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
2: 有一群年轻人，
1: 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
2: 想到人民的未来，
1: 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
2: 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啊。这个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这个前两周呢，遇到了我的人生大关卡啊，并不是什么要不要结婚呐、啊，啊，要不要生小孩啊，不是，就是我手机坏掉了啊，这个手机坏掉造成非常多工作上的困扰，那有的时候开车出门啊，导航啊什么的其实都很为难，那所以包含什么讯息联络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造成我个人哦，因为是手机真的坏了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其实回到非常远古时代的一个工作环境，那这两个礼拜，我因为平常我自己开车出门啊，就是 Google Map 下下去嘛，导航到立法院啊，导航到哪里，导航到哪里啊，这再正常不过。可是在这过去这两个多礼拜，我就借了一台备用机，那那台备用机其实唯一的功能就是打号码啊，0955啊，这样电话打出去。可是，但是很多的什么通讯系统啊，通讯软件啊，这种软体啊 ，Line 啊 ，WeChat 啊 ，WhatsApp 啊 ，Telegram 啊，啊，或者是社群软体 ，FB 啊 ，TikTok 啊 ，YouTube 啊，这些大家常听到常用的这些东西，就搞得我完全无法使用。那当然中间有这些开车的这段时间开车的过程，就让我也跟朋友啊，因为没办法，就开车的时候就载一个朋友，说请朋友帮忙导航啊，这也很正常，我们要知道去哪里嘛，对不对？我朋友用了高德地图，那过去我是用 Google Map 比较多，那当然高德地图当然也知道最近这几年

的地图，在中国大陆，在小红书，在抖音上面，其实都有很多这个夸张的介绍。那在去年开始，这个陆续在台湾，越来越多人的使用。大家会想到奇怪嘞，我们的政府没有提供这些道路资讯给高德地图，那为什么高德地图

几乎是不一样的技术模式。那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一个分享。那刚刚好这个报道者啊，也加这个媒体公司，他也有针对，刚好他这个针对高德地图的一些比较做了一个蛮细腻的报道。那我觉得这篇报道值得跟我们所有的英雄出少年，我们 Miss Radio 听众好朋友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分享。那这样的分享，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认知到，哎，为什么人家的技术比较先进，那优胜劣币好在哪里，坏在哪里，那会对个人的一些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察。那我先简单 briefing 这一篇报道者的这个讯息啦。这个中国大陆的导航软体高德地图，其实也是中国大陆政府所谓收集资料的帮手之一。好了，为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有一个数据团队，他们用三支全部重置过，也就是 brand new 的这种 iPhone 同步实测高德地图、 Google Map 还有台湾自己本土的导航品牌导航王 3D， 同时这三支手机一起在这个几个台北市区的地方去绕行，那去做一些测试。那在测试的过程，也发现了高德地图平均每三秒钟就把使用者的定位、包含气压器、陀螺仪还有手机感测器的相关资料回传到中国的阿里云伺服器，频率远远高于对手。而其中呢，它的数据封包当中也还有一组从冠也删不掉的追踪码 CAID， 那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研究。那因为刚刚讲有高德地图、有 Google Map、 有这个本土的导航王 3D， 所以他们的揭露方式，他们以开源流量的分析工具 MinProxy 去架设代理伺服器，同时呢在手机上专安装 SSL 凭证，就可以解开原本被 HTTPS 加密的封包过程，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三个不一样的 App 在底层运行了什么样的代码。所以他们从中山区沿着中山北路、北安路去绕什么地方，就是国防部了，国防部啊、松山机场啊、松山指挥部啊、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到空作部的外围，最后呢到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那边。那全程大概一个小时25分钟绕行，距离 30.75 公里，这样的距离其实去做个测试也算是相对的比较严谨。那他们为了读懂高德地图的封包，所以他们的团队呢反编译了他们的 APK 安装档，发现了高德地图采用了 Little Asia 它的 XSTEA 的加密，最后再加一层 Base64 的这个编码去层层包裹资料。那这样的一个解码重置，其实足以见到这个团队的这个研究之用心。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嘉许的部分。好，那每三秒一次把资料回传到阿里云，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吗？其实我觉得特不特别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从我们去这个看它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高德地图三秒钟上传一次使用者定位，相较之下 Google Map 五分钟上传一次。如果你偏离它的路线的时候，25秒一次。导航王 3D 几乎不主动上传，大概22分钟一次。所以整趟下来他们总共测入到8713次的请求，光高德地图就4130次， Google Map 3400

454次，导航王 3D 只有1129次。那频率上，确实高德地图在相同的数据基本讨论上确实是领先。那这个内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讨论。他说高德地图每分钟回传的不是 GPS 坐标而已，还有气压计、陀螺仪，就是你手机里的陀螺仪、环境光感应器、加速度感应器，还有与方向等一整组的手机感应器的资料。那这些数据通常啦，其实只会在本机，就是你自己的 iPhone、你自己的手机里面运算的时候使用。但是他们在高德地图的传送资料里面呢，通通都会传到位于中国大陆杭州、上海还有南京的阿里伺服器的阿里伺服云里面。那当然有这样一个传送，其实大家都会很疑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导致说，他把过多的个人资料给传送出去？那我们就相对来看嘛 ，Google Map、导航王、3D， 他们只传了这个 GPS 的位置。那包含它的伺服器有位于台湾、日本、新加坡。好了，那根据这个台湾数位安全协会的理事长啊，他这个刘理事长，他有说这样子高频率的上传，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这个导航软体应该有的正常状况。他认为这一类的运算，其实在他自己的单机里面就应该可以完成的。既然他认为在单机里面就可以完成，那这些运算，到底他上传的这个 CAID 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团队去做个拆解啊。那这个 CAID 呢，好巧不巧，在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常常使用的那个 App 里面也发现过，叫做什么呢？叫做百度搜寻。好，在百度搜寻的封包里面有同一组的 CAID， 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跨 APP、跨软件式的去对使用者做一个分析。那既然是跨 APP、跨软件式的一个分析，他们就再去拆解了 CAID 到底是什么东西。全名叫做 CAA Advertisement ID 啊，这个就是一个广告的追踪嘛。这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跟中国广告协会共同研发的一个这个广告追踪码，而这一个追踪码的目标，它的装置指纹的技术可以让软件，让这个 App 可以绕过这个 Apple 本身设计的一些隐私规范，然后去做手机的侦测。那也我觉得啦，这个就是一个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组 CAID 的装设，刚才前面有讲，你如果把高德地图移除掉，但是不好意思，即便你这一个封包不会改变，这个封包不会改变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把整台手机格式化掉，你的封包才会有所改变。几乎等于了，我今天删掉了高德地图，我今天删掉了百度，但我在未来的某一天把它装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把我现在的数据跟过去这只手机里面使用人的数据视为同一个体。这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光这一点 CAID 它的使用，其实在我们安装时的一个软件

同意书里面没有查到他有同意，经过使用者的同意，而且很难手动去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对不起，我修正一下刚刚的说法，这个 CID 在百度搜寻你安装 APP 的时候会征求你同意，但在高德地图里面并没有。好，所以光从这件事情来看，就会开始重新思索高德地图它本身在去使用前、使用中、使用后，它对你个人隐私的一些资讯啊、设定啊，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想法。那这个非常多的人啊，对于他的这个隐私问题其实是抱有大大的疑问。他认为说，如果他会回传这些讯息，而且他的回传频率如此之高，是不是试图的想要透过如果有台湾的使用者的时候可以回传一些不一样的资料。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哈，光在使用这个高德地图跟 Google Map 的使用者两者比较之下，那也不可否说，哎，高德地图它在一些什么，哎，高架桥的上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立体式的一个地方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讯息的回馈、反馈、通知，它的资讯量确实也比较完整、比较丰富。那这一些完整的资讯，这一些丰富的资讯，确实是对于使用者的体验来说，会是更为信任的。那尤其这个在，但是我也很坦白说了，在台湾这么长期以来这个经营之下 ，Google Map 即便加上导航网，拥有市占率绝对超过90%以上，而相对的高德地图，要大部分的民众开始接受，然后并且开始习惯使用，我认为还有一条漫漫长路，并不是如此简单轻易的就可以这个深入人心。但是如果使用者越来越多，他回传的内容、回传的资讯、回传的细节，会不会对我们的个人的资料或者是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这个确实是大家继续关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提到了，就是在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国家发展策略里面，他们有国家情报法、有数据安全法、有网络安全法，分别授权了政府征用民间资料，把境外数据纳入管辖，同时要求这些网络业者、软体业者也要为公安机构提供他的技术支援。换句话说，只要老共突然想要，他可以要求看到整个高德地图后面的风暴所传出来的相关资料，而这些资料有没有可能对我们的国安造成疑虑？再者说，这个整体的高德地图的使用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数发布，2025年4月23号，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数位发展部，它就依照《资通安全管理法》，禁止公务机关的这个手机在使用高德地图。那同时，它也提出一份报告，在2025年5月27日提出一个报告说，光在 iOS 系统上面呢，就有8种的资安风险啊，在 Android 安卓系统里面呢，也有11种的资安风险。台湾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其实从2010年以来，并没有经过大幅度的修正。高德地图其实本身也没有在台湾设立所谓的子公司，那整体的资料直接是在境外去做一个输出，在境外去做一个讨论，那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如何？那会不会给这个民众带来各资安全的一些困境？我觉得。

得这个东西值得大家讨论。那但也相对的，相对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因为它是高德地图，因为它来自中国大陆，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软体，然后在很多时刻，大家会用不一样的眼神去看待它，这也是事实。我觉得这个高德地图，或者是说这个但台湾政府不用刻意去掩饰，可是我们也必须发现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这些软件的使用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符合人民的需求？要大家知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今天收集你各自的只有高德地图吗？也不是吧，我想大家心里都知道，脸书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有。 Google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也有。 Google Map 有没有收集你的各自？当然也有。而这一些的过程到底能不能去说服大家说，哎呀，这个只高德这样子不对呀，那我们就要继续使用。我觉得大家要去认真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把大家的疑虑解除掉，或者是要封要禁，这些都应该要拿出来给公众讨论。那是不是能用同一套标准，或者是因为他的资料回传到中国大陆境内，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也行，你就把这一套标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出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拿出来被讨论的重大议题。那在此同时，如果没有拿出来这些资料，那就要去指涉，或者是说影射高德地图本身啊，要在帮中国大陆政府去做收集各资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稍微有点过度解释了。那当然，今天整个节目我们去分享了这个报道者的一个节目的他们的团队、他们的报道、他们的研究，那提供这样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大家对于各自的体验还有软件的这个使用的习惯上面，会不会希望有更好的效果，会不会有希望有更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其实在使用上，它有它独树一格、别具特色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不可争的事实。那交由我们有智慧的国人们，大家一起来好好想一想，重新思考。那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今天的英雄出少年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在空中相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来宾呢，跟上个礼拜一样的两位大学生，我们继续来谈谈大学生的爱情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这两位大学生呢，在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另外一个议题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聊到恋爱脑，然后我们这礼拜来谈一个跟恋爱脑非常有关的东西，叫做如何取得平衡。好，来我们现场的这个大学生呢，第一位是杰龙，请杰龙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好，杰龙好。第二位是 Bunny。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那个 Bunny 好。好，两位大学的同学，他们是辅仁大学大四的同学，因为修我的课的关系，所以呢然后对于有关于大学生的恋爱呢这个事情呢，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有本身的经历，然后所以就来谈一谈。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恋爱脑，发现呢好像在谈恋爱的人当中很容易失衡，很容易向对方偏斜。常常那个向对方偏斜，我们提到可能是大脑结构有问题，这可能不是天生有问题，
1: 这个人前额叶要检查一下。
0: 可能这个问题应该那个脑神经外科大概是检查不出来，因为现在脑神经科学很发达，不晓得是不是可以检查出来那个什么神经传导物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不过应该很确定的并不是先天上的缺陷，而是说呢，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爱情这件事情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大脑的某一些理性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变成了常常会有一种就失衡了，让对方的生活想着对方的一切都很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占满了自己的生活。那真正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论你是在追求的阶段还是已经在谈恋爱阶段的时候呢，有些很现实的问题就会发生了。比如说谈恋爱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事情也很重要，可是变得没有时间了。那可是对方也有他自己的想要的希望的这个模式，可能他就是好像，或者对方可能事情没那么多，所谓的事情是可能是像工作啊学业啊这些东西事情没那么多，然后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相处。类似这个时候，我想这是我们在感情里头常常遇到的状况哦。就是所以我们来讲到这个取得平衡这个故事哦，这个情形。那我就想了解，为什么在谈感情的过程中，两个人之间要取得一个关系上的平衡，就是自我跟关系的平衡，会是很重要的呢？我们来问一下布尼。
2: 因为我有在上周就是也有谈论到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有测那个恋爱脑的测验吗？对，然后我有说就是我会就是突然清醒，然后开始在着重在我自己的事情上面。然后我觉得取得平衡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是我

我不喜欢我交了，可能比如说我交了男朋友之后，我的生活心态跟之前的心态差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我觉得感情它应该是。

0: 是因为我自己不会想要去改变可能我对象的他原本的生活形态，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嘛，你本来是怎样就该是怎样，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不喜欢在可能我们的生活多了一段恋情之后，然后有非常巨大的改变。
1: 哦、OK， 所以原本的生活形态你觉得应该要大部分持续，
0: 对，
1: 然后但是谈感情就会多了很多两个人要相处的时间，
0: 对，
1: 不只是时间，同时也包括了这个两个人不只是时间要相处，有时候呢生活形态或者是喜好啊也都必须配合改变，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就，但是如果对如果自己觉得不 OK， 就会开始产生失衡。诶，所以说呢，在你的失衡的部分呢，是你是觉得哪个部分失衡了呢？是比如说你必须要改变很多你原本想喜欢做的事情，要改成别的，还是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他相处？
0: 我觉得可能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应该是交友状况，就是去社交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蛮多，我觉得蛮多大学生的情侣，他们会应该说是很容易会吃醋吗？就是、oh. 就他们会觉得说你好像只是出去外面，即使只是一个正常的社交，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社交，他们也都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去认识异性还是怎么样之类的。Oh.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在我还没有谈感情之前，我本来就是抱持了一个健康的心态去社交，我只是去交朋友，并不是想要可能就是谈一段感情还是怎么样的，带有目的性去交朋友。那我在谈恋爱之后，我应该也要保有我这个部分，因为我谈恋爱之后，我也是以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去交朋友。对，我觉得这部分是应该大多数的就是情侣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会觉得说哦，对方好像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就不应该去外面可能认识男生啊，或者是不应该去外面就是参加什么社交活动之类的。
1: 就是在社交这个事情上面容易产生失衡，因为在还没有交往之前一定有比较多的社交，而且可能会认识到异性，我们现在如果用一个异性恋的架构来看的话，就会认识到一些有点威胁性的可能性的那个异性嘛，那这样谈恋爱就必须要把这个部分完全删除吗？还是要降低很多吗？
0: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是就是可能对方要求我降低这件事情，又或者是他们可能比如说比较不希望我会跟异性单独聊天什么的，我觉得这部分可以降低，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完全全的禁止我说不出去社交，或者是不出去认识新的人，对。
1: 所以这里我觉得适度的降低是必要的，也有时候也是需要的，但是是不能够一种比较没必要的降低也降低，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像有一些，比如说单独跟男生去或许只是去采买啦，或者说为了社团的事情采买，像这种为了避嫌的降低的是可以，对不对？可是如果全部降低，就降低太多一些没必要降低的东西，降低就很有点
0: 对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当事人啦，身边的人应该也会觉得说有这么必要这样子吗？会觉得蛮难做事吧。就是如果说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大家都应该做一点什么事，但我还是要顾虑到说你可能你的对象会生气，我应该把你排在什么组别。我觉得这样子蛮，就是大家也会很难共识。
1: 就是有点那这个就是有点好像太 over 了，想太多了，把这个正常的社交想的危险性太高了。
0: 对，
1: 没这么危险啦，他把他想的危险性太高。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男生会这样子吗？就是会对女生的这些正常社交，甚至说跟谁谁同一组，那可能这里面有一个组员里面呢是一个威胁性比较高的人，然后男生就说不行哦，你不可以跟他同一组。那杰龙会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2: 我觉得 有

0: 这个状况是正常，就是毕竟你现在是跟一个对象在交往，你要确对啊，你要确保这个人他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去跟你潜在的对象的对手接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会把它放得太，就像刚刚布明讲一样，把它放得太大，放得太夸张，就可能他就只是，好，可能只是同一组啊，就好，这个人他可能长得大家都喜欢，他就不行，因为他这样子他会威胁到我，所以他就去抵制这件事情。
1: 嗯，
0: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平衡，因为你如果有一些人会这样，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为了要去。抓住这个安全感，他要去防堵很多他认为会是威胁的事情，不管他是男生、女生还是其他的什么社交场合之类有的没的。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长久下来应该也不会是什么太好的事，因为你就是一直处于一个你跟你的对象就是也想猜忌嘛，
1: 嗯，
0: 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会到猜忌，哦、然后这样子这样子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应该也不会。维持了太久
1: 哦，不安全感猜忌。那布尼，你会觉得这个对象可能他就是不安全感太高了，
2: 嗯，
1: 才会这样猜到有点猜到天边去了这样子。
2: 嗯，我觉得是、欸哦，就是因为我身边的例子也是有看到是，就是可能比如说男方就会觉得说，就是他好像不回讯息，就是一定是跟男生出去啊，或者是不拍照。宝贝他在哪里，就是他在跟男生出去之类的。
1: 哦、oh, 那这真的已经是极端例子了。
2: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的话，我会觉得我压力很大，就是我过去可能也许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可是你这样子会让我觉得就是站在那个对方的应该是说站在那个当事人的角度想，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是一个这么难相信的人吗、
1: oh, okay.
2: 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我很像在瞒着你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感觉。
1: 哦、oh, 可能那个不安全感是从他上一段关系或他之前的任何的、或许是家人关系朋友关系里面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不安全感，可是就又运用到下一段关系或任何一段关系，好像真的也不应该哈，
2: 对，
1: 也不需要这样子哦。我觉得所以安全感应该是很重要，安全感就会带来信任嘛，
0: 嗯、
1: 哦，那信任的话就不会任何事情都变得紧紧张张的，很焦虑这样子。哦，好，所以真的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好，那你觉得怎么可以提升这种为了要 balance？ 哦，刚刚提到了，因为在某这个点上面，我们知道可能是一些安全感不足带来的不信任，然后使得呢有一些没有必要的担心也担心了，然后就造成了其中一个人非常两个人都是压力了。哦，那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去提升信任感呢？
2: 提升信任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我的男朋友就是在我们在一起前期也是他也是会比较，虽然他的那个不安全感没那么重了，但是他还是会比较希望我可以陪他，因为我就是事情很多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会觉得我应该要挪比较多时间陪伴他这样子。但是应该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跟安全感好像是建立在我们有规律的聊天吗？
1: 哦、okay,
2: 对，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们会报备，但是不是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个，就是一定要对那种比较极端的报备，就是也许就是跟他说我出门上课啦，然后或者是我要回宿舍，我要去哪里开会还是什么之类，就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不能长时间碰手机之前，我会先跟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对，他就会知道说他如果在这个时间点找我，我没有马上回讯息，或者是我没有很快的回讯息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我在忙这件事情。那相反的他也是会一样这样子，就是比照办理，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信任感跟安全感是建立在虽然我们两个分隔两地，但是我们很了解对方的生活心态，跟我们很了解对方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对。然后像我们可能比如说行程也都是公开透明化这样子，对，因为我知道他在干嘛，他也知道

0: 我可能明后天会要去哪里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培养这个事情，因为我刚才前面讲到规律的聊天这个事情嘛，我们两个是会到现在，我们在一起三年，对，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会每天晚上讲电话，对。可是那个讲电话，因为感情没有提到说平衡这件事情，前期比较我们比较还在磨合啦，但是我们现在的阶段是，他愿意先等我把我的事情做完，那他在等我的时间，他可能也会做他自己的事情，可能他也会去运动啊，可能他也会就是整理他的房间，就做他自己的事情就对了。然后等我们两个都弄完之后，我们就会有差不多固定的，可能也许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专心的就是在讲电话，或者是也许可以边讲电话边折衣服啊，就是做一些小事情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分享我今天行程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分享一些我今天遇到谁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讲完电话之后我们就是睡觉。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天这样子忙完之后最后一个行程。对，虽然说一开始会觉得好像他是一个工作，就是我好像应该经营这段关系，我就是应该做到这个工作。可是其实到后期会发现他有点像是我认真的做完一整天之后，有点像是最后回顾今天的心情，然后把今天的心情就是统整，然后有点像是跟对方分享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也是间接的，就是在从更加的让对方知道说我在做什么事情，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才比较有像是参与到对方的生活的感觉。然后这样子反而安全感就会更加的提升吧。
1: 对对，就是你们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就是你每天有一些 quality time 嘛，你会觉得那段最后的讲电话是一个你的有就是 quality time， 就是有品质的时间。两个人可以放下一些因为反正已经很晚了，真的讲完电话就要睡觉，所以已经没有说啊等一下有谁电话进来谁又来进来的这种繁忙哦。
0: 对，
1: 就可以讲一些比较提及的话。这个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的。看起来磨磨合合磨磨合合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不错的方法啊，蛮好的。就是好，各位同学朋友，我觉得没有错，我们跟我们的交往的对象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先生自己的太太，其实都会需要一段 quality time， 就是你可以通常都是在一天的结束之后聊聊天，很短的也可以。那像开始工作之后，真的可能一天都只剩下10分钟、5分钟可以聊天。那因为很快的小孩子要睡了，自己也得赶快睡觉，明天还要早起要工作。但是这样的一段 quality time 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感情经营起来，那有时候呢，信任感啊、安全感也就来了，也就是不再会有这种时间上的拉扯，你该对我付出一点，你不应该太多自己的事情，这个好像比较容易就慢慢就消减了，这种 argument 这样子。好，很好，非常棒的一个建议哈。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我们上半段提到的是有关于安全感啊、信任啊，怎么样去提升，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关系更有品质。然后其实呢，在这些要如何在个人跟关系之间去做拉扯的这个部分呢，好像就是比较容易去解决哦。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听听轻松的音乐啊，我们下半段我们再来继续这个话题。好，各位听众朋友，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里是谈情说爱的节目，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谈谈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于在这个感情跟自我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哦。今天在我们现场呢有两位大学生，一位是杰龙，请杰龙再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另外是 Bunny， 也请 Bunny 再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这两位呢都是大四的学生哦。那因为大学生通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分叫做爱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修得到，那有人可能修了一半就被当掉了，但是呢没关系，这都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们谈到说，其实啊，感情这件事情啊，其实跟我们也许我们原本有自己的生活，原本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看法，自己要做的事，自己喜欢的事。可是一旦感情进来之后，它真的会很吃我们原本的生活形态。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需要协调的状况哦。几乎每一对这个情侣都是有这样的情形的。那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有提到说，有时候呢，过度的紧张，太像吃醋的一个情形，太吃醋了。因为有时候社交生活是在我们的谈恋爱之前就会有的。那但是呢，一旦开始谈恋爱之后，可能这些社交生活也会受到检视啊，就是然后呢，对方要检视，你自己可能也需要检视。那有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可能就会降低，但是一些重要的社交其实呢是还是需要 keep 下来的啊。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每一对情侣呢在有关于如何社交对象该是谁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达到共识啊。那我们上半段提到安全感，怎么样提升信任？那这样两边如果都很信任的

0: 话，我们可以很专心的去发展自己的社交生活、专业的生活，但是当然我们瓜田李下的事情当然还是得避免、哦、免得威胁到对方的一种安全感、哦、那我们但是呢，我们上段也提到了，我们的关系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quality、哦、那信任感当然就是油然而生。所以一些定时的报备、定期的联络，甚至一天结束之后呢，打电话聊天讲讲一些比较这个提及啊，比较轻松的话题，哎，其实对于经营这段感情会是有帮助的。好、哦，好，这是我们上半段提到的一个情形哦。哎，那我就很想再问哦，就是因为现场这个结龙，我觉得呢，好像在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在这个感情啊，还有自我之间呢。其实失衡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啊哦、那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同学有或者看到一些例子呢，可以跟我们谈谈看的呢？
1: 有，我班上就有个同学，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失非常失衡的那种恋爱脑。他是跟我说他在好像大三的时候吧，他有认识他们同系的一个学妹，然后应该好像是分组作业。然后分组作业的话，他们就因为一定要沟通，沟通，然后在群组上聊一聊，发现就是除了课业的事情，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觉得他聊得很来，所以他们就后来就开始私讯，然后就你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然后他可能他之前没有遇过，就是有女生跟他聊天聊这么频繁，他就觉得哇，这个聊天讯息的这个频率，然后这个内容，他甚至连上下班都会跟我讲。我同学就说，他觉得这个人他肯定是对他有意思。然后我同学也说，后来他每天都很期待可以跟那个学妹聊天。然后还有另一个是，他在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接近期中考，就是他就要约那个学妹去读书。然后就只是这样子，他就是坐在那边就读书。可是我同学跟我说，当学妹坐在旁边，他心情就超好。然后他有点无奈的抱怨要考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超可爱。我听到就哦，这个人你真的是太晕了，这样不行。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也是类似事情啊，因为他那堂课要出去采，要去野外采集一些植物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因为野外有很多事，有很多状况要特别留意嘛。就可能什么路不平啊，或者是哪边有什么蛇啊之类的，很多状况要注意。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就千方百计的想要保护那个学妹，他要千方百计要吸引他的注意，还去下意识的记得对方说的某些比较关键的话，可能就算可能对那学妹说，他只是随口讲出来而已。所以也差不多就这样。我那同学那个时候就是在那段期间，都一直把那个学妹放在第一位，就什么事情都是学妹优先啊，朋友呢不管他，理性呢也不管他。就是这样子，但是很显然的，这个状况是有问题的嘛。所以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同学觉得说，哦，这个状况应该是稳的吧。就在好像是期末前两个礼拜，因为他特别强调，他说在那个时候的星期五的时候，状况就急转直下。因为他们两个人中间还有一个共同朋友，然后最一开始我同学认识的那个学妹也是因为共同朋友的关系。原本那个共同朋友是我朋友的 partner， 就是他是自己人，但结果到那个礼拜五的时候倒过来变成他是他的对手。我听见他说，哦，我的天哪，这完蛋了。然后说
0: 心脏要停了，
1: 就是我朋友说他就是这个人，他就突然就倒戈，他直接斩断他的幻想。所以搞了半天啊，就发现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恋爱脑，就自己在晕，晕下去什么事情都不管。然后他就想说，就算过去对方对他可能就算有暧昧，有一点点好感，就算有的话，那应该也是没了。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最让他不开心的是那个中间人。然后说他是说那个中间人的举动让他非常的怨恨他。我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这么重的词。我说你会怨恨一个人？然后他跟我抱怨说，他说他以前喜欢的每个女生都很聪明，就是要嘛就是就好几个都是那种什么台大清大之类的啊，再不然就算现在在学校那也是名列前茅。他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聪明的女生看不出我，就是指那个我朋友跟中间这人，他到底为什么他看不出我跟他谁比较好。而且我那时候听到另一个我觉得最扯的是，当时那个女生拒绝我朋友是透过那个中间人讲的。我说 通风的中间讲啊，那个女生有在场吗？他说有啊。我说有，他有在场，然后他还偷问了中间的人。我说哇，
0: 哦，那这样有点冲击超大的，
1: 对
0: 于那个朋友来讲，
1: 啊、
0: 是吧？
1: 那个冲击是大到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还在哭。
0: 哦，好哇，这个是我这个事件，我觉得那个冲击其实有点大哈、
1: 啊，
0: 就是
1: 超级大。我那时候还买
0: 你的同学
1: 一两杯星巴克给他。
0: 哦，可能同学要走得出来，要你要帮助他走出来嘛？啊、你是所以你要。啊陪他一段时间，
1: 好险他没有那么就是撞那么深之后他没有想不开
0: 哦，
1: 好险有两杯星巴克都是男生好解决
0: 啊、哦，星巴克哎、欸、那个什么咖啡因好像对心脏也不错哦，
1: 对他喝了比较抗胃一点，算了我不管啊。
0: 原来那个咖啡是有点那个疗情伤的效果，至少它对心脏是好的，所以呢，好也不错哦。那嗯，哇，这个真的还蛮失衡的，对不对？
1: 超级失衡，
0: 哦、而且不只是失衡哦，他
1: 根本是把天平倾到其中一边，然后直接锁住了。
0: 哦，
1: 他的失衡
0: 直接锁住，
1: 完全拉不回来。
0: 哦，我。直接锁住是什么原因？哎，对，这个失衡就是自己把那个天平，就像那个杰龙讲，自己把那个天平锁住了，对，应该自己锁的吧？哈、
1: 啊，
0: 就完全就是上面这边压再多重量也没办法下来。哦，这是哎，这个就是恋爱脑的，
1: 非常
0: 恋
1: 爱
0: 脑，
1: 恋爱脑、
0: 哦、是上个礼拜讲的这个东西。好，那不过我觉得冲击真的是挺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失衡的关系里面。嗯，我觉得确实是听着这个案例是，前面在你这朋友在追求或在跟着这个他所喜欢的这个女孩在相处的时候，有蛮多自己的想象哈，那个都是后来发现好像是自己的想象了，是吧？
1: 没错。
0: 哦，哎，说不定有些是真的，只是不晓得真实的成分是百分之多少。那但是想象的成分是有一些啦哈，然后而且是一直堆叠，
1: 对。
0: 那这堆叠当然就堆到云端、哦、那么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大概就是如何被告知这段关系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个被告知的方式应该是很大的一种
1: 我觉得他
0: shock 吗、啊、是吗、這個、对你的同学
1: 这个听起来就是就算是放在我自己身上好了、哦、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0: 哦、
1: 就是好你如果两个人但是说还没有办法在一起，好那你就因为不管是有没有在一起，你还是要沟通、啊、那我觉得你就直接说就好，你为什么还要透过一个中间人？而且这个人跟你还是有点该怎么讲隔阂嘛？对，有点竞争关系，对。
0: 哦，这可能是有些人哎，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学习分手哈、嗯？然后如果没有学到如何分手的话，大概会有造成被分的对方的一些比较不舒服的情感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
0: 哎，真的要学习分手哎、欸、哎、嗯，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谈到分手哎，不过我们没有谈到如何讲跟对方分手的一些 mega 啦哦、嗯，当然我又谈到如何分手，每个人分手的方式不一样哦、嗯，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去分手很重要哦，只是有些人比较没有这种 sense， 可是这种没有 sense 真的会影响到被分的人的情感，还伤的。哎，你这同学真的伤的挺深的，你要给他多喝几杯咖啡哦。
1: 我下一次直接一壶给他灌下去，
0: 让他呢这个在一边喝咖啡的时候，一边呢可以倾吐，把一些那个非常心中非常的不平啊，非常的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啊倾吐出来。不过我觉得应该大家就是在青年男女嘛。
1: Yeah.
0: 没有学过，所以真的每个人都要学怎么样谈感情跟分手，以免造成对方一段时间都要喝咖啡。嗯，好，哎，不过我在想说，你这个不平衡的地方是在于说自己锁住的，你刚刚提到的，
1: 对，
0: 哦，是自己锁住的。那所以你觉得，如果当然后来你是因为被告知，你才会发现说这段关系其实是不可能的。好，那假设，假设你不是这样被告知，或者说你自己渐渐的发现不可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一段关系好像要不应该这么样不理性哈，好，是不是？你说这个同学来讲，你觉得他这样的一个不理性的情形是他自己去把天平锁住，那要如何 就是应该不能锁住啊。那天平

0: 没有天平的作用就不是天平嘛，那如何不要锁住？
1: 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要去理解或体会一件事，因为就是你两个人要在一起，就是他要先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他就像两个环串在一起，但是他会碰在一起的点就那几个，但他不会整天就是两个环就重叠在一起，因为不可能嘛。
0: 嗯。
1: 但是我那个同学那时候的调性就很像是他就是硬是两个环已经扣在一起了，他还要再把它叠在一起，一分开他就是不行，完全不可以，他没办法吧？哦、那块没办法，他没办法去接受。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这个是
0: 独立个体的问题。
1: 对对对对，他要先想办法把自己就是培养成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他觉得他自己心中有缺一块，他要找别人来补。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把它抽掉他就会先受一次伤，然后如果再加上前面那种比较大的 shock 的话，他那个伤就会伤得更重。
0: 嗯，欸，我觉得很重要，欸，这个是我觉得你这个部分真的会很有帮助，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独立个体，好像似乎这位情伤者他在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之间的这件事情上面还不是很完整，嗯，然后呢，欸，所以慢慢的就学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感情都是一段学习的旅程，学习到自什么是认识自己并且认识关系，然后其实不只是受情伤的这位是个独立个体，那个女孩子呢她也是个独立个体，所以其实她有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比如说说不定她不太需要那么被保护，然后说不定她有另外一种喜欢的一个形式，觉得比较舒服的一种互动形式，诶，说不定她有她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她也是个独立个体，然后你这位受情伤的也是一个独立个体，两个都是独立个体，诶，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体认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在两个人之间找到一条路。
1: 对，
0: 那当独立的个体，我当然不能说我就永远是独立的，呵呵，因为感情你还是要释放一些，你要释放多少可能要看关系跟或这个人哈，但是两个人还是有一些共同的部分哦。那我想这个都是学习的过程，认识自己，认识关系，哦，都是一段学习的旅程。那每一段学习呢都很宝贵哦。那特别是今天的主题，我觉得真的特别的重要哦，就是如何去。不论是有没有感情的开始，或是感情谈了一段时间，或是感情谈了很长的时间一段时间，甚至是结婚之后，哇，结婚之后那挑战更大，挑战就是呢，诶，有小孩了，然后两个人生活是绑在一起，也跟小孩绑在一起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挑战其实更多，所以我们学习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们有自尊，我们有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关系也是我们想要去想要去经营的，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个共同的部分，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共同部分是什么，可不可以来沟通一下，可不可以来互相的协调一下，这样子，好，欸，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主题，那两位所提供的例子呢也很典型，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些惊涛骇浪啊，但是惊涛骇浪呢终归会风平浪静的，就我们这个摇橹的人摇杆的人呢是很坚持的，很知道怎么方向去摇杆跟摇橹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会等到风平浪静然后安全上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两位大学四年级的同学，那相信是在你们要毕业了，然后呢今天进录音间也是你们的第一次的经验，对不对，好，我觉得就是算给自己要毕业的一个礼物吧，就是进录音间的一个经验，然后呢也能够去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感情，好，那很高兴，那我们也希望两位同学呢同城万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呢再请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

0: 算啥呢？
1: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的歌曲，很温暖温柔轻柔的歌曲。
1: 对、哦
0: 啊、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这一首歌叫坎丘，
1: 坎丘
0: 坎丘就是
1: 会当做动词，就是真正我牵你的手、
0: 哦、
1: 你牵我的手，
0: 嗯哼，
1: 嗯，一个是做名词，
0: 是
1: 就是太太的意思，
0: 嗯、就是可以跟我牵手的人，
1: 对，这就是我牵手，就是我太太，
0: 对，啊、嗯，这个动词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就故、故就是造字翻，
1: 对，
0: 就是手牵手的牵手，
1: 是。
0: 那当名词呢？哦，它就是太太的意思，
1: 是，
0: 就是可以跟我牵手一辈子的人，
1: 对。
0: 好，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前面的上半段的歌词，
1: 对、
0: 哦、里面有这个最顶行啦、哦、就一起走、嗯、然后这个没有嫌弃、哦、没嫌
1: 没嫌，
0: 还有这个善恰郎、嗯、
1: 对，
0: 善恰郎就是贫穷人，
1: 是。
0: 那这边其实虽然有就是听起来是男女对唱、哦
1: 嗯、
0: 可是也没有只有男生唱哪一句话，就是哎、欸，有这句话有男生唱，也有女生唱
1: 啊，所以迄个意思哈，无嫌阮是善恰人，无拄拄是女方这边嫌男方那边善恰哈，嘛、
0: 嗯
1: 哦、是男方那边嘛是无嫌，女、嗯、方这边是善恰，
0: 对，所以都有可能，
1: 嗯、
0: 然后也都不嫌弃彼此。哦、所以没有分男生女生哦、
1: 嗯、
0: 没有分男方女方，
1: 是
0: 就是要彼此互相同等对待，
1: 嗯，
0: 好，然后第二段还有讲到这个，就是最爱的人，就是我要跟他一生一世牵手向前走的人，
1: 向前行，
0: 向前行，
1: 嗯，
0: 然后他的嗯，用他的美丽，用他的水果，
1: 对，所以这个岁月跟顶面那个青春、
0: 嗯
1: 啊、是
0: 对应的，
1: 对应的、
0: 嗯嗯、就是他因为两个人等于是从年轻认识到真的相伴走一生的话，那就会是
1: 岁、欸、月，
0: 对，有岁月的痕迹，
1: 对，有青春，有岁月，
0: 对、
1: 嗯、
0: 也有美丽、
1: 嗯、
0: 然后就一辈子疼惜、嗯、
1: 对
0: 对方，
1: 是，所以在这家哈、哦、甘愿疼惜，这嘛是互相、嗯，你疼惜我，我疼惜你，
0: 没错。
1: 嗯，
0: 好，接下来嘞，那又唱了什么呢？
1: 是，
0: 嗯、
1: 所以因在这互相体贴、互相疼痛、哦、互相疼惜的中间，因这个时阵，因就嗯顶面看，就看到、
0: 嗯、
1: 上帝啊，感谢你，给阮一个。最爱的人，
0: 嗯，
1: 用阮的性命，用阮的青春，一生一世为伊走总，为伊打拼。
0: 哦，好，然后就两个人同时向天仰望，就说、嗯、上帝呀、啊，感谢你，
1: 嗯，
0: 哦，给了我一个最爱的人，我阮一个最爱的人。
1: 是，
0: 他是用最爱哦，
1: 嗯、
0: 文言文音哦，
1: 嗯，
0: 不是熊爱，
1: 最爱的人，欸、
0: 不只是熊爱哦，是最，是最高级嘛。然后，好，阮的性命啊，用阮的性命，
1: 嗯，
0: 用阮的青春，就用我的生命，用我的青春，然后一生一世为伊走总。唯一怕变，这边也是没有分男生女生哦、喔，是彼此哦、喔，哦、喔
1: 嗯，
0: 彼此用彼此的生命、彼此的岁月、青春，然后为彼此招总跟怕变。
1: 嗯，
0: 招总是什么？
1: 呵，招总，咱看伊字面的意思，就是招，就是
0: 一直跑，
1: 对，就是招。总就是真赶紧，安尼总来总去，
0: 冲来冲去，
1: 所以就是真赶紧、真紧急的安尼。所以迄个赵总就是就无用气气，
0: 吼、哦，
1: 嘿，无用遮，无用遐，嘿，走过来遮，走过去遐，
0: 嗯嗯嗯，
1: 总过来遮，总过去遐，
0: 嗯，
1: 所以。

0: 就是拢足无用的，唯一来无用。
1: 嗯，
0: 哎，当然打拼嘛是同款。
1: 对，
0: 哈，你为什么要走总？你就是要打拼。
1: 哦，
0: 对，所以可能你要拼事业，
1: 嗯，
0: 还是啊，你要做工课，
1: 嗯，
0: 好，对，这拢爱走总，打拼，
1: 走总打拼，其实就是、嗯、当然字面上就是奔波啦。
0: 对。
1: 跑到这里跑到那里
0: 是、
1: 哦、冲去那里冲去那里、
0: 嗯、
1: 然后打拼、哦、打拼就是很努力工作、嗯
0: 哦、对、
1: 嗯啊、所以是彼此、哦、为了彼此的生活来、打拼然后、奔波、
0: 嗯
1: 嗯、下面
0: 来牵我们的手做我们的主宰我们要一生一世跟他做伙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1: 嗯，这边也一样哦，没有分男生女生哦，嗯、是互相的哦。
0: 是。
1: 好、哦，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这边的主宰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上帝，因为他们是共同仰望哈、
0: 哦。
1: 然后前面的主持也已经提到了上帝呀、啊。感谢你、
0: 嗯、
1: 感谢你牵我的手、
0: 嗯、
1: 然后做我的主宰
0: 是
1: 就等于是把这个生命生活交给上帝、
0: 嗯、
1: 让上帝来主宰
0: 是
1: 然后我们一生一世跟他做伙、
0: 啊、
1: 这个他就是牵手了
0: 对、
1: 哦、那牵手跟
0: 牵手做伙来感谢
1: 对
0: 做伙给上帝、
1: 嗯、
0: 做啊，因为主宰，
1: 嗯，对，就是因为牵手嘛，
0: 嗯、对，
1: 哦，所以男生牵女生的手，女生牵男生的手，然后就是一起感谢上帝，然后也在上帝面前誓约，说我要一生一世都跟他在一起，
0: 嗯，
1: 然后
0: 赶快牵我的手，做、嗯、我的主宰，
1: 嗯，
0: 哦，所以最后就是我们要一生一世。爱着你，一家这个你就是指上帝，
1: 嗯，
0: 哦、所以一家亲像的已经是一个祈祷同款哈，哎、嗯哦，对上帝来讲、嗯，我们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1: 嗯、哦，对，所以就是一样牵着彼此的手，哦，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哦，当我们的这个领导者，然后我们就一生一世爱着你、
0: 嗯、
1: 爱着你那 这里的你就是指上帝、
0: 嗯、
1: 因为前面的主词受词、
0: 嗯、
1: 上帝啊感谢你所以这个你是那个指上帝、
0: 啊、
1: 所以就是也算是一个也不一定是新婚、哦、应该一辈子、嗯、夫妻一辈子的祷告
0: 是对
1: 嗯，所以这个，因为感觉 Can't you， 就是这首歌可能会有人用在婚礼上，
0: 哦、
1: 那但是不论是几十周年的婚礼，应该都很适用。
0: 对对，有影有影，因为伊直接有讲到用性命，用伊的性命，伊的青春，伊、
1: 嗯、
0: 的美丽，伊的岁月、
1: 嗯，
0: 所以就表示一定有一段时间，哈、嗯哦，有一段时间，
1: 嗯，
0: 啊，经过这一段时间。有走总有打拼、
1: 嗯
0: 哦啊、所以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可以当做会牵手来感谢上帝、
1: 嗯
0: 哦、所以这是在他们一生过去的岁月的中间他们已经有体会上帝做他们的主宰
1: 没错、
0: 嗯、
1: 好所以这一首歌牵手、哦嗯、是由天韵合唱团所创作演唱发行、
0: 嗯、
1: 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哦
0: 是
1: 那也希望你能够有那个可以一生一世唯一招总唯一打拼的牵手
0: 对、哦
1: 欸、那这样应该就不只是男生对女生说也可能是女生对男生说
0: 对、哦、
1: 因为这边可以当动词就是
0: 对、哦、所以我的体会是这首诗歌在这里那个牵手是动词的牵手、嗯、
1: 对、
0: 哦、就是我牵着你的手你牵着我的手我们要做会
1: 嗯、
0: 哦、要做会安怎要做会打拼要做会疼惜
1: 嗯、
0: 哦、要做会走总
1: 嗯、
0: 哦、要做会感谢上帝
1: 没错都是一起的
0: 对、哦、
1: 嗯所以这边、嗯、这首

0: 歌名的 control，可以把它当作动词哦。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的，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听众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健康平安。不光只是祝福今天，要祝福你每一天都有好心情，祝福你每一天都能够顺心如意，健康跟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的系列是一个全新的啊，很棒的一个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的一个系列。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来聊一聊跟领导相关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一本书《领导就是这么神》，在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在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主题呢，我们要聊的是标杆力，怎么样迈向巅峰，怎么样摆脱既有的设限框架呢？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哦，都会有标杆，对不对？我们总是会有想要达到的标杆，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所向往的一个标准哦，我们会有一个所努力的方向。那我们追求的标杆，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有一个想象，哇，某某某是我的标杆，某某某企业是我的标杆哦。那么在这个标杆性的一个努力的追求过程当中，究竟要怎么样来进行社会沟通呢？究竟要怎么样来摆脱我们现有的框架呢？我们究竟要怎么样的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去呢？怎么样能够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呢？梦想坚持到底不放弃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好好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来谈一谈标杆力的话题，一起迈向巅峰。

0: 挑战自己，挑战工作，人生就会有改变。相信你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反之树叶匪懈也不会成功。给自己设下摆脱设限的框架，什么是对于未来你要往何处，你清楚吗？什么是你的标杆的巅峰？你的目标与梦想会因为你的坚持而不放弃，直到达到目标为止。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对于未来，哎，您清楚知道要往哪里去吗？什么是您的这个标杆呢？您的巅峰呢？那您的梦想呢？和目标呢？能够坚持不放弃吗？今天我们和陈金云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标杆力这方面的话题。
0: 好，非常好。这个标杆是我们不论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在我们的职业上来，都是一个很清楚的指标。换一句话说，我们常常讲台北的地标是什么？101。或者每一个城市它有不像雪梨，它的地标可能就是雪梨歌剧院。
1: 所以老师，你指的标杆是一个人物，还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因为标杆跟目标听起来好像哦。
0: 我特别讲的就是我说城市的标杆，看到这个想要了解这个城市，刚才我所讲的比如101雪梨歌剧院代表着城市的标杆。
1: 对。
0: 那同样的，你人生去努力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更数字化。比如说我觉得最近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去走那个阿朗伊古道，那

要去之前，很多人当然也有很多负面的声音、啊、他说虽然整整的只有 8.4 公里的路径，但是你要花7到8个小时、哦、那我心里

0: 都有一些风险跟危险。
1: 嗯，
0: 哦，但是我特别讲说，哎，这个标杆是我几年前30年前我错过了一次机会，我觉得我没有去完成。哎，我心中就想说，哎，这个是至少我想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想去把它达成。那虽然这个8.4个小时是很艰辛，哦，那还好我们去的月份大概是3月份，哦，那天气也算热，还好不是夏天。哎，那天当然也有飘一点点小雨，天气是阴天。纵使是这样子，真的很辛苦。
1: 嗯，
0: 哦，但是我就把它立为说，哎，我既然要去了。他们讲的这是消失的台26线，
1: 嗯，
0: 它不只有阿朗伊古道，也有阿朗伊古道的第二部分，整个是串联在一起的。哦，所以说我用这个例子去举例，标杆也许是个建筑物，
1: 是
0: 标杆也许也是一个过程，
1: 是
0: 就像我讲，我要完成这个阿朗伊古道，这个也是个过程，看你的标杆是。是这样子，那企业里面可能也有标杆，
1: 哎，
0: 比如我们企业里面常常讲说，假设我们谈业绩的话，你要不要突破你过去的历史新高？
1: 所以老师您谈到的标杆，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要前进的方向的一个点，
0: 是
1: 一个点，
0: 是
1: 那个点你必须要到，它可能是具体的，
0: 对，
1: 也可能是抽象的，
0: 对，
1: 但是那个点你要达到那个点，它就是一个旗子插在那里，
0: 对对对，就像我们那个你讲的很好，就像我们打高尔夫球四五百码，你怎么知道那个你要打的高尔夫球的果岭在哪里？它上面一定有一个旗帜，
1: 对，
0: 不同的颜色代表它那个最后要那个高尔夫球要进杆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前面、后面还是在中间等等的。哦，那你因为看着那个标杆，你发球的时候就知道要朝那个地方去。哦，其实标杆这个名词从哪里来的，就是现我们谈到 marketing 或者谈到营销，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Philip Kotler， 这个是我们讲的行销学之父啊，那是他提出来的。他说一个公司若有标杆，代表说跟一般公司没有标杆，你最后的绩效可能会差到10倍。哦
1: 哦，差到10倍。
0: 如果你有标杆，哦，你跟没有标杆比较，
1: 是
0: 最大差距可能会差到10倍。
1: 嗯，
0: 这个假设我们在台湾的这个股票市场，你就会讲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那个财务报表出来的时候，它一定会跟上个月比较，它是成长还是衰退？
1: 是
0: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还是衰退？
1: 是
0: 哦，然后年度累积到现在，我到底达成了多少？
1: 是哦。老师，您刚谈到就是一个公司有标杆跟没有标杆，它的业绩或它的所谓的整个的整体的状况可以达到10倍。
0: 对，
1: 但是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样叫做一个公司有标杆跟一个公司没有标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很清楚，我们大概在公司每一年的10月份，我们就会奠定下一年公司几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营业额，
1: 是
0: 第二个获利能力，
1: 是
0: 第三个可能库存的数量，
1: 嗯，
0: 第四个可能应收账款，
1: 是
0: 啊，它每一个不同都是很具体的，
1: 哦，
0: 就是一个数字可以去衡量的，
1: 是
0: 啊。那比如说营业额的话，我通常我会习惯，哎，假设我们业务部门有第一部门、二部门、三部门、四部门，
1: 嗯，
0: 哎，我就会把这个营业额变成分成每一个部门。那每个部门底下又有不同的业务同仁，所以每个他底下可能有 ABCD， 所以说很清楚，我们每一个礼拜在开这个行销会议的时候，每个业务同仁他就很简短的报告他过去的一个礼拜，
1: 嗯，
0: 他完成了什么。那最重要的我刚才举例就是说，哎，这个月到今天为止，
1: 是
0: 你达成这个月的这个 quota 目标，你达成多少，哎，在今年达成多少，那你还是要比较，比如说跟上个月、跟去年同期等等的，
1: 是
0: 哦，所以说让大家不会去吃这个大锅饭，
1: 嗯，
0: 哦，那大家权责很清楚，因为你的薪资、你的奖金、你将来的晋升，这个都很清楚的 KPI 啊，
1: 嗯，
0: 哦，那不同的部门，那当然业务部门也会谈到应收账款嘛，
1: 嗯，
0: 库存可能我们整个公司的管理到底是没有在这个 指定的范围里面去达成，而不超出。
1: 在这边我们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标杆呢，就是它是不同的点，然后到达

0: 哪个点，
1: 对，
0: 那个点很具体，它很具体什么已经描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标杆跟之前我们有谈到所谓的目标，
1: 对，
0: 目标力那个差异是什么？
1: 目标我觉得就是很清楚的是我们年度的一个整体的目标。
0: 哦，
1: 那标杆就是也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可以把不同的阶段你的标杆定在哪里。我再举一个例子，跑马拉松选手，你通常要跑20几公里是全马，是很辛苦的。
0: 嗯嗯，
1: 哎，但是去跑这个20几公里，那个是很清楚的目标。
0: 是。
1: 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马拉松选手的而言，他要去参加比赛，他之前几天就要到这场地，他是实地要去走一遍，比如说到第8公里，他刚好碰到一个教会，
0: 对，
1: 他知道在跑的时候，我看到教会，我已经完成了1/4，
0: 是，
1: 那比如说，到另外一个是一个国小，刚好是一半。到第3个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菜市场，那就1/4，到最后当然终点的目标。那为什么目标是全马是20-30公里，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标杆就是让你在进行的过程里面你自己知道，它假设分这4个，刚才我所讲的，你不管是教堂学校或者等等的，
0: 是
1: 他知道每一个第一个阶段他到底要全力以赴呢，还是放慢脚步，
0: 是
1: 那第2个他可能等于说放轻松，第3个就是他保持实力，最后他是冲刺。但是你假设你没有这个标杆的话，他就不知道如何去进行。
0: 哦，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了解了啦。
1: 是
0: 基本上这个标杆呢，它是在我要达到这个总体的目标之前的过程当中，
1: 对，
0: 我必须设立很多不同的标杆。
1: 对，
0: 我要阶段性的达到这个点，我是清楚看得到的。
1: 对，
0: 我确实，而且这个标杆是就像插一个旗在那儿，我看得到，然后我往对的方向去。
1: 对，
0: 这样子一个标杆一个标杆这样子走完之后就会到达总目标了。
1: 是，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又更容易明白。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当然有 GPS， 有卫星导航。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 GPS， 你去欧洲那时候都还没有这些东西。
0: 嗯。
1: 那你看到城市的圣母院，就是知道巴黎的可能就是中心点。你看到每一个城市的中心点，大概都是教堂的最高点。
0: 对，
1: 是一个中心点，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迷路了，
0: 是，
1: 所以它是很清楚的标杆，
0: 是，
1: 就那你指引你到底去哪里。那目标标杆跟目标，刚才你问的很好，标杆是我们的一个是有形的也好，是你心中有形的也好，或者无形的也好，那这些透过这些标杆你去全力以赴，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目标到底完成了多少。
0: 是。
1: 我觉得可能可以用这样子的来说明，可能是不是更清楚一点。
0: 老师谈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去跑那个马拉松的时候。
1: 对。
0: 像我跟我先生去跑马拉松的时候，他一个总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通过那道门。
1: 对。
0: 可是他其实每1公里、3公里、5公里，他都会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方向，
1: 对，
0: 然后我们每次跑得很累嘛，
1: 对，
0: 然后跑到3公里就觉得啊好棒，已经跑3公里了，
1: 对，
0: 好，不然我参加10K 好了，
1: 对，
0: 参加10公里的，我想说天啊，跑到5公里了，就想说哇还剩5公里了，
1: 对，
0: 就是那个方向感跟那种所谓的心里面的自信心，
1: 对、
0: 啊，就是好像会油然而生，所以这个标杆它不光是定在阶段性达到，
1: 对，
0: 它也是让我们更有盼望，对未来
1: 对
0: 总目标更有信心，
1: 所以你这个也是在过，刚才你讲的很好，也在过程中间给我们一个不只是一个告诉我们大概完成了多少，但是也同时也给我们一个鼓励，不会没有到尽头，
0: 对，
1: 因为我不晓得尽头在哪里，
0: 是，
1: 那因为每一个人去可以去设定，当然他旁边有这个人员在那边，但是那个也是一个标杆没错，但是你自己心中去弄一次，像讲你用建筑物每个人的去设定的那个可能都不一定一样，
0: 是的。哇，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啊！我想聊到这边，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标杆力到底是什么了。好的，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我记得美国杰出黑人废奴的主义者叫哈利特·塔布曼，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蛮让我震撼的。每一个伟大的梦想都是由一个梦想者开始，永远要记得你内在有力量、耐心和热情去完成壮举，而进而才能够改变世界。换一句话讲说，你不只有梦想，你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间你有创意，而且不断的你自己跟自己沟通对话，你的愿景才能够落实。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标杆力。我们对于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插旗的动作，把它插下去，然后达到那个目标的动作呢？对于未来，我们就知道往哪里去了。那在今天我们要来跟陈君老师来聊一聊标杆力这个话题。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标杆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但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呢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心态跟你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也许可以把它讲说它是一个指引，它是个引导。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奔跑的过程中间，不只是在你的职业生涯或者等等的这些，当你有目标设定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句话，只有一件事情，我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0: 是，
1: 这就是一幅持续奔跑的画面。
0: 嗯，
1: 先跑的未必能赢。
0: 是
1: 哦，因为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大家很熟悉的龟兔赛跑的故事，
0: 是，
1: 那兔子跑得多快？
0: 嗯，
1: 但是他因为种种原因打盹了。虽然这个乌龟跑得很慢，爬得很慢，
0: 嗯，
1: 但是最后还是他达标了嘛，
0: 嗯，
1: 哦，所以说这句话，我觉得在许多有在前的，他可能会在后，在后的有在前。那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对于那个标杆，你是不是一直持续的那个积极动能要去完成？
0: 这就是您提到的热情跟耐心，
1: 对，
0: 我们那个毅力怎么样能够完成？
1: 对，
0: 好，那我们想请教，就是具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标杆的企业，
1: 是
0: 他们在跟社会沟通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沟通的秘诀呢？
1: 我觉得迈向巅峰，永续变革，我可以用一个大家，我相信，就在过去的大概十几年来，大家一定知道 Nokia 这家公司，它曾经是手机的排名第一名的，在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
0: 嗯，
1: 但是他轻忽了2007年 Apple 推出了第一代的 iPhone 的东西，他觉得啊，更不可能了，他就很轻忽，嗯，那当然他的市占率从巅峰一路从41% 的占有率到 10%， 甚至到2013年这个 Nokia 把这个公司卖给微软收购的时候，
0: 嗯，是
1: 哦，那当记者这个 CEO 叫做约马奥利拉，
0: 嗯，
1: 当记者问他，哎，你有什么感想？

0: 他竟然说了一句，也不能叫做经典，他讲了一句，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1: 嗯，
0: 但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输了，
1: 嗯，
0: 这就是很明显的，从这里面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东西，他原先设心的目标或者标杆是世界第一，
1: 对，
0: 他一直沉醉在那个过去的这个成就里面，他说觉得不可能有人打败，
1: 嗯，
0: 当有竞争对手已经改变这个我们叫典范转移的 iPhone 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轻呼我的市场不会被动摇，
1: 嗯，
0: 他觉得他的目标跟标杆它是永远领先的，
1: 嗯，
0: 但是市场从40%几的占有率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它还没有被警惕到，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说企业等于说迈向巅峰，等于说你企业要时时不断的能够永续的去变革，
1: 嗯，
0: 什么叫永续的变革？就是面对市场的趋势，面对环境，跟你现在的位置是不是有所动摇了？
1: 是。
0: 有所动摇，你就应该付诸一些行动，
1: 嗯，
0: 要不然不会像 Nokia 到最后要讲说我根本没犯错啊，
1: 嗯，所以听老师谈到就让我们想到了，就是在设定标杆的时候到底要让标杆是什么样子的标杆，这很重要的，因为您谈到像 Nokia， 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公司里面设计很多他们的目标啊什么，他们一大公司他一定每年都会去设计的，可是他对于他的标杆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的，应该是达到什么样标杆的一个基础，可能他们忽略了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嘛，所以就是用自己原来的那个点，我就是要到这个点到那个点，但或许达到成功的路已经改变了，他达到成功的路已经改变了，
0: 是是是，
1: 所以他就旧的路去设标杆，那也是不行的嘛。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可以这样子讲，目标是很具体。像假设 Nokia 的目标，它市场占有率40%几，
1: 嗯，
0: 它一直都是霸主，全世界霸主 number one。他觉得他一直陶醉在他原来设定目标，而且已经完成了，
1: 嗯
0: 哦。但是当有一个信号出来的时候，我刚才讲 iPhone 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警觉到，
1: 嗯，
0: 往下降的时候，他说这个可能他们会觉得在他们容许范围之内，
1: 嗯，
0: 哦，所以说我们通常在高科技公司的时候，我们在看产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叫做 product roadmap， 就是你公司在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你一定有这个途径，哎，比如今年2024年，你第一季要推出什么产品，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1: 是
0: 你有高阶的，有中阶的，有低阶的，
1: 对，
0: 哦，所以说那个是每一个时间点，那个是你的标杆你要完成的，
1: 是，
0: 但是这个标杆跟你的目标是不是脱钩了？
1: 哦，
0: 你也许是脱钩了
1: ，
0: 你还是按照你的原来的这个产品开发的 roadmap 去做，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市场所要的。
1: 没错，所以各位好朋友，我觉得我们的陈清云老师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标杆跟我们目标已经脱钩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的标杆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目标，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不知道，
0: 对对 对, 对，
1: 那这样就非常的危险。
0: 是, 是,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种状况呢？那么再请教一下哈，既然标杆是同侪当中最好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要设定那样子一个最好的状态，那我们要怎么样不会搞错标杆该怎么设定？它是有阶段有目标的吗？有阶段呢？有哪些阶段呢？
0: 我觉得迈向巅峰，我觉得。等于说有四个一啊，
1: 嗯，
0: 哦，就是我第一个就是不要惧怕，
1: 嗯，
0: 刚才就叫我还是用 Nokia 的这个例子来举例，但是他不是不要惧怕，他根本忽略了人家威胁来的时候，比如说地震有海啸来的时候，
1: 他不晓得害怕，
0: 对对对对，但是他这里所讲的第一个不要惧怕。就是代表环境来了，我知道，
1: 嗯，
0: 但是我诚实面对，我不要惧怕，我觉得这第一个很重要，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要能够拥抱失败，也许你看到失败了，现在挫折，我还是用 Nokia 来举例，但也许40几%的占有率，但它跌破了40%，39.5%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他要去检讨我为什么从原来40几现在跌破那个40的门槛的时候，哎，你要不要去真的我们通常变成说我们大概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
1: 嗯，
0: 那当然从积极正面，哎，这市场的变动啊。

0: 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哦，但是重要的是，有时候我觉得你去拥抱失败，反而是面对问题。
1: 嗯，
0: 哦，所以第一个不要惧怕，第二个就是拥抱失败，第三个就是当我们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求改变。我们讲要迈向巅峰，哎，你是不是要求知若渴？什么叫求知若渴？也许你不知道的，你要有这个 desire， 要跟着渴望，
1: 是
0: 你要去知道，哎，这个趋势也许是我的弱点，也许是我没有的，哎，我要寻找专家，或者要寻找不同的人，或者跟不同的企业能够做企业的伙伴合作。
1: 是，
0: 我说第三个是求知若渴，那第四个就是，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对于这个东西，我们对于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仁而言，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心存感恩？常常企业或者政府也都是这样子，哎，千错万错。我们这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讲到，千错万错，追究到最后的责任是小编的错。
1: 嗯，
0: 但是主管是不要负责任吗？
1: 嗯，
0: 哦，但是我们当然一定要去有功，应该。对主管而言，要让所有的人去感谢，有过主管要来承担这个责任嘛？
1: 是，
0: 所以说如何迈向巅峰，我觉得有四个步骤。第一个，不要惧怕，对于要来的改变，你不要惧怕。
1: 嗯，
0: 那你在面对着这个时候，也许失败，你要去拥抱失败，从这里面学得经验。
1: 是。
0: 第三个，你所不足的，你要去求知若渴，你要去补足。最后。跟你一起工作的团队，你要能够去心存感恩的心。那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面临任何挑战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能够去适应，而且能够做出对的决策。
1: 嗯，在这里呢，老师呢跟我们谈到了如何迈向巅峰，如何呢在不同的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标杆的设定上面呢，能够正确的去设定，然后呢能够成功的迈向巅峰。我们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讲过一段话，他说：“当你登上最高峰后，你会发现还有很多更多的山峰要去翻越。”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达到这个巅峰的时候，山峰迈向这山峰的时候，可能一山还有比一山高。那当然，你达成了，给自己一些鼓励跟奖赏，但是你要为爬下一座这个高峰的时候，你还要继续努力，也许会碰到很多的挑战跟很多的挫折，但是你要不放弃。

0: 好，迈向巅峰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典范转移。
1: 典范转移是什么意思啊，老师？
0: 典范转移就是我用一个故事，也许是一个寓言故事哦。他说有一只非常聪明的老鼠，只要一听到猫叫的声音，他就会躲起来。

0: 天他听到猫声就赶紧躲了起来，没多久老鼠听到狗的叫声，心想狗来了，这下子安全了，猫一定跑掉了，于是就变出来了。一出来以后就被猫抓到了，正当老鼠怀疑的时候，猫说，哎，这个年头不会懂得第二个语言要怎么活下去
1: 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笑话。
0: 对，所以猫说的很对，这年头你不会懂第二种语言你是没办法混下去的了。未来因为交通便利、科技以及资讯的发达，人类的交流必然是越来越密切，甚至走向融合，形成地球村的新世界。学习典范转移，这里当然只是讲说你要学习第二种语言，那更重要的，你是不是在原来的框架里面，你自己一直在那框架里面，你没办法跳脱。也许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许你的是你的舒适圈，人们通常都不愿意去改变，但是跳脱框架可能马上面临的就是一个挫折，马上面临的可能就是一个浇冷水。
1: 是，
0: 那很简单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中国大陆，因为我们做是电脑相关的产品嘛，
1: 对，
0: 我们要去要经过大陆行销，一定要去申请他的这个有3C的认证，3C的认证。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经验，我们透过这个 agents 或代理商，他跟我讲说这个可能要花3个月的时间，金钱要花多少。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准备销售了，我觉得3个月我们没办法等，那怎么办？那假设原来的3个月跟要花多少钱是原来大家心中认定的那个框架，
1: 以为说这样子是对的，
0: 但是我没办法等，那怎么办？我就要去，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要跳脱框架。那我跟我的同仁讲说，没关系，我们一个个来。我希望最慢最慢最慢1个月一定要拿到这个3C认证，那就已经缩短了2个月嘛。那我做事常常喜欢用填充题。我就把它画格。
1: 画格子。
0: 画格子，比如说你不管画多少格子，你自己看你有什么空白。我从现在我要达成要去申请刚才那个电子产品的3C，我需要哪些要件？我现在可能有20项，可能有30项，你就一个一个去填。现在有的我们那时候一勾下来好像只有一个。那我就想说没关系，我跟同仁勉励拼图，就像拼图一样，我至少第一块已经拼上去了嘛。
1: 是。
0: 那第二块我就是去找资源，别人怎么做的等等的等等的。那我们真的果然就是因为从这个拼图的概念有了第一个拼图，后来我们陆续的完成，然后不知道的我们去拜师学艺，我们去请教专家等等的，我们果然大概在2个礼拜之内就把这张拼图弄完了，那我们就送出去了，那大概就在1个月之内我们就拿到这个3C认证，而且价格是原来他们给我们报价的大概只有20%。
1: 所以这是相当灵活的，这是很有弹性的思维啊。所以老师您谈到了这个典范转移哦，就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好像当一个人哦，他呢是一个比较不愿意改变的人的话，他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个典范转移的重要。
0: 为什么？你看中国字很有意思，什么叫典范？
1: 对，
0: 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就框在那边，就好像框在那边嘛。那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像猫，它只有第一种语言，它就框在那边，但是它抓不到老鼠嘛。
1: 对。
0: 他突破了这个去学狗叫，就跳脱了这个框架，他就抓到老鼠。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一样，我们去申请，别人告诉你啊，John啊，不可能啊，3个月啦，价钱多少了，根本没有突破点。但是我们好像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已经把你框在那边，你就动弹不得，你也不想改变。你也不想跳脱这个舒适圈啊。
1: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能够摆脱框架的那种力量跟做法。
0: 对，
1: 我想我们必须要摆脱那个框架，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要迈向巅峰，我们要摆脱这些框架，可能我们会经历，我们要怎么样去摆脱这些设限的框架呢？
0: 好，我觉得迈向巅峰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摆脱设限的框架。挑战自己，挑战工作，人生就会有改变。 相信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1: 嗯，
0: 反之树叶匪懈也不会成功，这个往往是被这个框架所框住了。
1: 是，
0: 那我觉得摆脱设限的框架大概有几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把过去的忘掉， 不管它成功或失败，因为你要跳脱，你过去的先搁在一边嘛，
1: 不要再想过去怎么做，不要再想过去是怎样，
0: 对，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先搁在一边嘛。
1: 那就不要去管过去了，现在就是一个重新的干净的思维，放空。
0: 对对，就像杯子里的水先倒掉嘛，
1: 先放空。
0: 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忘记过去。
1: 嗯。
0: 第二个，你要给自己看重自己，你是不是有信？这个自己的信，我一直常常我很重要的就是心态的建立。
1: 是。
0: 你自己是不是看重你自己？
1: 嗯。
0: 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会看重你自己？因为我觉得有信心。就像我刚才讲，申请那个山西认证，我觉得我就想到真的要一个月完成了。
1: 是。
0: 那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至少很清楚的，我有坚定的信心，我一定要达成。
1: 嗯。
0: 哦，那第三个步骤就是设定目标嘛。啊，你看中了自己，就像刚才三个月，我就设定一个月。
1: 嗯。
0: 那果然是一个月完成。我人生太多经历都是这样的。刚才等于说我们在谈，不管我是从旅游的角度，
1: 嗯，
0: 从我职业生涯的角度等等。通常如果你能够去摆脱的框架，你所设定的目标，
1: 嗯，
0: 正常从我的过去的经验通常都会提前完成。
1: 嗯，
0: 所以第三个很重要，设定目标。然后第四个，你要看看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哪些障碍摆在你的面前，有哪些瓶颈摆在你的面前，你要不要去克服。
1: 嗯，
0: 当你跨越的时候就等于已经过去了嘛。
1: 是，
0: 你不跨越那个问题，每次我们常常，我常常举个例子，你走路走到一条路，每次踢到那个石头，每次都流血。
1: 对，很多人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了。
0: 对，但是你去想想，我那个石头我可不可以移动？
1: 嗯，
0: 若可以移动，我下次就不要这个障碍就突破了嘛。
1: 是，
0: 还是你绕道避过了？
1: 嗯。
0: 但是下次你再走的时候，不经意的时候，搞不好你又踢到同样的石头，
1: 嗯，
0: 所以的过错一直在那边，所以障碍我们要去突破，而且挪移障碍，
1: 嗯，
0: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走出那个舒适圈嘛，
1: 舒适圈，
0: 所以等于说忘记过去，因着信心看重自己，
1: 嗯，
0: 第三个目标很清楚，第四个摆在你前面的障碍，你愿意去突破，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你付诸行动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要走出那个舒适圈，所以我觉得迈向巅峰就是必须摆脱设限的框架。
1: 嗯，是的。对于摆脱设限的框架呢，我们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自我的内心的挑战啊。
0: 嗯，
1: 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这个人了哈，
0: 嗯，
1: 我们这个人的状态啊。
0: 嗯嗯嗯。
1: 老师，您自己啊，
0: 嗯，
1: 平常是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因为我们人都是会有软弱嘛，
0: 嗯，
1: 也是会害怕，有时候会觉得哎，好难哦，
0: 嗯，
1: 还有时候会想放弃啊。人多少都是还是会有那种内在的挣扎跟纠结，嗯，想说，哎呀，就想到就觉得压力很大。
0: 对，
1: 这时候您都是怎么样去面对的？
0: 我通常大概我会给自己有一些时间，等于说静下来。
1: 嗯，
0: 我先离开现场，
1: 嗯，
0: 也许我哇讨论了哇刚才讲的障碍等等的哇我已经头昏脑胀了，
1: 嗯，
0: 我自己要不要先清理让自己冷静一下，
1: 嗯，
0: 也许我去喝一杯咖啡，也许我找一个同仁聊一聊跟这个主题无关的，
1: 嗯，
0: 我去关心一个同仁，然后过了也许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我再回到现场的时候我脑袋瓜至少是清楚的，
1: 嗯，
0: 所以说常常有人讲说当你碰到障碍的时候你愿意脱离现场，
1: 嗯，
0: 清理你的脑筋思维的时候当你回来的时候答案也许就在你的周围，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置身在那个荆棘里面或者置身在那个混乱的局面里面
1: 是
0: 那个答案你是看不到 的，所以我常常会先离开现场，
1: 嗯，
0: 然后我去做其他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再回来或者也可以冷静嘛像讲咖啡就很好的是冷静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放空我就好好 enjoy 喝一杯好的咖啡啊。
1: 嗯是 有的时候是在自己在那个焦虑跟在那种所谓障碍的一直思想那个焦虑思想那个障碍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反而就出不来了，
0: 对，
1: 就被框在那个框架里面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练习就像我们的老师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

0: 他让自己脱离那个所谓的障碍感，
1: 对对，
0: 障碍的感觉，
1: 对对，
0: 而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思维进来，
1: 是是，
0: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是，
0: 好的，我们非常开心呢，陈俊云博士带来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常常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事情被耽搁下来。哦，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存着一个心态，只要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过生活都好，但是这里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你是不是乐在其中，你是不是很自由自在的去发挥你想要做的事情，就算是不好的状况，但是也可能会是最好的决定。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当中跟陈俊宇老师一同来聊一聊标杆人生。你的人生是不是有设立标杆呢？怎么样迈向巅峰，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呢？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人。那在今天呢，我们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跟标杆力一些成功的一些个案的故事。
1: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客户给我们下了一个那个数量不小的一个单子，但是里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关键零组件，我们是从加拿大进口的，但是我们那时候产品开发的同仁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技术问题。第二个，因为技术问题没办法突破，所以交期就他供应我们这个重要的关键零组件就没有交期嘛。
0: 嗯，
1: 那没有交期，我们的生产线就不能排，我就不能交给客户嘛。
0: 嗯，
1: 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就是障碍的一个个在那边，你没有去突破那障碍。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心想说，好，如果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把产品先搞定，
0: 嗯，
1: 不管是规格不符啊，还是相容的问题等等。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开发的人说，我就到这边了，我没办法。后来我就想，我那时候记得是冬天，
0: 嗯，
1: 好像十二月份，我就跟我的秘书讲说，那我飞一趟渥太华好了。我们的供应商在渥太华，在美国的东岸，是冰天雪地的。
0: 我请问一下老师，您那时候要出发之前，你心里面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吗？
1: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要面对面跟他讲这个订单对我多重要，你如果不能够克服这个问题，那对你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0: 所以你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对对，那我就去跟他沟通，我就飞去，因为大家知道，哎，你从台北一定是先到那个温哥华，然后再转机到这个多伦多，
0: 嗯，
1: 然后到多伦多渥太华那边，
0: 嗯，
1: 我就在想。他的问题是关键点，后来我去了我才知道他们。

0: 的工程师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1: 哦，
0: 只是应付了事嘛。
1: 是。
0: 那当然，我们的 R&D 有给我一些查核点，说哪些东西，不管是软体还是硬体，哪些有没有突破点嘛。
1: 嗯。
0: 哎、欸，那我去了，我就针对这个问题，我就一个，我记得好像三样的样子。
1: 嗯。
0: 那我就一个一个去问他，哎、欸，这个突破有没有突破点，有没有可能？
1: 嗯。
0: 哎、欸，他就跟我讲，这个要什么条件，要什么条件？我说你要花多少时间？
1: 嗯。
0: 那我就逐一的去讨论。所以说我的习惯就是说，这个要突破一定有它的困难的原因。
1: 是，
0: 我说既然你们知道困难的原因，你们有没有解决方案？
1: 嗯，
0: 那你们要多少时间？
1: 是，
0: 那我这个谈完的话，我记得谈完了以后，他们说两个礼拜可以克服这个问题。
1: 老师聊到这边，我就在想到，您是在帮助他们建立标杆。
0: 对啊，对啊，对啊。当他这个问题完了以后，
1: 啊。
0: 我们采购人员讲说，他这个交期要三个月，我才回到这个，把他弄的东西样品弄一弄，然后回到台湾，我们的那个产品开发说，哦，问题解决了。
1: 嗯，
0: 那我就问啊，这个我们原先他承诺我们的交期是什么时候？那采购跟我讲说，问题解决了以后，就三个月才能够交货。
1: 嗯，
0: 那我就问我们采购人员。我要出发这个问题你怎么没有跟我讲？
1: 嗯，
0: 我以为就是这问题解决掉了，大概按照我们原来承诺，了不起两个礼拜陆续交货，一个月就交货完毕。所以我那时候有一点点困惑，你们要把完整的资讯给我。
1: 是，
0: 那变成我在台湾休息三天，我又飞一趟，
1: 就飞第二趟。
0: 对对，飞第二趟我就去一样，我的做事逻辑是说，原因是什么？
1: 嗯，
0: 你为什么要三个月？
1: 嗯，
0: 哦，那我发现。后来是他们内部沟通的问题，他们产品解决了，从他们的制造部门一直觉得产品没有解决，我根本不会排上线。
1: 是，他们跟内部的沟通都有问题。
0: 所以说我后来发现也是内部沟通的问题，他们内部产生的。嗯、但我飞第二趟去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原因除了这个东西，哦，是内部沟通。那第二个，他们缺了几个这个零组件，细节零组件。
1: 嗯、
0: 我说有没有替代方案呢、啊？后来那个。他们去查一查，可能有替代方案，不影响所有的这个产品的规格嘛。
1: 嗯，
0: 完了我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排除了，到最后他在他说已经尽了我们全力，
1: 嗯，
0: 我们只能在一个月之内交货。
1: 嗯，但是一个月跟三个月就差很多、啊，
0: 差很多、
1: 啊。
0: 那当然，我们的客户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我的客户讲说，客户原来是预期三个礼拜交货，
1: 是
0: 那是差一个礼拜嘛、
1: 嗯
0: 哦？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什么原因，我们已经有解决对策、对产品、
1: 嗯、
0: 交期，我们也知道原因在哪里，我们已经找到解决对策。我说，既然找到解决对策，当然你定的是三个礼拜，那有没有机会给我们多一个礼拜、
1: 哦、
0: 我们还是如期的把这东西全部交完。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案例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等于说你的标杆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之前讲的这个五个步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你是不是要突破障碍。
1: 嗯，
0: 你要突破障碍，你就要找到真正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1: 是
0: 你才能够针对这个问题解决嘛。
1: 是，
0: 就像我们去就医的一样、你要对症治疗嘛？
1: 对，
0: 你没有找到病因，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问题还是没解决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人生的工作的态度，不论是在你的创业或者在经营事业，甚至你对你自己的健康也是同样的。
1: 嗯，
0: 医生当然很专业，我们当然尊重，但是我们要去问，我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1: 是
0: 你才能够彻底解决嘛？要不然就失焦了。
1: 对，
0: 你花了一段时间，等于白忙一场嘛。
1: 嗯，
0: 我就举我刚才谈到这个医疗，我就突然想起了我的一个这个我太太的一个故事，十几年前。
1: 嗯，
0: 她去就医，等于说她上厕所的时候，上小号的时候会痛。
1: 嗯，
0: 那去医院去就诊急诊。
1: 嗯，
0: 医生讲说就是尿道发炎嘛。
1: 嗯。
0: 哦，急诊，我想你就回家吃药。
1: 嗯，
0: 啊，吃了一天还是没有改善，第二天去还是同样的状况嘛。
1: 是，
0: 那第三天去，他说你们再回家观察一天。我那天就跟他讲说，很抱歉，你今天没有找到原因。
1: 嗯，
0: 为什么两次？

0: 的这个急诊都没有果效。
1: 嗯，
0: 我说我很冒昧的讲，我说可能你没有找到关键的原因，
1: 是，
0: 所以这个现象没办法消失，因为我的坚持，
1: 嗯，
0: 所以他也不得不，他最后跟我们各太太安排住院，安排住院以后半个小时给我发病危通知啊，
1: 哦，
0: 那原因是什么？他说我太太的胰脏发炎，
1: 哦，胰脏发炎
0: 才会造成这个问题。
1: 哦，
0: 然后那当然找到原因那就很好，但是也落下一个后遗症。
1: 是，
0: 我太太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快要二十年，就轻微的糖尿病就是一直存在的。
1: 哦、是，
0: 如果我第三天我没有坚持，医生要找到关键的原因，
1: 嗯，
0: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们当然尊重专业，但是我常常会去看，当我们尊重专业的时候。他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核心造成的原因去解决？若没有，你到最后的结果都是枉然的，都是白搭的嘛。
1: 是，
0: 我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这个标杆，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几个步骤里面，我觉得当你发现障碍的时候，你要知道障碍在哪里，不论是你从商或者是家庭各方面健康。你找到原因的时候，你才能够 remove 就排除这个障碍，
1: 是，
0: 你才能够有机会继续往前行嘛。
1: 嗯，
0: 要不然我们常常企业里面为什么等于说碰到问题的时候都没有解决？我们大家扯来扯去，我说人的问题最后再谈。
1: 嗯，
0: 我们先把问题先解决了。
1: 嗯，
0: 我们再来谈最后人的问题要惩处要奖赏，我们再说。
1: 是，
0: 你问题先排除了，哎，问题排除的时候就能够厘清。问题排除了，你就能够厘清，你就知道是谁 make mistake 或者谁疏忽掉了嘛。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再来谈这个处罚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一开始你先谈人的问题没有用。
1: 嗯，
0: 问题没有解决嘛，那人一定在情绪上，大家都火上加油，这是对方的时候弄到最后问题还是没解决嘛。
1: 嗯，
0: 哦，所以我通常在处理的时候，人的问题我是最后处理。哦，然后先把问题解决，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人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讲说，等于说这等于说突破迈向巅峰，我们要如何的能够把这样子迈向巅峰路上的障碍，你要不要一一的排除？你要排除，你就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1: 是，
0: 然后你就找到对策，一次把它解决。
1: 嗯，是的，是的。所以呢，当我们要来看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标杆力的时候，一定是很清楚的知道说，在这过程当中要达到这个标杆的时候的障碍，而且找到真正的原因，才有办法能够走到我们的标杆。
0: 对，
1: 我们非常谢谢陈君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陈君英博士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标杆力哦，怎么样迈向巅峰。然后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可以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家庭当中、在每个领域当中都能够天天迈向巅峰，一天比一天好，能够达到您所设定的标杆。祝福您，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是梁慧，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哎呀，你讲到初不易讲，大家都滑手机哈，
1: 嗯，
0: 滑到有时候你又看一些没营养的东西啊，然后其实心里也是觉得啊，每天看这些干嘛？
1: 对啊，
0: 可是就觉得
1: 他
0: 就这样滑一滑过去，有时候也觉得好笑，但是你每天都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空虚，对不对？
1: 对，
0: 有点

0: empty 在你的心里，觉得自己很空，然后就觉得虽然我们是个老人，但也不能这样浪费我们的老人时光
1: 啊，
0: 对不对？
1: 其实你想想看，这个我们现在了哈，我以前在想哦，一年365天，可是呢，我后来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年有四季，一年一季都是可以说都是新的嘛，今年现在进入秋了，我们能够剩下几个秋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活到80岁，你顶多是20个秋而已，不是365天哦。
0: 对啊，
1: 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哇，所以我就觉得哇，每一个季节都很特别，
0: 是，
1: 所以其实要好好的让现在的日子活出，至少就让你觉得你有感觉到，我有在认真活着，
0: 对，
1: 这才是我也觉得应该是很有提醒的啦，然后我就想到，就像我今天在看到他在介绍川端康成，当然很多人都已经不认得不记得了，
0: 但是
1: 川端康成
0: 就
1: 在想到川普差好远，
0: 对，但是已经不记得他是做什么。
1: 川端康成是
0: 日本
1: 最具这个美学的文学家，他得过诺贝尔奖，
0: 是吗？
1: 他影响所有的电影文学艺术，因为他对于这个美的掌握很清楚，比如说他在描写 他的小说啦，因为他的小说非常的细腻，就是我们心里没想到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说看到有车子过去啊，车子就开过去了，但他绝对描写这个车子开过去的很多细腻的地方，飞起的尘土，然后就这样空中飞，他那个文字很会掌握这样，可是我看到
0: 他是放慢在看世界，就对，
1: 他对，他不只是放慢，他会让这个世界你看不到美的地方，他会把它讲得很，
0: 他帮你看到了，
1: 对，所以很多人借着他的文字就进到一个很宁静，然后非常美的一个境界，比如说他描写一个女孩子，或者他描写一段感情，或者他描写一个这个京都的美，反正他就是很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生命内涵跟敏感度的，可是你知道川端康成呢，他最后他还是自杀，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很多的那种可能孤独啊什么哈，然后呢可能他也觉得反正他80岁的时候就自杀了哈，那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很短暂，对不对？那人你看有这么好的一个能力啊，然后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很大，但是他还是他还是回到他内心生命的那种，我觉得对他来讲，即使文学的成就这么高，他的内心的灵里还是空虚的。
0: 是，
1: 所以你刚刚讲说，我们滑手机真的很快就空虚的落过去。
0: 对，
1: 可是至少你如果是看川端康成的文字，他还留下很多美的景色，或者他在描述这个美的感觉。
0: 是，
1: 同样你是看雪。可是你的感觉就跟他的完全不一样，那个雪国，他在描写这个雪国，哇，他所说的文字啊，其实会让人，真的是会让人心里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生命的起伏啊，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追寻，虽然说这个快速的世界，太快太快的那种。最后都感觉一片空这样子，
0: 一片空虚，
1: 对，一片空虚，我们还是要从里面有一些可以说比较踏实的，然后呢让你有灵感，让你生命有充满那种喜乐甜美的，所以我觉得说你看啊，不是靠文学就可以让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踏实的，
0: 是，
1: 对，如果里面我

0: 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就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在追寻追寻，永远追寻外面的都是一场空。
1: 是，
0: 我们只有在往里面追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空虚的人，
1: 嗯，
0: 空洞的人，
1: 嗯，
0: 那你要被什么填满？
1: 嗯，
0: 你说我们要被什么填满？外面的东西填不满，
1: 嗯，

0: 啊，都会让你觉得哇，很感谢，哇，很赞美，嗯，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说，对啊，如果现在快速的变迁的世界，那那个世界是外面的世界。嗯、我信主以后，我们每天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耶稣都说那外面的世界就是一场空，嗯，空虚中的空虚，嗯。我想说哈，连川端康成，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一场空，嗯，他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让他觉得很满足的，嗯，所以有的为什么是小孩子哦？我们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嗯，小孩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嘛，对不对？嗯、他很单纯啊，但是他里面有神，嗯，
1: 对，
0: 所以小孩子才会觉得他们。啊，非常的开心。嗯，你看到小孩，听到小孩子笑，你就会跟着笑。嗯，
1: 小孩子的笑声就感觉很自然。嗯，对，大人的笑有时候不是笑，可是小孩子笑就是笑，
0: 真的那么纯真的那种。
1: 对，
0: 哇，真的会让你觉得，本来你都不会笑了，听到小孩子的笑，你就会跟着笑了。
1: 对，大人的笑有时候是。装出来的，或是勉强挤出来的、嗯，
0: 对啊，
1: 对。但是你看那，尤其那婴儿的笑，都笑得很自然，
0: 对，
1: 就觉得他们笑得很，他是真的开心的笑了，
0: 真的。我就看，就是像 YouTube 或是那个 FB 上面，嗯、有时候你要会 po 那个婴儿的，嗯，然后跟那个动物的，嗯，你知道婴儿跟动物的哈，嗯，然后他譬如说婴儿就会跟动物互动的嘛，
1: 是
0: 小婴儿跟动物互动的那个影片，就真的很纯真到会觉得你会会心的笑，
1: 是
0: 哦，然后那个婴儿的笑声就会觉得哇，每次看到那个我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本来没有那么觉得好笑，哎，就这样看了以后就会跟着笑，哎，
1: 是啊，对，你就自然而然的笑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啊，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嗯、现在如果没有提醒、嗯、也许有的父母也不知道说孩子在滑的手机、嗯、对他将来有什么帮助、嗯哦、或是说他们到底要不要学习去探索一些、嗯哦、从他自己喜好去探索一些东西，他所有滑的手机时间就这样溜走了。
1: 对，其实你说有的父母年轻人可能他也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看现在小孩、嗯、我就仔细发现不管他几岁，他只要懂得看电视开始，他就是很喜欢看。
0: 對，
1: 手机里你滑放什么他就喜欢看啊，影片啊，是吧？
0: 对对，
1: 很小都已经很认真看了，我那三四岁的都会看了。
0: 哎、欸，我觉得有时候一两岁婴儿就会
1: 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到我儿子说我孙子，他就说他妈妈每次他们都是用什么 ten minutes 啊、嗯、几 minutes， 拿你 take turns， 你五个小孩在一起，一个人轮流看，看譬如说五分钟或十分钟、嗯，然后轮到别的那个大的就会比较奸诈，嗯，他会跟说，我跟你讲啊，什么很好看，你要不要选那个？我觉得那个不错，看了很有趣，怎么样？那个小的是 OK OK， 那个其实是大的想看，所以小的选那个，他的十分钟他也在旁边也可以看到这样子啊。然后呢，到一直到那个我那个小孙子啊，他就他妈妈跟他说几点啊、就是晚上譬如说七点以后你才可以看，五点还是七点、嗯、他妈妈去我媳妇当护士嘛，他有时候会比较晚回来、嗯、他爸爸在家，他就说 Daddy can I watch TV、嗯、他说我可以看电视嘛，他爸爸说不行，妈咪说譬如说妈咪说七点，他就说但是妈咪现在不在啊，他说对啊，所以你不能看、嗯、他说嗯，好吧，过一会儿三分钟又来， Daddy 就跟他商量、嗯、我先看好不好，等一下妈咪开车开到 garage 的时候、嗯、我听到妈咪开 garage 我就会把电视关掉。呵呵，你看他才三岁多、欸、他就会商量，就说如果我现在看妈咪不会知道我有看、嗯、他说他爸爸就故意逗他说可以啊你看，但是我会告诉妈咪。 他就 no 我说后来那他看了没有

0: 他说结果他不敢看，因为我媳妇是虎妈，
1: 哦，
0: 他怕他妈妈，不怕爸爸，
1: 对，
0: 爸爸比较不严格，妈妈比较严格，所以他一听到妈妈回来他会紧张，然后关掉立刻坐着坐着。我就说，哎，小孩天生他就懂得，你说他是有人教他耍诈吗？也没有。
1: 对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想说那个基督徒、基督耶稣啦，都说，我们人本来就有这种罪性。
0: 嗯，
1: 你看小孩子从小他就学会撒，
0: 就他知道，就是说妈妈说不行的，所以妈妈没看到我可以看。
1: 对，
0: 你不要告诉他就好。
1: 对对对。
0: 可是结果爸爸说我可以让你看，但是我会告诉妈妈，他就哦吓到又不行，这样。他说哦，这新小孩真的很厉害。他说这也没有人教他，他就都懂。
1: 是啊，对啊，好奇怪哈。
0: 对
1: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是黑暗的那种，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很多人如果没有神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道路，而且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因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0: 但是他们也有光明的，譬如说他也会助，就是
1: 对
0: 扶小助弱，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啊、譬如说有一个人欺负了另外一个，他也会去帮忙，
1: 对，
0: 就是说 你不能对他这样子，你打他干什么，会骂他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不可以，他还学大人讲，
1: 对啊，有
0: 对会仗
1: 义感，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小孩子真的很也蛮好玩的，
1: 对啊，
0: 对啊，他会也有邪恶的一面，就是心里会产生邪念这样子，然后他会说那个要想吃个饼干，他也是说不能吃，妈妈说不能吃那么多，他说那我就吃一小块就好，妈妈不会看见。他也是会有这种
1: 试探跟引诱，
0: 对，很厉害，
1: 没错，对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都需要不断的被提醒，
0: 对，
1: 然后需要，为什么我们说里面有一个神很重要，
0: 对，
1: 神就是我们仲裁，
0: 对，
1: 哦，对啊，所以时间有多耶，
0: 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礼拜的属堂
1: 按子生
0: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嗨，各位 News Radio 教爱方言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碰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我的好朋友来这边做客 ，Hello， 欢迎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来玩了。Yeah、
0: 是的，知道每一次何子来呢，就会带来这个有趣的话题，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1: 今天要当小粉丝，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看的一个综艺节目。
0: 今天他跟我讲说他要做这个主题的话，害我一不小心发出了少女的尖叫。这是最近在内地非常非常火红的一个节目哈。
1: 对，
0: 那这个节目已经做了第三季了，但是厉害的地方就在这个节目呢，它做了第三季，但是第三季的热度呢，竟然比前面两季呢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同样作为媒体人呢，我自己觉得这个。照理来讲，应该有新的节目是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这个媒体的环境里面又有一些新的一些作品哈。当然，我觉得在台湾的，身为在台湾的媒体议员呢，会觉得有点小小的失落了哈。因为现在看着对岸他们做的这个都非常非常
1: 风生水起啊，
0: 对，而且他们的做的那个。
1: 精致
0: 之大，
1: 然后又磅礴，
0: 对，
1: 觉得每次看到就哇，这个血沸腾，很尖叫，
0: 对对对，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作为这个华人的一员的话，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了。
1: 是，当然。
0: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节目是什么呢？
1: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
0: 第三季是的，《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呢，就像刚刚讲的，已经到了第三季了。其实你第一季、第二季
1: 都没看，
0: 但是第三季会突然
1: 为什么想看
0: ？对不对？
1: 因为我早上都有听新闻节目的广播的习惯，有一阵子没有听，就有一天突然觉得，好像这个时间没什么事，可以来听一下。结果没想到，这个我很尊敬的一个媒体人唐湘龙先生，他居然在他的节目里面分享说：“哎呀，王心凌在这个节目一播出，大放异彩，连他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看了都觉得哇，好可爱，
0: 热血沸腾，
1: 很可爱。
0: 莫非他也是王心凌男孩吗？
1: 我不确定，但是
0: 湘龙也是吗？”
1: 他的形容我觉得哇，这么厉害吗？让我来看看。因为王心凌给我的印象是就是一个傻白甜的一个可爱的演员，
0: 是
1: 他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突出吧，为什么现在这么厉害？赶紧来看一下这个节目，追一下热度，就一看不得了，
0: 不得了，
1: 好好看啊，每个礼拜都等着要看，
0: 是
1: 还会去看那个他们的有一些被剪掉的彩蛋啊，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幕后花絮什么，好好看。
0: 我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哈，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呢，这个名字有点长哈，但是他、这个、
1: 现在简称《乘风破浪》，
0: 现在第三季就简称《乘风破浪》哈。但《乘风破浪的姐姐》，她是第一季是2020年的时候在中国芒果 TV 所推出来的女团竞演的真人秀。她呢邀请了30位年龄都在30岁以上的已经出道的女艺人，然后呢又通过封闭式的训练和比赛，最终呢由全民投票选出7位女艺人组成一个全新的女团哈。那第二季呢，就是在隔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他又再一次推出这个续作，一样是30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哈，所以他们叫做30加嘛，30加的姐姐们，好，一样通过封闭式的训练和比赛，最后呢组成了一个团体哈。那第二季我记得组成的团体名字好像是 X Sister 吧、
1: uh-huh.
0: ，X Sister，
1: 嗯嗯，
0: 对，几位哈。那这个从他们是从2021年的1月份起，然后呢一直到4月9号直播总决赛，好，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真人
1: 秀大概就是一季的
0: 这个长
1: 度，3-4个月，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是封闭式的，所以他们就是都是住在一起，对，住在宿舍里面，对，住在宿舍里面。
1: 他那个宿舍好像度假村，
0: 对呀、啊，小度假村哈。然后第三季呢，就是2022年的时候是在5月20号520开播。
1: I love you。
0: 对，所以呢，这个呢节目呢就一样是由这个30加的姐姐们记录女性的成长。我记得之前也有推出一个叫做《披荆斩棘
1: 的
0: 哥
1: 哥》
0: 哦，
1: 这个我有看过一点点片段，好好看，
0: 是
1: 歌好好听。
0: 对，但是
1: 你想怎样？
0: 但是，我是觉得呢，不知道是我身为男性的这个沙文呢，就觉得女性的觉得就是比较好看。 看姐姐们就是比较好看，好，但是我觉得哥哥们也有哥哥们的
1: 表演也很好看，
0: 啊，但是哥哥们没有那种私底下那种有趣的互动。之前他们
1: 女生之间的互动，
0: 对，之前他们就在讲说
1: 男生比较矜持，
0: 他们就在那个吐槽大会里面，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些那种就是那种反正很毒舌的一些节目里面，就在讲说那个现在乘风破浪姐姐很红，他说根本就没有人在听歌哈，大家都在期待姐姐们勾心斗角。天天都在想跳歌，听歌的地方都快转过去，就是想看你们勾心斗角。
1: 可是我比较不一样，
0: 我
1: 比较喜欢看听歌的部分。
0: 我也是喜欢看听歌的部分。但意思就是说，姐姐们私底下的互动就是很有趣的多了，因为你知道男生的互动就是真的有点无聊，
1: 公事公办，
0: 对，有点无聊啊，对不对？不过这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很有趣的地方。好，
1: 我觉得大陆的节目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烦，但是又会觉得其实是必要的，因为每一个节目的制作都很花
0: 钱
1: 钱的，
0: 钱，
1: 所以他们在这个主持人，像台湾这边就不会要把这个冠名的赞助商一定在每次主持人念任何的介绍之前要全部念一遍，但是他们会非常按部就班，每次都念一遍，而且不只念厂商的名字，还要有一些有趣
0: 的
1: slogan 你要加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一连串的 slogan 之后，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棒，也是他们 slogan 的一部分，是他们在推行一个巾帼女英雄的部分，
0: 是，
1: 这是我觉得他节目最好的地，就是会让人觉得哇，这个节目很有意义的地方，他们会去介绍这一个国家里面，在各种不同的职场里面为国家为每一个人付出的这些女性的从业人员。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最后会大概会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会让这些姐姐到不同的职场稍微去体验，去观摩一下这些职场上的女英雄们他们的工作，让大家可以认识这个职业，也可以让大家去认识从事这个职业的女性从业人员。
0: OK，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是从这个点，我觉得在大陆所做的一些节目，它就在这些地方有，我从我的

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讲，有他着重的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每一个节目总是最后你要提炼出来，我们看这个节目不是只是 for fun 而已，就是他总是要提炼出来跟这个

0: 好，没有，不行，
1: 我们先来听一下那个，先听歌，我要听爱你。
0: 好的，好的，我们呢
1: 先放歌之后，
0: 没错，现在呢就是要讲到这个为什么盒子这一次会会来看这个，
1: 其实跟大家差不多，都是因为这首歌。
0: 没错，因为呢这首歌实在勾起太多人的回忆了。
1: 好，那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由王心凌她在她的第一次表演的舞台上面，这个节目当中的初舞台上面演唱的爱你，回忆杀，回忆杀，
0: 回忆杀，一起来杀爆了。好，一起来听。

0: 好的，各位的亲爱的旧爱放音乐的朋友，我是念维，
1: 我是今天来玩的盒子。
0: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的呢，是近期在内地非常火红的一个电视节目，它的名字就叫做
1: 《乘风破浪》。
0: 对，没错，他是
1: 你是不是想接姐姐
0: 的姐姐哈？好，因为他的前两季叫《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他改名叫做《乘风破浪》。那这个我们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在当中的一个参赛的嘉宾，就是王心凌，他在第一集的时候，
1: 对，
0: 好，第一集就是他们每一个人要有一段短短的
1: 表演
0: ，然后作为他们自己的一个
1: 像是自我介绍吧，让大家知道你曾经唱过什么歌，有些什么表演。
0: 对，然后用这个来做第一次的分组的一个依据。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个节目他所邀请来的这些姐姐们呢不都是歌手。
0: 对，他里面厉害的就是他有歌手，有舞蹈家，有演员，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是奥运的这个滑雪的选手，而且是世界冠军。
1: 对对，
0: 他是这里面唯一一个不是作为艺人出道，
1: 不是演艺，
0: 但是他在这个里面的表现，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1: 是是的，
0: 是徐梦桃小姐。不过我想要先，因为我们刚刚听的是爱你，我们先来聊聊王心凌。
1: 是的，来，
0: 王心凌大家的印象可能还停在十几年前，她都演那个可爱的小女生，然后都唱可爱的歌，像刚刚我们听到的爱你这样，就是一个傻白甜，一个偶像类型的女生，
1: 堪称甜心教主。
0: 没错，甜心教主。
1: 我记得当年在台湾，因为有掀起一阵那个
0: 偶像剧风潮，
1: 偶像剧风潮。那个时候，其实乔杰利这个经纪公司可以说是有旗下有几个艺人跟团体嘛，对不对？包括5566啊，然后还有183啊，还有七朵花，我记得
0: 好像是对 对, 對。
1: 那王心凌是当中的艺人，就是他是非团体。就是单一的艺人，
0: 对，
1: 那他当时候乔杰利的推出他们家的艺人的概念，其实我是觉得哈，应该是他的那个概念跟日本的，其实就跟日本的那个
0: 杰
1: 尼
0: 斯
1: 有点
0: 像，
1: 对，就是那个他推出的是偶像，
0: 对，
1: 就他们比较反而不是艺人，就是他是一个 star， 然后他们不管这个团体或这个个人，就是他各种的。他们倾向要让他是全能型的
0: 全方
1: 位的发展，所以你要出片，你而且你的出片里面一定要有舞蹈，对，然后你要参与戏剧，然后最好你还可以有主
0: 持，
1: 好，诸如此类，
0: 这很难呢。
1: 对，所以他当时候5566他们那个团名的原因就是他们五个人希望，当时候原先最早出来是五个人嘛，因为还有小刀嘛，所以他们说在五个人在六大领域里面都要有一些。就是成就这样子，所以当时候他们推出来的时候就王心凌是里面比较特别的，因为他是非偶像团体，但是他呢自己还是朝全方位发展这样子。
0: 对，我觉得王心凌那时候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可爱，
1: 是
0: 可爱还是可爱。
1: 是的，
0: 那这个之外呢，很少有人会说哇你歌唱超好，但他舞跳的是很不错，为大家会学习他的舞蹈，可能在当时学校里面的才艺表演啊，然后或者是校庆运动会什么上面可能会有大家一起来跳他的歌曲，但是不会有人特别注意到哇原来他歌唱的这么好。但是来到这个舞台之后，除了他让他这个重新唤起大家回忆的这个回忆杀的爱你这首歌，让大家觉得哇天哪，他为什么20年来就跟20年前一样，他的体态，然后他的那个笑容，然后他的动作，他其实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保养得很好。
1: 表示是很自律哦，这很不容易哦。我必须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
0: 的
1: 事情。
0: 真的，像我20年前，哦，我真是不想说。
1: 是，我们都不敢回忆你20年前的样子。
0: 把麦关掉，我只说给你听。
1: 是的，哎，真的是，因为你知道我必须，
0: 你也想要说你20年前怎么样？
1: 20年前，王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还在学念书，然后我那个时候念的是个男生班，天哪，我真的是有点暴露自己的年纪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的班上就有一个男生，他非常喜欢王心凌，
0: 哇，
1: 非常喜欢，他就是标准心灵男孩。然后后来我就是王心凌爆红了之后，我们就。在那个，我就在那个高中的那个群组里面就发，就 tag 那个同学，就说你爱的王心凌又红了，我就发他最近在跳舞的那一段，他就说呵呵呵，怎么20年都可以没有变，点点点，
0: 很厉害耶。但是我觉得他身材外表还有他的笑容没有变，但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因为他除了表演还有他们私底下的生活都有跟拍之外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时间是他们的幕后访谈，就是单一一个人，他可能一段表演结束之后他会去访问这个表演当中的人或是其他的队友来看，哎，刚刚那个表演你觉得怎么样，或是你有一些回馈。在这些访谈过程当中，我觉得王心凌的表现是非常成熟的，跟我，因为我最近我也去，因为他红了，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看影片的时候会有很多他十几年前接受访问的影片在跳出来，我可以去比较他在两个不一样的时期去回答主持人的问题，或是他自己在整理他心里面的这些脉络的时候是完全

0: 有一个非常非常长足的一个进步，而且是觉得很有深度的。
1: 嗯，
0: 甚至我会觉得虽然他外表还是这样，但是你会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将近40岁的姐姐，他表现出来的这种成熟以及值得让人去效仿的这个偶像该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在这里的表现是比他20年前好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
0: 而且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会让参与的艺人会去表演不同的歌曲，
1: 嗯，
0: 有一些呢是可以在你擅长的领域去发挥的很好的。
1: 对，
0: 比方说王心凌，她可能在这个唱歌，
1: 嗯，
0: 还有在跳舞方面，她可以表现的很好。但是她在有一些爆发性，很像乐团会去唱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她表现出来，我会觉得哇，没想到她的音域可以这么广，然后她的高音可以唱的这么好，她可以这么的狂野，而且她的舞蹈不是只有可爱的那种大家都会跳的，它也会有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是必须要经过不断的练习去挑战自己，
1: 嗯，
0: 然后去达成的。它不是只有依靠它本来有的东西，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可以去体验到它不断的练习，而且呈现出来这个让大家看了觉得哇有爽到的这个成果。
1: 嗯嗯嗯嗯嗯，
0: 这是我看王心凌20年前跟20年后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那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王心凌为什么又翻红，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小小谈一下她十几年前为什么突然不红了。这么红的一个女孩子，这么受欢迎的女孩子，怎么会突然不红？
1: 嗯，
0: 因为这个王心凌她是生长在一个单亲的家庭，她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异了，她跟妈妈还有弟弟住在一起，
1: 嗯，
0: 那家里面的负担都是由妈妈在负责。
1: 嗯，
0: 那可能心凌她很小的时候就没有家里没有一个大的男生来照顾他，所以当他有这个有恋爱的机会的时候呢，他会非常的依赖他的这些男性的朋友们。
1: 嗯，
0: 可是呢他运气很不好，他遇到的男生都不是好男生。
1: 嗯，
0: 甚至有公开一些他私底下的就是让人家会觉得人设崩坏的一些照片。
1: 嗯，
0: 然后也到处说他其实没有大家想象还有他表面上面看起来这么单纯。
1: 嗯，
0: 那一夕之间呢就很多人就开始啊就是没有这么的喜欢他，而且在经纪公司方面呢也承受了一些压力。那最惨的一件事情，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面有听到报道，就是他曾经要办演唱会都没有票卖出去。
1: 嗯，
0: 那这个演唱会的负责的这个主办单位呢甚至说，那这样好了，我送大家这个荧光棒，请大家来看他的演唱会。
1: 嗯，
0: 就是有一点像倒贴的这个形式，真的是让王心凌在那个时候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他我就像念伟刚刚有提到，20年要保持这样子的体力，保持这样的身材，保持这样的脸蛋，真的很不容易。
1: 对，
0: 他这样一路辛苦过来。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是把他过去沉积的这些能量全部都释放出来的一个很好的节目，让他可以好好发挥。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哈，我觉得就像我们其实从小做的时候大家都听那句老话，就是那个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哦，
1: 这个对，但是真的你要在现实的环境当中碰到这个问题，哦，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到底要准备多久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你要准备多久，但是机会来了你可以把握，常常就是它就是一个一瞬间的事情。
0: 接下来我想要请念伟帮我放 Stronger 这首歌曲， 是他们在第7集的节目当中的一首表演的曲子。
1: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Stronger。

0: 朋友，欢迎你回到 News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儿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近期在内地非常火红的一个电视节目，就叫做
1: 《乘风破浪》第三季。
0: 是的，《乘风破浪》哈。刚我们在当中聊到了这个王心凌哈，因为她，我觉得这个角色当然跟我们也是有点关系，因为她是台湾出生的女孩嘛哈。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有30位，
1: 是的，
0: 这些女艺人，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都很不错，对不对？
1: 对，我可以先来说说有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艺人，首先是刘汉雅，还有郭采洁跟许茹芸。那许茹芸不用说了，我学生时代
0: 是
1: 如果云知道，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一定要气音这样
0: 是
1: 唱，
0: 一定要气音唱出来。
1: 没错，那时候小时候这首歌超红哎、
0: 欸，
1: 整个超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歌手，大家也都非常认识他。另外还有一位是比较年轻的郭采洁，我没想到他也30岁了。
0: 哦、对呀，真的，他其实出道的很早，对不对？
1: 好像这几个艺人都出道的蛮早的。
0: 对对对，更别说阿雅也出道的很早。
1: 阿雅也
0: 是，就
1: 是但
0: 唰唰唰唰唰唰，
1: 对，大家认识他都是唰冰舞的那个形象，
0: 对对，
1: 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0: 红豆，
1: 但是其实我比较注意他是后来，他其实在唱完唰冰舞之后，他有很多在舞台剧方面的表现、
0: 啊、
1: 那他也跟着赖声川老师在舞台、
0: okay、
1: 还有作为一个演员上面有很多的训练、
0: 嗯、
1: 那现在呢给人一个非常知性、知性女性，然后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的一个形象。那我想要特别谈一下阿雅，因为我小时候实在是也还蛮喜欢她那个疯疯癫癫演出那个可爱女孩子的样子。
0: 對，
1: 我记得她以前在那个赖声川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
0: 哦，
1: 她在某一季里面演出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 Sorry、
0: 嗯、
1: 所以她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大家好 I'm Sorry 就是她。对，那她在这个里面的表现，一直到她后来然后在中国大陆那边，她有一些她自己

0: 己的节目都给人家一个非常知性的一些表现、
1: 嗯、
0: 那他是第七集里面被这个被筛选掉刷下来的一个艺人、嗯、那其他的艺人前面已经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在中间呢来说一下阿雅，她是在第七集里面被刷下来的艺人，当然在前面也有其他的女艺人已经被刷下来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舍不得跟他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姐妹们、嗯、可能在现场被公布要被刷下来之后，她马上就会被保姆车载走，载回他们的宿舍收拾行囊、
1: 嗯、
0: 那在这当中我看到唯一一个没有掉眼泪并且他说他很开心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在当中他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开阔了他的视野，而且他觉得他没有后悔来参加这个节目，我真的觉得他自己没有哭但是把我都快弄
1: 哭了，
0: 但是其他的姐姐们哭我也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有时候是不甘心，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自己表现不
1: 好拖累
0: 为了别人、嗯、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阿雅的表现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正面，而且我非常喜欢她在第一集到第七集当中的表现、嗯、她呈现出来是一个她很愿意去提携后辈、
1: 嗯、
0: 但是她在该可以开玩笑的时候，我觉得她开的玩笑也是很有趣，看了会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个艺人。那她的初舞台，刚刚我们有说王心凌初舞台她表演大家认识她的这个爱你、
1: 嗯、
0: 那刘汉雅呢她是表演了刨冰舞，然后再加上壁花小姐、
1: 嗯、
0: 但是她说这是她20年前的那个心境、
1: 嗯、
0: 但是她现在再来跳再来唱这首歌曲、
1: 嗯、
0: 做一些重新的改编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呢她会觉得他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他，但是我觉得他的表演能量一样是够的，他的歌一样让人觉得很开心、
1: 嗯、
0: 他的舞蹈会觉得他是有备而来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其实近期中国大陆其实这几年来他们做了很多的这种
0: 选秀
1: 节
0: 目，
1: 当然这当中的选秀节目有一些是这种已经出道的艺人，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年轻的，但是普遍而言就是选秀节目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在舞台上面它都是相对来讲年纪稍微轻一点，因为他们要表现那种冲劲嘛，讲真那种 我为了要一个什么，
0: 我为了要得名、
1: 欸、所以一个 fight， 所以他要有一个爆发力这样子，
0: 對，
1: 所以他有的时候在舞台上面都会变得比较洒狗血一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因为他大家都很激情嘛，所以他会好像我因为我没有得到所以就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样。其实早期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办很多歌唱选秀节目的时候也常常会是这样的，
0: 星光大道
1: 星光大道啊，好，这些或者是超偶
0: 超级偶像、
1: 啊、这些的时候。但是其实我说到这边我就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的创意，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节目的创意，因为他找的女性是比较成熟的女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成熟的魅力是她在这个节目里面把她挖掘出来而且把她发扬出来的，所以就是说当人有了一点点年纪的时候，她有一点阅历之后，她在面对很多的事情上面就不会是那种十几二十岁那种所有东西就是一股脑就是给她豁下去那样子，她会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有一些思考，有一些跟自己对话的一些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人就是当他有一点社会经历了之后，他就会慢慢出现这种比较成熟的表现，我觉得这些表现是让人很欣赏的。
0: 对，然后这边我要请念维来帮我放一首歌曲、
1: 嗯、
0: 也是一样在第七集里面他们有表演的一首曲子叫做孤勇者。
1: 嗯哼，孤勇者这首歌曲他的原唱是陈奕迅的一个作品。 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孤勇者。

0: 好，各位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朋友，
1: 你为什么这么
0: 这么卡螺丝？是不是
1: 这么顺的一个地方还要卡螺丝？
0: 各位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
1: 我是儿子。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近期在内地非常火红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1: 《乘风破浪》第三季。
0: 是的，那《乘风破浪》第三季呢，当中呢，它是一个我是很喜欢这个创意哦，就是它邀集了30位这个年龄在30岁以上
1: 不同领域的、
0: 不同领域已经出道过的
1: 艺人们。
0: 好，当然这一季有一位很特别的是，她不是女艺人。他是运动选手、
1: 对，
0: 但是他一样来参加这个
1: 是滑雪奥运冠军第一名，但是他在里面我觉得他的表现也很好，他可能唱歌没有那么好听，但是他就苦练，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这些人呢，这些艺人们呢、他们上节目以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宿舍里面，然后一起练习的。那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选手呢，他叫徐梦桃，那他还是国家队的一员，他就临时请假去练习了。那他的队友们呢，帮他练歌，就是每天视讯，然后跟他说、那这个段落的话，你反正你是运动员，那你就每天练100次吧。他真的就是每天那一段的歌词，他念。100次练100次把它练上来，而且他们在这个小队比赛里面呢，也赢得了这个比较多

0: 的票数，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1: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知道近期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真人秀，哈，
0: 对，
1: 他里面也很喜欢找一些体育明星。嗯，那以前我会觉得体育明星你去上，不管是上综艺节目也好，或者是对很怪，或者是这种比赛，就是他不是他的领域嘛。但是我近期就会，我比较能够同意，然后也比较能够感受到那个体育明星，虽然他也是一个明星，看起来跟艺人也是个明星，但是他们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真的是苦练，就是那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精神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在台下的时候，你花了那么多的精神去练，你那么去盯住，其实真的是很难，就是你能够获得那么好的亮眼的成绩。
0: 像这个徐孟陶，他在第七集里面有一个表现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他被选成了小队长。那选小队长的话，你除了要带大家，要让大家有向心力啊，要鼓励大家，照顾大家生活起居之外呢，其实是你要在唱歌或是表演上面对你的小队员有所指导。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但是他的小队里面有许茹芸，他知道许茹芸很会唱歌，那在音乐部分他就请许茹芸来帮他忙，但是他可以帮大家做的是体能的训练，因为他们实在选了一首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舞台上面都要把自己搞得很像太阳马戏团一样，很厉害，他们要去拉一个拉环，然后在上面他是没有吊钢丝的，必须要用你一只手的力量把你整个人举起来，然后他这个拉环会往上升，就是让你悬空，整个悬空，那你在这个高空的地方你还要做一些动作的。
1: 天哪，
0: 这有没有太阳马戏团的感觉？
1: 他把每一个人都当蔡依林来训练，这样。
0: 对，但是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除了要有这个舞蹈的基础之外，其实你还是要有一些体能上面的训练。
1: 对，
0: 那徐孟陶在这个部分他说我很乐意帮大家去做这个训练，而且他就是很奇怪的是，明明其他人是演员，也有那个武打戏的演员黄毅在里面，那他是也是有吊钢丝的经验，但是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徐孟陶就跟他很意外的，他吊起来很好看耶，他明明是有一点胖胖圆圆的很可爱的一个这个滑雪的选手，但是他吊起来，因为他的这个肌肉还有他是有经过整个体能的训练是很好，所以他吊上去其实是好看的。然后他也教别人要怎么施力，要怎么去弄才会好看，这样子帮大家苦练，我觉得这是他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别人做不到而他做得到的地方。
1: 所以其实这种团队化的这种互动，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面的东西，所以这也就
0: 是
1: 说
0: 也
1: 是
0: 互相学习，
1: 互相学习，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觉得在因为近期中国大陆做的这些真人秀，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就是他们真的出动了非常非常多的 camera。 那个
0: 很像监视，
1: 对，以前我们也做过，就是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也有做过真人秀这种东西，但是或者是出去比赛啊，什么什么什么红白大对抗啊，类似像这样子的百战百胜，类似像这种游戏啊或什么，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碍于你没有办法布的那么细，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每一个点点滴滴。那人有的时候面对镜头的时候，他就是会必须要做出一些他觉得在镜头上面
0: 表演
1: 别对的比较合适的行为嘛。
0: 对。
1: 但是当你今天的镜头密集到你就是已经
0: 除了厕所没有装
1: 之外，你没有什么
0: 其他都装了。
1: 对。但是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已经放弃，他就放弃在镜头面前表演，所以他就会呈现一个真实的自己。这样子，当然我必须说对于录真人秀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压力啦，
0: 对，
1: 那但是这也是他们的工作，
0: 你可能三四个月都要一直被大家关注，有点像楚门的世界。
1: 对对对 对, 對，
0: 那在其中我觉得有几个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艺人，但是是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好特别哦，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首先是这个人气紧追在王心凌之后的郑秀妍，她是一个韩裔的美国人，那他之前呢是少女时代里面非常主要的成员之一，那他后来是单飞，那现在也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歌唱作品，那他来到这个节目哇也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你虽然说他是韩裔，但是其实他在这个节目当中他都讲英文，然后在正在学习中文，所以他的中文都是只字片语的，但是他大部分跟大家沟通的时候他都是讲英文。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我是看这个节目我才认识他，我以前只知道少女时代，然后听过他们两首歌，就是 G 然后还有这个

0: Mr. Taxi， 然后其他我都不知道哎、欸嗯。但是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回去看他的表演，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会唱会跳，而且呢，他在这个整体的秀里面的表演，你看到他就是在舞台上面闪闪发光，
1: 嗯、
0: 你会觉得哇，这个人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全面的、
1: 嗯？
0: 然后他在私底下又是很可爱的一个女生，嗯、我觉得好特别，会让人不自觉的喜欢他。我想这是一个偶像的魅力。
1: 是，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哈，因为以前呢，我自己会有点没有办法跨越这个，就是理解，就是说我会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但你要硬把他们凑在一起当成一个团呢？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不好吗？为什么我一定要用一个团的形式来呈现？但是我近期看了几个，因为像以前他们也有一些像什么创造101啊，或什么就是那种选秀节目，最后出来要一个团嘛。当然这些节目它原本在韩国他原本有一些表现，后来他们变成等于说在不同的地区。当然我也觉得节目的样，就是节目的进行的规则可以复制，但是人不一样嘛，所以他当然会有不同的好看的地方。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而且其实近期有一些艺人，他们曾经是所谓的团出身嘛，哈、
0: 嗯，
1: 这些是一些在韩国他们的就是做的所谓这种团这种艺人养成的一些模式、
0: 嗯，
1: 就是他们一开始先把一些人他们都没有名，
0: 嗯、
1: 把他斗在一起一起训练，好，然后变成一个团出道，然后之后大家各自优秀就各自单飞嘛，好、
0: 哦、
1: 这样子把他们
0: 这也是一个
1: 捧红的一个模式，变成一个 model 这样子、
0: 嗯。对，
1: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团，它有一些东西是的确是会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会被磨锁的，就是你跟不同的对象的契合的程度，
0: 对，
1: 你要什么东西要去跟为着团体来着想，
0: 嗯，
1: 甚至你自己的作息，你要够规律，或者是甚至你在练习的时候，你有一些太快的人，你要等后面的人，你在后面的人，你要追上前面的人，
0: 对，
1: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在人性上面的一些磨练，因为这些过程当中人不会舒服的，但是就在这些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人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
0: 在这个选秀节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他们会去陪那些做的比较不好或是做的比较慢的姐姐、
1: 嗯、
0: 去想尽办法分享自己的经验，让他们也一起起来，因为知道如果他们一起起来的话整个团队才能一起获得荣耀，但是如果有人落后了，你可能是整队一起落后，甚至会整队一起被筛选掉的、
1: 嗯、
0: 那另一个我也想要提一下，有两个就是我最近看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1: 嗯，
0: 这个姐姐，一个是吴谨言，吴谨言大家对她最了解的就是2018年的《延禧攻略》，
1: 对，魏璎珞，
0: 魏璎珞，我就是天生脾气暴，不好惹，你们要是忍谁在那里怎样怎样，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
1: 对对，
0: 很有名的这个名台词哦。那但是她在这一部戏之后呢，其实也是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新闻。
1: 嗯、
0: 那她在最近呢有这个上时，哎，我也刚看完了、
1: 嗯，
0: 我们可以找一天来分享一下，
1: 一下
0: 她里面的歌曲哦。
1: 嗯，
0: 那他在来到这个节目呢，其实我知道他以前是学跳舞的，
1: 嗯、
0: 是我不知道说他可以表现的怎么样，因为他是因为身体受伤了，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再跳芭蕾舞，所以才转去这个学演戏的哈。那、
1: 嗯、
0: 他在这个初舞台上面呢，他表演的一首歌曲呢是舞蹈的表演，那他也有一点点的唱，但是舞蹈的表演是比较多，他唱的是这个雪落下的声音，也就是《延禧攻略》里面的一首比较慢的歌曲、
1: 嗯、
0: 但是他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其他有两个姐姐可以说是中国舞蹈界的天花板啊、
1: 嗯、
0: 一个是朱洁瑾，也是世界各地大小奖领不完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唐诗逸，都是非常厉害的舞蹈老师、
1: 嗯、
0: 他们也都表演了舞蹈，甚至有一个是表演芭蕾、
1: 嗯、
0: 那跟吴谨言的这个舞蹈的甚至有些动作是重复的、
1: 嗯，
0: 先看了他们的表演，后来吴谨言上台之后就觉得嗯，好像哪里做的不够确实，还有觉得你跳也没有人家跳得高，你腿要直接举起来好像也没别人直，但是我觉得吴谨言给我的这个呈现呢，是因为他有经过演员的训练，所以他在整首歌曲在放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这个情绪是可以感染在座的每一个人的，他的舞蹈即便没有这么好，但是他整个表演却是圆满的。那在后面访谈的

0: 时候，他有说他从小就是练跳舞，但是他也不是练顶尖的，以至于每次公演的时候，他爸妈去看他表演，都要在那个一群群舞里面去找哈、啊、他女儿在哪里。他说今天他虽然只有一分半的机会可以这个在初舞台上面单独表演，他就要去看看舞台上那一盏聚光灯的光打在身上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他是抱着这个心态而且来到这个节目，那他在每一次的演出里面和不同人的配合，我觉得他也都是可圈可点的。我很期待他之后在演技上面的进步可以让大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是赵梦，她是一个算是摇滚歌手吧，非常阳刚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她跟我们那个电台有一位攻读生长得好像，我每次看到她，我觉得、好像又看到我们那个攻读生妹妹在那个电视上表演一样。但这个赵梦，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人，然后虽然你表面上看的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你会知道她一定就是个 rocker。但是她在这个里面呢。最新的一集节目里面，他表演的是一首叫做《家人》的歌。那这个家是人土土的那个家，它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一个表演，而且你要穿着旗袍要跳舞的。那他就是要卸下他那个平常化的很浓的朋克妆，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的当中呢，本来他一直跳不好，一直被大家念。他自己觉得好自责，因为他就不是那样的人，平常这样走路大辣辣穿着这个裤子的人，你要突然叫他这样搔首弄姿，他真的做不来。然后后来他就是觉得他自己是团队里面最差的一个人，他决定他每天要穿裙子，他就第二天他真的穿裙子在大家面前出现，真是吓傻大家了。那而且呢，他在表演上面最后一天这个演出的时候，他的表演也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圆满的，即便后来的这个评分没有他们想的那么高，他也知道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付出在这个终极的表演的时候都会被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呢，虽然因为现在很红，所以呢人红是非多，也有人会觉得哎呀，这个投票不公啊，为什么我喜欢的偶像他这个出现的画面分钟数这么少啊，三十个人你真的是很难平均啊，有些人就是比较有话题，所以可能导演就多给他一些 cut， 那其他人可能不是现在当红的，可能画面自然就会少了。那他因为有很多商业上面的考量，所以呢也有很多负面的新闻，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至少他们在舞台上面的表现那是不会假的，那是就是你这几个礼拜以来的练习最后的呈现。而且我真的要说，中国节目的那个舞台好好看哦，声光效果好好哦，然后你随便动员就是几百几千人在下面，好好看哦，我真的好希望台湾也可以有这样子的节目哎。
1: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真人秀当中，我觉得它最有价值的就是呈现那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0: 当然，
1: 当然，我觉得在我们在制作，如果像我们自己制作节目，我们知道，当然它不能只是娱乐而已，而娱乐一定要有的，因为人看这个东西就是
0: 希望、没有娱乐就不会有人来看的，又不是要念书。
1: 是，但是在里面又不能只有娱乐，所以我觉得真人秀当中它的最高的价值就是让这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出真实的自己。那而参加选秀节目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面对自己的突破，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整个节目当中我看的过程当中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那个人，我们都知道人有形形色色的样子，他一定有一个单独的样子，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当人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可能他的舒适圈是 A， 你要从 A 走到 B， 但是刚好有另外一个人相反，他的舒适圈是 B， 要从 B 走向 A， 这些过程我觉得都是人性当中很宝贵的一些过程，所以也是让我觉得我喜欢看真人秀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就是那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愿意去突破自己曾经觉得他很引以为傲的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0: 而当他们的节目每一次每一集的后面去提到这个他们要提倡的就是巾帼女英雄的这个部分，
1: 对，
0: 一样回到他们这个节目的主轴去发现你的身边有这些超过三十岁女上的熟女们，她们在各个不同领域里面的表现以及她们的努力，我觉得其实都是现代人，不管你是你

0: 年轻人或者是你跟他们这些人是同辈的人都可以互相有所学习的地方。
1: OK，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乘风破浪第三季这个节目，现在在内地非常的火红齁。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看内地的节目里面，不管他做的好不好，但他一直以来有一个努力，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任何一个你在电视上面出现的节目，他最后都得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责任，就是我要从这个节目过程当中提炼出一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而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很支持，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 Needs Radio 的很多的节目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们总是听完节目不是只是快乐一场而已，我们总得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听众，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觉得有所获得。
0: 是，
1: 好，最后呢我们要来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
0: 是乘风破浪的这个主题曲乘风。
1: 好，我们最后就在乘风这首歌曲当中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会持续提供好听的内容给大家，也谢谢何子在我们节目当中提供给我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乘风破浪听听乘风破浪当中的这些故事，当然它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还有一些更有趣的话题，
0: 结束的时候搞不好可以再来做一集。
1: 是的，我们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叫做乘风，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刚刚听到了这一首很舒服优雅的歌曲，很温暖温柔轻柔的歌曲。
1: 对哦，
0: 啊，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这一首歌叫坎丘，
1: 坎丘
0: 坎丘就是
1: 会当做动词，就是真正我牵你的手，你牵我的手。
0: 嗯哼，
1: 个一个是做名词，
0: 是，
1: 就是太太的意思，
0: 你就是可以跟我牵手的人，
1: 对，这就是阮牵手，就是阮太太，
0: 对，啊，做动词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就故就是造字翻，
1: 对，
0: 就是手牵手的牵手，
1: 是，
0: 那当名词呢，哦，它就是太太的意思。
1: 是，
0: 就是可以跟我牵手一辈子的人。
1: 对，
0: 好，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前面的上半段的歌词，
1: 对，
0: 里面有这个最顶甲啦，就一起走，然后这个没有嫌弃，没嫌，
1: 没嫌，
0: 还有这个善恰郎，
1: 对，
0: 善恰郎就是贫穷人。
1: 是，
0: 那这边其实虽然有。就是听起来是男女对唱，可是也没有只有男生唱哪一句话，就是，有这句话有男生唱也有女生唱，
1: 所以那个意思，无嫌我是善恰郎，无嘟嘟是女方这边嫌男方那边善恰，也是南方那边也是无嫌，女方这边是善恰，
0: 对，所以都有可能，然后也都不嫌弃彼此，
1: 对，
0: 所以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没有分男方女方，
1: 是，
0: 就是要彼此互相同等对待，好，然后第二段还有讲到这个，就是最爱的人，就是我要跟他一生一世牵手向前走的人。
1: 向前行，
0: 向前行。
1: 然
0: 后他的用他的美丽，用他的岁月，
1: 对，所以这个岁月和顶面那个青春，是
0: 对应的，
1: 是对应的，
0: 就是他因为两个人等于是从年轻认识到真的相伴走一生的话，那就会是
1: 有岁月，
0: 对，有岁月的痕迹，
1: 对，有青春，有岁月，
0: 对。

0: 嗯，也有美丽，
1: 嗯，
0: 然后就一辈子哈疼惜对方。嗯，
1: 对，是，所以在家哈，甘愿疼惜，这嘛是互相。你疼惜我，我疼惜你，
0: 没错。
1: 嗯，
0: 好，接下来嘞，他又唱了什么呢？
1: 是，所以因在家互相体贴、互相疼痛、互相疼惜的中间，因

0: 一生一世为伊招总，为伊打拼。
1: 哦，好，然后就两个人同时向天仰望，就说：“上帝呀、啊，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最爱的人，我跟一个最爱的人。”
0: 是，
1: 他是用最爱哦，文言文音哦，不是熊爱，
0: 最爱的人，欸、
1: 不只是熊爱哦，是最，是最高级嘛。然后，好，阮的性命啊，用阮的性命，用阮的青春，就用我的生命，用我的青春，然后用一世为伊招总，为伊打拼。这边也是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是彼此哦，彼此用彼此的生命、彼此的岁月、青春，然后为彼此招总跟打拼。
0: 嗯，
1: 招总是什么？
0: 招总，咱看伊个字面的意思，就是招，就是
1: 一直跑，
0: 对，就是招。总就是真赶紧，安尼冲来冲去，
1: 冲来冲去，
0: 所以就是真赶紧、真紧急的安尼。所以迄个招总就是足无用气气，无用遮，无用遐，走过来遮，走过去遐，总过来遮，总过去遐，所以就是拢足无用的，唯一来无用。当然。打拼也是同款，你为什么要走总？你就是要打拼、所以可能你要拼事业，还是你要做工作，这都要走总，打拼，
1: 走总打拼，其实就是当然字面上就是奔波啦，
0: 对，
1: 跑到这里，跑到那里，
0: 是，
1: 冲去那里，冲去那里，
0: 嗯，
1: 然后打拼，打拼就是很努力工作，
0: 对，
1: 所以是彼此为了彼此的生活来打拼，然后奔波。下面
0: 来，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1: 嗯。这边也一样哦，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是互相的哦。
0: 是，
1: 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这边的主宰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上帝，因为他们是共同仰望哈。
0: 对。
1: 然后前面的主持也已经提到了上帝呀、感谢你，感谢你牵我的手，然后做我的主宰，
0: 是，
1: 就等于是把这个生命生活交给上帝，让上帝来主宰，
0: 是，
1: 然后我们一生一世甲伊做伙
0: 啊，
1: 这个伊就是牵手了，
0: 对，
1: 那牵手但
0: 牵手做伙来感谢，
1: 对，
0: 做伙互上帝做因的主宰，
1: 对，就是因为牵手嘛，
0: 对，
1: 所以男生牵女生的手，女生牵男生的手，然后就是一起感谢上帝，然后也在上帝面前誓约，说我要一生一世都跟他在一起，然后
0: 赶快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所以最后就是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伫遮即个你，就是指上帝。所以伫遮亲像的已经是一个祈祷同款对上帝来讲，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1: 对，所以就是一样牵着彼此的手，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当我们的这个领导者，然后我们就一生一世爱着你，爱着你，那这里的你就是指上帝，因为前面的主词受词兄弟啊感谢你，所以这个你是那个指上帝，所以就是也算是一个，也不一定是新婚，应该一辈子夫妻一辈子的祷告，
0: 是，对，
1: 所以这个因为感觉 can you 就是这首歌可能会有人用在婚礼上，那但是不论是几十周年的婚礼应该都很适用，
0: 对对。

0: 有影，因为伊直接有讲到用性命，用伊的性命，伊的青春，伊的美丽，伊的岁月，所以就表示一定有一段时间，吼，有一段时间，啊，经过这一段时间，阁有遭总有打拼，吼，啊，所以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后，阁会当做伙牵手，来感谢上帝，吼，所以这是第一的一生。过去的岁月的中间，因已经有体会上帝做因的主宰。
1: 没错，好，所以这一首歌《牵手》是由天韵合唱团所创作、演唱、发行，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哦。
0: 是，
1: 那也希望你能够有那个可以一生一世为一招总为一怕病的牵手。
0: 对，
1: 哎，那这样应该就不只是男生。对女生说，也可能是女生对男生说，
0: 对，
1: 因为这边可以当动词，就是
0: 对，所以我的体会是这首诗歌哈，直接迄个牵手是动词的牵手，
1: 对，
0: 就是我牵着你的手，你牵着我的手，咱要做伙，要做伙安怎？要做伙打拼，要做伙疼惜，要做伙走总，嘛要做伙感谢上帝，
1: 没错。都是一起的，
0: 对，
1: 所以这边这首歌歌名的 control 可以把它当作动词哦。
0: 是，
1: 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今天非常高兴与各位听众朋友再次在空中相会。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来宾呢，跟上个礼拜一样的两位大学生，我们继续来谈谈大学生的爱情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这两位大学生呢，在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另外一个议题哦。那我们上个礼拜是聊到恋爱脑，然后我们这礼拜来谈一个跟恋爱脑非常有关的东西，叫做如何取得平衡。好，来我们现场的这个大学生呢，第一位是杰龙，请杰龙跟各位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好，杰龙好。第二位是 Bunny。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那个 Bunny 好。好，两位大学的同学，他们是辅仁大学大四的同学，因为修我的课的关系，所以呢然后对于有关于大学生的恋爱呢这个事情呢，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有本身的经历，然后所以就来谈一谈。那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的是恋爱脑，发现呢好像在谈恋爱的人当中很容易失衡，很容易向对方偏斜。常常那个向对方偏斜，我们提到可能是大脑结构有问题，这可能不是天生有问题，
3: 这个人前额叶要检查一下。
0: 可能这个问题应该那个脑神经外科大概是检查不出来，因为现在脑神经科学很发达，不晓得是不是可以检查出来那个什么神经传导物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不过应该很确定的并不是先天上的缺陷，而是说呢，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爱情这件事情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大脑的某一些理性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变成了常常会有一种就失衡了，让对方的生活想着对方的一切都很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占满了自己的生活。那真正在谈恋爱的时候，不论你是在追求的阶段还是已经在谈恋爱阶段的时候呢，有些很现实的问题就会发生了。比如说谈恋爱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的事情也很重要，可是变得没有时间了。那可是对方也有他自己的想要的希望的这个模式，可能他就是好像，或者对方可能事情没那么多，所谓的事情是可能像工作啊学业啊这些东西事情没那么多，然后他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相处。类似这个时候，我想这是我们在感情里头常常遇到的状况哦，就是所以我们来讲到这个取得平衡这个故事哦，这个情形。那我就想了解为什么在谈感情的过程中，两个人之间要取得一个关系上的平衡，就是自我跟关系的平衡，会是很重要的呢？我们来问一下布尼。
2: 因为我有在上周就是也有谈论到说，就是我们那时候不是有测那个恋爱脑的测验吗？对，然后我有。

0: 有说，就是我会就是突然清醒，然后开始在着重在我自己的事情上面。然后我觉得取得平衡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是我不喜欢我交了，可能比如说我交了男朋友之后，我的生活心态跟之前的心态差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我觉得感情它应该是一个加成，不是一个阻碍。对，所以我原本喜欢做的这些事情，如果对方尊重我，他应该也要支持我去做这些事情。对，他应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就是犯罪的事情，然后是很好的事情。那对方如果是我是觉得说他们应该要支持啦，就是因为我自己不会想要去改变可能我对象的他原本的生活形态，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嘛，你本来是怎样就该是怎样，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不喜欢在可能我们的生活多了一段恋情之后，然后有非常巨大的改变，
1: OK，所以原本的生活形态，你觉得应该要大部分持续，
0: 对。
1: 然后，但是谈感情就会多了很多两个人要相处的时间，
0: 对，
1: 不只是时间，同时也包括了，这个两个人，不只是时间要相处，有时候呢，生活形态或者是喜好啊，也都必须配合改变，有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就。但是如果对，如果自己觉得不 OK，就会开始产生失衡。诶，所以说呢，在你的失衡的部分呢，是你是觉得哪个部分失衡了呢？是比如说，你必须要改变很多你原本想喜欢做的事情，要改成别的，还是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他相处？
0: 我觉得可能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应该是交友状况，就是去社交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蛮多大学生的情侣，他们会，应该说是很容易会吃醋吗？就他们会觉得说，你好像只是出去外面，即使只是一个正常的社交，就是一群人跟一群人社交，他们也都会觉得说你好像是去认识异性还是怎么样之类的。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在我还没有谈感情之前，我本来就是抱持着一个健康的心态去社交，我只是去交朋友，并不是想要，可能就是谈一段感情还是怎么样的，带有目的性去交朋友。那我在谈恋爱之后，我应该也要保有我这个部分，因为我谈恋爱之后，我也是以一个很健康的心态去交朋友。对，我觉得这部分是，应该大多数的，就是情侣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会觉得说，哦，对方好像，他跟我在一起之后，他就不应该去外面，可能认识男生啊，或者是不应该去外面，就是参加什么社交活动之类的。
1: 就是在社交这个事情上面容易产生失衡，因为在还没有交往之前，一定有比较多的社交，而且可能会认识到异性。我们现在如果用一个异性恋的架构来看的话，就会认识到一些有点威胁性的可能性的那个异性嘛，哈，那这样谈恋爱就必须要把这个部分完全删除吗？还是要降低很多吗？
0: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是，就是可能对方要求我降低这件事情，又或者是他们可能，比如说比较不希望我会跟异性单独聊天什么的，我觉得这部分可以降低。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完完全全的禁止我说不出去社交，或者是不出去认识新的人，对。
1: 所以这里我觉得，适度的降低是必要的，也有时候也是需要的，但是是不能够一种比较没必要的降低也降低，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像有一些，比如说单独跟男生，去或许只是去采买啦，或者说为了社团的事情采买，像这种为了避嫌的降低的是可以，对不对？可是如果全部降低，就降低太多一些没必要降低的东西，降低就很有点。
0: 对啊，我觉得。就是不只是当事人啦，身边的人应该也会觉得说有这么必要这样子吗？会觉得蛮难做事吧？就是

我如果说在一个团体里面，然后大家都应该做一点什么事，但我还是要顾虑到说，哦，你可能你的对象会生气，我应该把你排在什么什么组别什么组别，我觉得这样子蛮

0: 里面有一个组员里面呢是一个威胁性比较高的人，然后男生就说不行哦，你不可以跟他同一组。那杰龙会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1: 我觉得有这个状况是正常，就是毕竟你现在是跟一个对象在交往，你要确对啊，你要确保这个人他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可以去跟你潜在的对手接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会把它放得太，就像刚刚布米讲一样，把它放得太大，放得太夸张，就可能他就只是，好，可能只是同一组啊，就好，这个人他可能长得大家都喜欢，他就不行，因为他这样子他会威胁到我，所以他就去抵制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平衡，因为你如果有一些人会这样，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安全感，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为了要去。抓住这个安全感，他要去防堵很多他认为会是威胁的事情，不管他是男生、女生还是其他的什么社交场合之类有的没的。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长久下来应该也不会是什么太好的事，因为你就是一直处于一个你跟你的对象就是也想猜忌嘛，
0: 嗯，
1: 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会到猜忌，然后这样子如果继续下去的话，那我觉得这段关系应该也不会。维持了太久
0: 哦，不安全感猜忌。那布尼，你会觉得这个对象可能他就是不安全感太高了，
2: 嗯，
0: 才会这样猜到有点猜到天边去了这样子。
2: 嗯，我觉得是、欸哦，就是因为我身边的例子也是有看到是，就是可能比如说男方就会觉得说，就是他好像不回讯息，就是一定是跟男生出去啊，或者是不拍照。宝贝他在哪里，就是他在跟男生出去之类的。
0: 哦、oh, 那这真的已经是极端例子了。
2: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的话，我会觉得我压力很大，就是也我过去可能也许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可是你这样子会让我觉得就是站在那个对方的应该是说站在那个当事人的角度想，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是一个这么难相信的人吗？
0: Oh, okay.
2: 就是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我很像在瞒着你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感觉？
0: 哦、可能那个不安全感是从他上一段关系或他之前的任何的，或许是家人关系、朋友关系里面所建立起来的一种不安全感，可是就又运用到下一段关系或任何一段关系，好像真的也不应该哈。
2: 对，
0: 也不需要这样子哦。我觉得所以安全感应该是很重要，安全感就会带来信任嘛。
1: 嗯、
0: 哦，那信任的话就不会任何事情都变得紧紧张张的，很焦虑这样子。哦，好，所以真的是一种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好，那你觉得怎么可以提升这种为了要 balance？ 刚刚提到了，因为在某这个点上面，我们知道可能是一些安全感不足带来的不信任，然后使得呢有一些没有必要的担心也担心了，然后就造成了其中一个人非常两个人都是压力了。哦，那你觉得可以怎么样去提升信任感呢？
2: 提升信任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我的男朋友就是在，我们在一起前期也是，他也是会比较，虽然他的那个不安全感没那么重了，但是他还是会比较希望我可以陪他，因为我就是事情很多嘛。
0: 嗯、
2: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会觉得我应该要挪比较多时间陪伴他这样子，但是，应该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感跟安全感好像是建立在我们有规律的聊天吗？
0: 哦、oh, okay. ，
2: 对，就是可能比如说像哦，我们会报备，但是不是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个就是一定要对那种比较极端的报备、
0: 哦、
2: 就是也许就是跟他说哦，我出门上课啦，然后或者是哦，我要回宿舍，我要去哪里开会还是什么之类，就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不能长时间碰手机之前，我会先跟他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对，他就会知道说哦，他如果在这个时间点找我，我没有马上回讯息，或者是我没有很快的回讯息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我在忙这件事情。那相反的他也是会一样这样子，就是比照办理，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信任感跟安全感是建立在，虽然我们两个分隔两地， 但是我们很

0: 了解对方的生活心态，跟我们很了解对方现在正在做什么事情、嗯、对。然后像我们可能比如说行程也都是公开透明化这样子、嗯、对，因为我知道他在干嘛，他也知道我可能明后天会要去哪里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培养这个事情，因为我刚才前面有讲到规律的聊天这个事情嘛、嗯、我们两个是会到现在我们在一起三年、嗯、对，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会每天晚上讲电话、
1: 嗯、
0: 对。可是那个讲电话因为感情没有提到说平衡这件事情，前期比较我们比较还在磨合啦、嗯、但是我们现在的阶段是他愿意先等我把我的事情做完、
1: 嗯、
0: 那他在等我的时间他可能也会做他自己的事情，可能他也会去运动啊、
1: 嗯、
0: 可能他也会就是整理他的房间，就做他自己的事情就对了。然后等我们两个都弄完之后，我们就会有差不多固定的可能也许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嗯、就是专心的就是在讲电话、
1: 哦、
0: 或者是也许可以边讲电话边折衣服啊，就是做一些小事情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分享我今天行程 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分享一些我今天遇到谁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讲完电话之后我们就是睡觉、
1: 哦、
0: 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是一天这样子忙完之后最后一个行程。
1: 嗯，
0: 对，虽然说一开始会觉得好像他是一个工作、
1: 嗯、
0: 就是我好像应该经营这段关系，我就是应该做到这个工作、
1: 嗯、
0: 可是其实到后期会发现他有点像是我认真的做完一整天之后有点像是最后回顾今天的心情、
1: 嗯、
0: 然后把今天的心情就是统整，然后有点像是跟对方分享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间接的就是在从更加的让对方知道说我在做什么事情、
1: 嗯、
0: 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嗯、我觉得这样才比较有像是参与到对方的生活的感觉。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反而安全感就会更加的提升吧。
1: 对对、嗯、就是你们哎、欸，我觉得这个方法蛮好的，就是你每天有一些 quality time 嘛，你会觉得那段最后的讲电话是一个你的有就是 quality time， 就是有品质的时间。
0: 嗯，
1: 两个人可以放下一些反，因为反正已经很晚了，只是讲完电话就要睡觉，所以已经没有说啊，等一下有谁电话进来，谁又来进来的这种繁忙哦。
0: 对，
1: 就可以讲一些比较提及的话。
0: 嗯。
1: 欸，这个还有，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0: 嗯，哦、
1: 看起来，磨磨合合，磨磨合合，找到了这样的一个不错的方法，
0: 嗯、
1: 啊，蛮好的。就是好，各位同学朋友，我觉得没有错。我们跟我们的交往的对象，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先生、自己的太太，其实都会需要一段 quality time， 就你可以。通常都是在一天的结束之后聊聊天、很短的也可以。那像开始工作之后真的可能一天就只剩下十分钟五分钟可以聊天，那因为很快的小孩子要睡了，自己也得赶快睡觉，明天还要早起要工作、哦、但是这样的一段 quality time 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感情经营起来，那有时候呢信任感啊安全感也就来了、
0: 哦、
1: 也就是不再会有这种时间上的拉扯，你该对我付出一点，你不应该太多自己的事情，哎，这个好像比较容易就慢慢就消减了这种 argument 这样子。
0: 嗯嗯嗯
1: 嗯，好，很好、哦、非常棒的一个那个建议、哦、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哦、就是我们刚刚我们上半段提到的是有关于安全感啊信任啊怎么样去提升，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关系更有品质，然后其实呢在这些要如何在个人跟关系之间去做拉扯的这个部分呢，好像就是比较容易去解决 哦。好，那我们就先休息 一段时间，我们听听轻松的音乐啊，我们下半段我们再来继续这个话题。好，各位听众朋友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里是谈情说爱的节目，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谈谈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于在这个感情跟自我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哦。今天在我们现场呢有两位大学生哈，一位是杰龙，请杰龙再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杰龙。
0: 另外是 Bunny， 也请 Bunny 再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Bunny。
0: 好，这两位呢都是大四的学生哦。那因为大学生通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分叫做爱情哈，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修得到，那有人可能修了一半就被当掉了哈，但是呢没关系，这都是一个学习的历程。那我们谈到说，其实啊，感情这件事情啊，其实跟我们也许我们原本有自己的生活，原本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看法，自己要做的事，自己喜欢的事。可是，一旦感情进来之后，它真的会很吃我们原本的生活形态。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需要协调的状况哦。几乎每一对这个情侣都是有这样的情形的。那我们节目的前半段有提到说，哎，有时候呢，过度的紧张，太像吃醋的一个情形，太吃醋了。因为有时候社交生活是在我们的谈恋爱之前就会有的，那但是呢，一旦开始谈恋爱之后，可能这些社交生活也会受到检视啊，就然后呢，对方要检视，你自己可能也需要检视。那有些没有必要的社交可能就会降低，但是一些重要的社交其实呢是还是需要 keep 下来的啊。可是呢，有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每一对情侣在

0: 侣呢，在有关于如何社交，社交对象该是谁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达到共识、哦、那我们、上半段提到安全感，怎么样提升信任，那这样两边如果都很信任的话，我们可以很专心的去发展自己的社交生活，专业的生活，但是当然我们瓜田李下的事情当然是得避免、哦、免得威胁到对方的一种、安全感、哦、那我们但是呢，我们上段也提到了，我们的关系如果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quality、哦、那信任感当然就是油然而生，所以一些定时的报备，定期的联络，甚至一天结束之后呢，打电话聊天，讲讲一些比较这个提及啊，比较轻松的话题，哎，其实对于经营这段感情会是有帮助的。好，这是我们上半段提到的一个情形哦。哎，那我就很想再问哦，就是因为现场这个杰龙，我觉得呢，好像在很多的大学生啊、他们在这个感情啊，还有自我之间呢。其实失衡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啊哦、那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同学有或者看到一些例子呢，可以跟我们谈谈看的呢？
1: 有，我班上就有同学，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失非常失衡的那种恋爱脑、
0: 哦、
1: 他是跟我说他在好像大三的时候、啊、他有认识他们同系的一个学妹，然后应该好像是分组作业，然后分组作业的话，他们就因为一定要沟通，然后在群组上聊一聊，发现就是除了课业的事情，他们其他的事情，他们也觉得他聊得很来，所以他们就后来就开始私讯，然后就你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然后他可能他之前没有遇过，就是有女生跟他聊天聊这么频繁，他就觉得哇，这个聊天的讯息的这个频率，然后这个内容，他甚至连上下班都会跟我讲。我同学就说，他觉得这个人他肯定是对他有意思。然后我同学也说，后来他每天都很期待可以跟那个学妹聊天。然后也还有另一个是，他在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接近期中考，就是他就要约那个学妹去读书。然后就只是这样子，他就是坐在那边就读书。可是我同学跟我说，当学妹坐在旁边，他心情就超好。然后他有点无奈的抱怨要考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超可爱。我听到就哦，这个你真的是太晕了，这样不行。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些呢，是也是类似的事情啊，因为他那堂课要出去采，要去野外采集一些植物之类的东西。然后他就因为野外有很多事情，有很多状况要特别留意嘛。就可能什么路不平啊，或者是哪边有什么蛇啊之类的，很多状况要注意。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就千方百计的想要保护那个学妹，他要千方百计要吸引他的注意，还去下意识的记得对方说的某些比较关键的话，可能就算可能对那学妹说，他只是随口讲出来而已。所以也差不多就这样。我那同学那时候就是在那段期间，都一直把那个学妹放在第一位，就什么事情都是学妹优先、啊、朋友呢不管他，理性呢、哦、也不管他。就是这样子，但是很显然的，这个状况是有问题的嘛。所以在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同学觉得说，哦，这个状况应该是稳了吧。就在好像是期末前两个礼拜，因为他特别强调，他说在星期那个时候的星期五的时候，状况就急转直下。因为他们两个人中间还有一个共同朋友，然后最一开始我同学认识的那个学妹也是因为共同朋友的关系。原本那个共同朋友是我朋友的 partner， 就是他是自己人，但结果到那个礼拜五的时候倒过来变成他是他的对手。我听见他说，哦，我的天哪、啊、这完蛋了。然后说
0: 心脏要停了。
1: 就是我朋友说他就是这个人，他就突然就倒戈，他直接斩断他的幻想。所以搞了半天啊，就发现就只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恋爱脑，就自己在晕，晕下去什么事情都不管。然后他就想说，就算过去对方对他可能就算有暧昧有一点点好感，就算有的话，那应该也是没了。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最让他不开心的是那个中间人。他说那个中间人的举动让他非常的怨恨他。我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这么重的词。我说你会怨恨一个人？然后他跟我抱怨说，他说他以前喜欢的每个女生都很聪明，就是要么就好几个都是那种什么台大、清大之类的啊，再不然就是就算现在在学校，那也是名列前茅。他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聪明的女生看不出我？就是指那个我朋友跟中间这人，他到底为什么他看不出我跟他谁比较好？

0: 而且我那时候听到另一个我觉得最扯的是、当时那个女生拒绝我朋友是透过那个中介人讲的。
1: 哦、
0: 我说哈，透过那中介人讲啊，那个女生有在场吗？她说有啊。我说有，她还有在场，然后她还透过那中介人。我说哇。
1: 哦，那这样有点冲击超大的，
0: 对
1: 你那个朋友来讲、
0: 啊、
1: 是吧？
0: 那个冲击是大到他跟我讲的时候，他也在哭。
1: 哦，好哇，这个是哇，这个事件我觉得那个冲击其实有点大哈、
0: 啊，
1: 就是
0: 超级大。我那时候还买
1: 你的同学
0: 背心包给他。
1: 哦，那你的同学要走得出来，你要帮助他走出来嘛？啊、你是不是，所以你要陪他一段时间。
0: 好险，他没有那么。就是撞那么深之后，他没有想不开
1: 哦。好
0: 像有两杯星巴克，都是男生，好解决
1: 啊。星巴克，哎、欸，那个什么，咖啡因好像对心脏也不错哦。
0: 对，他可能喝的比较亢奋一点，说算了，我不管啊。
1: 原来那个咖啡是有一点那个疗情伤的效果，至少它对心脏是好的，所以呢，好也不错哦。那哇，这个真的还蛮失衡的，对不对？
0: 超级失衡，
1: 而且不只是失衡哦，
0: 他根本是把天平倾到其中一边，然后直接锁住了。
1: 哦，
0: 他的失衡
1: 直接锁住，
0: 完全拉不回来。
1: 哦，我。直接锁住是什么原因？哎，对，这个失衡就是自己把那个天平，就像那个杰龙讲，自己把那个天平锁住了，对，应该自己锁的吧？哈、
0: 啊，
1: 就完全就是上面这边压再多重量也没办法下来。哦，这是哎，这个就是恋爱脑的，
0: 非常
1: 恋爱
0: 脑，恋爱脑、
1: 哦、是上个礼拜讲的这个东西。好，那不过我觉得冲击真的是挺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失衡的关系里面。我觉得确实是听着这个案例是前面在你这朋友在追求我在跟着这个他所喜欢的这个女孩在相处的时候有蛮多自己的想象哈，那个都是后来发现好像是自己的想象了是吧，
0: 没错
1: 啊、哦、说不定有些是真的，只是不晓得真实的成分是百分之多少，那但是想象的成分是有一些啦哈，然后而且是一直堆叠
0: 对,
1: 对，那这堆叠当然就堆到云端、哦、那么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大概就是如何被告知这段关系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个被告知的方式应该是很大的一种
0: 我觉得他
1: shock 吗、啊、是吗、這個、对你的同学
0: 这个听起来就是就算是放在我自己身上好了、哦、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1: 哦、
0: 就是好，你如果两个人假如说还没有办法在一起，好，那你就因为不管是有没有在一起，你还是要沟通、啊嗯、那我觉得你就直接说就好，你为什么还要透过一个中间人，而且这个人跟你还是有点该怎么讲隔阂嘛，对，有点竞争关系，对。
1: 哦，这可能是有些人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学习分手哈、嗯。然后如果没有学到如何分手的话，大概会有造成被分的对方的一些比较不舒服的情感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
1: 真的要学习分手我们上个礼拜就是谈到分手不过我们没有谈到如何讲跟对方分手的一些 mega 啦、哦嗯、当然我就谈到如何分手，每个人分手的方式不一样、哦嗯、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去分手很重要哦，只是有些人比较没有这种 sense， 可是这种没有 sense 真的会影响到被分的人的情感，还伤的你这同学真的伤的挺深的，你要给他多喝几杯咖啡、哦、
0: 我下一次直接一壶给他灌下去
1: 让他呢这个在一边喝咖啡的时候一边呢可以倾吐，把一些那个非常心中非常的不平啊，非常的为什么这些东西是啊倾吐出来。不过我觉得应该大家就是在青年男女嘛没有学过，所以真的每个人都要学怎么样谈感情跟分手，以免造成对方一段时间都要喝咖啡、嗯、好不过我在想说你这个不平衡的地方是在于说自己锁住的，你刚刚提到的、哦、是自己锁住的，那所以你觉得如果当然后来你是因为被告知你才会发现说这段关系其实是不可能的、哦、那假设你不是这样被告知，或者说你自己渐渐的发现不可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一段关系好像要不应该这么样不理

0: 性哈，哈，是不是？你说这个同学来讲，你觉得他这样的一个不理性的情形，是他自己去把天平锁住，那又如何？就是应该不能锁住啊，哎，天平没有天平的作用，就不是天平嘛。那如何不要锁住？嗯
1: 嗯嗯，我觉得这个是他自己要去理解或体会一件事，因为就是你两个人要在一起，就是他要先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他就像两个环串在一起，但是他会碰在一起的点就那几个，但他不会整天就是两个环就重叠在一起，因为不可能嘛。
0: 嗯。
1: 但是我那个同学那时候的调性就很像是他就是硬是两个环已经扣在一起了，他还要再把它叠在一起，一分开他就是不行，完全不可以，他没办法吧？那块没办法，他没办法去接受。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这个是
0: 独立个体的问题。
1: 对对对，他要先想办法把自己就是培养成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他觉得他自己心中有缺一块，他要找别人来补。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把它抽掉他就会先受一次伤，然后如果再加上前面那种比较大的 shock 的话，他那个伤就会伤得更重。
0: 嗯，欸，我觉得很重要，欸，这个是我觉得你这个部分真的会很有帮助，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独立个体，好像似乎这位情伤者他在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立个体之间的这件事情上面还不是很完整，嗯，然后呢，欸，所以慢慢的也就学到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感情都是一段学习的旅程，学习到自什么是认识自己并且认识关系，然后其实不只是受情伤的这位是个独立个体，那个女孩子呢她也是个独立个体，所以其实她有她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比如说说不定她不太需要那么被保护，然后说不定她有另外一种喜欢的一个形式，觉得比较舒服的一种互动形式，诶，说不定她有她自己的一个想法，哦，所以她也是个独立个体，然后你这位受情伤的也是一个独立个体，两个都是独立个体，诶，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体认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在两个人之间找到一条路。
1: 对，
0: 哦，那当然独立的个体，我当然不能说我就永远是独立的，因为感情你还是要释放一些，你要释放多少可能要看关系跟或这个人哈，但是两个人还是有一些共同的部分哦。那我想这个都是学习的过程，认识自己认识关系，哦，都是一段学习的旅程，那每一段学习呢都很宝贵，哦，那特别是今天的主题我觉得真的特别的重要，哦，就是如何去不论是有没有感情的开始，或是感情谈了一段时间，或是感情谈了很长的时间一段时间，甚至是结婚之后，哇，结婚之后那挑战更大，挑战就是呢，诶，有小孩了，然后两个人生活是绑在一起，也跟小孩绑在一起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挑战其实更多，所以我们学习认识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们有自尊，我们有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关系也是我们想要去想要去经营的，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个共同的部分，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共同部分是什么，可不可以来沟通一下，哦，可不可以来互相的协调一下，这样子，哦，好，诶，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主题，那两位所提供的例子呢也很典型，哦，虽然在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些惊涛骇浪啊，哦，但是惊涛骇浪呢终归会风平浪静的，哦，就我们这个摇橹的人 摇杆的人呢是很坚持的，很知道怎么方向去摇杆跟摇橹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会等到风平浪静然后安全上岸的，哦，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两位大学四年级的同学，哦，那相信是在你们要毕业了，然后呢今天进录音间也是你们的第一次的经验，对不对，哦，好，我觉得就是算给自己要毕业的一个礼物吧，哦，就是进录音间的一个经验，然后呢也能够去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聊聊感情，哦，好，那很高兴，那我们也希望两位同学呢鹏程万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呢再请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哦，好，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拜 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0: 喂 ICU 啊，您是问二十床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越过 1.5 度的警钟。在我们气候变迁的编年史里面，今年2026年将会被标记为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之年。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的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它正式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限制气温超标，英文叫做 Limiting Overshoot。这个限制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也就是不要让地球的温度继续往上快速的扬升，它其实报告给我们全球宣告了一个很残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不幸现实，也就是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就会在最近几年里面正式突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那这个报告告诉我们说，大概已经来不及，无法挽回了。那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一两年之内，我们就会正式的越过这个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次，也就是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研究领域里面，很多的研究人员早就发出警告说，2015年我们所订立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它的协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个世纪末我们地球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2度的门槛，而且我们努力朝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方向大力迈进。因为超过了摄氏 1.5 度，其实对我们地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巴黎气候协定就设定了一个高标准。可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我们就看到全球所有的这个工业化国家，它能排放温室气体的这个脚步没有停止，我们全球每一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除了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减少了大概有6%， 那除了那一年以外其他年份呢都是在增加，虽然增加的幅度有多有少，不过没有降低过。所以从这个趋势，很多的研究人员其实就警告了，我们地球的温度是守不

不住摄氏 1.5 度、可能是守不住摄氏2度。这个在过去几年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人员提出，但是联合国从来都没有正面去回应过。他一直强调，特别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在每一次的演讲里面都把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出来，希望大家努力去争取啊，让我们地表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很可惜啊，那这一次呢，联合国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借由这一次的报告限制气温超标，它正式的去宣告说，我们啊过去努力去避免气温不要超过摄氏5度的这个防御战已经正式宣告失败。我们人类历史的下半场将不得不进入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一个气候新常态，也就是我们的气候现在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然后朝2度的方向迈进。那这个报告呢，它希望我们虽然冲过头了overshoot过冲了，但是我们希望它很快的会停滞，然后稳定，最后再回头。那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升温的警告讯号其实早在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了以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敲响，那现在是响的像擂鼓般的震耳欲聋。那最新的统计数据其实很明确的证实，我们从2015年开始，全球暖化的速度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加速，而且这个加速不是线性的加速，而是它是呈一个指数函数。那研究人员他们在排除了像声音现象、像火山喷发这些自然的波动以后，其实他们发现我们过去十年，就是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全球气温上升的速率已经飙升了每十年会上升摄氏 0.35 度。我们过去是多少呢？我们过去是每十年会低于 0.2 度，那现在呢已经上升到了 0.35 度。所以可以说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地球升温的这个每十年升温幅度的两倍，这是非常快速的，也是非常不自然的。除了这个我们一般做这个气象做地表的这个气候研究的观测值以外，其实最近有研究人员他们利用在加勒比海那边的一个海绵生物化石的海绵，他们可以从化石海绵的这个化学组成去推断当时我们海水的温度。所以利用这个化石里面的海洋记录，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从这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全球暖化它的速率比我们做这个大气我们地表温度的观测所看到的这个速率要快很多啊。也就是说，其实自然界里面生物的这个温度计比我们大气里面所看到这个温度计要快要急啊。所以在这个生物的记录里面早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的速率是非常的快速超过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当头一棒，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的升温跟我们人类的放纵使用化石燃料是息息相关的。从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化石

燃料的这个使用的脚步没有停滞，我们排放出去的温室气体没有减少。那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在2015年订立这个协定，没有想到现在才2026年，联合国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失败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守住摄氏 1.5 度的防线。

这个报告里面的一个作者，他也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里面的一个 主要的这个执笔的人他就很明确的说，他说我们今天越过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摄氏 1.5 度的门槛，但是他还是不承认失败。他说 1.5 度还是我们要努力这个达到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越过了，他希望这个只是我们一次这个暖化急速上升的一个过冲现象，也就是他 overshoot 一下子越过去了，但是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大家的努力然后把它再折返回来，也就是让它越过去但是不要越太多，然后停止然后再回头。他这样子的想法都是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联合国我们的这个气候政策制定者他们一厢情愿的乐观的一面。实际上呢就算是我们现在越过了然后希望把它折返把它压回来，这条路其实是非常困难，充满了荆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全球的升温的齿轮一直不断的向前转，像现在只要每转过 0.1 度我们说每十年它会这个升高 0.35 度，那你升高一度大概就要花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每升高 0.1 度，其实我们全球极端气候给我们带来的致命威胁都会呈几何级数的这种成长幅度来去上升。所以我们人类的生态系统现在已经朝向一个崩溃的深渊更进一步的去接近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讲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越过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这只是一个数字。那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数字的背后所带来的意义，就是我们地球的生态的系统正在崩溃之中。当我们越过了这个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以后，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所谓的过冲区，也就是冲出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过冲区之内，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地球生态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等一下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它带来了哪几个很严重的现象。那不管怎么样，那今天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也看得到研究人员他们就这个估计了，如果说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这种化石燃料使用的政策，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个限制不改变的话，我从现在到2100年，我们还有差不多75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不到75年了，74年多，那我们全球暖化会达到一个灾难性的程度，也就是我们的升温会接近摄氏3度过去我们说如果不做任何限制，我们可能会达到升温摄氏4度或者5度，甚至于有人估计会6度。那这种情境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可能，但是就算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各国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脚步不像以前那么的放纵那么的快速，但是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速率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升温3度应该是没有办法避免了。所以在最乐观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这个

这个世纪里面，我们的温度只有上升，不会下降。那如果全球现在世界各国每一个国家通通都觉醒，然后说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不用化石燃料，我们都用这个再生能源或者其他的低碳能源，就算是在这种最乐观当然也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地表还是会升温，只是升温呢会接近摄氏两度到这个世纪末。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所有的国家都不再使用了因为它会造成的社会的动荡政治的这个失去稳定会更可怕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气候暖化在这个世纪，第一个它不会停止，第二个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的门槛，我们估计大概在20年之内，现在是2026年，20年之内就是2046年，20年之内我们大概就会迈过摄氏2度的门槛。就算是我们今天采取了很积极的行动，升温到摄氏2度应该也是很困难的。那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人类生存的时间尺度之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创造的文明秩序开始往这个崩溃的方向去推倒下去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所谓人类文明生存的危机。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发布了一份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正式跟全球宣告说我们把

气候协定限制我们地球表面的升温不要超过45度的这一个门槛啊，会已经开始等于是正式要去越过了啊，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实。这个越过它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在做这个气候暖化防治的这个战役已经被这个失败了一个很重要的防线，也就是摄氏 1.5 度的这个防线已经守不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守的是摄氏2度的这个防线。那这个防线能不能守得住呢？从目前地球表面升温的趋势，各国现在采取的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政策化石燃料的使用，温室气体的排放，那都不乐观。再加上我们现在全球这个战争不断的这个进行战争造成的破坏，带来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还有温室气体的这个增幅，都让我们气候暖化进一步的加剧。这些事情就给我们整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这个可怕冲击。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地球的这个能量正在大量的失衡，也就是失去了平衡。我们进来的热能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越来越多能够出去的越来越少。过去我们地球接受太阳辐射的能量，进来多少出去多少是平衡的，现在呢进来的多出去的少，所以留在我们地表的热能越来越多，地表的温度当然就越来越高。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们地表的这个失衡的热能可以说是整个翻倍了。现在我们有 90% 留在我们被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这些超额的热能，现在是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有 5% 在我们的地壳，3%在我们的5% 在地壳，5%也差不多在我们的冰冻圈就是高山冰川两极的冰原。那还有差不多2%左右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气层里面。所以这就看出来了，我们地球现在这种热量在海洋里面保留的这么多，就让我们全球海洋热量发生的频率比这个30年前整整增加了3倍以上。这给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过去的3年里面，就是从2023年到2025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全球热带珊瑚礁超过80%正在经历大规模的白化。这个大规模化就是因为海洋温度太高，珊瑚它没有办法正常的生长所导致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地表的这个气温已经上升了超过摄氏 1.5 度，海洋里面的上升也超过了摄氏 1.2 度，这是我们珊瑚礁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临界点。所以当我们地表的这个热能继续累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珊瑚礁它没有办法再继续存在，他们的灭绝命运已经是被这个写的我们说板上钉钉一样那么的确凿。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一个不幸这个结果。那更严重的就是当珊瑚礁开始这个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灭绝的话，我们全球的这个渔获量也就会大量的消失。那对于我们全球靠这个海洋

渔业来生存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累积在我们地表的热能，不但是让我们海洋里面的珊瑚礁开始走向灭绝的命运，同时这些热能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我们说凡事都是热胀冷缩，那海洋升温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那在陆上呢，因为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温度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也在不断的消融。一个是海洋的热膨胀，一个是陆地冰川冰原的消融，然后用结果呢，就是让我们的海平面一直不断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就是从过去的二十年，从2006年到2025年已经倍增了。现在在这个二十年时间里面，大概每一年平均我们的全球海平面上升 0.4 公分。那在这个二十世纪以前，它的上升率是低于 0.1 公分的，那后来慢慢变成了这个 0.1 0.2， 现在呢已经超过了 0.4。 那如果这是二十年的平均值，如果我们看最近几年的话，大概已经超过 0.6 公分了。所以全球的升温越高，我们的海平面上升的就越快。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做任何的改变，还是这样下去的话，在这个世纪的末了，我们会升温逼近摄氏三度。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全球的冰川的损失至少会超过四分之一以上就不见了。那我们的这个海水的这个上升率，那是非常的可怕。那有人估计呢，大概会上升超过一公尺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海这个临海的这些国家它靠海的这些低洼地区被海水淹没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不但是这个海洋膨胀上升得很快，那在高山冰川方面，那就因为这个暖化，高山冰川它的这个冰融冰崩的现象就会越发的可怕。在8月26号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发生了可怕的冰崩土石流的灾难，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那这一件冰崩的灾难会随着气候暖化，然后高山的这些冰川加速的溶解，那就会这个造成更多的冰崩冰川这个崩溃的这种危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尼泊尔这样子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个现象一个不幸的灾难，其实它就是我们未来高山地区这种冰崩发生事件的一个预演，将来会更多。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所有沿海那些岛屿的国家，他们的土地被淹没的越来越多，在高山上面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高山的这个冰川因为冰川崩解形成的这些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那会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去预想到的一个不幸灾难。除了这个以外，它其实还影响到我们全球的水资源还有粮食的安全。我们知道说大气每上升摄氏一度，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水含量就会增加 7%。 现在我们上升了摄氏 1.5 度，因此我们整个大气层里面水汽的这个增加量增加了差不多 10%。 这 10% 的这个水蒸气就让我们整个大气里面多了差不多像

13000亿吨的水量，这些水量就相当于差不多35个中国大陆三峡水坝满库的那个水量，这些都是我们头顶上面新出来的，我们叫做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不断的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豪大雨。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最近我们这个在全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些豪雨的灾害，你可以看到一天降下来的雨量是过去一个月才有的，一个礼拜所降下的量可能就是过去半年才会发生的量啊。这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可怕的所谓的豪雨洪涝的这个危机，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现在大气的温度不断的上升，其实我们土壤里面水分的蒸发量也不断的提高，水分的提高就好像我们大气有一个像一个真空吸尘器一样，把我们地球表面土壤里面的水汽就大量的吸到了我们的大气层里面，我们的土壤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我们的土壤就越来越干它给我们农业的生产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那当这个水分不够的时候，农业的产量降低的时候，我们全球粮食的产量也会快速的递减。那有人估计了，就在2050年前，距离我们现在只剩下25年不到，那按照目前我们全球的升温，大气里面水分的这个增加，我们土壤水分的这个减少，我们的粮食生产会降低差不多14%啊，这是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地表的温度增温的太快了，所以我们赤道跟两极之间的温差就不断的减小，这温差的减小让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个大气的流动的速率，那我们说在这个中纬度这些喷射气流，它的流动的速度就一直不断的在递减，然后它的行进也不断的这个蜿蜒就像一个骑自行车，它的速度很慢，所以这个自行车就会歪歪扭扭的走动一样。那当这个我们的这些大气的喷射气流速度减慢，它的路径变得非常的弯曲的时候，就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气候灾难。这个气候灾难一个最重要的冲击就是影响到我们全球非常重要的粮食生产区。我们全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粮食的生产区，像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带，像我们中国大陆的华北平原，像印度它的这个旁遮普这个地区，还有就是像东欧那个黑海那个地方的这些生产地带，这都是我们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地区，但是它就会因为我们大气这些喷射气流的减缓，它们就会开始产生很可怕的高温还有干旱。这种高温跟干旱会同步发生，这种同步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有人把它形成说就像是我们全球很重要的这个面包篮子同步这个破洞一样，里面的面包流失了，我们的粮食大幅度的减少了，它会摧毁我们整个粮食的全球粮食的这些生产贸易调节的这个机制，因此将来就会引发灾难性的通膨饥荒。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将来有更多的难民潮，然后让我们地球有发生更多的政治的动荡现象。
那这个就是

我们升温了 1.5 度以后，我们现在所看到啊，将会造成的一个全球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只是冲击到了那些脆弱性的国家啊、那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其实对于这些已开发的国家，像欧美，像这些我们像澳洲啊、日本啊、这些比较开发好的国家，一样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看到今年北半球的夏天在欧洲在北美还有在我们的这个东亚，而当然这个南亚就更不用说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极端的热浪所造成数以万计的这种超额的死亡现象，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升温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这个可怕影响啊。所以今天我们说地球迈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我们发生了所谓的地球气温过冲的现象。这个过冲的现象它正在凌迟我们全球文明的生存，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切肤之痛，这是我们现在要去极力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公布的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首度揭露了我们这个地球升温已经开始越过摄氏 1.5 度的不幸现实。那这件事情给我们全球生态环境，我们人类的生存带来无可这个回避的一些可怕冲击。在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冲击之下，其实对我们全球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来说它其实这个影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现在我们地表的这个温度已经快速的越过了巴黎气候协定

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那它其实是一个很无情的指针，它不但是一个无情的指针，它也狠狠地揭露了我们全球现在寄存的这种社会还有经济不平等的这种现象。那被这个现被我们这个超过 1.5 度这个事件撕裂的就更深了。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候暖化都是由高排放高消费的这些已开发国家在过去100多年以来他们所累积的这些我们说历史碳债所造成的，他们是这个始作俑者。可是当地表升温而且迈过了摄氏 1.5 度以后，它造成的这个冲击的第一波洪流，受伤最重的却是那个在过去历史上碳排放最少，国家的国力最弱，适应能力最差的弱小国家，南方国家身上。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这些全球的这些岛屿国家、弱势国家，他们正在遭受非对称性的气候伤害。那从1970年以来，这些小岛屿跟这个气候最弱势的国家，他们因为极端天气所带来的灾害，他们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1500多亿美元了。这些1500多亿美元对这些弱势的国家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他自己能够承担的这个经济总量。那很多这个小岛屿国家，那大概超过70%，他们为了要去应付这些气候灾难，他们国家所背负的债务已经突破了他们的 GDP 的40%，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重担。所以每一次的风灾，每一次的豪雨，每一次的地震都让这些国家他们不得不去应付，然后借钱用很高的利率去发行他们的主权债券来应付这些灾难。那应付了这个灾难，他们必须要去举债，那举债就让他们国家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平等会下降，他们一下降，他们能够借到的钱就更少，下一次的灾害来，他们就没有能力再去应付，然后他们受到的伤害就一直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地表温度上升过头了，那受到的影响其实是那些最弱势最不幸的国家去承受。像这一次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的灾难，那受伤最重的一个是中国大陆，另外一个就是尼泊尔。对中国大陆来说，它还有能力去承担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灾难所造成的冲击，但是对尼泊尔来说，它所受到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沉重了，几乎没有办法让它去承担。所以尼泊尔就要求这个联合国有一个损失跟损害基金，必须要给他提供资源，提供融资，让他去面对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所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跟损失。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尼泊尔，所有其他弱势的国家、岛屿的国家，在未来因为我们地表升温这么的快，我们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气候灾难，但是

在目前全球的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啊，可能也是一个难以去解决的。那接下来跟你谈一下，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的报告，也就是限制我们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里面，他提出来了一个他觉得是很重要的解方，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三重的气候治理的战略。那这个报告里面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由于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上升超过了摄氏 1.5 度，整个我们全球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让我们的游戏规则开始改变。我们现在全球正在推动的这种气候治理的这种政策是渐进式的，他说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这么快速的气候暖化的这种升温现实，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全球的气候治理要开始朝一个三种的战略开始努力的去推进。这三种的战略主要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现在越过气候 1.5 度的这种快速升温的过冲，不要超越的太多，它虽然超过了，但是希望它不要超过太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限制这个超标的幅度，限制它超标的时间，同时还要强迫它超标的幅度要开始回头折返，也就是全球还要慢慢的降温下去。他说我们怎么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呢？那他就提出来了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第一个战略，我们化石燃料要加速的淘汰，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加倍的扩张。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不断强调，巴黎气候协定也一直不断推动的。很可惜我们的这个化石燃料还在这个不断的增长，我们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的迟缓。这是第一个他提出来的战略，可是呢目前的现况却让我们非常的不乐观。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严连控制短寿命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这个甲烷的控制，他说一定要这个大量的限制。那甲烷呢，它是一个寿命很短的温室这个气体，可是它的温室效应非常的强大，它以这个短周期来说，它几乎是二氧化碳的80倍。因此呢，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限制甲烷的排放，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地球的温度把它降下来。我们现在升温了摄氏 1.5 度，其中有三分之一，就差不多是 0.5 度是由甲烷这个温室气体所贡献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控制甲烷，它的寿命又很短，就很快的就会从我们大气层里面把它的浓度大幅度的降低，那就会让我们全球升温的幅度能够大幅度的减缓。这是一个最立竿见影的一个手段。那可惜这种手段呢，需要让我们现在化石燃料开采的过程做严格的管制，然后我们这个监测甲烷的排放要更全面更周详。那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设来的这第二个战略，其实他的推动，我们过去已经知道说我们在努力推动了很久，不过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成效，所以他再提出来这个第二个这种战略，其实成效也是很难去这个乐观期待的。那第三个他就提到了要保护我们地球的气候盟友，要审慎的去推动我们地球的所谓的碳捕捉碳封存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地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森林海洋。

我们的生态环境，它是我们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吸收碳的这个储藏库，我们叫做碳库。那它呀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气候盟友，所以联合国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大幅度的停止对于天然森林的砍伐，要保护我们的深海，我们的海岸地带这些很关键的生态系统。那一方面就让他们能够发挥吸碳的功能，那第二个他说他我们要继续推动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减碳吸碳，还有把这个碳这个收起来然后存在我们地壳里面的这种吸碳的这种技术，也就是碳清除的这种技术。那这种技术呢很重要，但是它能够发挥的功能也还是很有限。那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这个推动说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技术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技术，为什么我们还要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带来了一个负面的这个效果。因此这件工作呢他告诉我们说联合国提出来，可是他能够承担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从联合国提出来的这个解方看起来未来我们要期待说我们全球的升温能够得到抑制，我们的温室气体的含量能够大幅度的被这个压低甚至于将来透过我们的这种吸碳的技术然后把它降低，那目前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联合国的这个报告我们只看到一个现象，第一个全球升温现在是没有办法抑制，它正在快速的往上扬。第二个，现有全球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些工作到目前为止都是成效不彰，联合国所提出来的这些三重战略其实过去都已经在推动，那我们也很难期待它还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因此气候暖化其实这个脚步已经没有办法挡下来了未来升温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各国我们要采取的这个最重要的措施，当然减碳这个还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升温的过程里面，全球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调试的工作。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一个气候敏感度非常高，那对于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们的脆弱性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全球面对气候暖化这个战役里面，我们这个台湾其实是没有这个后退的余地。减碳我们还是要做，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基础建设我们自然生态的保育要通通做到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全域性的一个决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国家抛弃过去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种渐进式思维，要用更不一样的方式从我们的农业，从我们的水资源从我们的海岸防御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基础建设我们的这种高解析度的防御模型去着手让我们面对这种极端天气的冲击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可以安全的存活下去。所以面对气候暖化现在已经越过了摄氏 1.5 度这一个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历史

宿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不作为，相反的，这其实是我们全人类以及我们台湾未来的必须要去承受的一个宿命。而这个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拖延下去了，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就要开始全力的去推动。这可以说是我们地球的一个生死的分水岭的时刻。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继续的把它搁置，不管是再痛苦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打这一场硬仗。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可以说是未来所带来的冲击像海啸一样的这个危险，我们每一步都要好好的用勇气，用我们手上有限的这个资源，然后用超越我们这种现在短期政治这个眼光的这种超越他的这种这个高度去面对摄氏越过 1.5 度的这个可怕浪潮。我们台湾真的是没有置身事外的特权，我们只能够起而行在这个可怕的暖化浪潮里面，用很任性还有不怕的这种决心，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住一个还可以居住，而且我们还可以保住尊严的生存未来。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不要让我们的地表温度升温太多。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司机。
0: 哎呀，你讲到初不意讲，大家都滑手机哈，
1: 嗯，
0: 滑到有时候你又看一些没营养的东西啊，然后其实心里也是觉得啊，每天看这些干嘛？
1: 对啊，
0: 可是就觉得
1: 啊，
0: 就这样滑一滑过去，有时候也觉得好笑，但是你每天都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空虚，对不对？
1: 对，
0: 有点 empty 在你的心里，觉得自己很空，然后就觉得虽然我们是个老人，但也不能这样浪费我们的老人时光
1: 啊，
0: 对不对？
1: 其实你想想看，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了哈，
0: 嗯，
1: 我以前在想哦，一年365天，
0: 嗯，
1: 可是呢。我后来想的是什么，知道吗？
0: 嗯，
1: 一年有四季，
0: 嗯，
1: 一年一季都是可以说都是新的嘛，
0: 嗯。
1: 今年现在进入秋了，
0: 嗯，
1: 我们能够剩下几个秋啊？
0: 嗯，
1: 你想想看，
0: 对啊，
1: 如果你活到80岁，你顶多是20个秋而已，
0: 对，
1: 不是365天哦。
0: 对啊，
1: 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哇，所以我就觉得哇，每一个季节都很特别，嗯，
0: 是，
1: 所以其实要好好的让现在的日子活出，
0: 嗯，
1: 至少就让你觉得你有感觉到，嗯，我有在认真活着，
0: 对，
1: 这才是我也觉得应该是很有提醒的啦，
0: 嗯嗯，
1: 哦，然后我就想到，就像我今天在看到他在介绍川端康成，当然很多人都已经不认得不记得了，
0: 认得记得，但是
1: 川端康成
0: 就
1: 想到川普差好远，
0: 对，
1: 嗯，
0: 但是已经不记得他是做什么。
1: 川端康成是
0: 日本
1: 最具这个美学的文学家，
0: 哦，
1: 他得过诺贝尔奖
0: 哦，是吗？
1: 他影响所有的电影文学艺术，
0: 嗯，嗯，
1: 因为他对于这个美的掌握很清楚。比，嗯，如说他在描写他的小说啦，
0: 嗯嗯，
1: 因为他的小说非常的细腻，
0: 对，
1: 就是我们心里没想到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说啊，看到有车子过去啊，车子就开过去了，
0: 嗯，
1: 但他绝对描写这个车子开过去的很多细腻的地方。
0: 嗯嗯
1: 啊，飞起的尘土，然后就这样空中，嗯，飞啊，他那个文字很会掌握这样，
0: 嗯嗯，
1: 可是我看到
0: 他是放慢在看世界就对，
1: 他，就是，对，他不只是放慢，他会让这个世界你看不到美的地方，他会把它讲得很，
0: 嗯，
1: 把那个
0: 他帮你看到了，
1: 对，所以很多人借着他的文字就进到一个很宁静，
0: 嗯，
1: 然后非常美的一个境界，
0: 嗯，
1: 比如说他描写一个女孩子，
0: 嗯，
1: 或者他描写一段感情，
0: 嗯，
1: 或者他描写一个这个京都的美，
0: 哦，哦，
1: 反正他就是很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生命内涵跟敏感度的，
0: 嗯嗯，
1: 可是你知道川端康成他，
0: 嗯，
1: 他最后他还是自杀，
0: 哦，
1: 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很多的那种，
0: 嗯，
1: 可能孤独啊什么哈，
0: 嗯嗯，
1: 然后呢，可能他也觉得，反正他80岁的时候就自杀了哈，
0: 嗯，
1: 那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很短暂，对不对？那人你看有这么好的一个能力啊，
0: 嗯，
1: 然后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很大，
0: 嗯，
1: 但是他还是他还是回到他内心生命的那种，
0: 嗯，
1: 我觉得对他来讲，即使文学的成就这么高，他的内心的灵里还是空虚的。
0: 是，
1: 所以你刚才讲说，我们滑手机真的很快就空虚的落过去。
0: 对，
1: 可是至少你如果是看川端康成的文字，
0: 嗯，
1: 他还留下很多美的景色，
0: 嗯，
1: 或者他在描述这个美的感觉。
0: 是，
1: 同样你是看雪。可是你的感觉就跟他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个雪国他在描写这个雪国，哇，他所说的文字啊，其实会让人，
0: 嗯，
1: 真的是会让人心里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生命。

0: 的起伏啊，哈。嗯，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追寻，虽然说这个快速的世界太快太快的那种，最后都感觉一片空这样子，
1: 嗯，一片空虚，
0: 对，一片空虚。我们还是要从里面有一些可以说至少比较踏实的，嗯，然后呢，让你有灵感，让你生命有充满那种喜乐甜美的，嗯嗯，哦，所以我觉得说，你看呢，哦，不是靠文学就可以让一个心，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踏实的，
1: 是，
0: 对，如果里面，嗯，我们里面，嗯，没有一个，就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在追寻追寻永远追寻外面的都是一场空，
1: 是
0: 我们只有在往里面追寻的时候，嗯，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空虚的人，嗯，空洞的人，嗯，那你要被什么填满，嗯，你说我们要被什么填满，外面的东西填不满，
1: 填不满，
0: 对，但自己又是一个空壳子，嗯，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需要有神，如果有神在里面，神是不会空的，嗯，神是千变万化都会让你觉得哇很感谢，哇很赞美，嗯，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说，对啊，如果现在快速的变迁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外面的世界，嗯，我信主以后，我们 每天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耶稣都说那外面的世界就是一场空，嗯，空虚中的空虚，嗯，我想说哈，连川端康成，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一场空，嗯，他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让他觉得很满足的，嗯，所以有的为什么是小孩子，哦，我们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嗯，小孩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嘛，对不对，嗯，他很单纯啊，但是他里面有神，嗯，
1: 对，
0: 所以小孩子才会觉得他们啊非常的开心，嗯，你看到小孩听到小孩子笑你就会跟着笑，嗯，
1: 小孩子的笑声就感觉很自然，嗯，对，大人的笑有时候不是笑，可是小孩子笑就是笑，
0: 真的那么纯真的那种，
1: 对，
0: 哇，真的会让你觉得本来你都不会笑了，听到小孩子的笑你就会跟着笑了，
1: 对啊，大人的笑有时候是装出来的或是勉强挤出来的，嗯，
0: 对啊，
1: 对，但是你看那尤其那婴儿的笑都笑得很自然，
0: 对，
1: 就觉得他们笑得很，他是真的开心的笑了，
0: 真的，我就看就是像YouTube 或是那个 FB 上面，有时候你要会 po 那个婴儿的，嗯，然后跟那个动物的，嗯，你知道婴儿跟动物的哈，嗯，然后他譬如说婴儿就会跟动物互动的嘛，
1: 是
0: 小婴儿跟动物互动的那个影片，就真的很纯真到会觉得你会，嗯，会心的笑，
1: 是，
0: 然后那个婴儿的笑声就会觉得哇，每次看到那个我就会觉得我没有那本来没有那么觉得好笑，哎，这就这样看了以后就会跟着笑，欸，
1: 是啊，对，你就自然而然的笑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啊，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嗯，现在如果没有提醒，嗯，也许有的父母也不知道说孩子在滑的手机，嗯，对他将来有什么帮助，嗯，哦，或是说他们到底要不要学习去探索一些，嗯，哦，从他自己喜好去探索一些东西，他所有滑的手机时间就这样溜走了。
1: 对，其实你说有的父母年轻人可能他也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看现在小孩，嗯，我就仔细发现不管他几岁，他只要懂得看电视开始，他就是很喜欢看，對，手机里你滑放什么他就喜欢看啊，影片啊，是吧，
0: 对对，
1: 很小都已经很认真看了，我那三四岁的都会看了，
0: 哎，我觉得有时候一两岁婴儿就会
1: 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到我儿子说我孙子，他就说他妈妈每次他们都是用什么 10 minutes 啊，几 minutes 拿，嗯，你 take turns， 你五个小孩在一起一个人轮流看看，譬如说五分钟或十分钟，然后轮到别的，嗯，那个大的就会比较奸诈，嗯，他

跟说，我跟你讲啊，什么很好看，你要不要选那个？我觉得那个不错，看了很有趣，怎么样？那个小的说 OK OK， 那其实是大的想看，所以小的选那个他的十分钟。

0: 去我媳妇当护士嘛，她有时候会比较晚回来，她爸爸在家，她就说 Daddy can I watch TV， 她说我可以看电视嘛，她爸爸说不行，妈咪说，譬如说妈咪说七点，她就说但是妈咪现在不在啊，她说对啊，所以你不能看，她说嗯，好吧，过一会儿三分钟又来 Daddy 就跟她商量，我先看好不好，等一下妈咪开车开到 garage 的时候，我听到妈咪看 garage 我就会把电视关掉。你看他才三岁多，他就会商量，就说如果我现在看妈咪不会知道我有看，他说他爸爸就故意逗他说可以啊你看，但是我会告诉妈咪，他就 no。 我说后来那他看了没有，他说结果他不敢看，因为我媳妇是虎妈，他怕他妈妈不怕爸爸，
1: 对，
0: 爸爸比较不严格，妈妈比较严格，所以他一听到妈妈回来他会紧张，然后关掉立刻坐着坐着。我就说哎，小孩天生他就懂得，你说他是有人教他耍诈吗？也没有。
1: 对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想说那个基督徒基督耶稣啦，都说我们人本来就有这种罪性，你看小孩子从小他就学会撒谎，
0: 就他知道，就是说妈妈说不行的，所以妈妈没看到我可以看，
1: 对，
0: 你不要告诉他就好，
1: 对对对，
0: 可是结果爸爸说我可以让你看，但是我会告诉妈妈，他就哦吓到又不行这样。哦，这新小孩真的很厉害，他说也没有人教他，他就都懂。
1: 是啊，对啊，好奇怪哈。
0: 对
1: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是黑暗的那种，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很多人如果没有神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道路，而且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因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0: 但是他们也有光明的，譬如说他也会助，就是
1: 对
0: 扶小助弱，
1: 对对
0: 对,
1: 對、
0: 啊、譬如说有一个人欺负了另外一个，他也会去帮忙，
1: 对，
0: 就是说 你不能对他这样子，你打他干什么，会骂他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不可以，他还学大人讲，
1: 对啊，有
0: 对会仗
1: 义感，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小孩子真的很也蛮好玩的，
1: 对啊，
0: 对啊，他会也有邪恶的一面，就是心里会产生邪念这样子，然后他会说那个要想吃个饼干，他也是说不能吃，妈妈说不能吃那么多，他说那我就吃一小块就好，妈妈不会看见。他也是会有这种
1: 试探跟引诱，
0: 对，很厉害，
1: 没错，对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都需要不断的被提醒，
0: 对，
1: 然后需要，为什么我们说里面有一个神很重要，
0: 对，
1: 神就是我们仲裁，
0: 对，
1: 对啊，所以时间有多耶，
0: 时间到了，感谢太感谢礼拜的属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哎，我们好久不见了，前几集的这个娱乐来了一个同学会系列，从国中同学开始。国中，奇怪，我怎么没找小学同学呢？我这也有点纳闷，因为小学的时候大家大概都还在唱音乐课本上的歌曲，还比较不会在一起唱点流行歌曲，所以从国中同学开始，历经

0: 那个高中同学今天终于要走到大学了。今天呢，这个娱乐在节目里面找到我在大学里面最好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那我要怎么介绍他呢？因为他这个有一个别名叫高飞，对，就是那个高飞狗，大家也可以叫他高飞，可是以前我们都叫他打币的，因为他去学法文，就我们发现那个法文的打 David 叫做打币的，所以我们也叫他 David。 所以今天呢，就是由这个 David 高飞打币的来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听众朋友问好吧。
1: 你好，大家好，我是高飞。
0: 好吧，他可见他喜欢，他习惯别人叫他高飞，我们就叫他高飞好了。对，我们拼两个字的嘛，我娱乐你高飞啊。
1: 高飞娱乐。
0: 高飞娱乐还蛮配的。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 大学怎么认识？应该是我。看到
0: 我们是同班啦，
1: 同班，可是就看到女生嘛，
0: 对，就很爱闹，
1: 对啊，比较好聊，
0: 比较好聊，
1: 比较好聊，能接受男生在无厘头的那边，怎么讲，算作怪，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有试过跟别的女生聊过天，
0: 就没那么好聊，对不对？
1: 没那么好聊，有距离感，
0: 对，
1: 对啊。
0: 因为我从国中就念那个男女合校，
1: 真好，
0: 就男女合班，嗯，所以我跟男生都处得不错。
1: 我是没办法，到现在都还没办法。
0: 你是说跟男生还跟女生？
1: 跟女生。
0: 哦，那你跟我不错啊，嗯，我们大学超好的，欸。
1: 其实，自从大学离开大学以后，工作这么多年，然后再来退休开始混，算是一般社团。
0: 嗯嗯嗯，哎，欸，你太早退休了吧？大家听到他退休，以为他已经65岁。
1: 我40岁退休，到现在要10年。
0: 你看，强者强人，可以40岁就退休。
1: 然后你比较好混的，我反而妈妈团体很好混，
0: 会把你当儿子，
1: 我把我们当小朋友。
0: 嗯，
1: 不管他再年轻，只要碰到我们这些老单身，然后很幼稚的老单身，他会觉得说，
0: 看得出来，
1: 然后他们就会，我们就会受到很多的照顾。
0: 嗯，
1: 然后如果是他们小孩大一点的话，然后反而变成我的玩伴。
0: 对啊，我看你应该在妈妈团体也很吃得开，
1: 是比较好混的，
0: 啊。嗯，
1: 然后可是，在单身女孩子这边的话，比较好混的大概比较好聊，然后给个眼神，给个动作，就知道是，
0: 就很有默契，就
1: 对
0: 了，
1: 很有默契的。我目前为止只有你一个，
0: 真的哈，
1: 嗯，
0: 我也相信，因为我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他实在好夸张，他跟我玩得太凶了，然后都会引起别人的侧目。
1: 啊，对对对，他们都以为说，哎，你为什么你自己的女朋友不跟他玩，跑去跟别的女生玩？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可是那时候，但是你女友是我好友，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1: 嗯 ，X。
0: 对对，当然是 X 啊，
1: X,
0: 都多少年了，拜托。
1: 嗯，多少年了？欸，快20年。
0: 20年了，
1: 快20年。
0: 20年。
1: 快20年，我快20年。
0: 对啊，你前女友我到现在还有联络哦。
1: 哦，那个美女一个，美女。
0: 是啊是啊，到现在也还是美女。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念的大学还蛮特别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要规定住校的，
1: 嗯，这个倒是蛮稀，
0: 这个很稀奇，对不对？
1: 真的，
0: 因为大学大家都会觉得，那，啊，念大学了应该是很自由自在，然后不会被束缚这样子。
1: 可是他才是一个，我后来过了40岁，然后离开了工作以后，后来才想想，这才是一个该有的标准。
0: 真的哈，
1: 哦，对。
0: 你会怀念吗？以前的住宿生活？
1: 我会。他住宿生活还好，我是觉得他的基本精神，后来让我觉得蛮敬佩，蛮讶异的。
0: 真的，哦？你觉得有对你有什么影响？
1: 他是个大学，是属于一个专业的学校，他并不是一个普世的学校。
0: 对，他是一个基督教大学。
1: 他
0: 对不对？
1: 他是在台湾带出另外一个该有 大学水准的地方。

0: 评价很高哎、欸，
1: 真的，你会用它，因为它是以基督教为主嘛，
0: 对对，
1: 所以它
0: 有一个核心价值，
1: 它有一个核心价值、嗯，然后在核心价值里面再培养专业的人才，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学姐很厉害，
0: 嗯，怎么
1: 哈利波特是她翻的，
0: 哦，好厉害哦，
1: 而且她还不是英文系，
0: 真的，
1: 如果记得她不是英文系，她
0: 那么强。
1: 对，
0: 所以我们学校是以英文著称的。
1: 对，然后他让我觉得一般的大学来讲，他们人才很优秀，
0: 嗯嗯，
1: 教授很优秀，
0: 嗯嗯，而且很多都是外国人，外籍老师。
1: 我们是外籍老师，
0: 我们是外籍老师，
1: 我们是比较占这个的优势，嗯、
0: 对，
1: 可是并没有学生并没有去截取他该有的优势，
0: 嗯，
1: 这蛮可惜。
0: 对对，有点可惜。
1: 我是说我自己。
0: 你还有说我吧
1: 然后可是它带给一个核心价值真的很重要，
0: 嗯，
1: 那除了当然以宗教信仰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最方便亲近主的地方，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让你知道说你不需要像说什么 lost 那个迷途羔羊的这种感觉，
0: 不会迷失，
1: 对，不会迷失，然后你就很基本的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去成长、
0: 嗯、对，
1: 然后去增加你的专业。
0: 对，其实如果不仔细讲，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就是我们学校是它是第一个规定住校，每天还有门禁时间，我记得是十点，是不是就是晚祷之后九点四十会
1: 十点
0: 可以放出来，
1: 对，
0: 再做一点就是买东西啊，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女生不能出校门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六点钟就要收那个外出证
1: 啊、哦，对对，
0: 对不对？我们还有外出证，你看，就是你没课的时候，你还要拿个外出证，然后还要放在门房里面，
1: 嗯、
0: 然后六点一定要回来嘛。
1: 没有了，那个这其实现在讲这种是那个时代的东，
0: 对啊，
1: 产物。那个我们当然
0: 现在已经没有这件事情，
1: 对啊。可是反过来想，你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专制的东西，法西斯的玩意。
0: 可是我现在还有点怀念呢、欸，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学校里，所以大家寝室的那个大家感情还不错，
1: 就有一好没两好，那
0: 也会容易冲突嘛，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
0: 因为每天住在一起，
1: 其实我所以我在说那时候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他那是该有的东西，因为你那时候该是你培养你专业的时候，
0: 对、
1: 嗯，你要真，因为你下一步不是升学，是。
0: 是就业，
1: 很多人都是就业，然后那时候你武装你自己的时候，
0: 嗯 嗯，
1: 结果你那时候还在玩的时候，
0: 对，可是我们也还是在玩呢、欸。
1: 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
0: 你很认真吗？你不要骗我，
1: 我那时候蛮认真的，
0: 真的。
1: 我那时候，
0: 但是你有认真帮我写作业是真的。
1: 我那时候为了赶上你们的进度，因为我是当完兵才去读的
0: 嘛、哦，对对对对，
1: 我要赶上你们的进度，其实。我是每天两点前我是不敢睡觉的，
0: 真的哦，我不知道你那么认真耶，
1: 我两点前我是不敢睡觉，
0: 因为你每天都骑车带我出去玩
1: 那下午时光嘛，那当然是，而且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爱玩心还是比较重，可是到了晚上你的、我本身就有忧郁，那个忧郁症，
0: 哦，是哦，
1: 所以我不大敢睡觉，然后我一定要把书读完，然后把明天可能准备要读的篇章或者是考试，我都要重新看一遍，我才敢睡觉。
0: 真的，
1: 大概就是每天大概就是两点准，我不敢太早，提早也一点以后，所以那时候我也养成，
0: 你现在不讲我不知道哎、欸。
1: 那时候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听爵士乐。
0: 哦，
1: 台北爱乐林晨他有放爵士乐，我那时候也养成一个习惯听爵士乐、然后后来可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以我要赶上你每天这么辛苦也勉强及格
0: 我真的不知道你那么认真耶，
1: 人都有很多很多面的嘛，
0: 对啊、
1: 对
0: 啊，因为我现在原来才知道我是损友我到今天才知道，
1: 我其实我也蛮羡慕你们的，有时候读一读然后看一看就可以睡觉，
0: 哪有，我就只是很潇洒而已啊、
1: 至少你可以你考得过嘛，
0: 对啊，就是考得过，
1: 重点
0: 而已，
1: 对啊，其实现在而且他对我的另外一个好

处，除了我的英文基本、至少能说人家算也要蛮辛苦、连老外都蛮辛苦的要听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可是他至少让我基本的、对、基本功已经有了、然后后来就是这种研究的心也会比较有一点、因为其实我是没资格读

0: OK，
1: 那像你刚刚给我看的那张、哦、说实在我会在瞄我想看的东西。
0: 哦，就是你会自己
1: 我
0: 会选择
1: 我想看的，
0: 你想看的跟你不想看。
1: 我
0: 你自那个自我意识比较强。
1: 嗯，不知道这个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嗯、我就不会去
0: 没管它。
1: 对，可是如果它影响到我的生活、嗯、在大学时候的养成，我就会去，我现在反而会去研究。
0: 嗯，
1: 我会觉得说嗯，既然那件事情是我该懂的，
0: 嗯，
1: 就像昨天我跟朋友聊天聊一聊，我就觉得说你要减肥然后生酮，那我就反问他，哎、欸，小姐，生酮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真的
0: 应该他不知道。
1: 他跟我讲这是个很科学的，还很认真，他真的很认真，这是个很科学的事情。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哦，然后因为他有点生气，因为我的、嗯、我想说你他已经在生酮减肥，然后我在反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答我，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嗯、所以他很生气的跟我讲这是很科学的事情。OK OK OK OK， 然后可是我做了那就像比如说人家说我英文很好，其实我没有英文，我英文其实单字懂得搞不好比高中生还要少，可是我多了人家一件事情。
0: 你敢讲
1: 吗？不是啊，敢讲的时代已经过了。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情，现在是必须讲，因为某个程度我也算是一家老板，
0: 嗯，
1: 该出嘴的时候你还是得该讲话、嗯、可是年纪大了还有一个好处，该闭嘴的时候要闭嘴、嗯、
0: 也要懂得闭嘴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多做了一件事情，我会查资料，我会翻字典、
0: 嗯、
1: 所以人家以为英文我英文好，没有、嗯、我只是翻得比你快一点。
0: 我觉得你也是勤劳啦。因为我就像我还真没想到原来你在大学时候这么认真，我都一天到晚都call你出来吃饭了。
1: 嗯，某个程度来讲的话，嗯，客家精神吧。
0: 哦，哎，我觉得奇怪，我明明觉得自己跟你很熟，怎么到今天才觉得好像
1: 没有了？
0: 听到一些我以前没听过的东西。
1: 嗯，这也是年纪增长了以后，
0: 嗯、
1: 然后虚长人。你通常会建议说真的多说无益，可是多看真的 很有帮助、
0: 嗯、
1: 你多看多听，有时候这个源头其实是不好的、
0: 嗯、
1: 在商场上面你要跟人家多看多听，然后你要知道人家的缺点和弱点在哪、
0: 嗯、
1: 这个是那 quick 那不好的事情、啊、可是你交朋友的时候其实它是个很基本的礼貌，
0: 嗯，
1: 因为人家到底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出来，你
0: 总是要 catch 得到嘛。
1: 对啊，你要当他的，你要跟一个人交往，你要他适不适合，
0: 嗯，
1: 他好不好你要先知道。
0: 对，
1: 那如果他今天是个好朋友，可是我一直在大放厥词，那搞不好人家先害怕。可是他是个好人啊，
0: 嗯，
1: 那你就是不是就丧失一个机会。然后今天他是个坏人，可是他可能真的饱读经书的、
0: 嗯、
1: 可是他是个坏人、
0: 嗯、
1: 可是我们就很
0: 那也没用啊。
1: 我们会，可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会迷失，
0: 嗯，
1: 哇、
0: 嗯
1: 哦、这个人对不对，又帅然后又有钱然后又大方，可是他放出他讯息的，其实他是个，比如说会背后说坏话，
0: 嗯，
1: 或者是
0: 人品不好，
1: 人品不好，或者是男女关系不好、
0: 嗯、
1: 可是你要不跟他做朋友，但是你自己的抉择、
0: 嗯、
1: 可是你要先发现
0: 嗯
1: 你要跟他做朋友也没关系，其实即使是你要当他的女朋友都无所谓，可是你要先知道他什么样的人。
0: 对啊，
1: 那我就是后来就养成这种习惯、
0: 嗯、
1: 然后、
0: 哎、那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会跟我做朋友应该我还不错吧。
1: 嗯，这个问题我还倒还没想过。
0: 你还真的想嘞。
1: 我会想
0: 先休息一下。

0: 欸，这齐秦的《不必勉强》是你爱的歌？
1: 嗯，算是
0: 以前常听的，
1: 所以也算常唱的。
0: 常唱。
1: 高中的时候，那个你知道那种少年的心。
0: 欸，我发现男生听的歌跟女生真的不一样，
1: 差很多，
0: 差很多。

0: 然后我个人又因为我忧郁症嘛，所以我还蛮喜欢蓝调。
1: 哦，
0: 小时
1: 所以
0: 候
1: 你又听爵士。
0: 那爵士是在大学小时候最常听的那首那种美国黑人的那种圣歌，那《Happy Day》。他那首歌让我就，
1: 哇！你小时候听的歌
0: 蛮奇怪的，
1: 蛮有水准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呢、啊，那个就是晚岛后不是都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去买宵夜嘛。
0: 嗯，对。
1: 然后我们学校里面有一家钉子户，
0: 那个阿扣娘
1: 黑店，
0: 对，阿扣娘，
1: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学校宿舍，我们宿舍里面。学校开的那个算是便利商店吧，
0: 对对对，
1: 我们叫白店。然后那个钉子户不搬走，就是在学校里面的那一家，然后他也卖泡面啊，卖三明治啊这些的。
0: 他的花样比较多。
1: 对，然后我们都叫他黑店。
0: 黑店，对。
1: 然后你要是去买东西跟阿空娘讲黑店，他就很生气。
0: 因为那其实那阿空娘这三个字的创始人。我还认识，
1: 是真的哦、嗯，是我们学姐学长还是
0: 学姐？
1: 学姐
0: 啊，对啊，音乐系的
1: 啊，是哦，
0: 哎呀、啊，然后还住我家，
1: 为什么？
0: 那个人就是我姐姐
1: 啊，真的、啊，
0: 对，
1: 那是你姐娶的哦，你姐是我们的学姐，
0: 音乐系的，
1: 真的？哎、欸，为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有提过了，因为不重要嘛。
1: 我竟然不知道你姐是我们学姐。
0: 嗯，
1: 你姐比你大几岁啊？我没遇到她吧。
0: 大六岁，她属蛇。
1: 哦，
0: 大六岁，
1: 没遇到，
0: 没遇到，没遇到。她遇到那个谁啊？
1: 张信哲吗？
0: 张信哲，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张信哲好像没有念完，对不对？
0: 没念完，嗯、可是她遇到张信哲。
1: 哦，张信哲不是英文系的吧？
0: 他是英文系，
1: 他是英文系，
0: 他是英文系，可是。好像喜欢音乐系女生多、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感觉上好像混在那边混的比较好。
1: 哦，所以跟音乐系的女生算熟就对。
0: 对对对。
1: 哦，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很好玩，就是竟然学校中有一户不愿意搬走，他就在学校里面开店，赚我们学生的钱。
0: 那学生钱好赚、
1: 啊。真的好赚，因为我们不能出去啊，我们被关在里面，
0: 其实
1: 一定会去消费的、啊。
0: 其实即使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观念的有时候真的是小朋友花都是花父母的钱，
1: 那是一定的，不然要花谁的、
0: 啊？然后，其实我最印象最深的不是我们学校的，反而是淡江大学和文化大学，
1: 他们比较自由，
0: 他们
1: 外面花的钱应该比我们多很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他们还那边租房子，不是有一条淡江那边有一条叫做什么同居街还是什么的？
0: 嗯，好，对
1: 之类的。
0: 我去那边晃过，
1: 我也去晃过啊。
0: 然后，可是我是觉得，我现在在过去，我会觉得是说，你们吃的比我现在还好。
1: 对啊，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啊，花父母的钱不会觉得心疼。
0: 嗯，父母蛮辛苦的。
1: 那当然。
0: 那、我现在看到车友的
1: 也有花父母钱的在玩车的
0: 啊，他们是更辛苦。那我玩车最重要的就是那两条轮子。
1: 对啊，因为听众可能不知道高飞呢，先玩重机，然后现在又在玩越野车，每天都在我每天看他脸书都在那山上冲来冲去的，那种我们一看就觉得不可能上去的路，他们在那边冲啊冲冲。
0: 玩越野车是一种精神，其实我们不是在玩什么车子什么。
1: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
0: No, never say give up。
1: 哦，
0: 你就不能、
1: 哦、很有道理耶，
0: 你不能放弃，因为我可以帮你，可是 你不能放弃。
1: 对，因为你们你看我看你们都是在那种山坡，可能还有树竹林间，就在那边就是往，而且是斜坡，很斜，要往上骑。
0: 人都站不住的地方，你要把车子骑上去。
1: 对啊。
0: 然后你不能，其实，
1: 所以那是种意志力，对不对？
0: 那我还意志力还没有，我意志力还蛮薄弱的。可是，基本上来讲啦，跟生活的一种感受蛮接近的。嗯，我常跟人家讲是说，

0: 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1: 嗯，
0: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快乐？你的快乐的时间，绝对是你痛苦的时间的可能百分之几、千分之几。
1: 嗯，
0: 你的痛苦的时间通常都比较长。
1: 嗯，
0: 所以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1: 嗯，
0: 在山里面其实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1: 我看你们好像玩得蛮开心，就旁观者是这样。
0: 其实我们也这真的很开心。那为什么会说它是痛苦？你看到那个坡，然后你就会先，你不要鲁莽，因为会受伤。
1: 对，
0: 你要先走上去看一下。
1: 哦，还要先勘察。
0: 对，勘察一下这个地，不然旁边一个石头或一棵树，它可能就让你断手断脚或断肋骨。
1: 哎呦，
0: 嗯，那蛮危险。
1: 真的耶。
0: 你要先去看，可是问题来了。你爬上去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
1: 因为很难爬，
0: 这个坡怎么那么陡。然后轮到你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我的油门要转多大，我要冲多久，我要在哪边要放弃冲、
1: 嗯、
0: 或者是这是个很痛苦的。
1: 真的耶，
0: 真的啊。
1: 所以真的是在这真的是一种精神锻炼，你的一种意志力判断力
0: 也有吧。然后我是觉得其实骑越野车来讲，像骑重机在马路上跑，就是就找到弯道嘛，大家就常说找到弯道。骑越野车不表示你就能到，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尝试以后发现，但是你这样不是跟我那些在讲的。
1: 天哪！
0: 然后
1: 我觉得这几年毕业那么多年，已经快二十年，
0: 快二十年。
1: 你怎么变成哲学家了？
0: 哦，没有，你这种生活经验嘛，然后你会看到的是说，年轻人很容易放弃，
1: 嗯，
0: 他们的体力技术比你好，
1: 对，因为他们赢的就是在年轻嘛，
0: 对，他们体力真的很好，
1: 体力真的好，
0: 然后技术学一下就会，
1: 嗯、
0: 你想老半天，然后还在想说离合器要放多少，然后冲上去的时候要怎么弹离合器、扳离合器，然后。身体要怎么做姿势那个很重要、嗯、那个
1: 就是你姿势不对也会让
0: 会翻车
1: 翻哎呦会到翻车
0: 会到翻车然后车子然后你要翻车还要学你要跳哪边
1: 要往哪边跳
0: 没有哪边跳你才不会被车压到
1: 对那个压到也不得了、欸、
0: 压到还好啦就最多在130公斤、啊、
1: 天哪
0: 然后轻的话大概就我像我现在的车是108公斤
1: 那也很重哎、欸，拜托、
0: 那还好啦那顶多就是骨头挫伤啊、裂伤那种是还好
1: 什么还好
0: 撞到石头
1: 想到我就痛死了
0: 没有撞到石头或者脚翻折就是装备穿不够那种你看到我是还目前为止还没亲眼看到只看到照片脚转90度脚踝转90度、
1: 哎、转90度就断了
0: 手指头跟你的手臂粘在一起。
1: 哎呦！
0: 我没看过亲眼，我只看过照片，也是很痛。
1: 真的啊，好恐怖哦！
0: 可是这种 endure 的 spirit， 他们明天还 endure 就是一种硬耐力了、
1: 嗯嗯嗯。
0: 那种 spirit， 他那种精神、啊
1: 嗯、
0: 下次他们还在出现，
1: 他们还是来，
0: 还是来。
1: 哇塞，这也是一种运动家精神呢、啊。
0: 嗯，
1: 也是一种啊。
0: 其实、太高尚了，只是爱玩而已。
1: 玩这个代价还蛮大的、欸、
0: 嗯，
1: 对吧？
0: 金钱、体力，然后还有单身汉好，我们这种单身汉是没什么问题。他们老婆小孩的
1: 有老有小的、
0: 那种顾虑就真的是蛮多的。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聊、
1: 啊，
0: 他不敢跟我们跑，他觉得说我们的。会让他造成身体上的伤害、
1: 嗯、
0: 然后还会造成他更严重的心理上的障碍、
1: 啊、是哦
0: 对然后也是了说实在 我没办法反驳他完全没有办法反驳他
1: 哎、那你玩这个对你就是自己除了你的身体锻炼了以外就在你的人生观上面是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0: 有我更会学习到妥协的艺术
1: 哦哇讲的我真的觉得你变成了学家
0: 没有你要妥协大自然给你的障碍
1: 真的
0: 你要怎么样去妥协、
1: 嗯、
0: 你要妥协你车子能力足与不

0: 不足。
1: 嗯，
0: 能力足的时候你要妥协你自己的不足。
1: 嗯，
0: 车子不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妥协它不足，然后让你能成功。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比较复杂，就是你的车友你要怎么先妥协它各种不同的反应。
1: 嗯，而且你们还要需要互相帮忙，对不对？
0: 那如果他不帮你呢？
1: 对啊，会这样子吗？
0: 会啊，
1: 真的。
0: 那你那么，我现在我也会啊。
1: 怎么那么坏？
0: 嗯，人的，所以人是最复杂的，因为我不是不帮你，我是算蛮顺利的了。可是你要回馈给我，你如果你想上，我帮你；如果你不想上，说实在，我扶不起的阿朵干嘛帮你？
1: 哦，所以你们真的很认真的在看待这项运
0: 动。嗯，所以你要去妥协你的。连你的朋友这次出去玩的我们叫做车友，你要去妥协他，他哪些人愿意哪些人不愿意。
1: 嗯，
0: 对啊，那你今天你说他比较愚钝，他愚钝的话我多帮你搬两次，其实你有点年纪了你也搬不了几次。
1: 就是先天的限制，
0: 有时候你自己的车你都搬不动了。对啊，那你就必须要去妥协这件事情，这个环境，这一次的旅行，比如说也有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一出发我就翻车啊。
1: 哦，哎呦，
0: 对啊，撞到一根树我就翻了，然后我就要去妥协这一次，我今天状况真的不好，然后我等一下一定会继续翻车，那我要怎么样去小心？小心不是小心我不要受伤，我不要什么车损，那个车损一定会，可是。那是你的事嘛，可是你不能让人家，怎么了？娱乐你又翻车，我又要搬你，这是平路呢，你懂意思吗？因为我搬三次、五次，
1: 对，
0: 我就没力气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因为车也很重。
0: 对啊，然后如果多一个人帮你，也不会超过十次，大家也都没力，因为他也要搬他自己的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个妥协的艺术，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还真的蛮有意思、
1: 真的耶，
0: 你必须要去好好思考这个东西。
1: 真的真的，哇塞，我还真没想到骑个车还可以这样子，妥协的艺术讲得真好。
0: 嗯，有了，其实比较讲说你讲的意志力的话是骑重型机车，可是现在是不允许的嘛。重型机车这是个很烂很坏很不好的观念，就是我不超速我干嘛骑重机、
1: 因为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能骑重机的地方并不多，
0: 那不多，
1: 对不对？
0: 真的不多，
1: 因为台湾小嘛，可是你骑重机就是速度啊，它就跟汽车，它的速度可以跟汽车一样快。
0: 现在比较诟病的就是三路沙湾，那个大家都在讲这三路沙湾一直在出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受过好的训练以后，然后就造成社会负担、家庭负担。
1: 对啊，所以其实骑重机也是要很小心啊，对不对？
0: 真的，真
1: 的哈。现在回头来，我就想到说，那个我们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也不是很奇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像男生不能去女生宿舍，女生不能到男生宿舍嘛，
0: 是，
1: 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会开放
0: 啊，对对对对，校庆
1: 校庆那一天，
0: 对对，
1: 而且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好好玩哦，就是我们还要把那个寝室布置
0: 啊，对对对，
1: 有人布置成鬼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可以去，就很好奇那一天就是开放男女双方可以到对方的宿舍去，
0: 他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因为它是可以盈利的。
1: 哦，可以吗？我怎么不记得？
0: 他进你的房间是可以
1: 收费啊？
0: 可以收费的。
1: 是啊，我怎么不记得？
0: 因为他那天不管是各个摊位，或者是你房间有什么特别 special 的，对不对？
1: 哦，因为我们等于
0: 是
1: 有圆游会啦。
0: 对，他是盈利，他是可以收费的。其实学校他错误。怎么这也不是一个 mistake， 它是一个
1: 就是有趣味吧，
0: 他是一个想办一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可是其实学生那时候

0: 最重要最其实是个好奇，
1: 对，好奇好奇
0: 男生宿舍长什么样有多自由。
1: 后来我们去以后觉得，哦，男生宿舍不但人一间人数少，而且设备都比我们好，
0: 对，比较新啊，
1: 对啊，
0: 比较新，真的比较新。
1: 女生真的好可怜哦，
0: 女生
1: 八个十个人挤一间，
0: 而且可是换个角度想，你们在宿舍里面的设备
1: 没有你们好啊，
0: 可是它是古董，欸，
1: 哇塞，你真的你人生观也实在是太正向了吧。
0: 没有，它那些东西你要想想看，它
1: 是古董没错，
0: 而且可能都超过20年。
1: 天哪，哎，你这你确定你有忧郁症吗？思想也太正面了吧。
0: 嗯，没有，汽车有好处，汽车好，还有爬山。
1: 真的太正面了。我还记得有一个好玩的，就是那个12月24号报佳音的时候，有一个很莫名其妙，就是男生可以从就是女生宿舍丢苹果，想要把我们砸死。
0: 哦没有吧，那个应该是男生
1: 在闹的吗？
0: 在闹的吧。
1: 哇塞，那个苹果丢进来，我们还要接，不接住会被打会被砸死。
0: 不过基督书院有个好处，离那个医院嘛。
1: 哦，马街啊，
0: 马街很近，
1: 淡水马街很近啊。
0: 对啊，
1: 你是说如果被丢到可以直接送急诊？
0: 淡水马街曾经去过一次，安宁病房。
1: 哦，
0: 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只进去过那一次。
1: 你是去看朋友是不是？
0: 报佳音。
1: 哦，报佳音。哦，有啊有啊，我也有去啊。
0: 嗯，就是那一次，然后我也再没进去过安宁病房。我这辈子就那一次。
1: 哦，真的，哦，
0: 到目前为止真的
1: 就去报佳音。
0: 报佳音，
1: 难怪你印象那么深刻。
0: 超深刻。
1: 对啊，讲到安宁病房我就想到那个张雨生，你还记得吗？张雨生出车祸那时候我们刚好是大学。
0: 那对对对，
1: 那时候好像还蛮晚的吧，我们在寝室里面听广播听到的。
0: 嗯，好像10点多吧。
1: 对对对，然后广播里面好像就讲，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听。你们男生有在那边听吗？
0: 他们有冲过去看。
1: 有冲过去看，
0: 有有，
1: 对，因为你们可以出去。
0: 哦，有人有冲去，
1: 我们说不行。
0: 他不是冲去看车祸现场哦，
1: 那去，
0: 他们是去看张雨生。
1: 哦哦，去那个医院
0: 是去医院，他们也去医院，他们只是说他们回头的时候有看到车子，
1: 哦，
0: 就这样子，
1: 所以撞得很惨。
0: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那当时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有说是张雨生出车祸了，然后。
1: 而且离我们很近，
0: 很近，是非常近。
1: 对啊，
0: 那个路口
1: 就在往淡水跟灯辉大道那个中间
0: 那个
1: 路
0: 口。
1: 以前有好望角 KTV， 我们不是都还去唱歌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好久以前。
1: 对啊，来怀念一下张雨生吧。

0: 选了一首那个张雨生听起来比较感伤的歌，没有烟抽的日子。
1: 你就知道，坏习惯真的不要养。
0: 对啊，那个没有啊，少年不是愁滋味啊，以前我们都喜欢听这种歌。这首我也爱啊。
1: 现在我会劝年轻人真的不要碰烟。
0: 还敢说别人。
1: 你
0: 不久前才戒酒哦。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戒烟还要再加加油。你还记得那个我们以前去那个埔里，是埔里吗？
1: 埔里
0: 山训嘛。
1: 对对对。
0: 山训的时候不是要走那个，就是总共有四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第一关是下面一条线，然后旁边两条线，你可以抓着两条线走在那个一条线上面。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二关是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条线。对不对？你要走下面线，然后上面是给你抓的，
1: 那那个一个安全扣锁。
0: 对，就是你当然有人，就是下面有两个人锁着你。
1: 对，
0: 然后如果你掉下来，那两个人就的重
1: 力，背后一条安全锁，前面一条安全锁。
0: 对，然后呢，第三关就独木桥，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抓，但是有一个木头可以走过去。
1: 对。
0: 第四关是一条。上面一条，但是绳子是垂直的，然后下面一条，你要走在那个绳子上，就是先抓前面这一根，然后抓稳下一根，你才能往前走。就这个真的是考验人的那个恐惧耶，因为很高嘛，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1: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他那个点就是人最恐惧的那个高度。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那个啊 ，Hobiter 啊 ，Mr. Hobiter 就说，
1: 老师
0: 啊，就叫我先啊，美丽你先，那我就第一个走，就我第一个在那边，到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到独木桥那边的时候，就等待超久的，
1: 因为那个
0: 没有东西可以抓，
1: 你的屏障。

0: 不见了。
1: 对，可是其实独木桥是最好走的，
0: 因为它宽度够宽。
1: 对，然后绳子的话就是根本就很摇摇晃晃，其实比较难。可是它那个是你的一个心理，因为你发现你没有东西可以抓住了，
0: 对，
1: 所以你到那一关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就会在那边待很久，很多女生在那一关就哭了。
0: 嗯，对，
1: 对不对？就是吓到就哭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连你男生在上面也都待了一会儿。
0: 那要看一下，
1: 对，
0: 因为真的是没有屏障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屏障的时候，你都会，你说好听点是谨慎，
1: 其实就是有点害怕。
0: 对，实际上就是害怕。
1: 没错，
0: 现在我也常干这种事啊。不管、哦、其实不管是在你比如说啊、骑车也好了、嗯，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常干这种事情。
1: 对啊，对对啊，就是一种害怕。我还记得我最好笑的是，我在上面都没哭，感觉很神勇，对不对？
0: 那功多。
1: 然后一下来就是结束了，走完了，一下来踏到地板，我开始大哭。
0: 其实某个程度，其实我也是这种人啊。
1: 是哦，可是你没哭啊？
0: 不是不是，而是说，
1: 因为你哭就太丢脸，因为你是男生。
0: 有时候，其实真的有时候眼睛闭起来往前冲。
1: 对对对对，
0: 什么事情什么难关
1: 都过，就是那个压力
0: 你在你 OK 了以后再去释放它。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反而会觉得说、不管是事情事业或者是困难上面，你反而是美好的。
1: 对对对对，就是过了以后才在这边大哭。
0: 对，
1: 然后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超好笑的。
0: 没有，那当初年轻啊，有没有就觉得是说这
1: 管他丢不丢脸。像你们男生就不敢哭。
0: 嗯，有时候其实我是很怕那个鬼屋的。
1: 哦，是真的？我不知道哎、欸。
0: 我玩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些游乐场的鬼屋，嗯，我是会腿软的。
1: 真的还假的？嗯、
0: 真的。
1: 早知道应该带你去玩鬼屋才对。我们什么都玩，就没玩那个。
0: 那、嗯、死都不会进去啊。
1: 我们后来还有去九族文化村、啊。
0: 对对对。
1: 对啊，玩了很多东西、啊、
0: 玩了很多东西就是没进鬼屋。
1: 对。
0: 就是因为
1: 搞了半天原来是这样，
0: 其实是腿会软的。
1: 结果每个人腿软的地方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我还记得那个 Mr. Rush 啊，就是我在一边哭的时候啊，侯贝特来抱我，你来抱我，结果那个 Rush 是过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饼。然后我还边哭边说我要吃。
0: no, 这其实他的智慧真的是有的，让你不要去一直去
1: 害怕，就转移注意力、啊、
0: 对，就害怕一件原来的那件其实已经过后不存在的事情。
1: 对，我还记得有一关就是那个信心岛
0: 啊，
1: 有没有？那一关是我最过不了的。
0: 那一关很多人在问我说、哎、他们在玩什么，我说那就是一种信任度啊。
1: 对啊，就是你必须要完全放松倒下去，我觉得我还真难耶。
0: 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个影片，他是往前倒。
1: 那就完了。
0: 然后就很多人问我说那个是什么东西、嗯、我说那个是信心的问题、啊、
1: 对，就你要相信你的队友，
0: 那
1: 会接住你在下面。
0: 对，可是一般社会上面他们并不玩这个游戏。
1: 对啊，
0: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会很害怕吗？因为你看影片你不会，
1: 对对，
0: 你看
1: 影片
0: 你自己在那边等的时候你会很紧张。
1: 对, 对对对，我那一关是我最难，就是我后来倒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弯。其实弯的话对你的队员很不好
0: 啊，会受伤，
1: 会受伤、啊，
0: 会受伤，
1: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直直倒下去才行。
0: 然后倒下去反而觉得我再重也还好，
1: 对，
0: 为什么
1: 我们也都接得住你？
0: 对啊，为什么大家都自己接得住？而且都是女生，
1: 对，还蛮厉害的。可是我在那边，其实我待最久的是这一关呢、欸，我在上面一直迟迟无法倒下来是这一关。那个三序那些都还好，结果我就被师母就失去耐心。就是因为后来他生气我才倒下去的。
0: 因为师母是个很相信人的。
1: 嗯。
0: 我师母是超可爱。他什么人都是好人。
1: 对对对。就非常正向思考。
0: 对，他非常正向思考。
1: 对啊。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那个宜家他们家玩。宜兰。
0: 宜兰。
1: 对，那个晚上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
0: 嗯，
1: 但是聊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
0: 不记得了。
1: 对，但是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因为进去怕吵到别人嘛，
0: 啊，
1: 对不对？
0: 那个我还记得，
1: 对对，但是。

0: 聊超晚。
1: 那他们的小木屋，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就是度假木屋，
1: 对，
0: 还蛮棒的
1: 哦。现在还蛮多的，
0: 现在还蛮多、哦、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常去宜兰那边，
1: 还蛮
0: 台东，
1: 对 对, 對，全台湾到处乱跑。
0: 对啊，你不是即将快要去瑞穗吗？
1: 野营，
0: 野营哦，
1: 对，你睡路边，荒郊野岭，
0: 真的，
1: 嗯。
0: 哎，你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喜欢玩这种比较刺激的运动？
1: 嗯，有一次去美国，
0: 嗯，
1: 看到美国人的那种生活，然后我会觉得很向往。
0: 哦，
1: 然后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我是向往的是美国，还是他们的生活、
0: 哦、
1: 生活方式？后来退休以后。骑了重机，后来发现，嗯，第一个啦，这种年纪去美国，你大概也活不下去。然后以我的收入来讲、嗯，可是台湾蛮美的。
0: 对啊。
1: 那台湾能不能过这种很自然的生活？
0: 嗯，
1: 可以啊。
0: 对啊。
1: 那可以的话，那为什么我不去？
0: 一定要去美国？
1: 对，不用去美国。
0: 对啊，在台湾也
1: 可以，台湾就可以了。那我为什么不去实现我当初想的梦想？
0: 真的哎、
1: 嗯，
0: 所以你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念头啊？
1: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可是就不切实。
0: 大学的时候还没吧？
1: 还没有，没有，没有。工作以后，
0: 工作以后，
1: 工作以后是属于一种逃避的心态。
0: 哦，
1: 嗯，不想上班嘛。然后退休了以后，其实也没开始，是有一天骑车骑到，比如说台巴或者是东海岸、
0: 嗯、
1: 那种美，你会觉得说。台湾还真美，
0: 嗯，
1: 然后台湾绝对不止这一点美，
0: 嗯，
1: 然后我就往山里面跑，然后重机就进林道，
0: 进林道，
1: 哎、欸，重机不是只有跑坡有路，就进林道，
0: 太夸张了，
1: 然后
0: 想把你的车超死哦，
1: 他超坏了，然后那车当然是有限的，
0: 嗯，
1: 然后就改越野和露营，
0: 哦，
1: 你也没有。也没多久了，目前到现在也才快满一年而已。
0: 对对，我知道你越野应该是最近才开始的。
1: 对，嗯，还没，
0: 我还蛮佩服的、
1: 嗯，
0: 都已经是大叔了，还在那边骑什么越野车？
1: 嗯，就是因为大叔要抓住
0: 青春的
1: 尾
0: 巴。哎，今天真的很高兴哎，我这个大学同学真的好久不见了，在一边聊啊，聊一聊现在的生活啊，聊一聊以前共同的回忆啊，嗯、这个聊着聊着时间也就到了。那最后我们来听你失恋的歌曲好了。
1: 啊，好。
0: 我最喜欢挑别人的伤疤了。好了，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喽。
1: 啊，各位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台湾哈，我们选举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很多生活在台湾，尤其长时间生活的朋友，应该是相当的不陌生哦。因为我们每两年呢，大概的时间两年，我们就会经历一次这个所谓大选哈，也就是说，所谓全国的人民呢，就是都要动员起来去做一个投票哈。那但是呢，这两次的这个选举有一点不太一样哈。那一次呢，我们简称或者俗称为中央性的选举，而另外一个呢，就俗称是所谓的地方的选举。面对最近的这一次2026年的年底11月份的这个选战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就我们这个录音的当下哈，大概已经不到80天的时间，也就是少于三个月的时间哈。那这个对于一般我们他说在打选战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时刻哈，因为当然首先各个候选人基本上都已经就位了啊，大家阵营也已经摆出来的，这阵势都摆

0: 出来了哈。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动员，诸如此类，什么成立什么大会哈，然后谁要担任什么要角，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开始展开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选举的这个本意上面来去做一个思考，就是到底我们在所谓的民主体制当中，为什么需要选举？选举到底要选什么？而为什么我们又要分所谓中央的选举跟地方的选举？当然还有一种声音是说，哎呀，中央你都搞不定，你现在还想搞地方，这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透过这个整体的这个眼观来跟大家好好来说明一下，到底我们即将面临到的这个11月底的时候，所谓的现在叫做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它到底要选什么？而选出来的这个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眼观来看？到底我们要支持什么样子的人，他可能会对我们的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当然我必须说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都必须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今天一样是请到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他已经很长的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这相关的这些问题，为我们解惑。他同样也是这方面非常有名的专家，虽然他常说不要再讲他专家，但他真的是在这里面的翘楚性的一个角色，必须说他在为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今天我们再次很荣幸的介绍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庄伯仲教授。老师好。
1: 非常荣幸，大家好。这个主持人练伟好像很久没有找我了
0: 啊。是啊，老师真不好意思啊。这个，因为最近这个庄老师的这个节目也如火如荼的开始，我可是忠实的观众呢。
1: 感恩了，感恩了，
0: 对，
1: 福报了哈。
0: 是的，福报。这个他跟庄老师、跟庄伯仲老师、跟赖强卫老师，两位都是我老师哈。这个
1: 感谢捧场，
0: 这个很精彩，欢迎大家也可以去锁定哈。老师，我们要来谈选举，因为呢，我必须说这个题目就是受你们的启发，因为你们最近也在追选举，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说今天也请您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投票这件事情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在台湾就是时不时就可以投票了哈。你从小到什么什么什么管委会哈，大到这个全国，连总统，只要你到法定的年龄，你都可以投票。问题是投票要投什么？我跟你讲，问十个人哈，搞不好有十种答案。这个不是大家都那么了解要投什么，而且投这个人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票你给他赋予了他什么权利？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请老师来为我们上这个基础的民主素养的这个课。老师，我们来谈一下这一次在11月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到底要选什么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意义？这个名字又是干嘛的呢？
1: 好的，我在回答你问题之前啊，我要先纠正你刚刚所讲的。
0: 是。
1: 刚刚主持人讲到，是不是20岁有资格？
0: 是
1: 符合投票资格，是不是？
0: 是。
1: 哎，这样讲不完全对。
0: 哎，
1: 还有其他条件。
0: 是，请说。
1: 第一个，中华民国国籍
0: 啊，很重要。对，
1: 乔生或是还没入籍也不行的哈。
0: 嘿，
1: 再来呢？你应该是住在新北吧？
0: 对，我住在新北。
1: 好，哪一区啊？
0: 我在巴黎区，我的户籍在巴黎区。
1: 巴黎区
0: 户籍，
1: 那你户籍要4个月呀？
0: 啊，有。
1: 如果说你迁到巴黎才3个半月还不行。
0: 对，
1: 好。还有一点，行为能力未受监护宣告
0: 啊，了解啊。
1: 记不记得我们的马前总统啊，马英九前总统之前有涉及是不是监护宣告议题嘛？媒体也炒得沸沸扬扬，
0: 是。
1: 所以不是只有年满20岁啊，年满20岁最基本条件而已。
0: 所以要看马总统今年会不会出来投票，是不是？
1: 对，好，那他当然他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选区在文山区也住满4个月，但
0: 是
1: 如果他受到监护宣告还是不行的哈。
0: 了解。
1: 但是我们这讲的是一个法律的通则，然后我们这个法律规定哈。那刚刚您提到就是说，以前台湾年年有选举，那因为社会过度动员啊，这个政府觉得不好，所以慢慢把它分流了，变成每隔2年选一次。
0: 是，
1: 那我们2024是中央的啊，就是选这个总统跟立委。
0: 对，
1: 那2026就地方，就九合一的地方行政首长跟民意代表。那接下来2028又要选什么？
0: 又是回到总统跟立委嘛。
1: 哦，了不起哇！你这个证明你没有失智啊。
0: 谢谢老师，都是老师教的好啊。
1: 不干哈。然后再来2030又是九合一嘛，哈。
0: 对，没错。
1: 不过这地方就耐人寻味了。 你在

0: 新北巴里区，你可以拿到几张选票？
1: 拿到几张选票？首先选里长嘛，对不对？里长是一张，哎，对。然后选议员是一张，新北市议员是一张，哎，是一张。
0: 对。
1: 然后再来选新北市长，哎，是一张，三张。
0: 对。那这样就是按那你啊，三合一而已啊。
1: 啊，对啊。
0: 怎么会九合一？
1: 哎，对对对对。
0: 我跟你报告
1: 哈。哎，不敢当，老师请说。
0: 因为我户口在彰化哈。
1: 哦，那是。
0: 我有五张选票。
1: 好，五张。
0: 第一个彰化县长。嗯。彰化县议员，
1: 嗯，
0: 还有这个我所谓的里长，
1: 嘿，里长，好，对，跟我一样。
0: 那因为我住彰化市嘛，哈，彰化市还有彰化市市长，
1: 啊，
0: 还有彰化市的建筑上的市民代表，
1: 哦，
0: 所以我有五张。那为什么你巴里区区长你不用投票，还有这个不用选巴里区的这个区市民代表、区民代表呢？哈，
1: 对对对，
0: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直辖市的话，区长由市长任命，
1: 嗯，
0: 因此就没有那个。乡镇市长选举也没有这个乡镇市民代表，
1: 是。
0: 不过三加五也才八合一嘛。
1: 对，没错。
0: 好，这个玄机在哪里呢？
1: 哎，是，
0: 就是啊，原住民区啊，
1: 还有、
0: 哦、他们可以选原住民区长。我考你啊，你新北的住新北，新北哪一区是原住民为主？原住民很多。
1: 乌来区，
0: 嗯，
1: 有没有？是吧？
0: 对。因为他原住民区泰雅族啊，
1: 对对对，
0: 哦，因为他是乌来区，所以他的区长是由原住民朋友选的。
1: 了解。
0: 当然，这个原住民朋友要有认证资格啦，要户籍登记啦。
1: 对对。
0: 你不能说我认同他，我什么我被祖灵感召去投，不行啊，要登记才
1: 可以。对对对，要登记。
0: 所以我们就不能投。但不止新北啦哈，桃园的地方产水蜜桃。
1: 嗯，拉拉山。
0: 很多泰雅族，那是什么区？
1: 复兴乡。
0: 哎，对，我答对了，答对了哈。那台中还有和平区的泰雅族啊，
1: 对对对。
0: 那高雄市有什么纳马下区、桃园茂林啊？
1: 对 对, 对。
0: 哦，这六个区还有选区民代表，
1: 嗯、
0: 所以全部加起来九合一没有错。那当年是叫三合一，后来变七合一，现在变九合一了。
1: 嗯、
0: 所以有必要说清楚，因为很多大学生哦，班上的搞不清楚，哎，老师为什么九合一？我才三张票、五张票啊，是把它全部加起来，九合一啊。
1: 是
0: 哦，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1: 啊，不过老师还有今年是不是还会再来？还有公投，对不对？
0: 对，今年公投，一个是今年公投是什么核电的吗？
1: 对对对对对，核电就是废掉那个非核家园，停止非核家
0: 园。然后鞭刑的没有通过嘛？
1: 鞭刑没过，对。
0: 然后18岁公民权呢，也没有，也没有再提出嘛。
1: 对，没错，
0: 主要是只有一个啦，一案而已啦。
1: 对，应该是废
0: 除非核家园，没错啦。对啊，其他都没有通过啦。
1: 对，
0: 所以说你可以顺便一并进行公投。
1: 对，多一张。
0: 那公投的门槛很高，对，那个要有按照目前的规定啊，要有这个大概一半呐，
1: 嗯，
0: 就是我们选民有投票资格在1900多万嘛。
1: 对。
0: 要一半，
1: 嗯，
0: 一半同意才可以啊，
1: 嗯，
0: 哦，一半同意才可以、
1: 嗯、
0: 啊，所以你说投票太低，或是同意率太低也不行，
1: 了解，嗯，
0: 好、
1: 哦，好，这个就是这个九合，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嘛，哈，好，老师，我们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哈，因为。我们当然刚刚了解在这个选制上面，我们大概可以拿到大概几张票，所以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你可以拿那个票越来越多，可以投很多。好，问题是呢，在民主的环境里面，其实选票的意义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责任，好，交给他选贤与能嘛，好，我们要把我们手上人民的权利交给这位我们所投出来的这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呢，要来为我们谋福利，要为我们要行使我们人民赋予他的权利嘛，好，那同时间他也背负着要照顾这个有拿到这张选票的这个人民，他应该要有生活福祉这个责任嘛，哈。问题是，我们就想问了哈，你看在这么多的这个层层的这个里面，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地方选举，那你选一个市长，那这里面他又有比如说彰化县长，我选一个彰化县长啊，他管彰化，这个可以理解啊。问题是彰化市又有彰化市长，那这个彰化市长也是人民投出来的、啊。嗯，对不对？那这个里也有这个里长啊，那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从属关系呢，还是那如果有从属关系，你为什么不就一条编下来就好了？你选一个就好了嘛，那他来指派就好了。那又要分那么多，那他们彼此之间的权责又是什么样子一个互动的关系？很多人说啊，比如说现在吵得很凶了，这个新竹县，你这个如果比如说国民党拿到就好了，管你竹北是谁的。

0: 对不对？谁怕你竹北是谁啊？反正他都得听你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又要为了竹北的这个是谁要来选市长，来吵成这样？到底他
1: 这个真的是
0: 是要怎么样？
1: 大灾问，
0: 对，请老师为我们解惑一下。
1: 这真是大灾问。不过我要稍微补充一下，我刚讲的公投门槛是旧的，就是要一半这个选民啊，
0: 是
1: 选举人数一半过关才算过那门。

0: 一半以上的选举人出来投票，
1: 嗯，
0: 而且又有一半同意，就是同意大于不同意，就双二一。
1: 了解。
0: 对对对，那以我刚讲嘛，目前的这个合格的今年的选举人数在1900多万嘛，
1: 对，
0: 哦，所以你要有这个同意票大于不同意票嘛，哈、哦嗯，就是。有效同意票必须达到全体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一。
1: 嗯，了解。
0: 哦，
1: 嗯哼，
0: 也就是说将近500万，
1: 嗯，500万票
0: 才可以的。
1: 嗯
0: 哦，这个已经降低了。
1: 嗯哼，
0: 也就是说至少要有四分之一，500万以上
1: 是、
0: 哦、同意、
1: 嗯，
0: 而且还要比不同意还多。如果你过四分之一500万票，但不同意600万，你还是不行、
1: 嗯，还是不行。了解。嗯哼，
0: 等于是双二一的、
1: 嗯，
0: 至少一半以上人出来投。对了，一半以上出来投。其实未必哦，
1: 对，
0: 就是反正啊，最好记的方法就是说，最简单的同意票、同意公投要多于不同意，
1: 对
0: 啊，而且这个同意票还要四分之以上，
1: 四分之一
0: 将近五百万，
1: 四分之一相当接近500万，
0: 对, 对
1: ，OK， 好，了解，
0: 对，哎、最简单，四分之以上啊、
1: 嗯，
0: 而且同意呢还要比不同意多，
1: 对，
0: 啊、这样就 OK 了啊。
1: 好，
0: 那刚刚你提到的问题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刚提到嘛，以前台北县时代。巴黎是乡是不是？
1: 对，巴黎乡没错，
0: 乡长嘛哈。
1: 对，
0: 那后来改制成新北市十几年的，
1: 对，
0: 就变成巴黎区区长。
1: 区长，对，
0: 对，那当时巴黎乡长就没得选了嘛，
1: 嗯、
0: 他一定会反弹嘛，
1: 对，
0: 以后给市长指派。
1: 是啊，
0: 所以当时我们的中央政府有做一个规范，就是未来改成巴黎区啊，第一任的区长由原本的乡长、
1: 嗯、
0: 啊，原本的乡长续任。
1: 嗯，
0: 所以那就比较不反弹了吧、
1: 嗯？对。
0: 那如果第一任续任完之后呢，还聘他为这个类似啊顾问的头衔，
1: 嗯
0: 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新北市的各乡镇市啊，也用这种方式啊，
1: 嗯，
0: 这个四缓则圆就解决了这个冲突。
1: 是。
0: 不过你刚刚问题问得很好，如果说今天新竹县长是国民党的，可竹北市长。是民进党的，
1: 嗯，
0: 那会不会产生那个汉格不入的一个摩擦？
1: 啊、
0: 那不无可能了。
1: 是，
0: 对。那也有人讲说，这个不是要落实地方自治，应该尽量让各个行政区都可以选啊。
1: 对，
0: 这个说法也不能成立。
1: 嗯哼，
0: 因为我们现在讲究责任政治嘛。
1: 嗯，
0: 今天我们既然信任由你来当选新北市长，
1: 嗯，
0: 那么就由你来安排区政，
1: 嗯，
0: 那你要负完全责任，你有完全权利又负完全责任。
1: 对，
0: 哦，所以。如果比较我们六个直辖市来讲、
1: 嗯、
0: 这个区长是由市长指派来看、哦、其实这个县市啊我们讲的地方县市应该也没有必要、乡镇市那些应该没有必要再选这个了所以这个会产生摩擦但是呢为什么大家还乐此不疲呢、
1: 嗯、
0: 因为那个是调啊卡啊调、
1: 哦、
0: 啊卡
1: 哦懂了懂了庄脚、
0: 啊
1: 哎、
0: 而且很多人讲说村里长都要废掉啊，因为全世界好像只有台湾有这个制度啊。
1: 是，
0: 而且有宣过很不敢跟我讲，他觉得这个村里长的工作不要大学毕业，高中毕业就可以做了。
1: 对、
0: 啊、所以
1: 都不知道村里长的对村里长有一些很忙哎、欸啊，有一些很闲的、欸，我其实搞不懂你要怎么规范村里长要做什么事情。
0: 这些东西有村里干事啊，有公务员再来协助嘛，
1: 哈、
0: 啊，因为有村里干事就好。所以有人讲说这个是不是要把它废除？
1: 嗯，
0: 不过。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啊，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嗯，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可都是地方政治人物的调和咖，
1: 对，
0: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把它这个解除掉。好、
1: 嗯
0: 啊，这是我特别说明。嗯、对对对。
1: 好，但是老师，这个是我们就要来理解，就是说，那他们彼此之间是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哈，比如说他们在预算上面。彼此之间是有可以包含跟包含余的关系，比如说像您的家乡，那你要选彰化县长，但是也有彰化市长，那彰化市的这个安排，他到底要听彰化市长的，还是要听彰化县长？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干戈的话，他是一个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做？还是没什么好说，就是彰化市长无条件就只要听彰化县长的，所以他们你选谁的？
0: 嘿。我们知道马路有什么国道、省道、县道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如果是国道，就是高速公路局嘛。
1: 对对。
0: 啊，省道就是公路总局嘛。
1: 嗯嗯。
0: 那县道就是县政府啊，负责保养维护。
1: 对。
0: 那如果一些产业道路呢，或是乡道，这就由那个市公所他们来处理。
1: 对。
0: 哦，那像路灯不亮、水沟不通， 那个就属于乡镇市的这个权利。
1: 哦，
0: 那像那个市公所也有一些。

0: 什么办兵役的啊，
1: 嗯，
0: 哦，那县政府还有兵役处啊，
1: 对，
0: 好、哦，就是各有所思啦，好、
1: 嗯
0: 哦，单纯行政方面是还好，只不过是由不同政党的人士来担任的职务啦，
1: 嗯哼，
0: 但是有没有必要维持乡镇市长，这是可以讨论，因为我们六都的实验证明是成功的，
1: 哦、
0: 他们没有选区长，
1: 是，
0: 台北区长没有选，但也过得好好的。而且减少不必要的这个社会动员了、啊，
1: 是
0: 哦，这个都是可以思考的，哎，
1: 是。所以老师，您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在讲彰化县，他们现在在讲说有喊出一种说法，但我不知道哈，这个到底成不成，就说什么彰化要成为第七都，对不对？现在已经有六都了，
0: 对，因为我们地方自治法哈规定人口啊，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20万以上啊，就可以来申请第七都，
1: 嗯，
0: 所以当时。彰化县政府也很毛起来要拼第七都啊，
1: 对，
0: 不过还是又没有通过啦，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中央是民进党啊，
1: 是、
0: 哦、但我想说如果那时候中央是国民党
1: 搞不好就、啊、
0: 是中央是对中央是民进党，但当时彰化也是民进党县长，或许就过了、
1: 哦、
0: 或许就过了、
1: 哦、了解了解，所以彰化真的是有这个条件的就是了、哦、他真的有、這個、
0: 对，不过现在人口负成长，现在、嗯现在恐怕没有120万，才119而已吧。
1: 哦、
0: 因为后来人口不
1: 了解，就是差一点点，所以他要拼一点点，才有机会过那个门槛，就对了。他刚好在那个门槛那个交界的位置就是了。
0: 对，但是我们台湾的直辖市人口都很少，比如说120万，按照地方自治法就可以申请那个升格成直辖市嘛。那中国大陆的这个，考考你，中国大陆有哪些直辖市？
1: 中国大陆不就北上广深吗？是吗？
0: 哎、欸，那是最有名的四大城市，啊、但四大都市不是直辖市
1: 哦，不是直辖市。
0: 北京是直辖市，
1: 是
0: 上海是直辖市，
1: 对。
0: 那广州跟深圳不是
1: 啊、哦，了解。
0: 因为有个天津是直辖市、
1: 啊，
0: 重庆也是直辖市、
1: 哦，对。
0: 那重庆人口3200多万，那北京跟上海都2000多万，
1: 对对。
0: 那天津是1000多万，
1: 嗯。
0: 所以这个不同的风情呢、啊，
1: 是
0: 我们借机来。这个了解一下也不错，
1: 是好的，老师，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来这个来谈哦，因为最近谈到这个地方的这个选举就很有趣了，因为我想有在接触这个新闻哈政治的一些朋友应该都可以知道说，现在因为从这个赖总统上任了之后呢，台湾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局面，就是。政治的版图就是立法院是属于这个蓝营加上白营的多数，目前他们两边看起来在政治立场上面相对比较一致，那另外就是绿营就变成一个少数，但是呢现在我们又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宪政上面的一个新局，就是行政院长有一招神招，
0: 这招是
1: 对叫做不附属，也就是说立法院通常我们一般的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他在制定一些法律之后他就必须要交给行政院，然后总统要颁布公布，然后行政院长要附属，所以这个法律就会执行嘛，这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以前都是这样子做了，但现在又来了一招叫做不附属，来了一招不附属之后呢，这个立法院就看起来也拿他没皮条，就是除了在那边骂他一直拼命骂他，问题是当他脸皮够厚的时候你骂不穿，所以就没有办法。
0: 对，因为宪法学者多次批评不附属违宪的、
1: 嗯、是，
0: 但我们的卓院长就给口批评啊，就是笑骂由人啊，脱贫自甘就还是撑下去。
1: 是，
0: 我前两天才跟好这个国会的记者啊参叙嘛，哈，他们讲到啊，当然这个是预测啦，哈，
1: 是是。
0: 那据聊据说啊，这是我只能讲据说，因为国会记者跟我讲的哈、啊，
1: 对对对，
0: 明年春也过后有一波内阁改组，
1: 嗯，
0: 那某位南部的地方真人会上来组阁，
1: 是
0: 啊，然后再来孤望听之吧，
1: 嗯哼，
0: 应该知道是谁吧？
1: 懂懂懂，完全懂，完全懂，完全知道。
0: 你要猜看是什么？
1: 对对对，我猜现在有旁边有一个耳朵的，哈，有耳朵在旁边，
0: 那另外一边是一个东的，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我可以完全
0: 那个城市还很难编嘛，
1: 啊，对对，很难编、
0: 哦，对，
1: 是是是，
0: 因为他也卸任功德圆满了嘛，刚好更上一层楼，
1: 而
0: 且他在当地的风评也不差，
1: 是
0: 啊，那。对，刚好我们卓院长也很辛苦，
1: 嗯，
0: 撑了那么久了，
1: 对对，
0: 总算可以这个下场到板凳休息了哈，
1: 没错，
0: 换人上阵了哈，
1: 是，
0: 哎，
1: 所以但是老师，我们要延续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局面呢，看起来当然它是比较新的了哈，以前没有不附属这一招，你也不得不说他们很有创意了哈，就真的找出一招，那对违宪没有错，你违宪违宪违宪，问题是你违宪叫他100遍，肯定也没有罚则嘛，对不对？除了现在被
0: 大法官主要是总统任命的嘛，
1: 哎，对啊对啊，
0: 总统提名的哈，
1: 对，都是我的人嘛，
0: 又任命。对，求证都是我人。

0: 对，球证都是我的人，所以你也没拿我没皮条，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罚我？你现在除了他的薪水被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冷冻嘛，冻结嘛，哈，被冻结，但冻结也不是删除啊，所以你可能哪个时候解冻不知道啦，哈。Anyway， 就是如果他没有，如果他不在乎这个薪水，好，他看起来好像你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你这个地方选举你现在选的这个有什么用呢？因为你地方的事务你全部都熬不过中央的事务嘛。所以你地方就算比如说随便乱讲，就是蓝营假设大营，对不对？你的北中南全营，好，你全部地方都是你。问题当你中央不执政的时候，这些地方选举它的意义在哪里？它还值得大家花那么多的力气去选这个地方的选举？因为你的地方自治刚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用嘛，因为法令都在中央。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提问？
1: 我先补充一下，刚提到说行政院长薪水被冻结，好像没差嘛，哈。
0: 是，
1: 那个如果换你我来当就有差了。那我们卓荣泰应该没差，因为他家底比较丰，
0: 对
1: 的，
0: 家底
1: 比较那个丰厚，应该没差。
0: 是的，是的。
1: 你我就有差了，就费点劲。
0: 有差很大，差很大，
1: 差很大哈。那我们回到刚刚九二一哈，其实应该这样讲，他是2028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了。
0: 嗯嗯，
1: 好，热身赛啊，所以还是很重要了。
0: 是，
1: 哦，至少这个气势很重要啊。啊，那在地方自治法里面，当然中央负责管着两岸外交、啊、
0: 国防、
1: 军事这些嘛，嗯、对，国防、军事这些哈、嗯嗯。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行政权的、啊嗯哦。所以当你民进党才会喊出，我不知道你的年纪很浅哈、啊，很
0: 是
1: 很比较年纪比较这个
0: 比
1: 較像我这么老哈、啊，
0: 有
1: 没有听过一个？对对，这个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包围中央的口号
0: 啊？有，老师有听到，有听过的，有听过地方包围中央。
1: 对，因为当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中央是国民党嘛，
0: 是
1: 民进党寻求在地方突破。
0: 嗯，
1: 那时候党主席许信良喊出一个地方包围中央，
0: 是
1: 就是希望从这个各地方先的突破，慢慢的达成那个政权轮替，所以还是有意义的。
0: 是，但是问题就是感觉国民党也包围了中央，包围了那么久，好像。你好像感觉不出来这个包围之势哈、哦，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包围？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如果地方执政跟地方跟中央是一条，跟地方中央不同条，它对人民有什么差别呢？
1: 但就按照地方自治法的分工了哈、嗯。那今天像这个，比如说捷运的新建，当然捷运现在也包含中央补助款、
0: 嗯。对。
1: 那你知道最近那个基隆要盖捷运？
0: 对。
1: 包括是台铁吧，对不对？
0: 对。
1: 好、哦，这个台铁的改良还怎么样哈、哦？
0: 是。
1: 那要不要盖北宜快铁那些哈、哦？
0: 嗯。
1: 那些是中央跟地方合作了。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主要是刚讲到前哨战，因为有一个讲法叫做那个西瓜效应，西瓜挖多少边嘛。
0: 嗯嗯嗯。
1: 当然同，如果你在地方选获胜，接下来的总统大选有可能比较有优势。
0: 嗯。
1: 不过另外一派讲法是钟摆效应。
0: 对。
1: 因为民众对于蓝绿党都很堵烂嘛、
0: 嗯。
1: 一个烂党一个乱党。那这次我投给一个烂党，下次我该投乱党啊，就钟摆摆荡。
0: 是。
1: 那这两种理论都有成立，也都曾经发生过。
0: 嗯嗯。
1: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问真人物啊，希不希望九合一，但还是希望啊。
0: 是。
1: 至少比较心面比较踏实嘛。
0: 嗯。
1: 所以还是有相当大的意义啦。
0: 是。好的。老师，我们要来请您分析一下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想这各个地方都已经就位了嘛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台湾的这个选情哈？那前面当然我们知道在，在还没选之前，也就是现在，目前蓝营的执政的这个县市是大幅多过于绿营了哈。当然，一直以来台湾都有一个蛮有趣的这个北蓝。那个
1: 蓝绿、
0: 欸、蓝天绿地，
1: 这个翻译要清楚啊，不是骂人啊、欸，因为有一次这个学生出来报告，那个乔生啊，报告喊北蓝，我以为他在骂人啊，對對對北蓝蓝就乔生过于不标准啊，当然这個北蓝蓝绿也未必成立啦，
0: 欸、是
1: 韩国瑜不是曾经在高雄對對
0: 對也曾经
1: 突围吗？
0: 對對對
1: 柯文哲也可能在台北这个异军突起嘛？
0: 对，
1: 所以北蓝蓝绿讲只是一个近几年的趋势的。
0: 对，
1: 事实上我念大学的时候啊，高雄市长都还吴敦义
0: 啊，对，
1: 还是国民党地盘了，三十年前了、
0: 啊。对，
1: 哦，所以说这三十年的一个发展的、啊、
0: 是。
1: 以上补充，
0: 对，我们怎么看？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一盘棋？有哪几个县市是我们可能会比较需要注意，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体的选战的布局里面，比较有看点的几个县市的？
1: 我们先讲没有悬念的了哈。
0: 好，请说。
1: 我们这个地方哈，第一个我必须声明哈，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自己对象跟想法。

0: 我们讲只是从民调资料的研判或网络大学
1: 的
0: 研判哈，
1: 没错，
0: 这个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
1: 嗯，
0: 基本上比较没有悬念的地方，第一个，
1: 嗯，
0: 桃园的，
1: 啊，桃园，哎，是，
0: 对，嗯，很多人都不知道桃园民进党桃园市长
1: 候
0: 选人
1: 是谁，啊，我也不知道他的他黄什么，对不起啊，
0: 前法务部长，黄世杰啦。
1: 黄世杰，对，黄世杰，
0: 对啦，
1: 没错，你看连我都当机那么久，黄世杰没错，
0: 他很年轻欸，
1: 啊，他几岁，他几岁来着，
0: 四十几而已吧，
1: 哦，四十几，okay，
0: 四十几，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嗯哼，
0: 对，他印象中哎，还不到五十岁啊，四十几而已，
1: 嗯哼，
0: 那，哦，算年轻的哈，那，
1: 嗯，
0: 因为基本上大家不想当炮灰嘛，温书威啊，那就是干脆他吹来吹去，就孔融让梨嘛，
1: 孔融让
0: 就有吹给他了哈。
1: 对，了解。
0: 啊，如果是一定赢的，就当仁不让了哈。
1: 对对对，好，黄世杰
0: 哦，这个应该没悬念。
1: 对，因为对上现在的市长这个张善政嘛，他曾经是行政院长，这个当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强暴，而且他曾经跟韩国瑜搭档选正副总统嘛，哦，所以是已经是中央级的人来担任这个桃园。
0: 在2020年的时候是副总统候选人，
1: 对，没错，嗯哼，
0: 对，好，那但如果你就民调资料来看呢，啊，哈，
1: 嗯，
0: 固然沈柏阳，最近这几个礼拜造势哈，啊，风风火火，
1: 嗯，
0: 但如果从民调资料来看，我觉得应该还是蒋万安会胜出，
1: 嗯，台北的悬念也比较小，就是了。好，看起
0: 来悬念比较小，
1: 对，除非有什么天大的异动，啊，对不对？不然看起来这个
0: 趋势是，对，比如说重大弊案或怎么样哈，但是看起来应该，应该不至于的哈。那这个当然沈柏阳的洋流带动很多的这个人潮，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人潮跟当选还是两回事的，啊。比如说我一个学生担任柯文哲的干部，
1: 嗯哼，
0: 他一直认为柯文哲会当选，后来败选，他痛哭流涕啊，那个脸上
1: 痛哭流涕，是是是，
0: 因为他跟我讲说，他每次陪柯文哲出去跑场子都是。到处很多人过来跟他握手合照，
1: 对对对，
0: 捐款，
1: 对对，
0: 捐物资，谁，
1: 嗯，
0: 到最后不能落选，
1: 嗯嗯，
0: 这个人气高是好事，但是人气高跟能不能当选还是两回事啊。
1: 对 对, 对，
0: 高有没有高到那个门槛还不知道，
1: 没错，
0: 哦，
1: 没错，
0: 那高雄市的话应该有拼的，
1: 嗯嗯嗯，高雄有拼
0: 啊，
1: 就是，高雄有拼，
0: 柯志恩跟赖瑞龙哈，啊，那如果说明天投票的话，嗯，我觉得赖瑞龙会赢，但是因为还有两个点嘛，
1: 对对，
0: 哦，柯志恩因为是成长中，
1: 是
0: 他上一次就拿了41%的票，欸，
1: 嗯，哦，41%其实也不算太远，
0: 基本盘，
1: 基本盘是，
0: 对对，
1: 嗯，
0: 再来个5-6%过来哈，双方一来一往就有可能
1: 是
0: 这个打平的哈。
1: 所以其实老师这个事情很有趣，因为很多人都对于高雄有一个误会，都觉得说这个地方反正就是绿营稳赢的哈，但是其实蓝营在高雄有一个其实算是蛮稳固的一个基本盘，对不对？而且很多军系的主要的地方都跟那边有关系嘛，对不对？
0: 四成啊，
1: 对。
0: 而且赖瑞龙不比陈其迈啊，能不能顺利把他的这个政治版的转移？
1: 嗯，
0: 这个还要再观察啊。
1: 是是。
0: 那还有哪几度？新北。
1: 对，
0: 新北的话，如果看民调的话，互有领先。
1: 嗯哼，嗯哼，
0: 就是有时候是李世川小赢，有时候是苏
1: 小
0: 慧小赢。
1: 嗯哼，
0: 但如果综合来看哈，这个前期啊，
1: 嗯，
0: 李世川赢的比较多，
1: 对。
0: 那后期的话，只是慢慢双方各自追平的。
1: 嗯。
0: 那网络声量方面，几乎是苏巧慧
1: 是
0: 占优势。
1: 嗯哼。
0: 但是不要忘了哦，大罢免的时候，你如果看网络声量，那32%被罢免的温系耶，对不对？
1: 温系，对对对，温系耶。
0: 而后来出现32-0了，
1: 对。对。
0: 所以网络声量到底是童文成在搞事，还童文成在瞎起哄，
1: 嗯，
0: 还是真的代表民意？可以再观察。
1: 了解。
0: 因为新北市长选举有选区的限制嘛？
1: 嗯，
0: 你网络声量再高，如果你根本没有那个选区，
1: 嗯，
0: 啊，或者是没有出来的话，还是没有用嘛？
1: 对 对, 對
0: 啊，更何况有些网络声量是网军或侧翼带动起来的，
1: 对 对, 對，
0: 所以我觉得要再观察。
1: 是
0: 哦，那如果硬要我二选一啊，
1: 嗯，
0: 虽然两个都很有拼，
1: 嗯，
0: 我会压李世川一票。
1: 嗯，了解。
0: 如果后来一旦落选，我就请你吃牛肉面。
1: 哦，是是是，好，没问题。老师，我们那个录音已经录起来了。
0: 这样算不算赌博啊？
1: 对，我录音录起来了。不
0: 算，我们用美食啊，不涉及金钱交易哈。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台南嘛？哈，
1: 对，台南。
0: 我押宝，如果你问我要押宝，我会觉得陈廷飞会胜出。
1: 嗯哼，了解了解，机会比较大，就是目前此刻来讲，此刻来讲，
0: 我觉得。但谢龙介也是有战力，不过这一次他感觉整体的动能啊 ，momentum 啊，好不如上一次啊。
1: 嗯，了解。
0: 而且因为非常卖力啊，仿佛全力在参选啊，在竞选，所以我比较看好陈廷飞。
1: 嗯哼。
0: 哦，那你还要问

0: 挂哪些县市，感觉好像我像算命先一样、
1: 啊。对，一定要问的、啊，一定要问的、啊。老师，台中还有台中一都啊。
0: 对哈、哦，台中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1: 啊。好，这毫无悬念是毫无悬念。
0: 对的。
1: OK，
0: 那个卢秀燕哈、哦，当时他赢林佳龙十几万，赢蔡章二十几万、欸、那江启臣能量不在卢秀燕之下。
1: 嗯哼，对。
0: 因为江启臣当时
1: 八年前他们就打过初选了，
0: 对，才差0.6%啊，民调0.6%，等于电话再多打两三通就追平了，
1: 就追平了。他们很近，我记得我非常清楚，
0: 啊、
1: 对。
0: 对，0.6%啊！如果按照统计误差来话讲，这完全不是视为同一个等级啊。不过他还是愿赌服输了，还是认的哈、啊，很有风度，
1: 对，很有风度，
0: 所以他能量绝对不在卢秀燕之下啊、
1: 哦。
0: 那这方面应该毫无悬念啊、只是赢多赢少了。
1: 好、哦，
0: 我压江启臣一票。
1: OK，、哦、好，老师，我们来再看一下啊、我们反过来讲，您觉得在其他的县市里面看起来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是。有可能，蓝绿之间可能会互搏，可能比如说，可能有可能会变天的这些县市有哪些是比值得我们
0: 關注？你这样是逼我当那个装扮先的哈、
1: 啊，这个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0: 一不准备打脸，明白呀？
1: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这样分析嘛，分析啊、哦。
0: 好，
1: 对，
0: 要来分析的话哈，这个宜兰的，我认为宜兰有可能被轮替掉，
1: 是。这个轮替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想问
0: 第一个，
1: 你说
0: 现任的县长林之妙出包，你知道吧？国民党籍的、
1: 是，就是官司的问题嘛，对不对？
0: 对，那个涉及贪污嘛。好，那所以再加上这个林国璋
1: 啊，
0: 他是一个这个深耕已久、啊，他是律师出身。那吴宗宪只是算空降来的
1: 啊、哦，他算空降，
0: 所以。会选的比较辛苦，
1: 嗯哼，
0: 主要是先前那个包袱他要盖瓜承受了，
1: 就是林之妙的包袱他要盖瓜承受，
0: 对
1: 、了解，
0: 哦，因为他如果林之妙清清白白，他可能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刚好不巧遇到这种事情，
1: 了解，
0: 一审有罪啊，
1: 啊、
0: 如果还在起诉，那就还没事哈、
1: 对，
0: 都已经停止了哈，
1: 对，
0: 那还有可能翻盘的呢，
1: 嗯哼，
0: 花莲台东应该不会了，
1: 嗯哼，
0: 哦，那金门澎湖啊，金门马祖也不会了，
1: 对，
0: 哦。
1: 對
0: 那你觉得澎湖会不会翻盘？
1: 欸，澎湖这很有趣齁，因为澎湖原本是原本的县长陈光复，他照理来讲他应该要来选嘛，但后来他好像是跌倒，对不对？就是反正出了一个意外，
0: 伤到脑部，
1: 对，伤到脑部了，所以现在呢是他的太太出来选，对吗？对，这个戴夫出征的故事，
0: 吴淑锦，
1: 对，
0: 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1: 比较占优势，
0: 因为。这个一方面啊，陈光复他的风评不差，另外一方面人一般选民同情弱者嘛，
1: 对，
0: 这个他出了包啊、那可能就是由戴夫出任吴淑锦，你会把他投射到身上
1: 啊、
0: 所以
1: 传为佳话就对了，这个有人
0: 对应该没有翻盘，还是由民进党蝉联的，
1: 嗯
0: 哼，那另外两个离岛连江。马祖嘛，还有金门应该还是一样、
1: 这个从来没有、这个国民党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丢掉过，我看这个大概是、
0: 有的话也是自己人啦、
1: 对，就是国民党跟国民党选，我记得这样
0: 是就是是国民党靠他们，不是他们靠国民党啊，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换来换去，有时候国民党就是无党籍，有时候亲民党啊，
1: 对，
0: 是连民党都有可能啊，
1: 对，
0: 那但现在是陈玉珍嘛，
1: 是没错，
0: 那连江现在是。
1: 对，王中明争取连任
0: 哦，
1: 对，
0: 哦是，对，
1: 王中明
0: 是胜，王中明啊，应该是他了，
1: 对，
0: 应该是他了，
1: 嗯
0: 哦，那陈雪生是立委，对不起，陈雪生了，
1: 对，
0: 姓曹是前一任县长，
1: 曹尔元，曹尔元是现在是前那个连江县的地政局长，他现在要挑战，
0: 对，
1: 无党籍来参选，
0: 对，
1: 嗯嗯，
0: 对，好，那应该是由我们。陈兄啊，应该会顺利蝉联的哈。那花东就不用讲了哈，花莲应该是由那个吉安乡长刘淑珍，
1: 对，嗯哼，
0: 对，因为他获得那个傅昆萁
1: 的
0: 取证为奥运，
1: 哈，对，没错，
0: 对，当然有人对这个傅氏王朝很有意见，但凡存在者必定合理吧？
1: 对，比如他
0: 如果说他这么恶劣，早就被推翻了，怎么办？
1: 我曾经还有一度想说他会不会回去选的、欸，对不对？我还想说这个会不会这傅昆萁再回去选花莲县长？对，
0: 有人讲说
1: 不行啊，没有不行啊，对不对？
0: 没有不行，已经中断就可以。那有人讲说尤淑珍是他的代理人，那这个就我们就 对，就看未来表现
1: 了。

0: 对了，对了，
1: 对对，那当然有人讲说，这个为什么复仇王朝呼风唤雨，在当地都能够选赢，那么恶劣，形象那么差？
0: 是，
1: 其实我们反向思考了，如果那么恶劣、那么差劲还能当选，那表示民进党推出的人选应该比他还不如吧？啊、不然花莲乡亲眼睛也雪亮的、
0: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这个反向思考应该这样子吧？如果他那么烂，还有办法胜出，是不是你的他的对手又更差一点？好，
0: 了解。好，老师来要问那个比较争议性的这个地方了啊、哦。来，我们先谈新竹好不好？新竹是一个很，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1: 当然就是原本蓝白河讲好说新竹啊，
0: 嘿。
1: 礼让给蓝营，那竹北市长礼让给这个民众党的
0: 是，
1: 啊，
0: 他，
1: 就
0: 而
1: 是
0: 且
1: 抽
0: 他
1: 成员
0: 原
1: 要
0: 本
1: 一
0: 的
1: 些
0: 陈
1: 嘛。
0: 新竹市长还是让高虹安去争取连任，对不对
1: 对对
0: ？OK，
1: 对对，大家讲好蓝白河嘛，就是因为地方选举不像总统就一个职位，大家来排列组合平均分配嘛。那地方真人物也委屈呀、啊，你蓝白河对有什么好处？我为了配合蓝白河，我的家族基在地方几十年基业毁于一旦了、啊。啊，
0: 了解。
1: 有一首闽南语歌叫什么？松得利干扣铁锅啊，对不对？我
0: 对
1: 蓝
0: 对
1: 白
0: 对，
1: 河爽到党中央，我自己没得混了、啊，所以为什么地方会排斥？就是这样。
0: 了解了
1: 啊，
0: 解，
1: 很多人讲说蓝白河不就跟赤壁之战一样吗？这个东吴要跟蜀汉合作才有办法对抗曹魏嘛，
0: 对，没错，
1: 合作都不一定能赢，更何况分裂。但问题是啊，地方真人物响应了蓝白河，响应到自己的版图都不见，他们情何以堪啊？所
0: 了
1: 以
0: 解，
1: 实务上没有那么单纯。
0: 了解，所以这个
1: 好，那
0: 不
1: 所以
0: 是
1: 说
0: 一句
1: 超
0: 话
1: 常
0: 就
1: 热
0: 可以
1: 闹。
0: 讲完的，就是了，对不对？他
1: 对，
0: 不是，
1: 不过因为现在都登记了啦，哈，那到底会不会到时候又有什么那个弃谁保谁啊，什么之类的操作就不知道了啦，哈，
0: 但
1: 因
0: 是
1: 为
0: 老
1: 毕
0: 师，
1: 竟还有
0: 我
1: 八
0: 请
1: 十
0: 教，
1: 天
0: 这
1: 嘛。
0: 个已经登记了，能够怎么样？他已经登记
1: 不
0: 了，
1: 过
0: 那
1: 登记，
0: 他能够不选吗？不能不参选了吗？他已经登记了嘛，
1: 对，
0: 对不
1: 但
0: 对？
1: 是选民如果自己发起弃谁保谁啊，记不记得
0: 哦，了解了
1: 当
0: 解，
1: 年马英九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对手是陈水扁，
0: 对，
1: 还有一位是新党的是谁？有没有印象？你
0: 不会
1: 年
0: 是
1: 纪
0: 赵，
1: 尚浅，可能
0: 不会是赵少康吧？
1: 王建轩，王
0: 王建
1: 建轩，
0: 轩
1: 王
0: 啊，
1: 建
0: 王
1: 轩。
0: 建轩是，对，
1: 所以王建轩那时候进而不选嘛，鼓励大家把票投给马英九。哦，
0: 了解，可以哦，他有这样做过就对了，了解，
1: 对，会不会这样就不知道了哈？因为离选举还有这个八十天，你讲什么都言之过早。好，所以，但是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国民党丢掉新竹县，原本的一个杨文科已经连两任是国民党籍的，所以有可能丢掉。好，那另外还有可能丢掉就是嘉义市。
0: 不好意思，
1: 哎，你知道嘉义市原本是黄敏惠嘛？哈。
0: 我知道，因为黄敏惠在我还念书的时候，她就是嘉义市长了，所以
1: 哦，他应该创下地方自治史上的一个先例，因为他已经当了16年。他是八年之后中断一任，又来两任了、啊，应该创了我们的先例了哈。
0: 对啊，
1: 那你知
0: 其
1: 道
0: 实
1: 民
0: 这
1: 众
0: 也是我很
1: 党？
0: 好奇，他那有人家说他什么东方不败，那为什么看起来这
1: 对，
0: 种事情，这个老师我们要想问为什么哈？就是说前一任的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他到底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才比较能够有效的延续这个所谓政治的影响力？还是政治就是这么悬，他就是没有无法延续还是什么？老师你怎么看这
1: 我
0: 件事
1: 记
0: 情？
1: 得黄敏惠她以前是中山女中的，因为我有一次那个婚丧喜庆啊，红白帖啊，红帖啊，不是白帖，红帖，她跟我坐同桌，哎呦，小小聊一下子，后来她就跑下一个行程，她跟我讲，她原本是中山女中的国文老师，那爸爸好像是省议员吧，如果没有记得话，后来因为爸爸这个生病嘛，他紧急回去接棒啊，那一路就选上来，啊。那因为他有优势嘛，国民党就在推他出来，当了8年，休息4年，又推他出来，又选8年，哦啊，不过他已经任满，不能再选了嘛。那因为他跟彰化县长王惠美一样，并没有这个安排很强大的接班人，哦，所以这个民进党提名，注意哦，民进党提名的是王美惠哦，王惠美是国民党彰化县长，所以民进党提名一个强棒叫做立委王美惠，就很有可能这个斩获嘉义市啊。那蓝白河即便推出张其凯，但因为在地的渊源比较低啦，他只当过不分区嘛，虽然有媒体光环，所以大家比较看好那个王美惠。一方面，再来就是国民党已经做得够久了，往这跨买啊，那个变天也不错啊，
0: 是了
1: 所
0: 解，
1: 以嘉义有可能翻盘。
0: 好，老师，我们要来讲这个，也是一样很有话题的彰化了哈。老师，你怎么看彰化
1: 哦，
0: 这一
1: 彰
0: 句？
1: 化这个就是 这是大乱斗，
0: 对，大乱斗。好好，我们原原本本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我相信有一些朋友还是不了解这里面的来龙去脉，老师可以为我们整理一下。
1: 彰化它有个传统啊，就是国民党两任，民进党一任，那当年呢，这个民进党一任之后又换国民党两任，我记得是周清玉一任，换阮刚门两任，阮刚门结束之后呢，翁金柱一任，又换卓伯源
0: 两
1: 任，
0: 对，
1: 接下来又换民进党魏明谷一任，又王惠美两任，如果按照这个循环呢，似乎啊，这一次应该是民进党的，不过因为他的样本太小了，就只有这几届，也未必，但是有一点看起来很有成真啊，因为国民党挑不出好人选
0: 啊，
1: 因为目前的最强棒应该是国民党唯一的在彰化唯一的立委
0: 谢依凤，
1: 南彰化的谢依凤。但是呢，他的政治家族啊，首先啊，他们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唯一啊三代都当过立委的。他的阿公谢延信，他妈妈郑汝芬、谢依凤都当过立委。
0: 对，
1: 好、哦，那因为地方最重要的公职有三个嘛，一个是立委。
0: 对，
1: 再来就是县长，还有议长，
0: 是
1: 弟弟谢典林又是议长，
0: 是
1: 啊，如果姐姐又当了县长，那不就是被我们家鬼话旁一样，被我们家包办的、啊哦，所以不止民进党不爽，国民党派系更不能接受啊。
0: 这个这个老师，这个会这个有违法吗、哎？这个没有违法，对不对？
1: 不违法，
0: 它是观感的问题，对不对？
1: 对，观感，因为而且哈，这个很多人讲说，哎呀，什么？这个姐姐未来当县长，弟弟当议长来监督他，市长这一点不用担心，
0: 是
1: 因为他们姐弟感情很不好，从小就闹翻。
0: 这就好了解，了解姐弟感情是不好的。对，但
1: 是所以说，你看这次出来很多那个扯后腿都是他弟弟嘛，
0: 是是是，
1: 那当然这个姐弟之间就根本不予评论。
0: 但是谢
1: 依
0: 凤有试图寻求寻求这个能够竞选这个，对不对？他有试图努力过嘛，对不对？
1: 对，但是呢，第一个，家族不同意。
0: 嗯哼。
1: 因为他们认为资源有限呐、啊，选县长未必选赢，还不如巩固比较有可能的议长，就是比较用比较保守，这个稳妥的策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知道有些家族如果太做大，中央就会关注嘛，对不对？像那个台中的严家，对不对？
0: 对对，
1: 你太做大就会有人来关切。
0: 对，云林的对不对？张家的，
1: 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这个。可能为了这个稳妥，就选择固守议长而已啦。
0: 是，
1: 因此呢，国民党最强棒没有出来啊。那民进党方面呢，则是有陈树岳，他是一个资深的地方政治人物，担任过三届县议员、四届立委。
0: 四届立委，那真的是蛮厉害的哦。
1: 还是四届县议员、三届立委，因为我在彰化，他是一个算是妈祖伯那种型的，就是一个。老派的地方真人物，那很重视选民服务，红白铁或地方建设，所以口碑还可以。
0: 了解。
1: 不过呢，民进党也分类，
0: 因为
1: 当初民进党他们采用类初选，
0: 是
1: 民调只是参考，还要加上党中央的选举对策会、选对会的一个综合评估，还有地方耆老的意见，
0: 对，
1: 所以民调最高的黄秀芳没有出现，而是由陈树岳出现。
0: 所以黄秀芳当时候是最高，
1: 对，
0: 最高民调的是最高的，
1: 最高，
0: 嗯哼，
1: 对，但因为他的内初选民调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而已嘛，
0: 了解，了解，
1: 最后经由选对会的一个这个神酌啊，
0: 对，
1: 还是由陈树岳出现，因为他是跟黄秀芳郑国会的，
0: 嗯哼，
1: 那
0: 陈树岳
1: 是跟赖清德比较近
0: 的，
1: 陈新潮流，
0: 了解了解，
1: 那因此呢？原本的前任的彰化市长，邱建富，他之前也当过县议员，也当过民进党县党部主委，还是执行长啊、哦，反正是县党部的这个头人的哈。那他就很不爽，所以也脱党参选，
0: 了解，
1: 已经退党来参选了，
0: 了解，
1: 所以变成就是说这个大乱斗，
0: 大乱斗，对，所以就是国民党看起来没有推出很强棒的人选，现在是一位魏平正嘛，对不对？因为他最近他女儿还上新闻了，
1: 是
0: 对对，
1: 我知道，就是因为疫情爆发，所以他选过这个社头乡长，二十几年前了，后来落选他妈妈当过乡长啊，他是律师的，他是丝袜少东啊，他那个
0: 丝袜的是丝袜少东，
1: 下面做丝袜的，我记得那一排好像叫做。昆蒂斯吧，还是哪一排？
0: 了解了解
1: 啊、哦，还是伊雷斯，因为我不是女生嘛，
0: 是是是、哦，
1: 啊，那个就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无党籍候选人，啊，名字我忘了啊，就总共有四个人了、啊，民进党的陈树月、国民党魏平政，还有邱建富，啊，那、啊、这个是个大乱斗的局面，啊。
0: 不过看起来就是说，蓝绿这边各自有各自的短处跟长处嘛，对不对？蓝营的看起来它的短处就是这个目前看起来这个在整合上面，王美惠，
1: 对，特别这一题就是王惠美
0: 啊，
1: 王
0: 惠
1: 美，
0: 对不起，王惠美，
1: 他的最爱啊，他的这个最期盼人选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0: 啊，
1: 可是
0: 刘和
1: 然，
0: 刘和然跟彰化有什么渊源呢？
1: 他彰化人，
0: 他是彰化人，是
1: 彰化人，但是因为刘和然没有兴趣嘛，
0: 对对对，
1: 他自己从来没有参选过，
0: 对对对，
1: 那他心虚缺缺，所以这个王惠美也没有积极栽培接班人。那魏平政又不是他的系统的，
0: 是，
1: 所以他对魏平政只有讲一些祝福的客气话，也并没有实际的支持了。
0: 了解。
1: 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担任他竞选总部主委，王惠美讲说他每天跑行程就是在帮他辅选啊，这种讲法。
0: 这
1: 一般人都不能接受，比如说心里面有一些气的哈。
0: 对
1: 刚刚查到的了，这个魏平政家里面是做昆蒂斯的，Quintex 昆蒂斯库啊，可能你的夫人有用过了，
0: 是，
1: 他是丝袜少宗啊，
0: 是了解。所以呢，看起来这个蓝营这边有蓝营的短板，就是看起来原本的这个彰化县长力量没有挺到这个地方，但是绿营也有绿营现在的困境嘛，因为绿营等于
1: 内忧还有内忧，
0: 他就分裂了嘛，老实说。对不对？所以如果他这个，如果他看起来这个邱建富，如果他的这个声势起来，他就会可能会把这个陈素月的票给分掉，对不对？
1: 有可能。所以目前魏平政虽然看起来民调趋于劣势，但是有些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反败为胜。
0: 嗯。
1: 第一个获得王惠美系统的权力要员。
0: 嗯。
1: 第二个白银啊，白银在三万应该有10%、10几%的支持度啊，白银权力
0: 支持
1: 这个合作。
0: 啊、
1: 第三个呢，邱建富又吸走了陈树月的不少票，
0: 嗯、
1: 那或许他就有可能胜出了。
0: 了解，
1: 啊、在这三个严苛条件之下，
0: 是
1: 并不是没有希望，
0: 蛮严苛的哈。但是看起来目前陈树月是有一个领先的幅度，对不对？目前的情况
1: 是。那我们还有两个县市没有提到了，
0: 是
1: 南投。
0: 南投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悬念呐、啊，对不对？南投有什么悬念？
1: 对，没有什么悬念，应该是那个
0: 许
1: 淑
0: 华、
1: 啊、
0: 对，许淑华
1: 应该是顺利。
0: 对，
1: 那他的对手啊，
0: 是
1: 跟桃园市长黄世杰有拼，一般都不清楚。他这个牙医师啊，
0: 没错，
1: 温世正，因为大家不想一张炮灰嘛，就互相孔融让梨推来推去哈。所以温世正，
0: 好，
1: 对，所以应该没有悬念的。
0: 是，嗯哼，
1: 那还有一样云林啊，
0: 嗯，云林，对，
1: 你应该是知道是张家俊嘛？
0: 对，张家俊，对，原本是立委嘛，
1: 对，
0: 他是就是云林张家也是很有名的哈。
1: 对，那民进党也派出立委，
0: 对，
1: 刘建国，就立委跟立委身边身，但是因为张家俊比较占优势，主要是他爸爸、他姑姑已经执政多年，有张家班，
0: 对，张家班。
1: 那刘建国毕竟他的能量只有到立委层次，
0: 对，
1: 这个因为云林不是只有一个立委啊，
0: 嗯，
1: 那有些地方的不是在刘建国选区，可能就对他不清楚了，
0: 对对对，没有错。不过刘建国也算是个老牌的立委吧，对不对？他在云林也
1: 当立委很多届了，
0: 对，他也是个蛮老牌的立委嘛。
1: 对，老牌立委，对，很多届了，他一路选上来啊。
0: 是，了解。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请这个庄伯仲老师哈，为我们来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统整哈。当然，我们必须说这个呢，这个不是逼老师当这个装半仙哈，但是呢，
1: 半仙。
0: 但是呢，我们就此时此刻，因为就像老师讲的，面对这个选举，他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嘛，哈，所以他这里面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我想我们也帮很多的听众朋友做了一个整理，就是说到底目前台湾这个选举，它到底是一个地方选举，它目前的现况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也整理了，就是地方选举它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强调这个选举就是把你手上的权力交给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让他来行使你的一些权利，那当然他必须要背负着为你谋福利的这个责任，所以你才把这样子的权利给他。所以朋友们，这个选这个 这绝对不会是选一个面相的问题哦，最近那个面相很红啊，这个选举绝对不只是选一个面相的问题啊。当然有人说那个人要你看得很顺眼也是很重要啊，对 ，maybe 他也是很重要。

0: 重要，但是他的能力、他的背景、他的政党、他的政见，以及他过去这个政党在这个地方的执政的绩效如何，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评估一个候选人他合不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再说，我绝对不会说什么这个政党不重要这种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你什么所有东西我们只要超越党派，我觉得这个讲话讲这个话是不实际的。但是你要看这个党派他在这个地方的经营，因为我们要选地方选举嘛，他在这个地方的经营上他的成绩怎么样，而他接下来这个人有没有机会能够延续这样子的执政，不管他是好还是坏，我想这个是我们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是的，
0: 对，
1: 这个另外我们刚刚落了一个地方，台东。
0: 哦，台东，哦，台东，老师请
1: 台东
0: 请补充。
1: 因为饶庆麟两任八年了嘛，那接班人是吴秀华。
0: 哎，吴秀华是。
1: 那对，那对上民进党的陈寅，那应该吴秀华会轻骑过关的，因为吴秀华会占优势的。
0: 对。
1: 那特别一提就是说，我孤望言之，大家孤望听之，特别是离选举还有将近投票128还有80天，那个大家呢，择你所爱，爱你所择，希望都能够选出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候选人，
0: 是，
1: 来担任这个县市长或其他的民意代表职务。
0: 是，好，这个感谢，再次我们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也是陪伴我们多年的老师，这个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庄伯忠教授，再次感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1: 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牛肉面之约啊，这
0: 是
1: 牛肉面杯啊，
0: 没错，
1: 到时候看你请我，我请你哈。
0: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老师，我们就是看牛肉面了哈。感谢，再次感谢庄老师，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任，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我们晚安，下次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EW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在三个星期我们已经跟大家谈到劳资会议为什么要召开，它是要协调劳资关系，劳资关系是对等而不是对立。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也跟大家谈到会有什么好处，就是创造互利双赢。也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有关劳资会议这样举办的时候，它的相关的费用设备还有呢相关的场地的负担是要由事业单位来负责。当然如果事业单位它譬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下面有分成台北那个嘉义 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华联分公司、高雄分公司，这些总公司分公司就是所谓的事业场所。那事业场所如果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的时候也应该要举办。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举办劳资会议是要分开召开的，分开的，而不能说把它合并召开。另外呢也可以设置专案小组来协助处理相关选举啊、议案啊、重要问题。那当然代表人数上面呢，原则上大家记得这是要有同数，劳方跟资方要有同数的代表，也就是说2至15人，各2至15人。那假设如果今天事业单位人数是在100人以上的时候，劳方跟资方那就不少于5人以上，也就是说5至15人。那当然呢也跟大家进一步谈到，就是说任期是4年，还有包括

怎么样去起算那个时点，也跟大家谈到资方的资格，就是呢由熟悉业务和劳工情形的人来担任哦，而且可以随时改派，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是工会，他具有工会干部的身份，他本身也是可以依然可以担任资方的代表，他担任资方的代表不会丧失他工会干部的身份。当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本身假如说去呢有可能会被选为劳方代表，也有可能会被选为资方代表，那就只能二择一，他不能同时间担任资方代表跟劳方代表，他只能说哎，我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我就选择担任资方代表或选择担任劳方代表，那当然这是属于资方代表的部分。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哎，劳方代表要怎么样选举，因为资方代表其实就是由公司指派熟悉业务和劳工情形的人来担任哦，所以由公司来认定说谁熟悉业务谁熟悉劳工情形，所以呢这本身呢这标准取决于公司他们要怎么样选派，那就很好产生。可是劳方的部分就不一样了，大家想看，如果以台湾帅哥公司总人数是800人，你会想说这800人一起来开会吗？那可能不可能嘛，800人来开会，哎，这个效率就很差喽。因为光是哦，800人要召开一起哦集合开会，哇，那你不知道要花多少个时间精力啊。因为你可以想想看，你要从那个花莲分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然后呢，甚至那个高雄分公司一起来开会，哇，光是安排他们要住宿的地方就很困难，更何况开会那一天哦，那个大家要讨论的时候。800人要怎么开会啊？800人开会的话，人多口杂，每人一言一语，哇，800个是那个、可能一个人只要讲一句话，800个人就花了不知道多少的时间，所以不可能是800人一起来开会。何况你要找800个人同时间开会，或者说你要超过400个人以上，因为人越多，你越难控制。你基本上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最好控制嘛，他要不要去，你就可以决定说这个会议能不能召开。当然，一个人本身开会其实就唱独角戏，没有意义。那如果说今天是2个人的话，你就只要知道说，哎，这2个人到底。某一天能不能召开会议，那假设真的不行的话，你要另外再选派其他的时间，再另外再调换其他时间，也就只要这2个人互相协调好，确定是哪一天就 OK 了嘛。可是400个人是800个人呢，这时候你要要求他们开会恐怕有时候就很困难。困难在哪里？因为这800人你很难掌控啊，你不可能说每一个人的时间都能够确认说，哇，一定要在9月8号，然后呢早上11点开会。问题在于说，有的人可能会跟你讲，我早上10点我可能有另外一场会议，然后呢甚至有的人他会跟你讲说，哇，我那天哦已经订好了机票要到美国去玩，哇，那要怎么开会啊？哇，这时候每个人都有各种事由。你真的要凑合起来说，哇，那个把800个人时间都能够凑出来说有一个空档，其实超级困难，而且甚至可以说不可能的嘛。那这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你即使呢你可能真的说好吧，我们就定在某一天9月8号的早上11点，可问题在于说什么，有的那一天可能临时有事，那你如果800人要超过400人以上开会就很困难，那有时候变数太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一方面是人多口杂，你开会很难有效率，第二方面也是考量到就是说，我们开会也是希望不只是要有效率，更重要的是也希望这个开会能够会议能够顺利的成会，而顺利成会的话最重要也是取决于说那些人都能够顺利出席，人数越多越难控制，所以呢最重要就是要有名额的限制哦。那名额限制就是像之前有谈过2至15人，那这2至15人到底要怎么样产生？我们总不可能说，哎，这那个产生的话，我随便指派吧。你公司指派的话，可能员工会说，不对不对，那个人不能代表我的声音，谁才能够反映我的声音？那谁呢？是工会理事长，或者说工会理事监事吗？其实更重要，思考到一件事情，那个公司本身有没有工会？如果有工会的话，就由工会的会员或者说由他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那如果没有工会的情况下的话，这时候就有2种做法。
第一种就是他们本身由全体的劳工来产生。全体的劳工来产生的情况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全体的劳工呢，他们直接投票来选举。那可能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花莲分公司、高雄分公司一起来选。那可想而知，这样选有没有效率啊？变得很繁杂嘛。因为你同时间要选举，选举难道说只有投票那一天才要去投下那张票吗？对于候选而言，他一定会变成怎么样？他要事前的拜访，他可能要事前呢，要去跟那些那劳工呢请托，恳请他们给予他支持，他要去诉说他有什么样理念、什么样主张，他要帮那些劳工争取福利。那你跟如果是住在嘉义的劳工，他今天要参选，有一个小民，他如果住在嘉义，今天要选举，难道说他会只有在针对嘉义的劳工去争取选票吗？不可能嘛，他一定还会跑到台中、台北、高雄、花莲。那你想想看，光是跑到那边的话，是不是就要你花交通费？这个成本就很高昂，更不用说你还要到花莲。到花莲的话，你有可能在那边还需要住宿，那时间耗费又会更久。那这样的话，对那个劳工上面而言的话，就是舟车劳顿，包括了时间啊，包括费用啊，成本的负担都很高。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我们分开来选举，你台北分公司选你台北分公司的，那我高雄的选我高雄的，我嘉义选我嘉义的，花莲选花莲的，这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如果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他可能有全体劳工直接选举，或者说他按场域来选。他可能怎么样选呢？那我们呢，基本上要记得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得按那事业场所、部门或者是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多寡来分配。也就是说，他可以呢，台北分配几个，花莲分配几个，台中分配几个，嘉义分配几个，高雄分配几个。那分配呢，那你这个场所，譬如说你嘉义总公司的人呢，就依照分配，譬如说分配五个，那你就依照分配这五个去选，要从全体的劳工、全体嘉义的员工里面去选这五个。那如果说法律上面还特别规定呢，如果假说这个事业场所本身是有劳资会议的，好比说像是呢台北分公司，他们人数呢有100人，那因为人数有100人，就是劳工人数超过30人以上，那也要召开劳资会议。那这时候召开劳资会议，他们本身呢在台北这个劳资会议，台北分公司的劳资会议呢，他劳方代表选出15个。那今天呢要怎么样选出代表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到这整个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然后呢作为劳方代表，然后作为台北劳工的劳方代表来发声呢？如果假如说他是本身这个场所是有劳资会议，然后也有自己的劳工代表的时候，那就只能就这些劳工代表去选出来，选出来代表说这个台北分公司参加这整个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的代表。好比说那假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他今天分配名额五个人给这个台北分公司作为他们台北分公司劳方的代表，那如果说台北分公司他本身是没有所谓的劳资会议的情况下，当然就由台北分公司就全体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去选出五个人。那如果台北分公司本身有自己的劳资会议，那假如说他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有15个人，那他们呢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就只能就这15个人里面去选出5个代表台北分公司的劳工到台湾帅哥公司整个集团去参加劳资会议。所以大家记得选举分两种，第一个有工会，第二个呢没有工会的时候。有工会就是由工会的会员或者是工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没有工会的时候，原则上呢就是第一个由全体劳工来直接选举，第二个他可能呢就会依照名额来进行分配。那名额呢基本上呢他会依照事业场所、部门或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多寡来进行分配。但是大家要记得，事上比较多会出现的就是依照他的场所，也就是说嘉义总公司、台北分公司来分配。那如果依照这种场所来进行分配的话，如果

那个场所本身没有劳资会议的话，就由那个场所，譬如说台北分公司的全体员工来去选出待分配后的代表名额。那譬如说分配后的代表名额是五个，就全体的劳工去选出那五个人。那如果说本身台北分公司自己本身也有所谓劳资会议，而他劳资会议劳方代表有15个人的时候，那就只有这15个人去选出5个人代表去参加台湾帅哥公司这整个集团的劳资会议的代表，去为台北劳工发声。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会谈到，就是说

那如果说从这样的角度上面，是不是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参加这样的人数上面有要求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呢？其他要求也有哦，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性别工作平等很重要，每一个性别的声音都很重要，因为你不会只有考量到单一一个性别的声音，你要考量到是所有性别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性别他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好比说，对于男性而言，他可能会在乎的说，我可能工作啊，薪资看能不能增加多少，或者说，哎，你不要每次都是把那些粗活给我那个男性劳工做，是不是适当的分配，让女性也要去做一些相对呢需要比较体力的工作，或者说在安排上面，如果男生做这些粗活真的需要耗费很大的体力的时候，你公司会有什么样相应的待遇？因为男性会考量到，也会考量到这一点，而从女性的角度，她会考量什么？她可能会考量到说，我可能需要养儿育女，我可能有可能会怀孕，那怀孕的话会生产嘛？那怀孕生产以后，甚至产后会有小孩。那如果我在怀孕期间，我如果呢要去产检，你公司你会给我什么样相应的产检的待遇？我要了解到，就是说我在产检的过程中，你公司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甚至我未来我如果生出来小孩的时候，我公司会有怎么样安排，能够确保我的权益？而我如果生下小孩以后，我可能会哺乳，那哺乳的时候，我公司会不会设置一个哺乳室？那怎么样保障我的隐私不被人家偷看？那同时我能够照顾我的小孩？还有，我如果要照顾我的小孩，除了育儿、育婴留职停薪以外，那我是不是呢？我如果来工作，我不选择留职停薪，我就选择继续工作的时候，那公司有没有可能会调整工作时间的安排，让我能够充分的去做调整，适当的去完成工作，不耽误工作的进行，同时间也能够照顾自己的小孩。因为女性也可能会有这一方面考量，甚至更进一步，她会考量到说，我如果说工作上有没有什么一些安全上面的顾虑，需要去能够保障我安全上面的。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哎，性骚扰议题也很夯哦。那如果说有关防治性骚扰的时候，公司有什么样的实际上的一些防护措施，能够保障我不受别人的骚扰？甚至更进一步也会想到，就是说。如果说像我工作好了，女性的体力相对是比较小一点，那个女性呢能够拿抬重物呢，可能呢相对力气比较小。那在这种力气小的状态下，如果你公司你真的要安排我做一些比较力气大的粗活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些相应的辅助工具能够帮助我去抬这些东西，去拿这些东西，然后呢耗费体力，那耗费力气，那这是我本身能够负荷得了，或者说在这个辅助的工具下，能够让我能够负荷，能够做的事情，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这都是要充分的考量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不过今天因为说，哎，你只是男生的声音，我只听你男生的声音，或我听女生的声音，我是每一个声音，每一个性别的声音都很重要。尤其是假设说，如果有单一一个性别，它本身人数很多的时候，那它的声音更不能被埋没，更需要去重视。所以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一项有规定。事业单位如果他的单一性别的劳工人数与劳工人数的二分之一的时候，其当选劳方的代表名额呢，不得少于劳方应选出的代表总额的三分之一。这讲的是什么意思？譬如说，台湾帅哥公司，它总人数是800人，其中呢，男性占了那500人。就超过一半，一半是400人嘛，那他超过一半，那可能呢401、402，那他现在呢500人，那500人超过一半的时候呢，假如说这个劳方代表，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总人数是15人，那基本上男性呢，他的代表人数不得少于5个人，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也就是5个人，能够让这个男性的声音能够呢有效的去表达出来。因为当你性别人数多的时候，代表说他们人数多，他们的需求又更需要被注意嘛。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说今天呢，男性可能有600人，可是选出来劳方代表里面呢，几乎都是女生。譬如说，只选有15个人，有14个人都是女性。

情。那你可以想象到，你这男生只有一个人，在劳资会议里面，他开会，他的声音会被重视吗？那如果说他声音要真的能够发挥出来，让大家能够重视，让他的意见能够被采纳，或者说被考量的时候，那是不是更重要？就是说，你至少要有三分之一。那以上的人，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好比说五个人，好比说六个人，好比说十个人，那这个男性哦，占了一半比例的人，他们本身的声音才能够真正的去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让那些劳资会议双方代表都能够知道说，这个性别他们考量点是什么。那这个考量点是不是我们在处理事情，在谈论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去考虑的，甚至更重要的是表决的时候去采纳他们的意见。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更进一步想到，就是说我除了性别上面还会不会有其他上面需要去考虑的，好比说有的人会说年龄呢，年龄像我们一般选举规定的是几岁啊，现在民法规定成年是18岁，那当然依照选举罢免法规定呢，原则上选举的年龄是几岁啊，这就有点不一样了。选举年龄是几岁？是20岁。因为呢，依照宪法规定，在还没有修宪以前呢，原则上就是20岁。可是公投又不一样，公投是18岁。那无论如何，每一个年龄层他都会去区分，就是说，我们这个年龄层，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被认定说是成熟还是不成熟。那如果说假设呢，成熟跟不成熟，就是所谓的能够做什么事情嘛？像选举的话，就是能不能投票。那在劳工方面，劳资会议的话是几岁能够投票？基本上大家记得哦，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7条规定，如果说劳工年满15岁的话呢，他有选举及被选举为劳资会议劳方代表之权。所以重点来了，15岁以上，只要年满15岁的话，他都有权利去投下这张票。也就是说他可以去成为选举那投下投票的那选举人，他也可以成为被大家选举的对象，也就是被选举人。所以年满15岁就有成为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要请大家稍微记得。那我们这一节讲到这边，我们下一节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有关劳方代表究竟还有什么样的规定，还有如果真的他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包括他的任期啊，包括他里面如果说真的出问题出缺的时候该怎么样递补。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淑仁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一节我们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劳方代表的选举方式、名额分配，还有性别的最低限制以及资格的部分，以及年龄上的资格哦。那当然顺便考考大家，到底年龄上要几岁呢？年满几岁呢？15岁哦。劳资会议的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原则上是必须那个劳方哦，他本身呢要年满15岁。那当然更进一步哦，大家一定会去思考到一个问题，除了刚刚前面提到，上一节有提到性别上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年龄上的要求，那如果说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呢？首先第一个要注意到的，他本身那个劳工他有没有担任那个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8条规定，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之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不得为劳方代表。他为什么不能为劳方代表？其实关键就在于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权。因为这些一级业务行政主管呢，他本身呢在考量点上面，他不一定能够代表劳方真正的声音。因为他既然呢是行使管理权，他是公司的一级业务主管，他考量点就会变成说，我今天公司要怎么样运作，我今天公司要怎么样运作才能够赚更多钱，才能够永续经营。因为那这时候如果劳方他今天提出了一些需求，那照理说在劳资会议上面，劳方当然劳方的代表会尽可能去提出劳方的需求，可是对这些一级业务行政主管而言，他可能他看待事物的角度就不完全从劳方的角度，因为他会考量到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有可能呢是考量到说公司要怎么样赚钱，赚更多钱，甚至呢公司要怎么样永续的经营，那势必是不是会造成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假设担任劳方代表，因为他看待事物的角度跟一般那个就是劳工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会忽视掉劳方真正的声音。好比说劳方可能希望加薪个 5%， 这时候公司的一级业务主管，假如说某某部门他的经理担任了这个劳方代表一职，照理说劳方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声音，他应该要讲出来，要在劳资会议上面反映出来，如果他是劳方代表的话。可是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这个一级业务那行政主管是不是他在表示上面他就会讲到说，我要思考到加个年薪，如果说加个年薪 5%， 薪水加个 5%， 对大家而言当然劳工是赚钱啦，可从公司的角度呢，公司会不会因此赔钱，会不会因此有些损害，那会不会因此亏损？那如果假设说加个那个薪资的话呢，当然劳方是赚钱，可是公司因此亏损了1-2千万，那这样好还是不好啊？他就变成要通盘考虑，而他没有考虑到劳

方真正的声音，所以这时候呢，他由他来担任就不适合了。所以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八条才会规定说，如果是公司的一级业务行政主管，是不得为劳方代表。那当然他不得为劳方代表，那他有没有投票资格啊？因为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他除了一方面是代表雇主，可他本质上面他是雇主啊，也不是哦，他本质上面只是代表雇主去管理别人的人，他也是劳工，他是一个具有管理权限的劳工。所以呢，他虽然说他去管理别人，可他也没办法改变，也无法改变他本来就是劳工这个事实。那既然如此的话，他是劳工，那他有是不能为选举，那被选举人他有没有选举的资格，有没有选举投下这张票的资格？大家要注意一下，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应行注意事项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虽然不得为劳方代表，但是仍然有劳方代表的选举权。也就是说，他本身虽然不能成为被选举人，被其他人去投票说我要支持你还是反对你，可是呢，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投下那张票。因为我们都知道选举分为两种人，一个叫做被选举人，也就是被人家投票支持的人，另外叫选举人，也就是投下这张票。那本身被选举人当然呢他也属于选举人，可是呢选举人他可能因为一些资格的限定而不能成为被选举人，像是一级的业务行政主管就不得成为劳方代表，所以他自然也不能成为劳方代表的候选人。可是呢，他本身因为他本质上面仍然是劳工，也就是说他就是具有管理权之劳工，所以他依然可以呢继续去投下这张票，去选出谁可以代表去发声成为劳方代表的声音的人。所以大家要记得哦，如果是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本身有没有资格投下劳方代表这张票，他是可以投票的，但是他不能成为候选人。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呢？第二个要考量到的，因为在劳工上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适用劳动基准法，那假设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人，他们呢有没有权利去投票或者说成为候选人呢？在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二条第一项有规定，如果是属于非劳动基准法之适用对象呢，他仍然有劳资会议劳方代表的选举权跟被选举权。也就是说，即使他是不适用劳动基准法，他仍然能够成为候选人，他仍然能够投下这张票。所以呢，总归一句话，以劳方代表而言，选举的方式当然是有工会，就是依照工会他的会员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来选举，没有工会的话，他可能就是由全体的劳工来选举，或者说他依照事业场所部门或劳工工作性质的人数来进行分配名额。其中如果是事业场所的话，那如果他分配名额是五个人的话，如果呢这个事业场所原则上呢就是由全体的劳工来选择选出呢这五个。那如果事业场所它本身有劳资会议的话呢，劳资会议它也有劳方的代表嘛，那事业场所就要由全体的劳工就这些劳方代表去选出来，那可能五个名额是代表到那总公司，代表到集团，然后去开会的劳方代表。那当然这是选举的方式。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资格上的限制。那基本上要记得有关能够投票啊，投票原则上呢就是15岁就可以投票，那成为呢候选的部分就会有一些限制了。他除了成为15岁，他必须要15岁以上，更重要的是他不是公司的一级业务行政主管。如果是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他只能投票，但是不能成为候选人。那当然更进一步还要了解到，就是说究竟选举呢实际上面的时间要在哪时候开始进行选举。这时候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五条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九条有规定，事业单位或者是其事业场所应于劳方代表

任期届满前90日通知工会办理选举。也就是说，他在什么时间开始？最起码的呢，就是要在这个工会，这个工会呢，他必须要在任期届满前90日就要通知工会，他进行办理选举。那工会呢，他在通知办理，接受到通知办理选举以后，原则上要在30日内要完成。那如果30日内没有完成的话，事业单位就应自行办理及完成劳方代表的选举。所以这时候大家要记得两个时间点，一个是90日前，一个是呢90日前的通知后的30日内。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换届的时间是在2月3号，那就从2月3号往前推算的90天前，那90天前要进行通知。然后呢，如果这时候呢通知以后呢，工会呢他就要进行选举的办理，那办理原则上是要在30日内完成。那事业单位呢，如果说他在前面工会呢他并没有在30日内完成的话，就是自行办理选举哦。那如果是由事业单位呢来办理劳工代表选举的话，应于呢任期届满前30天内要完成。那这时候大家就会记得了，如果前面刚刚前面讲，如果是由事业单位自行举办，或者说那本身呢那个事业单位是无工会的，那无工会那一定就是由事业单位来办理的话，那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那必须呢是要怎么样子，这个事业单位也一定要在劳工任期届满前，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的30日内要进行改选完成。所以无论如何，最迟一定要在那就是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天内，一定要那30天一定要完成。那完成的话呢，大家也要记得，因为选举的时候你还会有公告投票日，还有包括时间地点还有方式等选举的相关事项，这些选举公告，选举公告呢必须要在选举前的10日要完成公告。所以选举时间是什么？第一个，你如果劳方代表呢是任期届满前90天，如果那个有工会的话，就要通知工会他们要进行改选。那工会收到通知后，他必须要在30天内完成，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就由事业单位自行改选。那如果是他是由事业单位呢，因为呢就是工会没有完成，事业单位来改选，或者说本身事业单位就没有工会，由事业单位来直接进行改选，无论这两种情况的哪一种呢，他都一定要在劳方代表任期届满前30天一定要完成动作，完成改选动作。而有关选举公告的部分，则是在选举的前10天一定要公告，那前10日一定要公告。那再来，如果参选不足，因为我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人他会想说，我要参选啊，我要为劳工来争取权利，来谋福利。可有的人会说，我就是上班嘛，反正只要给我赚到钱，其他我就不管。因为毕竟哦，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说，我要那个担任代表来争取大家权利，或者说我要来呢，就是呢为大家呢要针对一些不公不义的情况啊，或者说针对一些资方做错的部分啊，要纠错。因为每个人他有各自的想法。那如果有的人他会想说，我就不想选啊，那我不想选的话，那我干嘛要登记为候选人？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登记参选的人数不足，譬如说要选出15个，结果呢来登记的只有10个，那该怎么办？那人数不足的情况下，那难道会说我们就这10个？可是我们要选的是15个诶，你即使这10个人，我们就说直接就选算选上了，可问题是还差5个，那该怎么办？有什么样补救措施？那一般而言的话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劳工委员会83年10月24日83劳资二字第98623号书函有规定，就是说那劳资会议呢代表呢，如果登记参选人数呢不足的时候呢，可以再公告一次，也就是说在办理公告，那并在公告上注明，如果公告期限届至能为人补足缺额时，得由工会理事会议决议推荐人选补足师。意思是什么？假如说今天呢要选出15个人，那15个人里面呢第一次公告的时候只有10个人来登记哦，那10个人待

登记就像刚刚前面讲，差五个人，那差五个人该怎么办？就可以办理第二次登记。办理第二次登记呢，并且在那个公告上面呢，选举公告上面注明，就是说如果届时我们给大家登记的时间五天，请大家赶快来登记。那如果届时没有登记的话，那或者说登记人数不足的时候呢，那他们就由工会的理事会议来推人选来补足。好比说这时候呢差五个人，那经过第二次公告以后呢，有三个人来登记，诶，那还差两个人，还差两个人怎么办？那就由工会呢召开理事会议，然后再推荐两个人来补足。所以这是参选不足的解决方式。那当然进行实际的选举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会不会有需要候补代表啊？诶，其实还是有可能会需要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想想看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想到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出状况的时候，譬如说他可能今天选为劳方代表，那可能呢突然呢出去外面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呢意外死亡，他可能爬山死掉，他可能他可能呢在外面呢就是出游的时候被人家砂石车撞，然后一不小心就惨死。那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大家因为想到就说，哇，少了这个人，那我是要办理重新办理改选吗？那当然都知道办理改选好像是不是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呢这时候呢那更多的时候就要设置有关候补代表。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有人出缺，好比说刚刚前面讲死亡，或者说像有的人可能是退休的情况，那就直接呢由候补的人呢来呢递补。那所以呢这时候该设置怎么样？可以设置候补代表。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呢，劳方代表呢他可以有设置候补代表，但他的名额呢不得超过应选代表总额。也就是说什么意思？譬如说总人数要选出15个劳方代表，那他最多呢这个候补代表最多就是呢能够选出15个。你不能说今天呢有那个劳方代表是15个，然后你呢候补代表选出16个17个，不行，也就最多就是15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有发生所谓的出缺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递补？劳资会议第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三项第十条第三项有规定哦，如果说劳方代表呢出缺时呢，或者说因故无法行使职权时呢，由劳方的候补代表依序递补，依序递补，而且不受性别最低要求的限制。意思就是说劳方代表他就是依序，那当然依序递补的话，我们等下会进一步谈谈看怎么样依序代表。那依序代表呢，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五项有规定了。那如果说他的递补次序呢顺序呢要怎么办理？如果他是分别选举的话，那就是由各分别选举产生的递补名单来依序递补。那如果说他没有分别选举的话，他就依照他同样的选举这个名单最后的结果呢，依照所得票数的排定递补顺序来依序递补。所以递补是怎么样子？你如果是统一一个选举的话，你就依照统一那个选举依照得票的那高低来做那排序，那当然呢就是按照得票高，那当然就是先递补。那如果你是分开来选举的话，那你就假如说今天是台北分公司，他刚好出缺一个，那个有关呢他代表到整个集团去开会，那刚好少掉一个劳方代表，那就由这个台北分公司，既然是他们自己来选举，那他们也有一个递补名单，由他们这个台北分公司的递补代表来递补，也就是说候补代表来递补。那当然更进一步要强调，就是说前面有提到性别最低要求，大家还记得吗？性别最低要求强调的是说，如果劳工占劳工的总人数的1/2以上的时候，那你这个劳方代表呢，他这个单一性别不得少于1/3。不过因为呢这强调的是候补的时候呢，又会出现很多情况，就是说我们不确定到底候补的人他可能是男生女生，甚至万一如果说他候补的人数全部都是男生，可是你补的是女生的时候，就相对就是不可能嘛。可是呢你要让这个会议运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强求说你的性别上面有没有

一个最低的限制，而是说只要依序就可以递补了。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叫出缺，什么叫做因故无法行使职权。其实出缺这个概念要特别很重要，大家要晓得哦。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第八条第二项有强调，劳方代表出缺讲的是什么？譬如说这个劳方代表他辞职退休或变动职务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所以呢，什么叫出缺？他出缺指的就是说像是辞职啊、退休啊、死亡啊或变动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那大家一定会问说，那如果是当天请假或缺席算不算？不好意思哦，依照这个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如果是召开当日请假或缺席的话，它不算是出缺。所谓的出缺一定是强调就是辞职退休或变动职务为一级业务行政主管人员。当然这上面提到是这三个，其实还有一种出缺也是算在那里面，就是死亡。因为死亡也一定就是出缺嘛，那就要进行递补的工作。那如果说最后发生说劳方的候补人数、候补的代表呢，其实也不够诶。譬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呢这四年期间呢，那就递补很频繁。那原本呢是想说前面呢就是补足，我们一开始选出15个正选的15个候补的，没想到因为递补很频繁，结果呢才两年过去了呢，这15个候补代表全部都依序递补上去都没了。那没了以后大家会想说，我现在又缺两个人该怎么办？这时候大家要记得哦，假如说已经不足递补的时候，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0条第4项的规定，就应该要补选。当然补选我们都知道相对就是比较复杂嘛，因为这样要进行改选的工作，要进行补选工作，就是有一方工程浩大。譬如说你要怎么样办理，你可能呢要通知工会啊，或者说呢你可能是自行那个事业单位自行举办，那你举办的时候你还要进行选举公告，甚至你还要花相关的一些选票制作啊，包括场所布置的一些相关的费用。那这时候大家会想说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有哦，这第十条第四项的后段就有规定，但是资方代表的人数可以调减至与劳方代表人数同额。意思就是说什么？因为大家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哇，我如果今天呢选择就是说是不是召开就是说这样的会议啊，那就变得很麻烦，然后呢你还要选举人数产生，那你问题是你选举哦就是动辄浩大，然后呢你可能要关时间上面就花很多的时间，更不用说你经费上面的开销。那干脆这样好了，你缺两个，你15个变13个，那我资方也少两个人好了，也就调整成资方跟劳方就是调整成一样的数目，那这样的话人数上面都是对等是一样的，那也是 OK 的。所以说当候补的代表不足递补的时候，就是要进行补选。当然因为补选真的很浩大，工程浩大，有可能要花费很多的钱，花费很多的时间。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怎么样，就把资方的代表也相应的减相应的人数，劳方缺两个，资方也就减少两个，来把两边人数再次一样的平等。那再次一样的一样的情况下呢，就不用再次还要进行补选工作了。那当然你一旦选举的那代表，不论是劳方资方也好，你的代表如果产生了，包括你的那个候补名单啊，然后呢也都产生了递补补选改派那调减呢，如果说都有进行这些相关的一些调整的时候，那要怎么做？那是不是要进行备查？因为呢政府机关也会想要知道说，到底劳资期呢会议有没有顺利开，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劳方代表、资方代表，还有你劳方代表是选择谁，资方代表选择谁，还有你包括如果你有候补名单，还有你的递补啊、补选、改派、调遣，到底你是怎么样去做的。记得哦，依照劳资会议实施办法第11条的规定哦，必须要在15日内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备查。也就是说当你的劳资会议的代表选派完成后呢，应将这个劳资会议的代表以及劳方代表的候补名单于15日内报请当地主管机关备查。你如果是递补、是补选或者改派或者是调遣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更进一步还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是跟当地主管机关那就是申请，等于说当地主管机关备查。

那有没有更简便的做法？有，劳动部它有一个劳资会议代表名单线上备查系统。除了一方面你可以直接就是向当地的主管机关备查，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你可以到劳动部刚刚前面讲的这个备查系统去用网络上面直接线上去做备查，那当然就相对就更简便更方便咯。那当然呢，这部分是有关哦劳资代表中哦有关劳方代表的产生方式，以及最后呢无论是劳方代表资方代表他的选举产生他的指派产生，以及未来呢进行递补啊然后进行改选啊进行调减啊等一系列的进行要备查的工作。那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说，诶，我现在代表已经选出来派出来了，那我要怎么开会，我要开什么内容，这也很重要哦。那我们就下礼拜跟大家再好好分享了。这个星期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大家，我是梁顺梁律师，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这节目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听众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健康平安。不光只是祝福今天，要祝福你每一天都有好心情，祝福你每一天都能够顺心如意，健康跟平安。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的系列是一个全新的啊，很棒的一个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的一个系列。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呢，来聊一聊跟领导相关的话题。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一本书《领导就是这么神》，在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跟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在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主题呢，我们要聊的是标杆力，怎么样迈向巅峰，怎么样摆脱既有的设限框架呢？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哦，都会有标杆，对不对？我们总是会有想要达到的标杆，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所向往的一个标准哦，我们会有一个所努力的方向。那我们追求的标杆，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会有一个想象，哇，某某某是我的标杆，某某某企业是我的标杆哦。那么在这个标杆性的一个努力的追求过程当中，究竟要怎么样来进行社会沟通呢？究竟要怎么样来摆脱我们现有的框架呢？我们究竟要怎么样的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去呢？怎么样能够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呢？梦想坚持到底不放弃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好好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来谈一谈标杆力的话题，一起迈向巅峰。

0: 挑战自己，挑战工作，人生就会有改变。相信你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反之，树叶匪懈也不会成功。给自己设下摆脱设限的框架。什么是对于未来你要往何处，你清楚吗？什么是你的标杆的巅峰？你的目标与梦想会因为你的坚持而不放弃，直到达到目标为止。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对于未来，哎，您清楚知道要往哪里去吗？什么是您的这个标杆呢？您的巅峰呢？那您的梦想呢？和目标呢？能够坚持不放弃吗？今天我们和陈金云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标杆力这方面的话题。
0: 好，非常好。这个标杆是我们不论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在我们职业上来，都是一个很清楚的指标。换一句话说，我们常常讲台北的地标是什么？101。或者每一个城市它有不像雪梨，它的地标可能就是雪梨歌剧院。
1: 所以老师，你指的标杆是一个人物，还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因为标杆跟目标听起来好像哦。
0: 我特别讲的就是我说城市的标杆，看到这个想要了解这个城市，刚才我所讲的比如101雪梨歌剧院代表着城市的标杆。
1: 对。
0: 那同样的，你人生去努力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变成更数字化。比如说我觉得最近我举一个例子，我最近去走那个阿朗伊古道。那要去之前很多人当然也有很多负面的声音，他说虽然整整的只有 8.4 公里的路径，但是你要花7到8个小时。那我心里在想，我太太是我反对我去了，因为我今年已经是71岁了。她说你不要去冒那个险嘛，还要爬坡，还要弄手套，还要弄登山杖，然后还有那个大石头里面那叫滑倒怎么办等等的哦。那当然我知道这些都有一些风险跟危险。但是我特别讲说，这个标杆是我几年前30年前我错过了一次机会，我觉得我没有去完成。我心中就想说，这个是至少我想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想去把它达成。那虽然这个 8.4 个小时是很艰辛哦，那还好我们去的月份大概是3月份哦，那天气也算热，还好不是夏天。那天当然也有飘一点点小雨，天气是阴天，纵使是这样子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就把它立为说，我既然要去了，他们讲的这是消失的台26线。它不只有阿朗伊古道，也有阿朗伊古道的第二部分，整个是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说我用这个例子去举例，标杆也许是个建筑物，
1: 是
0: 标杆也许也是一个过程。
1: 是
0: 就像我讲我要完成这个阿朗伊古道，这个也是个过程，看你的标杆是这样子。那企业里面可能也有标杆，比如我们企业里面常常讲说，假设我们谈业绩的话，你要不要突破你过去的历史新高。
1: 所以老师您谈到的标杆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要前进的方向的一个点，一个点，
0: 是
1: 那个点你必须要到，它可能是具体的，
0: 对，
1: 也可能是抽象的，
0: 对，
1: 但是那个点你要达到那个点，它就是一个旗子插在那里。
0: 对，就像我们那个你讲的很好，就像我们打高尔夫球四五百码，你怎么知道那个你要打的高尔夫球的果岭在哪里？它上面一定有一个旗帜，
1: 对，
0: 不同的颜色代表它那个最后要那个高尔夫球要进杆的那个地方，到底在前面、后面还是在中间等等的。那你因为看着那个标杆，你发球的时候就知道要朝那个地方去。其实标杆这个名词从哪里来的，就是现我们谈到 marketing 或者谈到营销，我们绝对不会忘记 Philip Kotler， 这个是我们讲的行销学之父啊，那是他提出来的。他说一个

0: 公司若有标杆，代表说跟一般公司没有标杆，你最后的绩效可能会差到十倍哦。
1: 哦，差到十倍。
0: 如果你有标杆，哦，你跟没有标杆比较，
1: 是
0: 最大差距可能会差到十倍。
1: 嗯，
0: 这个假设我们在台湾的这个股票市场，你就会讲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那个财务报表出来的时候，它一定会跟上个月比较，它是成长还是衰退？
1: 是
0: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成长还是衰退？
1: 是
0: 哦，然后年度累积到现在，我到底达成了多少？
1: 是哦。老师，您刚才谈到，就是一个公司有标杆跟没有标杆，它的业绩或它的所谓的整个的整体的状况可以达到十倍。
0: 对，
1: 但是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样叫做一个公司有标杆跟一个公司没有标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很清楚，我们大概在公司每一年的十月份，我们就会定下一年公司几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营业额，
1: 是；
0: 第二个获利能力，
1: 是；
0: 第三个可能库存的数量，
1: 嗯；
0: 第四个可能应收账款，
1: 是。
0: 它每一个不同都是很具体的，
1: 哦，
0: 就是一个数字可以去衡量的，
1: 是。
0: 那比如说营业额的话，我通常我会习惯，哎，假设我们业务部门有第一部门、二部门、三部门、四部门，
1: 嗯，
0: 哎，我就会把这个营业额变成分成每一个部门。那每个部门底下又有不同的业务同仁，所以每个他底下可能有 ABCD， 所以说很清楚，我们每一个礼拜在开这个行销会议的时候，每个业务同仁他就很简短的报告他过去的一个礼拜，
1: 嗯，
0: 他完成了什么。那最重要的我刚才举例说，哎，这个月到今天为止，
1: 是
0: 你达成这个月的这个 quota 目标，你达成多少，哎，在今年达成多少，那你还是要比较，比如说跟上个月、跟去年同期等等的，
1: 哦，
0: 所以说让大家不会去吃这个大锅饭，
1: 嗯，
0: 哦，那大家权责很清楚，因为你的薪资、你的奖金、你将来的晋升，这个都很清楚的 KPI 啊，
1: 嗯，
0: 哦，那不同的部门，那当然业务部门也会谈到应收账款嘛，
1: 嗯，
0: 库存可能跟我们整个公司的管理到底是没有在这个指定的范围里面去达成，而不超出。
1: 在这边我们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您刚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标杆呢，就是它是不同的点，那到达哪个点，
0: 对，
1: 那个点很具体，它是很具体什么已经描述出来了。
0: 对。对，
1: 但是这个标杆跟之前我们有谈到所谓的目标，
0: 对，
1: 目标力，那个差异是什么？
0: 目标我觉得就是很清楚的是我们年度的一个整体的目标。
1: 哦。
0: 那标杆就是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可以把不同的阶段你的标杆定在哪里。我再举一个例子，跑马拉松选手，你通常要跑二十几公里，这全马是很辛苦的，但是去跑这个二十几公里，那个是很清楚的目标。
1: 是，
0: 但是对于一个专业的马拉松选手的而言，
1: 嗯，
0: 他要去参加比赛，他之前几天就要到这场地，他是实地要去走一遍。
1: 嗯，
0: 哦，比如说到第八公里，他刚好碰到一个教会。
1: 对，
0: 他知道在跑的时候，我看到教会，我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
1: 是，
0: 哦，那比如说，哎，到另外一个是一个国小，
1: 嗯，
0: 刚好是一半。到第三个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菜市场，
1: 嗯，
0: 而且四分之三。到最后，当然终点的目标。那为什么？目标是全马是二三十公里，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标杆就是让你在进行的过程里面，你自己知道。它假设分了四个，刚才我所讲的，哎，你不管是教堂、学校或者等等的，
1: 是，
0: 他知道每一个第一个阶段，他到底要全力以赴呢，
1: 嗯，
0: 还是放慢脚步？
1: 是。
0: 那第二个，他可能等于说放轻松。第三个就是他保持实力，最后他是冲刺。嗯，但是假设你没有这个标杆的话，他就不知道如何去进行。
1: 哦，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了解了啦。
0: 是
1: 基本上这个标杆呢，它是在我要达到这个总体的目标之前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设立很多不同的标杆。
0: 对，
1: 我要阶段性的达到这个点，我是清楚看得到的。
0: 对，
1: 我确实，而且这个标杆是就像插一个旗在那儿，我看得到，然后我往对的方向去。
0: 对，
1: 这样子一个标杆一个标杆这样子走完之后就会到达总目标了。
0: 是，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又更容易明白。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当然有 GPS， 有卫星导航。
1: 对，
0: 但是

0: 如果没有 GPS， 你去欧洲那时候都还没有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你看到城市的圣母院，就是知道巴黎的可能就是中心点。你看到每一个城市的中心点，大概都是教堂的最高点，
1: 对，
0: 是一个中心点。你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不会迷路了，
1: 是，
0: 所以它是很清楚的标杆，
1: 是，
0: 就是那你指引你到底去哪里。

0: 有心的也好，是无你心中有心的也好，或者无心的也好，那这些透过这些标杆，你去全力以赴，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目标到底完成了多少。
1: 是
0: 哦，我觉得可能可以用这样子的来说明，可能是不会更清楚一点。
1: 老师谈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去跑那个马拉松的时候，
0: 对，
1: 像我跟我先生去跑马拉松的时候，他一个总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通过那道门，
0: 对，
1: 可是他其实每一公里、三公里、五公里，他都会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0: 对，
1: 然后他就会有方向，
0: 对，
1: 然后我们每次跑得很累嘛，
0: 对，
1: 然后跑到三公里就觉得啊，好棒，已经跑三公里了，
0: 对，
1: 不然我参加10K 好了，
0: 对，
1: 参加十公里的，我想说啊，跑到五公里了，就想说哇，还剩五公里了，
0: 对 对, 对，
1: 就是那个方向感跟那种所谓的心里面的自信心，
0: 对 对, 对、
1: 啊，就是好像会油然而生，所以这个标杆它不光是定在阶段性达到，
0: 对，
1: 它也是让我们更有盼望，对未来
0: 对, 对,
1: 对总目标更有信心，
0: 所以你这个也是在过，刚才你讲的很好，也在过程中间给我们一个，不只是一个告诉我们大概完成了多少，但是也同时也给我们一个鼓励，不会没有到尽头，
1: 对，
0: 因为我不晓得尽头在哪里，
1: 是，
0: 那因为每一个人可以去设定，当然他旁边有这个人员在那边，但是那个也是一个标杆没错，但是你自己心中去弄一次，下讲，哎，你用建筑物每个人的去设定的那个可能都不一定一样，
1: 是是的，是的。哇，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军博士精彩的分享啊！我想聊到这边，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标杆力到底是什么了。好的，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我记得美国杰出黑人废奴的主义者叫哈利特·塔布曼，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蛮让我震撼的。每一个伟大的梦想都是由一个梦想者开始，永远要记得你内在有力量、耐心和热情去完成壮举，而进而才能够改变世界。换一句话讲说，你不只有梦想，你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间你有创意，而且不断的你自己跟自己沟通对话，你的愿景才能够落实。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标杆力。我们对于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插旗的动作，把它插下去，然后达到那个目标的动作呢？对于未来，我们就知道往哪里去了。那在今天我们要来跟陈君老师来聊一聊标杆力这个话题。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标杆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但是它真正的重要性呢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的心态跟你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的，也许可以把它讲说它是一个指引，它是个引导。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

0: 我们在奔跑的过程中间，不只是在你的职业生涯或者等等的这些，当你有目标设定的时候，我很喜欢一句话，只有一件事情，我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1: 是，
0: 这就是一幅持续奔跑的画面。
1: 嗯，
0: 先跑的未必能赢，
1: 是
0: 哦，因为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大家很熟悉的龟兔赛跑的故事，
1: 是
0: 那兔子跑了多快，
1: 嗯，
0: 但是他因为种种原因打盹了，虽然这个乌龟跑得很慢，爬得很慢，
1: 嗯，
0: 但是最后还是他达标了嘛，
1: 嗯，
0: 哦，所以说这句话，我觉得在许多有在前的，他可能会在后，在后的有在前，那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对于那个标杆，你是不是一直持续的那个积极动能要去完成，
1: 这就是您提到的热情跟耐心。
0: 对，
1: 我们那个毅力怎么样能够完成？
0: 对，
1: 好，那我们想请教，就是具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标杆的企业，
0: 是
1: 他们在跟社会沟通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沟通的秘诀呢？
0: 我觉得迈向巅峰，永续变革。我可以用一个大家，我相信，就在过去的大概十几年来，大家一定知道 Nokia 这家公司，它曾经是手机的排名第一名的，在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
1: 嗯，
0: 但是它轻忽了2007年 Apple 推出了第一代的 iPhone 的东西，他觉得啊，更不可能了，他就很轻忽。那当然，它的市占率从巅峰一路从41% 的占有率到10%，甚至到2013年，这个 Nokia 把这个公司卖给微软收购的时候，
1: 是
0: 哦。那当记者这个 CEO 叫做约马奥利拉，
1: 嗯，
0: 当记者问他，哎，你有什么感想？他竟然说了一句，也不能叫做经典，他讲了一句：“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1: 嗯，
0: 但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输了。”
1: 嗯，
0: 这就是很明显的，从这里面这句话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东西，他原先设心的目标或者标杆是世界第一，
1: 对，
0: 他一直沉醉在那个过去的这个成就里面，他说觉得不可能有人打败。
1: 嗯，
0: 当有竞争对手已经改变这个我们叫典范转移的 iPhone 出来的时候，他还是轻忽我的市场不会被动摇。
1: 嗯，
0: 他觉得他的目标跟标杆它是永远领先的，
1: 嗯，
0: 但是市场从40%几的占有率开始往下跌的时候，它还没有被警惕到，
1: 嗯，
0: 哦，所以说我说企业等于说迈向巅峰，等于说你企业要时时不断的能够永续的去变革，
1: 嗯，
0: 什么叫永续的变革？就是面对市场的趋势，面对环境，跟你现在的位置是不是有所动摇了？
1: 是。
0: 有所动摇，你就应该付诸一些行动。
1: 嗯，
0: 要不然不会像 Nokia 到最后要讲说我根本没犯错啊。
1: 嗯，所以听老师谈到，就让我们想到了，就是在设定标杆的时候，到底要让标杆是什么样子的标杆，这很重要的。因为您谈到像 Nokia， 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在公司里面设计很多他们的目标啊什么，他们一大公司他一定每年都会去设计的，可是他对于他的标杆应该是长什么样子的，应该是达到什么样标杆的一个基础，可能他们忽略了整个大环境的变化嘛，所以就是用自己原来的那个点，我就是要到这个点到那个点，但或许达到成功的路已经改变了，他达到成功的路已经改变了，
0: 是是，
1: 所以他就旧的路去设标杆，那也是不行的嘛。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可以这样子讲，目标是很具体。像假设 Nokia 的目标，它市场占有率40%几，
1: 嗯，
0: 它一直都是霸主，全世界霸主 number one。他觉得他一直陶醉在他原来设定目标，而且已经完成了，
1: 嗯，
0: 哦。但是当有一个信号出来的时候，我刚才讲 iPhone 出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警觉到，
1: 嗯，
0: 往下降的时候，他说这个可能他们会觉得在他们容许范围之内，
1: 嗯，
0: 哦，所以说我们通常在高科技公司的时候，我们在看产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叫做 product roadmap， 就是你公司在开发新产品的时候，你一定有这个途径，哎，比如今年2024年你

0: 第一季要推出什么产品，第二季、嗯、第三季、第四季，
1: 是
0: 你有高阶的，有中阶的，有低阶的，
1: 对哦，
0: 所以说那个是每一个时间点，那个是你的标杆，你要完成的、
1: 嗯。是，
0: 但是这个标杆跟你的目标是不是脱钩了？
1: 哦，
0: 你也许是脱钩了，
1: 脱钩了，
0: 你还是按照你的原来的这个产品开发的 roadmap 去做、嗯，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市场所要的。
1: 没错，所以各位好朋友。我觉得我们的陈俊老师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标杆跟我们目标已经脱钩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的标杆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想要的目标，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不知道。
0: 对对 对, 对，
1: 那这样就非常的危险。
0: 是, 是, 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这种状况呢？那么再请教一下哈，既然标杆是同侪当中最好的一个表现的话，我们要设定那样子一个最好的状态，那我们要怎么样不会搞错？标杆该怎么设定？它是有阶段、有目标的吗？有阶段呢？有哪些阶段呢？
0: 我觉得迈向巅峰，我觉得等于说有四个一啊。
1: 嗯。
0: 哦，就是我第一个就是不要惧怕。
1: 嗯。
0: 刚才就叫我还是用 Nokia 的这个例子来举例，但是他不是不要惧怕，他根本忽略了人家威胁来的时候。比如说地震有海啸来的时候，
1: 他不晓得害怕，不晓得害怕。
0: 对对对对，嗯、但是他这里所讲的第一个不要惧怕，就是代表环境来了，我知道，
1: 嗯，
0: 但是我诚实面对，我不要惧怕，我觉得这第一个很重要。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你要能够拥抱失败。也许你看到失败了，现在挫折，我还是用 Nokia 来举例，但也许四十几个 percent 的占有率。但他跌破了40%，39.5%的时候、
1: 嗯，
0: 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他要去检讨我为什么从原来四十几，现在跌破那个四十的门槛的时候？哎、欸，你要不要去真的？我们通常变成说，我们大概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
1: 嗯，
0: 那当然从积极正面，哎、欸，这市场的变动啊，没有关系啊。
1: 嗯，
0: 哦，但是重要的是。有时候我觉得你去拥抱失败反而是面对问题，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不要惧怕，第二个就是拥抱失败，第三个就是当我们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去求改变，我们讲要迈向巅峰，哎，你是不是要求知若渴？什么叫求知若渴？也许你不知道的，你要有这个 desire， 要跟着渴望，
1: 是
0: 你要去知道，哎，这个趋势也许是我的弱点，也许是我没有的。哎、嗯欸，我要寻找专家，或者要寻找不同的人，或者跟不同的企业能够做企业的伙伴合作。
1: 是，
0: 我说第三个是求知若渴。
1: 嗯，
0: 那第四个就是，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对于这个东西，我们对于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仁而言，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心存感恩？
1: 是，
0: 常常企业或者政府也都是这样子，哎、欸，千错万错。我们这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讲到千错万错，追究到最后的责任是小编的错，但是主管是不要负责任吗？哦，但是我们当然一定要去有功，应该对主管而言要让所有的人去感谢，有过主管要来承担这个责任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如何迈向巅峰，我觉得有四个步骤。第一个，不要惧怕，对于要来的改变你不要惧怕。
1: 嗯，
0: 那你在面对着这个时候，也许失败，你要去拥抱失败，从这里面学得经验。
1: 是
0: 第三个，你所不足的，你要去求知若渴，你要去补足。嗯、最后，跟你一起工作的团队，你要能够去心存感恩的心。
1: 嗯、
0: 那我觉得，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面临任何挑战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能够去适应，而且能够做出对的决策。
1: 嗯。在这里呢，老师呢跟我们谈到了如何迈向巅峰，如何呢在不同的人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标杆的设定上面呢，能够正确的去设定，然后呢能够成功的迈向巅峰。我们谢谢陈俊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讲过一段话，他说当你登上最高峰后，你会发现还有很多更多的山峰要去翻越。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你达到这个巅峰的时候，山峰迈向这山峰的时候，可能一山还有比一山高。那当然你达成了给自己一些鼓励跟奖赏，但是你要为爬下一座这个高峰的时候，你还要继续努力，也许会碰到很多的挑战跟很多的挫折，但是你要不放弃。

0: 好，迈向巅峰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典范转移。
1: 典范转移是什么意思啊，老师？
0: 典范转移就是我用一个故事，也许是一个寓言故事哦。他说有一只非常聪明的老鼠，只要一听到猫叫的声音，他就会躲起来。有一天他听到猫声就赶紧躲了起来。没多久，老鼠听到狗的叫声，心想狗来了，这下子安全了，猫一定跑掉了，于是就变出来了。一出来以后就被猫抓到了。正当老鼠怀疑的时候，猫说：哎，这个年头不会懂得第二个语言要怎么活下去
1: 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笑话。
0: 对，所以猫说的很对，这年头你不会懂第二种语言，你是没办法混下去的了。未来因为交通便利、科技以及资讯的发达，人类的交流必然是越来越密切，甚至走向融合，形成地球村的新世界。学习典范转移，这里当然只是讲说你要学习第二种语言，那更重要的，你是不是在原来的框架里面，你自己一直在那框架里面，你没办法跳脱。也许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许你的是你的舒适圈，
1: 嗯，
0: 人们通常都不愿意去改变，
1: 嗯，
0: 但是跳脱框架可能马上面临的就是一个挫折，
1: 嗯，
0: 马上面临的可能就是一个浇冷水。
1: 是，
0: 好了，很简单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中国大陆，嗯，因为我们做是电脑相关的产品嘛，
1: 对，
0: 我们要经过大陆行销，一定要去申请他的这个有三 C 的认证，三个 C 的认证。哎，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有经验，我们透过这个 agency 或代理商，他跟我讲说这个可能要花三个月的时间，金钱要花多少。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准备销售了，我觉得三个月我们没办法等，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假设原来的三个月跟要花多少钱是原来大家心中认定的那个框架，
1: 嗯，以为说这样子是对的，
0: 但是我没办法等，那怎么办？
1: 嗯，
0: 我就要去，我那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要跳脱框架。
1: 嗯，
0: 那我跟我的同仁讲说，没关系，我们一个个来。我希望最慢最慢最慢一个月一定要拿到这个三 C 认证，
1: 嗯，
0: 那就已经缩短了两个月嘛。哎，那我做事常常喜欢用填充题。
1: 嗯，
0: 我就把它画格。
1: 画格子，
0: 哎，画格子，比如说，哎，你不管画多少格子，你自己看你有什么，哎，空白。
1: 嗯，
0: 我从现在我要达成要去申请刚才那个电子产品的三 C， 我需要哪些要件？我现在可能有20项，可能有30项，嗯，你就一个一个去填。有，哎，现在有的，哎，我们那时候一勾下来好像只有一个。
1: 嗯，
0: 那我就想说没关系，我跟同仁勉励拼图，就像拼图一样，我至少第一块已经拼上去了嘛。
1: 是。
0: 那第二块我就是，哎，去找资源，

0: 别人怎么做的等等的等等的，那我们真的果然就是因为从这个拼图的概念有了第一个拼图，后来我们陆续陆续的完成，然后不知道的我们去拜师学艺，我们去请教专家等等的，我们果然大概在两个礼拜之内就把这张拼图弄完了，
1: 嗯，
0: 那我们就送出去了，
1: 嗯，
0: 那大概就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就拿到这个山西认证，而且价格是原来他们给我们报价的大概只有20%。
1: 嗯，所以这是相当灵活的，这是很有弹性的思维啊。所以老师您谈到了这个典范转移哦，就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好像当一个人哦，他呢是一个比较不愿意改变的人的话，他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个典范转移的重要。
0: 为什么？你看中国字很有意思，什么叫典范？嗯、
1: 对。
0: 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就框在那边，就好像一框在那边嘛。
1: 嗯。
0: 哦，那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像猫，
1: 嗯，
0: 它只有第一种语言，它就框在那边，但是它抓不到老鼠嘛。
1: 对。
0: 哦，它突破了这个去学狗叫，
1: 嗯，
0: 就跳脱了这个框架，
1: 是，
0: 它就抓到老鼠。就像我刚才讲的例子一样，
1: 嗯，
0: 我们去申请，别人告诉你啊，John啊，不可能啦，三个月啦，价钱多少啦，根本没有突破点。但是我们好像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已经把你框在那边，你就动弹不得，你也不想改变，
1: 对，
0: 你也不想跳脱这个舒适圈啊。
1: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能够摆脱框架的那种力量跟做法。
0: 对对 对, 對，
1: 我想我们必须要摆脱那个框架，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要迈向巅峰，我们要摆脱这些框架，可能我们会经历，我们要怎么样去摆脱这些设限的框架呢？
0: 好，我觉得迈向巅峰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摆脱设限的框架，
1: 嗯，
0: 挑战自己，挑战工作，人生就会有改变，相信可以实现你的梦想，
1: 嗯，
0: 反之树叶匪懈也不会成功，这个往往是被这个框架所框住了。
1: 是，
0: 那我觉得摆脱设限的框架大概有几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把过去的忘掉，不管它成功或失败，因为你要跳脱，你过去的先搁在一边嘛，
1: 不要再想过去怎么做，不要再想过去是怎样，
0: 对，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先搁在一边嘛。
1: 那就不要去管过去了，现在就是一个重新的干净的思维，放空。
0: 对对，就是像杯子里的水先倒掉嘛，
1: 先放空。
0: 然后就是第一个就是忘记过去，
1: 嗯。
0: 第二个，你要给自己看重自己，你是不是有信？这个自己的信，我一直常常我很重要的就是心态的建立，
1: 是
0: 你自己是不是看重你自己？
1: 嗯，
0: 这个就是你为什么看重你自己？因为我觉得有信心。就像我刚才讲，申请那个山西认证，我觉得我就想到真的要一个月完成了、啊、
1: 是，
0: 那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至少很清楚的，我有坚定的信心我一定要达成，
1: 嗯，
0: 哦，那第三个步骤就是设定目标嘛，你看中了自己，就像刚才三个月我就设定一个月，
1: 嗯，
0: 那果然是一个月完成。我人生太多经历都是这样的，刚才等于说我们在谈，不管我是从旅游的角度，
1: 嗯，
0: 从我职业生涯的角度等等，通常如果你能够去摆脱的框架，你所设定的目标，
1: 嗯，
0: 正常从我的过去的经验通常都会提前完成，
1: 嗯，
0: 所以第三个很重要，设定目标。然后第四个，你要看看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哪些障碍摆在你的面前，有哪些瓶颈摆在你的面前，你要不要去克服，
1: 嗯，
0: 当你跨越的时候就等于已经过去了嘛。
1: 是，
0: 你不跨越那个问题，每次我们常常，我常常举个例子，你走路走到一条路，每次踢到那个石头，每次都流血，
1: 对，很多人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了。
0: 对，但是你去想想，我那个石头我可不可以移动，
1: 嗯，
0: 若可以移动，我下次就不要这个障碍就突破了嘛。
1: 是，
0: 还是你绕道避过了，
1: 嗯，
0: 但是下次你再走的时候，不经意的时候，搞不好你又踢到同样的石头，
1: 嗯，
0: 所以的过错一直在那边，所以障碍我们要去突破，而且挪移障碍，
1: 嗯，
0: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走出那个舒适圈嘛，
1: 舒适圈，
0: 所以等于说忘记过去，因着信心看重自己，
1: 嗯，
0: 第三个目标很清楚，第四个摆在你前面的障碍，你愿意去突破，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你付诸行动的时候。

0: 候，你说我就是要走出那个舒适圈，所以我觉得迈向巅峰就是必须摆脱设限的框架。
1: 嗯，是的。对于摆脱设限的框架呢，我们都会面临到很多的自我的内心的挑战啊。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这个人了哈，我们这个人的状态啊。老师，您自己啊，平常是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因为我们人都是会有软弱嘛，也是会害怕，有时候会觉得哎好难哦，有时候会想放弃啊。人多少都是还是会有那种内在的挣扎跟纠结，想说哎呀，就想到就觉得。压力很大，
0: 对，
1: 这时候您都是怎么样去面对的？
0: 我通常大概我会给自己有一些时间，等于说静下来，
1: 嗯，
0: 我先离开现场，
1: 嗯，
0: 也许我哇讨论了哇刚才讲的障碍等等的哇我已经头昏脑胀了，
1: 嗯，
0: 我自己要不要先清理，让自己冷静一下，
1: 嗯，
0: 也许我去喝一杯咖啡。也许我找一个同仁聊一聊跟这个主题无关的，
1: 嗯，
0: 我去关心一个同仁，然后过了也许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我再回到现场的时候，我脑袋瓜至少是清楚的。
1: 哦，
0: 所以说常常有人讲说，当你碰到障碍的时候，你愿意脱离现场，
1: 嗯，
0: 清理你的脑筋思维的时候，当你回来的时候，答案也许就在你的周围，但是你一直置身在那个荆棘里面，或者置身在那个混乱的局面里面，
1: 是
0: 那个答案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常常会先离开现场，
1: 嗯，
0: 我去做其他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再回来，或者也可以冷静嘛，像讲咖啡就很好的是冷静，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放空，我就好好 enjoy 喝一杯好的咖啡啊，
1: 嗯，是，有的时候是在自己在那个焦虑跟在那种所谓障碍的。一直思想那个焦虑，思想那个障碍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反而就出不来了，
0: 对，
1: 就被框在那个框架里面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练习，就像我们的老师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他让自己脱离那个所谓的障碍感，
0: 对 对, 对，
1: 障碍的感觉，
0: 对 对, 对, 对，
1: 而能够重新有一个新的思维进来。
0: 是 是, 是，
1: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是，
1: 好的，我们非常开心呢，陈俊云博士带来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常常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事情被耽搁下来。哦，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存着一个心态，只要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去过生活都好，但是这里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你是不是乐在其中，你是不是很自由自在的去发挥你想要做的事情，就算是不好的状况，但是也可能会是最好的决定。

0: 人生哈，你的人生是不是有设立标杆呢？怎么样迈向巅峰，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呢？成为一个更卓越的人哈。那在今天呢，我们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跟标杆力一些成功的一些个案的故事。
1: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客户给我们下了一个那个数量不小的一个单子。但是里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关键零组件，我们是从加拿大进口的，但是我们那时候产品开发的同仁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技术问题。第二个，因为技术问题没办法突破，所以交期就他供应我们这个重要的关键零组件就没有交期嘛。
0: 嗯，
1: 那没有交期，我们的生产线就不能排，我就不能交给客户嘛。
0: 嗯，
1: 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就是。障碍都一个个在那边，你没有去突破那障碍，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心想说，好，如果我们第一个我们要把产品先搞定，
0: 嗯，
1: 不管是规格不符啊，还是相容的问题等等，那我们的这个产品开发的人说，我就到这边了，我没办法。后来我就想，我那时候记得是冬天，
0: 嗯，
1: 好像12月份。我就跟我的秘书讲说，那我飞一趟渥太华好了。我们的供应商在渥太华，在美国的东岸是冰天雪地的。
0: 我请问一下老师，您那时候要出发之前，你心里面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吗？
1: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要面对面跟他讲这个订单对我多重要。你如果不能够克服这个问题，那对你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0: 所以你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对对，那我就去跟他沟通，我就飞去，因为大家知道，哎，你从台北一定是先到那个温哥华，然后再转机到这个多伦多，
0: 嗯，
1: 然后到多伦多渥太华那边，
0: 嗯，
1: 我就在想，他的问题是关键点。后来我去了，我才知道，他们的工程师。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0: 哦，
1: 只是应付了事嘛。
0: 是，
1: 那当然我们的 R&D 有给我一些查核点，说哪些东西不管是软体还是硬体，哪些有没有突破点嘛。
0: 嗯，
1: 哎，那我去了，我就针对这个问题，我就一个，我记得好像三样的样子。
0: 嗯，
1: 那我就一个一个我去问他，哎，这个突破有没有突破点，有没有可能？
0: 嗯，
1: 哎，他就跟我讲，这个要什么条件，要什么条件。我说你要花多少时间，
0: 嗯，
1: 那我就逐一的去讨论。所以说我的习惯就是说，这个要突破一定有它的困难的原因。
0: 是，
1: 我说既然你们知道困难的原因，你们有没有解决方案？
0: 嗯，
1: 那你们要多少时间？
0: 是，
1: 那我这个谈完的话，我记得谈完了以后，他们说2个礼拜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嗯，
0: 老师聊到这边，我就在想到，您是在帮助他们建立标杆。
1: 对啊，对啊，对啊。当他这个问题完了以后，
0: 嗯，
1: 我们采购人员讲说，他这个交期要3个月，哎，我才回到这个，把他弄的东西样品弄一弄，然后回到台湾，我们的那个产品开发说，哦，问题解决了。
0: 嗯，
1: 那我就问啊，这个我们原先他承诺我们的交期是什么时候？那采购跟我讲说。问题解决了以后，就3个月才能够交货。
0: 嗯，
1: 那我就问我们采购人员，我要出发这个问题，你怎么没有跟我讲？
0: 嗯，
1: 我以为就是问题解决掉了，大概按照我们原来承诺，了不起2个礼拜陆续交货，1个月就交货完毕。所以我那时候有一点点困惑，你们要把完整的资讯给我。
0: 是，
1: 那变成我在台湾休息3天，我又飞一趟，
0: 就飞第二趟。
1: 对对，飞第二趟我就去。一样，我的做事逻辑是说，原因是什么？
0: 嗯，
1: 你为什么要3个月？
0: 嗯，
1: 哦，那我发现后来是他们内部沟通的问题，他们产品解决了，从他们的制造部门一直觉得产品没有解决，我根本不会排上线。
0: 是，他们跟内部的沟通都有问题。
1: 所以说我后来发现也是内部沟通的问题，他们内部产生的，但。我飞第二趟去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原因除了这个东西，是内部沟通。那第二个，他们缺了几个这个零组件，细节零组件。我说有没有替代方案呢？后来那个他们去查一查，可能有替代方案，不影响所有的这个产品的规格嘛。
0: 嗯，
1: 完了我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排除了，到最后他在他说已经尽了我们全力，
0: 嗯，
1: 我们只能在1个月之内交货。
0: 嗯。 但是一个月跟三个月就差很多、啊、
1: 差很多、啊、那当然

0: 当我们的客户，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我的客户讲说，客户原来是预期三个礼拜交货，
1: 是
0: 那是差一个礼拜嘛，嗯，哦，那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什么原因，我们已经有解决对策，对产品，嗯，交期我们也知道原因在哪里，我们已经找到解决对策。我说，既然找到解决对策，当然你定的是三个礼拜，那有没有机会给我们多一个礼拜，哦，我们还是如期的把这东西全部交完。
1: 是，
0: 所以从这个案例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等于说你的标杆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之前讲的这个五个步骤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你是不是要突破障碍，
1: 嗯，
0: 你要突破障碍，你就要找到真正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1: 是
0: 你才能够针对这个问题解决嘛。
1: 是，
0: 就像我们去就医的一样，嗯，你要对症治疗嘛。
1: 对，
0: 你没有找到病因，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问题还是没解决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人生的工作的态度，不论是在你的创业或者在经营事业，甚至你对你自己的健康也是同样的，
1: 嗯，
0: 医生当然很专业，我们当然尊重，但是我们要去问我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嗯，
1: 是
0: 你才能够彻底解决嘛，嗯，要不然就失焦了。
1: 对，
0: 你花了一段时间，等于白忙一场嘛。
1: 嗯，
0: 我就举我刚才谈到这个医疗，我就突然想起了我的一个这个我太太的一个故事，十几年前，
1: 嗯，
0: 她去就医，等于说她上厕所的时候，上小号的时候会痛，
1: 嗯，
0: 那去医院去就诊急诊，
1: 嗯，
0: 医生讲说，就是尿道发炎嘛，
1: 嗯，
0: 哦，急诊我想你就回家吃药，
1: 嗯，
0: 啊，吃了一天还是没有改善，第二天去还是同样的状况嘛，
1: 是，
0: 那第三天去，他说你们再回家观察一天，我那天就跟他讲说，很抱歉，你今天没有找到原因，
1: 嗯，
0: 为什么两次的这个急诊都没有果效，
1: 嗯。
0: 我说我很冒昧的讲，我说可能你没有找到关键的原因，
1: 是，
0: 所以这个现象没办法消失，因为我的坚持，
1: 嗯，
0: 所以他也不得不，他最后跟我们各太太安排住院，安排住院以后半个小时给我发病危通知啊，
1: 哦，
0: 那原因是什么？他说我太太的胰脏发炎，
1: 哦，胰脏发炎
0: 才会造成这个问题。
1: 哦，
0: 然后那当然找到原因那就很好，但是也落下一个后遗症。
1: 是，
0: 我太太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快要二十年，就轻微的糖尿病就是一直存在的。
1: 是，
0: 如果我第三天我没有坚持，医生要找到关键的原因，
1: 嗯，
0: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们当然尊重专业，但是我常常会去看，当我们尊重专业的时候，他有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核心造成的原因去解决？若没有，你到最后的结果都是枉然的，都是白搭的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谈这个标杆，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刚才几个步骤里面，我觉得当你发现障碍的时候，你要知道障碍在哪里，不论是你从商或者是家庭各方面健康，嗯，你找到原因的时候，你才能够 remove 就排除这个障碍，
1: 是，
0: 你才能够有机会继续往前行嘛。
1: 嗯，
0: 要不然我们常常企业里面为什么等于说碰到问题的时候都没有解决？我们大家扯来扯去，我说人的问题最后再谈。
1: 嗯，
0: 我们先把问题先解决了。
1: 嗯，
0: 我们再来谈最后人的问题要惩处要奖赏，我们再说。
1: 是，
0: 你问题先排除了，哎，问题排除的时候就能够厘清。问题排除了，你就能够厘清，你就知道是谁 make mistake 或者谁疏忽掉了嘛。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再来谈这个处罚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一开始你先谈人的问题没有用。
1: 嗯，
0: 问题没有解决嘛，那人一定在情绪上，大家都火上加油，这是对方的时候弄到最后问题还是没解决嘛。
1: 嗯，
0: 哦，所以我通常在处理的时候，人的问题我是最后处理。哦，然后先把问题解决，我们回过头再来看人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讲说，等于说这等于说突破迈向巅峰，我们要如何的能够把这样子迈向巅峰路上的障碍，你要不要一一的排除？你要排除，你就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1: 是，
0: 然后你就找到对策，一次把它。

0: 解决。
1: 嗯，是的，是的。所以呢，当我们要来看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标杆力的时候，一定是很清楚的知道说，在这过程当中要达到这个标杆的时候的障碍，而且找到真正的原因，才有办法能够走到我们的标杆。
0: 对，
1: 我们非常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陈君英博士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标杆力哦，怎么样迈向巅峰。然后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祝福您可以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在你的工作当中、家庭当中、在每个领域当中，都能够天天迈向巅峰，一天比一天好，能够达到您所设定的标杆。祝福您，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是梁慧，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嗨，各位 News Radio 教育方言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碰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我的好朋友来这边做客 ，Hello， 欢迎何子。
1: 大家好，我是何子，我来玩了。
0: 是的，知道每一次何子来呢，就会带来这个有趣的话题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
1: 今天要当小粉丝，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看的一个综艺节目。
0: 今天他跟我讲说他要做这个主题的话，害我一不小心发出了少女的尖叫。这是最近在内地非常非常火红的一个节目哈。
1: 对，
0: 那这个节目已经做了第三季了，但是厉害的地方就在这个节目呢，它做了第三季，但是第三季的热度呢，竟然比前面两季呢可以说是有增无减。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同样作为媒体人呢，我自己觉得这个。照理来讲，应该有新的节目是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这个媒体的环境里面又有一些新的一些作品哈。当然，我觉得在台湾的身为在台湾的媒体议员呢，会觉得有点小小的失落了哈。因为现在看着对岸他们做的这个都非常非常
1: 风生水起啊，
0: 对，而且他们的做的那个。
1: 精致
0: 之大，
1: 然后又磅礴，
0: 对，
1: 觉得每次看到就哇，热血沸腾，很尖叫，
0: 对对对对，没有错。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作为这是这个华人的一员的话，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了。
1: 是，当然。
0: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节目是什么呢？
1: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
0: 第三季，是的，《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呢，就像刚刚讲的，已经到了第三季了。其实你第一季、第二季
1: 都没看
0: ，但是第三季会突然
1: 为什么想看？
0: 为什么想看？对不对？
1: 因为我早上都有听新闻节目的广播的习惯，那有一阵子没有听，就有一天突然觉得，好像这个时间没什么事，可以来听一下。结果没想到，这个我很尊敬的一个媒体人唐湘龙先生，他居然在他的节目里面分享说：“哎呀，王心凌在这个节目一播出，大放异彩，连他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看了都觉得哇，好可爱，
0: 热血沸腾，
1: 很可爱。
0: 莫非他也是王心凌男孩吗？
1: 我不确定，但是
0: 湘龙也是吗？”
1: 他的形容我觉得哇，这么厉害吗？让我来看看。因为王心凌给我的印象是就是一个傻白甜的一个可爱的演员，
0: 是，
1: 那觉得好像没有特别突出吧，为什么现在这么厉害？赶紧来看一下这个节目，追一下热度，就一看不得了，
0: 不得了，
1: 好好看啊，每个礼拜都等着要看，
0: 是，
1: 还会去看那个他们的有一些被剪掉的彩蛋啊，或者是幕后花絮什么，好好看。
0: 我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哈，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呢，这个名字有点长哈，但是她、
1: 现在简称乘风破浪，
0: 现在第三季就简称乘风破浪哈。但乘风破浪的姐姐，她是第一季是2020年的时候，在中国芒果 TV 所推出来的女团竞演，竞技的竞，哈，竞演的真人秀。她呢邀请了30位年龄都在三

0: 30岁以上的已经出道的女艺人，然后呢又通过封闭式的训练和比赛，最终呢由全民投票选出7位女艺人组成一个全新的女团。那第二季呢就是在隔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她又再一次推出这个续作，一样是30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所以他们叫做30加嘛，30加的姐姐们，好，一样通过封闭式的训练和比赛，最后呢组成了一个团体。好，那第二季我记得组成的团体名字好像是 X Sister 吧、
1: uh-huh.
0: ，X Sister，
1: 嗯嗯，
0: 对，几位哈？那这个从他们是从2021年的1月份起，然后呢一直到4月9号直播总决赛。好，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过程，好，所以这个真人
1: 秀大概就是一季的，
0: 一季的这个长
1: 度，3-4个月，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是封闭式的，所以他们就是都是住在一起
1: ，对，住在宿舍里面，
0: 对，住在宿舍里面。
1: 他那个宿舍好像度假村，
0: 对呀、啊，小度假村哈。然后第三季呢，就是2022年的时候是在5月20号520开播。
1: I love you。
0: 对，所以呢，这个呢节目呢就一样是由这个30加的姐姐们记录女性的成长。我记得之前也有推出一个叫做《披荆斩棘
1: 的
0: 哥
1: 哥》
0: 哦，
1: 这个我有看过一点点片段，好好看，
0: 是
1: 歌好好听。
0: 但是
1: 你想怎样？
0: 但是我是觉得呢，不知道是我身为男性的这个沙文呢，就觉得女性的觉得就是比较好看，看姐姐们就是比较好看。好，但是我觉得哥哥们也有哥哥们的
1: 表演也很好看、
0: 啊，但是哥哥们没有那种私底下那种有趣的互动。之前他们
1: 女生之间的互动，
0: 对，之前他们就在讲说
1: 男生比较矜持，
0: 他们就在那个吐槽大会里面哦。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些那种，就是那种反正很毒舌的一些节目里面，就在讲说那个现在乘风破浪姐姐很红，他说根本就没有人在听歌哈、啊，大家都在期待姐姐们勾心斗角，天天都在想跳歌的听歌的地方都快转过去，就是想看你们勾心斗角。
1: 可是我比较不一样，
0: 我
1: 比较喜欢看听歌的部分。
0: 我也是喜欢看听歌的部分，但意思就是说姐姐们私底下的互动就是很有趣的多了，因为你知道男生的互动就是。真的有点无聊，
1: 公事公办，
0: 对，有点无聊啊，对不对？不过这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是很有趣的地方。好，
1: 我觉得大陆的节目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烦，但是又会觉得其实是必要的，因为每一个节目的制作都很花
0: 钱，
1: 所以他们在这个主持人，像台湾这边就不会要把这个冠名的赞助商一定在每次主持人念任何的介绍之前要全部念一遍，但是他们会非常按部就班，每次都念一遍，而且不只念厂商的名字，还要有一些有趣
0: 的
1: slogan 你要加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他这一连串的 slogan 之后，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棒，也是他们 slogan 的一部分，是他们在推行一个巾帼女英雄的部分，
0: 是，
1: 这是我觉得他节目最好的地，就是会让人觉得哇，这个节目很有意义的地方。他们会去介绍这一个国家里面，在各种不同的职场里面，为国家为每一个人付出的这些女性的从业人员。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最后会大概会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会让这些姐姐到不同的职场稍微去体验，去观摩一下这些职场上的女英雄们他们的工作，让大家可以认识这个职业，也可以让大家去认识从事这个职业的女性从业人员。
0: OK，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这个是从这个点，我觉得在大陆所做的一些节目，它就在这些地方有，我从我的一个媒体人的角度来讲，有它着重的一些有价值的地方，就是每一个节目总是最后你要提炼出来，我们看这个节目不是只是 for fun 而已，就是它总是要提炼出来跟这个社会环境到底大家看了，一般的观众看了它要有什么样子的获得，或者它要呼吁一些什么事情。
1: 除了好玩心里爽、看爽之 外，你其实是从当中会有一点说我们会不会太早进入 ending？
0: 好了，谢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
1: 不要、
0: 好了，没有，
1: 我们先来听一下那个
0: 先听歌，
1: 我要听爱你。
0: 好的好的，我们呢
1: 先放歌之后
0: 没错，现在呢就是要讲到这个为什么何子这一次会会来看这个，
1: 其实跟大家差不多，都是因为这首歌。
0: 没错，因为呢这首歌实在勾起太多人的回忆了。
1: 好，那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由王心凌她在她的第一次表演的舞台上面，这个节目当中的初舞台上

0: 好的，各位的亲爱的旧爱放音乐的朋友，我是念维，
1: 我是今天来玩的盒子。
0: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的呢，是近期在内地非常火红的一个电视节目，它的名字就叫做
1: 《乘风破浪》。
0: 对，没错，它是
1: 你是不是想接姐姐？
0: 对的，姐姐哈，好，因为它的前两季叫《乘风破浪的姐姐》啊，第三季它改名叫做《乘风破浪》。那这个我们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在当中的一个参赛的嘉宾，就是王心凌，她在第一集的时候，
1: 对，
0: 好，第一集就是他们每一个人要有一段
1: 短短的表演
0: ，哎，然后作为他们自己的一个
1: 像是自我介绍吧，
0: 哎，
1: 让大家知道你曾经唱过什么歌，
0: 哎，
1: 有些什么表演。
0: 对，然后用这个来做第一次的分组的一个依据。
1: 是的，
0: 那其实这个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个节目哈，他所邀请来的这些姐姐们呢，不都是歌手。
1: 对，它里面厉害的就是它有歌手，有舞蹈家，
0: 嗯，
1: 有演员，
0: 嗯，
1: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是奥运的这个滑雪的选手，而且
0: 是
1: 世界冠军。
0: 哦，对， 对， 对，
1: 他是这里面唯一一个不是作为艺人出道，
0: 不是演艺人员，
1: 但是他在这个里面的表现，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
0: 是是

0: 是徐梦桃小姐。不过我想要先，因为我们刚刚听的是爱你，我们先来聊聊王心凌。
1: 是的，来，
0: 王心凌大家的印象可能还停在十几年前，她都演那个可爱的小女生，然后都唱可爱的歌，像刚刚我们听到的爱你这样，就是一个傻白甜，一个偶像类型的女生，
1: 堪称甜心教主。
0: 没错，甜心教主。
1: 我记得当年在台湾，因为有。

0: 安啊，还有七朵花，我记得
1: 好像是 对, 對, 對
0: 那是王心凌是当中的艺人，就是他是非团体，就是单一的艺人。
1: 对，
0: 那他当时候乔杰利的推出他们家的艺人的概念，其实我是觉得哈，应该是他的那个概念跟日本的，其实就跟日本的那个
1: 杰
0: 尼斯有点
1: 像吗？
0: 对，就是那个他推出的是偶像，
1: 对，
0: 就他们比较反而不是艺人，就是他是一个一个 star， 然后他们不管这个团体或这个个人，就是他各种的，他们倾向要让他是全能型的全方位的发展，所以你要又出片，你而且你的出片里面一定要有舞蹈，对，然后你要参与戏剧，然后最好你还可以有主持，好，诸如此类，
1: 这很难呢。
0: 对，所以他当时候五五六六他们那个团名的原因，就是他们五个人希望当时候原先最早出来是五个人嘛，因为还有小刀嘛，所以他们说在五个人在六大领域里面都要有一些就是成就这样子，所以当时候他们推出来的时候就。王心凌是里面比较特别的，因为她是非偶像团体，但是她呢自己还是朝全方位发展这样子。
1: 对，我觉得王心凌那时候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可爱，
0: 是
1: 可爱还是可爱。
0: 是的。
1: 那这个之外呢，很少有人会说哇，你歌唱超好，但她舞跳的是很不错，为大家会学习她的舞蹈，可能在当时学校里面的才艺表演啊，然后或者是校庆运动会什么上面，可能会有大家一起来跳她的歌曲，但是不会有人特别注意到哇，原来她歌唱的这么好。但是来到这个舞台之后，除了她让她这个重新唤起大家回忆的这个回忆杀的爱你这首歌，让大家觉得哇天哪，他为什么20年来就跟20年前一样，
0: 真的
1: 他的体态，然后他的那个笑容，然后他的动作，他其实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保养得很好，
0: 表示这很自律哦，
1: 他很
0: 这很不容易哦，我必须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
1: 的
0: 事情，
1: 真的效果20年前哦，我真是不想说
0: 是我们都不敢回忆你20年前的样子
1: 把麦关掉，我只说给你听
0: 是的，真的是，因为你知道我必须，
1: 你也想要说你20年前怎么样？
0: 20年前，王心，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还在学念书，然后我那个时候念的是个男生班，天哪，我真的是有点暴露自己的年纪了。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的班上就有一个男生，他非常喜欢王心凌，
1: 哇，
0: 非常喜欢，他就是标准心灵男孩。然后后来我就是王心凌爆红了之后，我们就。在那个，我就在那个高中的那个群组里面就 tag 那个同学，
1: 是
0: 就说你爱的王心凌又红了，我就发他最近在跳舞的那一段，他就说呵呵呵，怎么20年都可以没有变点点点，
1: 很厉害耶！但是我觉得他身材外表还有他的笑容没有变，但是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因为他除了表演还有他们私底下的生活都有跟拍之外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时间是他们的幕后访谈，就是单一一个人，他可能一段表演结束之后他会去访问这个表演当中的人或是其他的队友来看，哎，刚刚那个表演你觉得怎么样，或是你有一些回馈。在这些访谈过程当中，我觉得王心凌的表现是非常成熟的，跟我因为我最近我也去，因为她红了，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看影片的时候会有很多她十几年前接受访问的影片在跳出来，我可以去比较她在两个不一样的时期去回答主持人的问题，或是她自己在整理她心里面的这些脉络的时候，是完全有一个非常非常长足的一个进步，而且是觉得很有深度的，甚至我会觉得虽然他外表还是这样，但是你会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将近40岁的姐姐，他表现出来的这种成熟以及值得让人去效仿的这个偶像该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在这里的表现是比他20年前好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
1: 而且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会让参与的艺人会去表演不同的歌曲，有一些呢是可以在你擅长的领域去发挥的很好的，
0: 对，
1: 比方说王心凌她可能在这个唱歌还有在跳舞方面她可以表现的很好，但是她在有一些爆发性很像乐团会去唱的这首歌曲的时候，她表现出来我会觉得哇，没想到她的音域可以这么广，然后她的高音可以唱的这么好，她可以这么的狂野，而且她的 舞蹈不是只有可爱的那种大家都会跳的，它也会有一些很高难度的动作是必须要经过不断的练习去挑战自己，然后去达成的，它不是只

0: 只有依靠他本来有的东西，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可以去体验到他不断的练习，而且呈现出来这个让大家看了觉得哇有爽到的这个成果。这是我看王心凌20年前跟20年后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那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王心凌为什么又翻红，但是我们可以小小谈一下她十几年前为什么突然不红了。这么红的一个女孩子，这么受欢迎的女孩子，怎么会突然不红？因为这个王心凌她是生长在一个单亲的家庭，她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离异了，她跟妈妈还有弟弟住在一起，那家里面的负担都是由妈妈在负责。那可能心凌她很小的时候就没有家里没有一个大的男生来照顾他，所以当他有这个有恋爱的机会的时候呢，他会非常的依赖他的这些男性的朋友们。可是呢，他运气很不好，他遇到的男生都不是好男生，甚至有公开一些他私底下的就是让人家会觉得人设崩坏的一些照片，然后也到处说他其实没有大家想象还有他表面上面看起来这么单纯。那一夕之间呢，就很多人就开始啊，就是没有这么的喜欢他，而且在经纪公司方面呢也承受了一些压力。那最惨的一件事情，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面有听到报道，就是他曾经要办演唱会都没有票卖出去。那这个演唱会的负责的这个主办单位呢，甚至说那这样好了，我送大家这个荧光棒，请大家来看他的演唱会，就是有一点像倒贴的这个形式，真的是让王心凌在那个时候承受了这么多的压力。但是这么多年以来，我就像念伟刚刚有提到，20年要保持这样子的体力，保持这样的身材，保持这样的脸蛋，真的很不容易。他这样一路辛苦过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是把他过去沉积的这些能量全部都释放出来的一个很好的节目，让他可以好好发挥。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哈，我觉得就像我们其实从小的时候大家都听那句老话，就是那个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哦，这
1: 个对，但是真的你要在现实的环境当中碰到这个问题，其实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到底要准备多久你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你要准备多久，但是机会来了你可以把握，常常就是它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0: 接下来我想要请念伟帮我放 Stronger 这首歌曲， 是他们在7集的节目当中的一首表演的曲子。
1: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Stronger。

0: 朋友，欢迎你回到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伟，
1: 我是猴子。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近期在内地非常火红的一个电视节目，就叫做
1: 《乘风破浪》第三季。
0: 是的，《乘风破浪》哈。刚我们在当中聊到了这个王心凌哈，因为她，我觉得这个角色当然跟我们也是有点关系，因为她是台湾出生的女孩嘛哈。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有30位，
1: 是的，
0: 这些女艺人，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都很不错，对不对？
1: 对，我可以先来说说有几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台湾艺人，首先是刘汉雅，还有郭采洁跟许茹芸。那许茹芸不用说了，我学生时代
0: 是
1: 如果云知道，
0: 是的，是的，
1: 而且一定要气音这样
0: 是
1: 唱，
0: 一定要气音唱出来。
1: 没错，那时候小松这首歌超红哎、
0: 欸，
1: 整个超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歌手、
0: 嗯、
1: 大家也都非常认识他。另外还有一位是比较年轻的郭采洁，我没想到他也30岁了、
0: 哦、对呀，真的，他其实出道的很早 对不对、就是、
1: 好像这几个艺人都出道的蛮早的，
0: 对对对，更别说阿雅也出道的很早，
1: 阿雅也是，
0: 就是
1: 但
0: 唰
1: 对，大家认识他都是唰冰舞的那个形象，
0: 对对，
1: 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0: 豆
1: 但是其实我比较注意他是后来他其实在唱完唰冰舞之后，他有很多在舞台剧方面的表现、
0: 啊、
1: 那他也跟着赖声川老师在舞台还有作为一个演员上面有很多的训练、
0: 嗯、
1: 那现在呢给人一个非常知性、
0: 嗯、
1: 知性女性，然后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的一个形象。那我想要特别谈一下阿雅，因为我小时候实在是也还蛮喜欢她那个疯疯癫癫演出那个可爱女孩子的样子。
0: 对，
1: 我记得她以前在那个赖声川有一个电视剧叫做我们一家都是人、
0: 哦，
1: 他在某一季里面演出一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 Sorry、
0: 嗯、
1: 所以她跟大家介绍的时候，大家好 I'm Sorry 就是她，
0: 就是她。
1: 对，那她在这个里面的表现一直到她后来，然后在中国大陆那边她有一些她自己的节目，都给人家一个非常知性的一些表现、
0: 嗯、
1: 那她是第七集里面被这个被筛选掉刷下来的一个艺人、
0: 嗯、
1: 那其他的艺人前面已经有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在中间呢来说一下阿雅，她是在第七集里面被刷下来的艺人，当然在前面也有其他的女艺人已经被刷下来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舍不得跟他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姐妹们、
0: 嗯、
1: 可能在现场被公布要被刷下来之后，她马上就会被保姆车载走，载回他们的宿舍收拾行囊、
0: 嗯、
1: 那在这当中我看到唯一一个没有掉眼泪，并且他说他很开心能够来参加这个节目，在当中他认识了很多不一样的人，开阔了他的视野，而且他觉得他没有后悔来参加这个节目。我真的觉得他自己没有哭，但是把我都快弄哭
0: 了，
1: 但是其他的姐姐们哭我也可以理解他们。

0: 的心情，有时候是不甘心，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自己表现不
1: 好
0: 拖累了别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阿雅的表现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正面，而且我非常喜欢她在第一集到第七集当中的表现，她呈现出来是一个她很愿意去提携后辈，但是她在该可以开玩笑的时候，我觉得他开的玩笑也是很有趣，看了会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一个艺人。那他的初舞台，刚刚我们有说王心凌初舞台，他的表演大家认识他的这个爱你。那刘汉雅呢，他是表演了刨冰舞，然后再加上壁花小姐，但是他说这是他20年前的那个心境，但是他现在再来跳再来唱这首歌曲，做一些重新的改编的时候，其实呢他会觉得他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个他，但是我觉得他的表演能量一样是够的，他的歌一样让人觉得很开心，他的舞蹈会觉得他是有备而来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其实近期中国大陆其实这几年来他们做了很多的这种
0: 选秀节目，
1: 当然这当中的选秀节目有一些是这种已经出道的艺人，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年轻的，但是普遍而言就是选秀节目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在舞台上面他都是相对来讲年纪稍微轻一点，因为他们要表现那种冲劲嘛，讲的那种 我为了要一个什么，
0: 我为了要得名，
1: 所以一个 fight， 所以他要有一个爆发力这样子，所以他有的时候在舞台上面都会变得比较洒狗血一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因为大家都很激情嘛，所以他会好像我因为我没有得到，所以就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样。其实早期我们在台湾那个时候办很多歌唱选秀节目的时候也常常会是这样的，
0: 星光大道
1: 好，这些或者是超偶
0: 超级偶像
1: 这些的时候。但是其实我说到这边我就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节目的创意，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节目的创意，因为他找的女性是比较成熟的女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成熟的魅力是她在这个节目里面把它挖掘出来而且把它发扬出来的。所以就是说当人有了一点点年纪之后，他有一点阅历之后，他在面对很多的事情上面就不会是那种十几二十岁那种所有东西就是一股脑就是给他豁下去那样子，他会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些思考，有一些跟自己对话的一些过程。我觉得这个是人就是当他有一点社会经历了之后，他就会慢慢出现这种比较成熟的表现，我觉得这些表现是让人很欣赏的。
0: 对，然后这边我要请念伟来帮我放一首歌曲，也是一样在第七集里面他们有表演的一首曲子，叫做《孤勇者》。
1: 嗯哼，《孤勇者》这首歌曲它的原唱是陈奕迅，
0: 对
1: 的一个作品。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孤勇者》。

0: 好，各位 News Radio 就爱风云的朋友，
1: 你为什么这么
0: 这么卡螺丝，是不是
1: 这么顺的一个地方还要卡螺丝？
0: 各位 News Radio 就爱风云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
1: 我是儿子。
0: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近期在内地非常火红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
1: 《乘风破浪第三季》。
0: 是的，那《乘风破浪第三季》呢，当中呢，它是一个，我是很喜欢这个创意，就是它邀集了30位这个年龄在30岁以上，
1: 不同领域的，
0: 不同领域已经出道过的
1: 艺人们。
0: 好，当然这一季，有一位很特别的是，她不是女艺人。他是运动选手，
1: 对，
0: 但是他一样来参加这个
1: 节目，他是滑雪奥运冠军第一名，但是他在里面，我觉得他的表现也很好。他可能唱歌没有那么好听，但是他就苦练，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这些人呢，这些艺人们呢，他们上节目以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宿舍里面，然后一起练习的。那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选手呢，他叫徐梦桃，那他还是国家队的一员，他就临时请假去练习了。那他的队友们呢，帮他练歌，就是每天视讯，然后跟他说，那这个段落的话，你反正你是运动员，那你就每天练100次吧。他真的就是每天那一段的歌词，他念100次，练100次，把它练上来。而且他们在这个小队比赛里面呢，也赢得了这个比较多的票数，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0: 对，所以其实因为我知道近期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真人秀，
1: 对，
0: 他里面也很喜欢找一些体育明星。那以前我会觉得体育明星你去上，不管是上综艺节目也好，或者是对很怪，或者是这种比赛，就是他不是他的领域嘛。但是我近期就会，我比较能够同意，然后也比较能够感受到那个体育明星，虽然他也是个明星，看起来跟艺人也是个明星，但是他们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他真的是苦练，就是那个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的这个精神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在台下的时候，你花了那么多的精神去练，你那么去盯住，其实真的是很难，就是你能够获得那么好的亮眼的成绩。
1: 像这个徐梦桃，她在第7集里面有一个表现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她被选成了小队长。那选小队长的话，你除了要带大家，要让大家有向心力啊，要鼓励大家，照顾大家生活起居之外呢，其实是你要在唱歌或是

0: 表演上面对你的小队员有所指导，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但是他的小队里面有许茹芸，他知道许茹芸很会唱歌，那在音乐部分他就请许茹芸来帮他忙，但是他可以帮大家做的是体能的训练，因为他们实在选了一首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舞台上面都要把自己搞得很像太阳马戏团一样很厉害，他们要去拉一个拉环，然后在上面他是没有吊钢丝的，必须要用你一只手的力量把你整个人举起来，然后他这个拉环会往上升，就是让你悬空，整个悬空，那你在这个高空的地方你还要做一些动作的，
1: 天哪，
0: 这有没有太阳马戏团的感觉，
1: 他把每一个人都当蔡依林来训练，
0: 对，但是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除了要有这个舞蹈的基础之外，其实你还是要有一些体能上面的训练，
1: 对，
0: 那徐梦桃在这个部分他说我很乐意帮大家去做这个训练，而且他就是很奇怪的是明明其他人是演员，也有那个武打戏的演员黄奕在里面，那他是也是有吊钢丝的经验，但是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徐梦桃就跟他很意外的他吊起来很好看耶，他明明是有一点胖胖圆圆的很可爱的一个这个滑雪的选手，但是他吊起来因为他的这个肌肉还有他是有经过整个体能的训练是很好，所以他吊上去其实是好看的，然后他也教别人要怎么施力要怎么去弄才会好看，这样子帮大家苦练，我觉得这是他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别人做不到而他做得到的地方，
1: 所以其实这种团队化的这种互动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面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这也就
0: 是
1: 说也是
0: 互相学习，
1: 对，互相学习，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觉得在因为近期中国大陆做的这些真人秀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就是他们真的出动了非常非常多的 camera， 那个
0: 很像监视，
1: 对，以前我们也做过，就是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也有做过真人秀这种东西，但是或者是出去比赛啊什么什么，
0: 对，
1: 什么红白大对抗啊，类似像这样子的百战百胜，类似这样子的游戏啊或什么，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碍于你没有办法布的那么细，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的每一个点点滴滴，那人有的时候面对镜头的时候他就是会必须要做出一些他觉得在镜头上面
0: 表演
1: 对的比较合适的行为嘛，
0: 对，
1: 但是当你今天的镜头密集到你就是已经
0: 除了厕所没有装之外
1: 你没有什么
0: 其他都装了，
1: 对，但是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已经放弃，他就放弃在镜头面前表演，所以他就会呈现一个真实的自己这样子。当然我必须说对于录真人秀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压力啦，
0: 对，
1: 那但是这也是他们的工作，
0: 你可能三四个月都要一直被大家关注，有点像楚门的世界，
1: 对对对对。
0: 那在其中我觉得有几个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艺人，但是是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好特别，我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首先是这个人气紧追在王心凌之后的郑秀妍，她是一个韩裔的美国人，那他之前呢是少女时代里面非常主要的成员之一，那他后来是单飞，那现在也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歌唱作品，那他来到这个节目哇也很特别，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你虽然说他是韩裔，但是其实他在这个节目当中他都讲英文，然后在正在学习中文，所以他的中文都是只字片语的，但是他大部分跟大家沟通的时候他都是讲英文，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我是看这个节目我才认识他，我以前只知道少女时代，然后听过他们两首歌就是 G 然后还有这个 Mr. Taxi， 然后其他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回去看他的表演，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会唱会跳，而且呢他在这个整体的秀里面的表演你看到他就是在舞台上面闪闪发光，你会觉得哇这个人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的全面的，然后他在私底下又是很可爱的一个女生，我觉得好特别，会让人不自觉的喜欢他，我想这是一个偶像的魅力。
1: 是，不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想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因为以前呢我自己会有点没有办法跨越这个，就是理解，就是说我会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但你要硬把他们凑在一起当成一个团呢，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不好吗，为什么我一定要用一个团的形式来呈现，但是我近期看了几个，因为像以前他们也有一些像什么创造101啊或什么，就是那种选秀节目最后出来要一个团嘛，当然这些节目他原本在韩国他原本有一些表现，后来他们变成等于说在不同的地区，当然我也觉得节目的

0: 样就是节目的进行的规则可以复制，但是人不一样嘛，所以它当然会有不同的好看的地方。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而且其实近期有一些艺人，他们曾经是所谓的团出身嘛，哈、嗯，这些是一些在韩国他们的就是做的所谓这种团这种艺人养成的一些模式、嗯，就是他们一开始先把一些人他们都没有名，把他斗在一起一起训练，好，然后变成一个团出道，然后之后大家各自优秀就各自单飞嘛，好、哦、这样子把他们
1: 这也是一个
0: 捧红的一个模式，变成一个 model 这样子、
1: 嗯，对。
0: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团，它有一些东西是的确是会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会被磨索的，就是你跟不同的对象的契合的程度，
1: 对，
0: 你要什么东西要去跟为着团体来着想，
1: 嗯，
0: 甚至你自己的作息，你要够规律，或者是甚至你在练习的时候，你有一些太快的人，你要等后面的人，你在后面的人，你要追上前面的人，
1: 对，
0: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重要在人性上面的一些磨练，因为这些过程当中人不是不会舒服的，
1: 对，
0: 但是就在这些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人在这个情况里面他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情况。
1: 在这个选秀节目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他们会去陪那些做的比较不好或是做的比较慢的姐姐、嗯、去想尽办法分享自己的经验，让他们也一起起来，因为知道如果他们一起起来的话、嗯、整个团队才能一起获得荣耀，但是如果有人落后了，你可能是整队一起落后，甚至会整队一起被筛选掉的、嗯、那另一个我也想要提一下，有两个就是我最近看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嗯，这个姐姐，一个是吴谨言，吴谨言大家对她最了解的就是2018年的《延禧攻略》，
0: 对，魏璎珞，
1: 魏璎珞，我就是天生脾气暴，不好惹，你们要是忍谁在那里怎样怎样，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
0: 对对，
1: 很有名的这个名台词哦。那但是她在这一部戏之后呢，其实也是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是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新闻。那她在最近呢，有这个上时，哎，我也刚看完了，我们可以早一天来分享一下她里面的歌曲哦。那他在来到这个节目呢，其实我知道他以前是学跳舞的，但是我不知道说他可以表现的怎么样，因为他是因为身体受伤了，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再跳芭蕾舞，所以才转去这个学演戏的哈。那他在这个初舞台上面呢，他表演的一首歌曲呢是舞蹈的表演，那他也有一点点的唱，但是舞蹈的表演是比较多，他唱的是这个雪落下的声音，也就是延禧攻略里面的一首比较慢的歌曲，但是他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其他有两个姐姐可以说是中国舞蹈界的天花板啊，一个是朱洁静，也是世界各地大小奖领不完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唐诗逸，都是非常厉害的舞蹈老师，他们也都表演了舞蹈，甚至有一个是表演芭蕾，那跟吴谨言的这个舞蹈的甚至有些动作是重复的。先看了他们的表演，后来吴谨言上台之后就觉得好像哪里做的不够确实，还有觉得你跳也没有人家跳的高，你腿要直接举起来好像也没别人直，但是我觉得吴谨言给我的这个呈现呢，是因为他有经过演员的训练，所以他在整首歌曲在放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这个情绪是可以感染在座的每一个人的，他的舞蹈即便没有这么好，但是他整个表演却是圆满的。那在后面访谈的时候他有说他从小就是练跳舞，但是他也不是练顶尖的，以至于每次公演的时候他爸妈去看他表演都要在那个一群群舞里面去找他女儿在哪里。他说今天他虽然只有一分半的机会可以这个在初舞台上面单独表演，他就要去看看舞台上那一盏聚光灯的光打在身上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他是抱着这个心态而且来到这个节目，那他在每一次的演出里面和不同人的配合，我觉得他也都是可圈可点的。我很期待他之后在演技上面的进步可以让大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还有另外一个是赵梦，她是一个算是摇滚歌手吧，非常阳刚的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她跟我们那个电台有一位攻读生长得好像，我每次看到她，我觉得好像又看到我们那个攻读生妹妹在那个电视上表演一样。那这个赵梦，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人，然后虽然你表面上看的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你会知道她一定就是个 rocker。但是她在这个里面呢， 最新

0: 新的一集节目里面，他表演的是一首叫做《家人》的歌。那这个家是人土土的那个家，他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一个表演，而且你要穿着旗袍要跳舞的，那他就是要卸下他那个平常化的很浓的朋克妆，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当中呢，本来他一直跳不好，一直被大家念，他自己觉得好自责，因为他就不是那样的人，平常这样走路大辣辣穿着这个裤子的人，你要突然叫他这样搔首弄姿，他真的做不来。然后后来他就是觉得他自己是团队里面最差的一个人，他决定他每天要穿裙子，他就第二天他真的穿裙子在大家面前出现，真是吓傻大家。那而且呢，他在表演上面最后一天这个演出的时候，他的表演也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圆满的，即便后来的这个评分没有他们想的那么高，他也知道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付出在这个终极的表演的时候都会被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呢，虽然因为现在很红，所以呢人红是非多，也有人会觉得哎呀，这个投票不公啊，为什么我喜欢的偶像他这个出现的画面分钟数这么少啊，30个人你真的是很难平均啊，有些人就是比较有话题，所以可能导演就多给他一些 cut， 那其他人可能不是现在当红的，可能画面自然就会少了。那他因为有很多商业上面的考量，所以呢也有很多负面的新闻，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至少他们在舞台上面的表现那是不会假的，那是就是你这几个礼拜以来的练习最后的呈现。而且我真的要说，中国节目的那个舞台好好看哦，声光效果好好哦，然后你随便动员就是几百几千人在下面，好好看哦，我真的好希望台湾也可以有这样子的节目哎。
1: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真人秀当中，我觉得它最有价值的就是呈现那个人最真实的一面。
0: 当然，
1: 当然，我觉得在我们在制作，如果像我们自己制作节目，我们知道，当然它不能只是娱乐而已，而娱乐一定要有的，因为人看这个东西就是希望、那個、
0: 没有娱乐就不会有人来看的，又不是要念书。
1: 是，但是在里面又不能只有娱乐，所以我觉得真人秀当中它的最高的价值就是让这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出真实的自己。那而参加选秀节目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面对自己的突破，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整个节目当中我看的过程当中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那个人，我们都知道人有形形色色的样子，他一定有一个单独的样子，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当人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可能他的舒适圈是 A， 你要从 A 走到 B， 但是刚好有另外一个人相反，他的舒适圈是 B， 要从 B 走向 A， 这些过程我觉得都是人性当中很宝贵的一些过程，所以也是让我觉得我喜欢看真人秀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就是那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愿意去突破自己曾经觉得他很引以为傲的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0: 而当他们的节目每一集的后面去提到这个他们要提倡的就是巾帼女英雄的这个部分，
1: 对，
0: 一样回到他们这个节目的主轴去发现你的身边有这些超过30岁以上的熟女们，他们在各个不同领域里面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努力，我觉得其实都是现代人，不管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你跟他们这些人是同辈的人，都可以互相有所学习的地方。
1: OK，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乘风破浪第三季，这个节目现在在内地非常的火红，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看内地的节目里面，不管他做的好不好，但他一直以来有一个努力，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任何一个你在电视上面出现的节目，他最后都得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责任，就是我要从这个节目过程当中提炼出一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
0: 对，
1: 而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很支持，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 Nice Radio 的很多的节目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就是我们总是听完节目不是只是快乐一场而已，我们总得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听众，让他们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觉得有所获得。
0: 是，
1: 好，最后呢我们要来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
0: 是乘风破浪的这个主题曲乘风。
1: 好，我们最后就在乘风这首歌曲当中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就爱放映的节目会持续提供好听的内容给大家，也谢谢

0: 何子在我们节目当中提供给我们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乘风破浪，听听乘风破浪当中的这些故事。当然它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还有一些更有趣的话题，
1: 结束的时候搞不好可以再来做一
0: 集。是的，我们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叫做乘风，就爱放音乐，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协约跟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New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w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w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刚刚听到了这一首很舒服优雅的歌曲，很温暖温柔轻柔的歌曲。
1: 对、
0: 我们之前也有聊过这一首歌叫坎丘，
1: 坎丘
0: 坎丘就是
1: 会当做动词，就是真正我牵你的手、你牵我的手。
0: 嗯哼，
1: 搁一个是做名词，
0: 是，
1: 就是太太的意思，
0: 也就是可以跟我牵手的人，
1: 对，这就是我牵手，就是我太太，
0: 对，做动词当然大家都知道嘛，就故故就是造字翻，
1: 对，
0: 就是手牵手的牵手，
1: 是，
0: 那当名词呢，它就是太太的意思。
1: 是，
0: 就是可以跟我牵手一辈子的人。
1: 对，
0: 好，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前面的上半段的歌词，
1: 对，
0: 里面有这个做阵行啦，就一起走，然后这个没有嫌弃，没嫌，
1: 没嫌，
0: 还有这个善恰郎，
1: 对，
0: 善恰郎就是贫穷人。
1: 是，
0: 那这边其实虽然有。就是听起来是男女对唱，可是也没有只有男生唱哪一句话，就是、有这句话有男生唱也有女生唱、
1: 所以那个意思没嫌我是善恰郎，没嘟嘟是女方这边嫌男方那边善恰、也是南方那边也是没嫌，女方这边是善恰，
0: 对，所以都有可能、然后也都不嫌弃彼此，
1: 对、
0: 所以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没有分男方女方，
1: 是
0: 就是要彼此互相同等对待。好，然后第二段还有讲到这个，就是最爱的人，就是我要跟他一生一世牵手向前走的人，
1: 向前行，
0: 向前行。
1: 然
0: 后他的用他的美丽，用他的岁月，
1: 对、所以这个岁月跟上面那个青春、是
0: 对应的，
1: 是对应的。
0: 就是他因为两个人等于是从年轻认识到真的相伴走一生的话，那就会是
1: 岁月，
0: 对，有岁月的痕迹，
1: 对，有青春，有岁月，
0: 对，也有美丽，然后就一辈子疼惜对方，
1: 是，所以在这甘愿疼惜，这也是互相，你疼惜我，我疼惜你，
0: 没错。好，接下来呢，他又唱了什么呢？
1: 是，所以他们在这互相体贴，互相疼痛，互相疼惜的中间，因这个时阵，因就顶面看，就看到上帝啊，感谢你，给阮一个最爱的人，用阮的性命，用阮的青春，一生一世为伊走总，为伊打拼。
0: 哦，好，然后就两个人同时向天仰望。就说上帝呀、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最爱的人，我跟一个最爱的人，
1: 是
0: 他是用最爱哦，文言文音哦，不是熊爱，
1: 最爱的人，
0: 不只是熊爱，而是最

0: 这是最高级嘛。然后好，我们的性命啊，用我们的性命，用我们的青春，就用我的生命，用我的青春，然后一生一世唯一招总唯一怕变。这边也是没有分男生女生哦，
1: 是
0: 彼此哦，哦，彼此用彼此的生命，彼此的岁月青春，然后为彼此招总跟怕变。
1: 嗯，
0: 招总是什么？
1: 好，招总我们看他字面的意思，就是招，就是
0: 一直跑，
1: 对，就是招。总就是真赶紧，安尼冲来冲去，
0: 冲来冲去，
1: 所以就是真赶紧、真紧急的安尼。所以迄个赵总就是就无用气气，吼、哦，嘿，无用遮，无用遐，嘿，走过来遮，走过去遐，总过来遮，总过去遐、
0: 嗯，
1: 所以就是拢足无用的，唯一来无用。
0: 嗯，
1: 当然拍拼嘛是同款，
0: 好、
1: 嗯哦，你为什么要走总？你就是要拍拼、
0: 哦哦、
1: 对，所以可能你要拼事业，
0: 嗯，
1: 还是啊，你要做工课，
0: 嗯，
1: 好、哦，对，这种爱走总，拍拼，
0: 走总拍拼，其实就是、当然字面上就是奔波啦，
1: 对，
0: 跑到这里，跑到那里，
1: 是，
0: 哈、嗯，冲去那里，冲去那里，
1: 嗯，
0: 然后打拼，哦，打拼就是很努力工作，
1: 对，
0: 哦。啊、所以是彼此、哦、为了彼此的生活来、打拼，然后、奔波。
1: 嗯，
0: 下面
1: 来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0: 嗯。这边也一样哦，没有分男生女生哦，是互相的哦。
1: 是，
0: 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阮要一生一世甲伊做伙。这边的主宰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上帝，因为他们是共同仰望。
1: 对，
0: 然后前面的主持也已经提到了上帝呀、啊，感谢你。
1: 嗯，
0: 感谢你牵我的手、
1: 嗯、
0: 然后做我的主宰，
1: 是
0: 就等于是把这个生命生活交给上帝、
1: 嗯、
0: 让上帝来主宰，
1: 是
0: 然后我们一生一世跟伊做伙、
1: 啊、
0: 这个伊就是牵手了，
1: 对、
0: 哦、那牵手跟
1: 牵手做伙来感谢，
0: 对
1: 做伙给上帝、
0: 嗯、
1: 做他们的主宰，
0: 嗯对，就是因为牵手嘛、
1: 嗯、对、
0: 哦、所以男生牵女生的手，女生牵男生的手，然后就是一起感谢上帝，然后也在上帝面前誓约说我要一生一世都跟他在一起，
1: 嗯，
0: 然后
1: 赶快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
0: 嗯、
1: 哦、所以最后就是阮要一生一世爱着你，在这这个你就是指上帝，
0: 嗯，
1: 哈、哦，所以在这亲像的已经是一个祈祷同款，哈、嗯哦，对上帝来讲、嗯，我们要一生一世爱着你，
0: 嗯，啊、哦，对，所以就是一样牵着彼此的手，
1: 哦，
0: 牵阮的手，做阮的主宰，哦，当我们的这个领导者，然后我们就一生一世爱着你、
1: 嗯、
0: 爱着你，那 这里的你就是指上帝、
1: 嗯、
0: 因为前面的主词受词、
1: 嗯、
0: 兄弟啊感谢你，所以这个你是那个指上帝、
1: 啊、
0: 所以就是也算是一个也不一定是新婚、哦、应该一辈子、嗯、夫妻一辈子的祷告，
1: 是对
0: 嗯，所以这个因为感觉 can you 就是这首歌 可能会有人用在婚礼上、
1: 哦嗯、
0: 那但是不论是几十周年的婚礼应该都很适用，
1: 对对有影有影，因为他在这有说到用生命、
0: 嗯、
1: 用他的生命他的青春、
0: 嗯、
1: 他的美丽他的岁月、
0: 嗯、
1: 所以就表示一定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哦、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啊、经过这一段时间还有招总有打拼、
0: 嗯
1: 哦啊、所以是经过一段时间了后还可以做伙牵手来感谢上帝、
0: 嗯
1: 哦、所以这是在他们的一生过去的岁月的中间、
0: 嗯、
1: 已经有体会上帝这一

0: 内住在。
1: 没错，好，所以这一首歌《坎丘》是由天韵合唱团所创作演唱发行，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哦。
0: 是，
1: 那也希望你能够有那个可以一生一世为一招总为一怕饼的坎丘。
0: 对，
1: 那这样应该就不只是男生

0: 间可以当动词，就是
1: 对。所以我的体会是这首诗歌哈，伫遮迄个牵手是动词的牵手，
0: 对，
1: 就是我牵着你的手，你牵着我的手，咱要做伙。要做伙安怎？要做伙打拼，要做伙疼惜，要做伙遭总，嘛要做伙感谢上帝。
0: 没错，都是一起的。
1: 对，
0: 所以这边这首歌歌名的牵手，可以把它当作动词哦。
1: 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思姐。
0: 哎呀，你讲到错。

0: 不愿意讲，太搞都滑手机哈，
1: 嗯，
0: 滑到有时候你一个看一些没营养的东西啊，然后其实心里也是觉得啊，每天看这些干嘛？
1: 对
0: 可是就觉得啊，就这样滑一滑过去，有时候也觉得好笑，但是你每天都做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空虚，对不对？
1: 对，
0: 有点 empty 在你的心里，觉得自己很空，然后就觉得虽然我们是个老人，但也不能这样浪费我们的老
1: 是
0: 人时
1: 啊，
0: 光啊，对不对？
1: 其实你想想看，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了哈，
0: 嗯。
1: 我以前都想哦，一年365天，
0: 嗯
1: 可是呢，我后来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一年有四季，
0: 嗯嗯
1: 一年一季都是可以说都是新的嘛。今年现在进入秋了，我们能够剩下几个秋啊？你想想看，
0: 对呀，
1: 如果你活到80岁，你顶多是20个秋而已，不是365天哦。
0: 对呀。
1: 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哇，所以我就觉得哇，每一个季节都
0: 嗯，
1: 很特别，
0: 是，
1: 所以其实要好好的让现在的日子活出。
0: 嗯，
1: 至少就让你觉得你有感觉到，我有在认真活着，
0: 对，
1: 这才是我也觉得应该是很有提醒的啦。
0: 嗯嗯。
1: 哦，然后我就想到，就像我今天在看到他在介绍川端康成，当然
0: 川
1: 很多
0: 端
1: 人
0: 康
1: 都已
0: 成，
1: 经不认得、不记得了，谁
0: 认
1: 是
0: 得记得，但是
1: 川端康成？
0: 川端康成，
1: 就想到川普，差好远。
0: 对，但是已经不记得他是做什么，
1: 川端康成是日本
0: 日本我
1: 最
0: 知道，
1: 具这个美学的文学家，
0: 哦，
1: 他得过诺贝尔奖，
0: 哦，是吗？
1: 他影响所有的电影文学艺
0: 嗯
1: 术，因为他对于这个美的掌握很
0: 嗯
1: 清楚，譬如说，他在描写他的小说
0: 嗯
1: 啦，
0: 嗯嗯嗯，
1: 因为他的小说非常的细腻，
0: 对，
1: 就是我们心里没想到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说啊，看到有车子过去啊，车子就开过去了，但他绝对描写这个车子开过去的很多细腻的地方啊，飞起的尘土，然后就这样空中飞啊，他那个文字很会掌握这样，可是我看
0: 他
1: 到。
0: 是放慢在看世界，就对，就
1: 他
0: 是
1: 对，他不只是放慢，他会让这个世界你看不到美的地方，他会把它讲得很，把那
0: 他
1: 个
0: 帮
1: 美。
0: 你看到了，
1: 对，所以很多人借着他的文字就进到一个很宁静，然后非常美的一个境界。比如说他描写一个女孩子，或者他描写一段感情，或者他描写一个这个京都的美，哈，我反正他就是很。他就是很，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生命内涵跟敏感度的。可是你知道川端康成他最后他还是自杀。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很多的那种，可能孤独啊什么哈。然后呢，可能他也觉得，反正他80岁的时候就自杀了哈。那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很短暂，对
0: 其
1: 不
0: 实，
1: 对？那人你看有这么好的一个能力啊，然后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很大，但是他还是回到他内心生命的那种，我觉得对他来讲，即使文学的成就这么高，他的内心的灵里还是空虚的。
0: 是，
1: 所以你刚才讲说，我们滑手机真的很快就空虚的落过去。
0: 对，
1: 可至少你如果是看川端康成的文字，他还留下很多美的景色，或是他在描述这个美的感觉。
0: 是，
1: 同样，你是看雪，可是你的感觉就跟他的完全不一样。那个雪国，他在描写这个雪国，哇，他所说的文字啊，其实会让人真的是会让人心里就能够感受到那个生命的
0: 是，
1: 起伏啊，哈。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追寻，虽然说这个快速的世界，太快太快的那种，最后都感觉一片空这样子，
0: 一片空虚。
1: 对，一片空虚。我们还是要从里面有一些。

0: 也可以说比较踏实的，
1: 嗯，
0: 然后呢让你有灵感，让你生命有充满那种喜乐甜美的，
1: 嗯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说，你看哦，不是靠文学就可以让一个心，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踏实的，
1: 是，
0: 对，如果里面，嗯，我们里面，
1: 嗯，
0: 没有一个，就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在追寻，永远追寻外面的都是一场空，
1: 是。
0: 我们只有在往里面追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空虚的人，
1: 嗯，
0: 空洞的人，
1: 嗯，
0: 那你要被什么填满？
1: 嗯，
0: 你说我们要被什么填满？外面的东西填不满，
1: 填不满，
0: 对，但自己又是一个空壳子，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需要有神？如果有神在里面，神是不会空的，
1: 嗯。嗯，
0: 神是千变万化，都会让你觉得哇，很感谢，哇，很赞美，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说，对啊，如果现在快速的变迁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外面的世界。嗯，我信主以后，我们每天在读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耶稣都说那外面的世界就是一场空，
1: 嗯。
0: 空虚中的空虚，
1: 嗯，
0: 我想说哈，连川端康成，
1: 嗯，
0: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一场空，
1: 嗯，
0: 他生命里面没有一个可以让他觉得很满足的，
1: 嗯，
0: 所以有的为什么是小孩子哦？我说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1: 嗯，
0: 小孩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嘛，对不对？
1: 嗯，
0: 他很单纯啊，但是他里面有神，
1: 嗯。
0: 所以小孩子才会觉得他们啊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你看到小孩听到小孩子笑你就会跟着笑，
1: 嗯，小孩子的笑声就感觉很自然，
0: 嗯，
1: 对，大人的笑有时候不是笑，可是小孩子笑就是笑，
0: 真的那么纯真的那种，
1: 对，
0: 哇，真的会让你觉得本来你都不会笑了，听到小孩子的笑你就会跟着笑了，
1: 对啊，大人的笑有时候是装出来的或是勉强挤出来的，
0: 嗯，对啊，
1: 对，但是你看那尤其那婴儿的笑都笑得很自然，
0: 对，
1: 就觉得他们笑得很，他是真的开心的笑了，
0: 真的，我就看就是像 YouTube 或是那个 FB 上面，
1: 嗯，
0: 有时候你要会 po 那个婴儿的，
1: 嗯，
0: 然后跟那个动物的，
1: 嗯，
0: 你知道婴儿跟动物的哈，
1: 嗯，
0: 然后他譬如说婴儿就会跟动物互动的嘛，
1: 是
0: 小婴儿跟动物互动的那个影片，就真的很纯真到会觉得你会，嗯，会心的笑，
1: 是
0: 哦，然后那个婴儿的笑声就会觉得哇，每次看到那个我就会觉得我没有那本来没有那么觉得好笑，哎，就这样看了以后就会跟着笑，欸，
1: 是啊，对，你就自然而然的笑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啊，没错，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如果没有提醒，也许有的父母也不知道说孩子在滑的手机，对他将来有什么帮助，或是说他们到底要不要学习去探索一些，从他自己喜好去探索一些东西，他所有滑的手机时间就这样溜走了。
1: 对，其实你说有的父母年轻人可能他也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看现在小孩，我就仔细发现，不管他几岁，他只要懂得看电视开始，他就是很喜欢看手机里你滑放什么，他就喜欢看啊影片啊，是吧？
0: 对，
1: 很小都已经很认真看了，我那三四岁的都会看了。
0: 哎，我觉得有时候一两岁婴儿就会，
1: 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到我儿子说我孙子，他就说他妈妈每次他们都是用什么 ten minutes 啊，几 minutes， 拿你 take turns， 你五个小孩在一起，一个人轮流看，看譬如说五分钟或十分钟，然后轮到别的那个大的就会比较奸诈。他会跟说，我跟你讲啊，什么很好看，你要不要选那个，我觉得那个不错，看了很有趣怎么样，那个小的说 OK OK， 那个其实是大的想看，所以小的选那个他的十分钟他也在旁边也可以看到这样子啊，然后呢到一直到那个 我那个小孙

0: 是啊，他就他妈妈跟他说几点啊、就是晚上譬如说7点以后你才可以看，5点还是7点。
1: 嗯，
0: 他妈妈去我媳妇当护士嘛，他有时候会比较晚回来，他爸爸在家，他就说 Daddy can I watch TV、嗯、他说我可以看电视嘛，他爸爸说不行，妈咪说譬如说妈咪说7点，他就说但是妈咪现在不在啊，他说对啊，所以你不能看。他说嗯，好吧，过一会儿3分钟又来 ，Daddy 就跟他商量，
1: 嗯，
0: 我先看好不好？等一下妈咪开车开到 garage 的时候，嗯、我听到妈咪开 garage， 我就会把电视关掉。
1: 呵呵，
0: 你看他才3岁多、欸，他就会商量，就说如果我现在看，妈咪不会知道我有看。
1: 嗯，
0: 他说他爸爸就故意逗他说可以啊，你看。但是我会告诉妈咪，他就 no。我说后来那他看了没有？他说结果他不敢看，因为我媳妇是虎妈
1: 哦，
0: 他怕他妈妈，不怕爸爸。
1: 对，
0: 爸爸比较不严格，妈妈比较严格，所以他一听到妈妈回来，他会紧张，然后关掉，立刻坐正。我就说，哎、欸，小孩天生他就懂得。你说他是有人教他耍诈吗？也没有。
1: 对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想说那个基督徒、基督耶稣啦，都说，我们人本来就有这种罪性。
0: 嗯，
1: 你看小孩子从小他就学会撒，
0: 就他知道，就是说妈妈说不行的，所以妈妈没看到我可以看。
1: 对，
0: 你不要告诉他就好。
1: 对对对。
0: 可是结果爸爸说我可以让你看，但是我会告诉妈妈，他就哦吓到又不行。这样，他说：“哦，这新小孩真的很厉害。”他说：“这也没有人教他，他就都懂。”
1: 是啊，对啊，好奇怪哈。
0: 对
1: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是黑暗的，
0: 对
1: 那种，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神？
0: 嗯，
1: 很多人如果没有神，就觉得这是一个可行的道路，而且是一个很自然的方法，因为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0: 但是他们也有光明的，譬如说他也会助，就是
1: 扶
0: 小助弱，
1: 对
0: 对
1: 对。
0: 譬如说有一个人欺负了另外一个，他也会去帮忙，
1: 对，
0: 就是说你不能对他这样子，你打他干什么？会骂他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不可以。他还学大人讲，
1: 对啊，有一
0: 对会
1: 正义
0: 感，对，所以我就觉得小孩子真的很也蛮好玩的，
1: 对啊，
0: 对啊，他会也有邪恶的一面，就是心里会产生邪念这样子，然后他会说那个要想吃个饼干，他也是说不能吃，妈妈说不能吃那么多，他说那我就吃一小块就好，妈妈不会看见。他也是会有这种
1: 试探跟引诱，
0: 对，很厉害，
1: 没错，对啊，所以我们的生命都需要不断的被提醒，
0: 对，
1: 然后需要，为什么我们说里面有一个神很重要，
0: 对，
1: 神就是我们仲裁，
0: 对，
1: 哦，对啊，所以时间有多诶
0: 时间到了哈，感谢太感谢礼拜的属堂，
1: 按子西，
0: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

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越过 1.5 度的警钟。在我们气候变迁的编年史里面，今年2026年将会被标记为我们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之年。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的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它正式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名称叫做限制气温超标，英文叫做 Limiting Overshoot。 这个限制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也就是不要让地球的温度继续往上快速的扬升，它其实报告给我们全球宣告了一个很残酷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不幸现实，也就是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的上升幅度就会在最近几年里面正式突破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关键门槛。那这个报告告诉我们说大概已经来不及无法挽回了，那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一两年之内我们就会正式的越过这个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很多次，也就是在我们地球科学界的研究领域里面，很多的研究人员早就发出警告说2015年我们所订立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它的协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个世纪末我们地球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2度的门槛，而且我们努力朝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方向大力迈进。因为超过了摄氏 1.5 度其实对我们地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巴黎气候协定就设定了一个高标准。可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我们就看到全球所有的这个工业化国家它能排放温室气体的这个脚步没有停止，我们全球每一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除了2020年新冠疫情让我们减少了大概有6%， 那除了那一年以外其他年份呢都是在增加，虽然增加的幅度有多有少，不过没有降低过。所以从这个趋势，很多的研究人员其实就警告了，我们地球的温度是守不住摄氏 1.5 度，可能是守不住摄氏2度。这个在过去几年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人员提出，但是联合国从来都没有正面去回应过，他一直强调，特别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在每一次的演讲里面都把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出来，希望大家努力去争取让我们地表的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很可惜那这一次呢联合国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借由这一次的报告限制气温超标，他正式的去宣告说我们过去努力去避免气温不要超过摄氏5度的这个防御战已经正式宣告失败，我们人类历史的下半场将不得不进入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一个气候新常态，也就是我们的气候现在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然后朝2度的方向迈进。那这个报告呢他希望我们虽然冲过头了 over

shoot 过冲了，但是我们希望它很快的会停滞，然后稳定，最后再回头。那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升温的警告讯号其实早在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了以后就开始一直不断的敲响，那现在是响的像擂鼓般的震耳欲聋。那最新的统计数据其实很明确的证实，我们从2015年开始，全球暖化的速度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加速，而且这个加速不是线性的加速，而是它是呈一个指数函数。那研究人员他们在排除了像声音现象、像火山喷发这些自然的波动以后，其实他们发现我们过去十年，就是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全球气温上升的速率已经飙升了每十年会上升摄氏 0.35 度。我们过去是多少呢？我们过去是每十年会低于 0.2 度，那现在呢已经上升到了 0.35 度。所以可以说是1970年代以来，我们地球升温的这个每十年升温幅度的两倍，这是非常快速的，也是非常不自然的。除了这个我们一般做这个气象做地表的这个气候研究的观测值以外，其实最近有研究人员他们利用在加勒比海那边的一个海绵生物化石的海绵，他们可以从化石海绵的这个化学组成去推断当时我们海水的温度。所以利用这个化石里面的海洋记录，研究人员就发现了从这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我们全球暖化它的速率比我们做这个大气我们地表温度的观测所看到的这个速率要快很多啊。也就是说，其实自然界里面生物的这个温度计比我们大气里面所看到这个温度计要快要急啊。所以在这个生物的记录里面早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暖化的速率是非常的快速超过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当头一棒，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地球的升温跟我们人类的放纵使用化石燃料是息息相关的。从巴黎气候协定订立以后到现在为止，我们化石燃料的这个使用的脚步没有停滞，我们排放出去的温室气体没有减少。那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在2015年订立这个协定，没有想到现在才2026年，联合国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失败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守住摄氏 1.5 度的防线。那更可怕的是，我们现在还朝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正在快速的迈进。那这一次这个这个报告里面的一个作者，他也是这个巴黎气候协定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执笔的人他就很明确的说，他说我们今天越过了这个巴黎气候协定摄氏 1.5 度的门槛，但是他还是不承认失败。他说1.5 度还是我们要努力这个达到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越过了，他希望这个只是我们一次这个暖化急速上升的一个过冲现象，也就是他 overshoot

一下子越过去了，但是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大家的努力，然后把它再折返回来，也就是让它越过去，但是不要越太多，然后停止，然后再回头。他这样子的想法都是这个我们现在很多联合国我们的这个气候政策制定者他们一厢情愿的乐观的一面。实际上呢就算是我们现在越过了，然后希望把它折返，把它压回来，这条路其实是非常困难，充满了荆棘，是很不容易的。现在我们全球的升温的齿轮一直不断的向前转，像现在只要每转过 0.1 度啊，我们说每十年它会这个升高 0.35 度，那你升高一度大概就要花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每升高 0.1 度，其实我们全球极端气候给我们带来的致命威胁都会呈几何级数的这种成长幅度来去上升。所以我们人类的生态系统现在已经朝向一个崩溃的深渊更进一步的去接近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讲这个我们现在开始越过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这只是一个数字。那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个数字的背后所带来的意义，就是我们地球的生态的系统正在崩溃之中。当我们越过了这个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以后，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所谓的过冲区，也就是冲出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区域。在这个过冲区之内，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地球生态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等一下会跟听众朋友分享它带来了哪几个很严重的现象。那不管怎么样，那今天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也看得到，研究人员他们就这个估计了，如果说我们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这种化石燃料使用的政策，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个限制不改变的话，我从现在到2100年，我们还有差不多75年左右的时间，已经不到75年了，74年多。那我们全球暖化会达到一个灾难性的程度，也就是我们的升温会接近摄氏3度啊。过去我们说如果不做任何限制，我们可能会达到升温摄氏4度或者5度，甚至于有人估计会6度。那这种情境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可能。但是就算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各国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脚步不像以前那么的放纵，那么的快速，但是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速率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升温三度应该是没有办法避免了。所以在最乐观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的温度只有上升不会下降。那如果全球现在世界各国每一个国家通通都觉醒，然后说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不用化石燃料，我们都用这个再生能源或者其他的低碳能源，就算是在这种最乐观当然也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我们地表还是会升温，只是升温呢会接近摄氏2度到这个世纪末。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所有的国家都不再使用了因为它会造成的社会的动荡政治的这个失去稳定会更可怕所以不管

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气候暖化在这个世纪，第一个它不会停止，第二个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迈过摄氏 1.5 度的门槛，我们估计大概在20年之内，现在是2026年，20年之内就是2046年，20年之内我们大概就会迈过摄

间尺度之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把我们过去所创造的文明秩序开始往这个崩溃的方向去推导下去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所谓人类文明生存的危机。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发布了一份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正式跟全球宣告说我们巴黎气候协定限制我们地球表面的升温不要超过45度的这一个门槛会已经开始，等于是正式要去越过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实。这个越过它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在做这个气候暖化防治的这个战役已经被失败了一个很重要的防线，也就是摄氏 1.5 度的这个防线已经守不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守的是摄氏2度的这个防线。那这个防线能不能守得住呢？从目前地球表面升温的趋势，各国现在采取的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个政策化石燃料的使用，温室气体的排放，那都不乐观。再加上我们现在全球这个战争不断的这个进行战争造成的破坏，带来这个环境的这个影响，还有温室气体的这个增幅，都让我们气候暖化进一步的加剧。

这些事情啊，就给我们整个全球的生态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这个可怕冲击。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地球的这个能量正在大量的失衡，也就是失去了平衡。我们进来的热能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越来越多，能够出去的越来越少。过去我们地球接受太阳辐射的能量，进来多少，出去多少是平衡的。现在呢，进来的多，出去的少，所以留在我们地表的热能越来越多，地表的温度当然就越来越高。那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啊，我们地表的这个失衡的热能可以说是整个翻倍了。现在我们有 90% 啊留在我们被保留在我们地表的这些超额的热能，现在是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有 5% 在我们的地壳，3%在我们的5% 在地壳，5%也差不多在我们的冰冻圈，就是高山冰川两极的冰原。那还有差不多2%左右是在我们的这个大气层里面。所以这就看出来了，我们地球现在这种热量在海洋里面保留的这么多，就让我们全球海洋热浪发生的频率比这个30年前整整增加了3倍以上。这给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过去的3年里面，就是从2023年到2025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全球热带珊瑚礁超过80%正在经历大规模的白化。这个大规模化就是因为海洋温度太高，珊瑚它没有办法正常的生长所导致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地表的这个气温已经上升了超过摄氏1.5度，海洋里面的上升也超过了摄氏1.2度，这是我们珊瑚礁很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临界点。所以当我们地表的这个热能继续累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个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珊瑚礁它没有办法再继续存在，它们的灭绝命运已经是被这个写的我们说板上钉钉一样那么的确凿。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一个不幸这个结果。那更严重的就是当珊瑚礁开始这个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灭绝的话，我们全球的这个渔获量也就会大量的消失。那对于我们全球靠这个海洋渔业来生存的人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累积在我们地表的热能不但是让我们海洋里面的珊瑚礁开始走向灭绝的命运，同时这些热能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我们说凡事都是热胀冷缩，那海洋升温也让海洋不断的膨胀。那在陆上呢，因为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温度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也在不断的消融。一个是海洋的热膨胀，一个是陆地冰川冰原的消融，然后用结果呢，就是让我们的海平面一直不断快速的上升。那现在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在过去的10年里面就是从过去的20年，从2006年到2025年已经倍增了。现在在这个20年时间里面，大概每一年平均我们的全球海平面上升0.4公分。那在这个20世纪以前

它的上升率是低于 0.1 公分的，那后来慢慢变成了这个 0.1 0.2， 现在呢已经超过了 0.4。 那如果这是20年的平均值，如果我们看最近几年的话，大概已经超过 0.6 公分了。所以全球的升温越高，我们的海平面上升的就越快。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做任何的改变，还是这样下去的话，在这个世纪的末了，我们会升温逼近摄氏三度。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全球的冰川的损失至少会超过四分之一以上就不见了。那我们的这个海水的这个上升率，那是非常的可怕。那有人估计呢，大概会上升超过一公尺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海这个临海的这些国家啊，它海靠海的这些低洼地区被海水淹没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那不但是这个海洋膨胀上升得很快，那在高山冰川方面，那就因为这个暖化，高山冰川它的这个冰融冰崩的现象就会越发的可怕。在8月26号的时候，喜马拉雅山发生了可怕的冰崩土石流的灾难，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那这一件冰崩的灾难会随着气候暖化，然后高山的这些冰川加速的溶解，那就会这个造成更多的冰崩冰川这个崩溃的这种危机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尼泊尔这样子的一个血淋淋的这个现象一个不幸的灾难，其实它就是我们未来高山地区这种冰崩发生事件的一个预演，将来会更多。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所有沿海那些岛屿的国家，他们的土地被淹没的越来越多，在高山上面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高山的这个冰川因为冰川崩解形成的这些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那会越来越严重。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去预想到的一个不幸灾难。除了这个以外，它其实还影响到我们全球的水资源还有粮食的安全。我们知道说大气每上升摄氏一度，我们这个大气里面的水含量就会增加 7%。 现在我们上升了摄氏 1.5 度，因此我们整个大气层里面水汽的这个增加量增加了差不多 10%。 这 10% 的这个水蒸气就让我们整个大气里面多了差不多像13000亿吨的水量。这些水量就相当于差不多35个中国大陆三峡水坝满库的那个水量。这些都是我们头顶上面新出来的，我们叫做大气河流。这些大气河流就不断的给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豪大雨。那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最近我们这个在全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些豪雨的灾害，你可以看到一天降下来的雨量是过去一个月才有的，一个礼拜所降下的量可能就是过去半年才会发生的量这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可怕的所谓的豪雨洪涝的这个危机。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现在大气的温度不断的上升，其实我们土壤里面水分的蒸发量也不断的提高。水分的提高就好像我们大气有一个像一个真空吸尘器一样，把我们地球表面土壤里面的水汽就大量的吸到了我们的大气层里面，我们的土壤的水分就越来越少，那我们的土壤就越来越干，

啊，它给我们农业的生产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冲击。那当这个水分不够的时候，农业的产量降低的时候，我们全球粮食的产量也会快速的递减。那有人估计了，就在2050年前，距离我们现在只剩下25年不到，那按照目前我们全球的升温，大气里面水分的这个增加，我们土壤水分的这个减少，我们的粮食生产会降低差不多 14%、这是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地表的温度增温的太快了，所以我们赤道跟两极之间的温差就不断的减小，这温差的减小让我们大气层里面这个大气的流动的速率，那我们说在这个中纬度这些喷射气流，它的流动的速度就一直不断的在递减，然后它的行进也不断的这个蜿蜒，就像一个骑自行车，它的速度很慢，所以这个自行车就会歪歪扭扭的走动一样。那当这个我们的这些大气的喷射气流速度减慢，它的路径变得非常的弯曲的时候，就给我们全球带来非常可怕的气候灾难。这个气候灾难一个最重要的冲击，就是影响到我们全球非常重要的粮食生产区。我们全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粮食的生产区，像美国中西部的玉米带，像我们中国大陆的华北平原，像印度它的这个旁遮普这个地区，还有就是像东欧那个黑海那个地方的这些生产地带，这都是我们全球粮食生产最主要的地区。但是它就会因为我们大气这些喷射气流的减缓，它们就会开始产生很可怕的高温还有干旱。这种高温跟干旱会同步发生，这种同步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里面，有人把它形成说就像是我们全球很重要的这个面包篮子同步这个破洞一样，里面的面包流失了，我们的粮食大幅度的减少了，它会摧毁我们整个粮食的全球粮食的这些生产贸易调节的这个机制，因此将来就会引发灾难性的通膨饥荒。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将来有更多的难民潮，然后让我们地球有发生更多的政治的动荡现象。那这个就是我们升温了 1.5 度以后我们现在所看到将会造成的一个全球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只是冲击到了那些脆弱性的国家那些比较弱小的国家，其实对于这些已开发的国家，像欧美，像这些像澳洲日本这些比较开发好的国家，一样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看到今年北半球的夏天在欧洲在北美还有在我们的这个东亚，而当然这个南亚就更不用说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极端的热浪所造成数以万计的这种超额的死亡现象，那你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升温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这个可怕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说地球迈过了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我们发生了所谓的地球气温过冲的现象。这个过冲的现象它正在凌迟

我们全球文明的生存，它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切肤之痛，这是我们现在要去极力避免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这个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大家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越过 1.5 度的警钟。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提到了，在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所公布的限制气温超标的报告首度揭露了我们这个地球升温已经开始越过摄氏 1.5 度的不幸现实。那这件事情给我们全球生态环境，我们人类的生存带来无可这个回避的一些可怕冲击。在这样子的一个强大的冲击之下，其实对我们全球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来说它其实这个影响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现在我们地表的这个温度已经快速的越过了巴黎气候协定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这个门槛，那它其实是一个很无情的指针。它不但是一个无情的指针，它也狠狠的揭露了我们全球现在寄存的这种社会还有经济不平等的这种现象，那被这个现被我们这个超过 1.5 度这个事件撕裂的就更深了。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候暖化都是由高排放高消费的这些已开发国家在过去100多年以来他们所累积的这些我们说历史碳债所造成的，他们是这个始作俑者。可是当地表升温而且迈过了摄氏 1.5 度以后，它造成的这个冲击的第一波洪流受伤最重的却是那个在过去历史上碳排放最少国家的国力最弱适应能力最差的弱小国家南方国家身上。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这些全球的这些岛屿国家若

势国家，他们正在遭受非对称性的气候伤害。那从1970年以来，这些小岛屿跟这个气候最弱势的国家，他们因为极端天气所带来的灾害，他们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1500多亿美元了。这些1500多亿美元对这些弱势的国家来说，已经远远超过他自己能够承担的这个经济总量。那很多这个小岛屿国家，那大概超过70%，他们为了要去应付这些气候灾难，他们国家所背负的债务已经突破了他们的 GDP 的40%，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重担。所以每一次的风灾，每一次的豪雨，每一次的地震都让这些国家他们不得不去应付，然后借钱，用很高的利率去发行他们的主权债券，来应付这些灾难。那应付了这个灾难，他们必须要去举债，那举债就让他们国家在这个全球的经济平等会下降，他们一下降，他们能够借到的钱就更少，下一次的灾害来，他们就没有能力再去应付，然后他们受到的伤害就一直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地表温度上升过头了，那受到的影响其实是那些最弱势最不幸的国家去承受。像这一次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的灾难，那受伤最重的一个是中国大陆，另外一个就是尼泊尔。对中国大陆来说，它还有能力去承担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灾难所造成的冲击，但是对尼泊尔来说，它所受到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沉重了，几乎没有办法让它去承担。所以尼泊尔就要求这个联合国有一个损失跟损害基金，必须要给他提供资源，提供融资，让他去面对这一次喜马拉雅山冰崩土石流所给他们带来的冲击跟损失。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尼泊尔，所有其他弱势的国家、岛屿的国家，在未来因为我们地表升温这么的快，我们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气候灾难，但是在目前全球的这种政治环境之下可能也是一个难以去解决的。那接下来跟你谈一下，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的报告，也就是限制我们气温超标的这个报告里面，他提出来了一个他觉得是很重要的解方，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三重的气候治理的战略。那这个报告里面他们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由于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上升超过了摄氏1.5度，整个我们全球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让我们的游戏规则开始改变。我们现在全球正在推动的这种气候治理的这种政策是渐进式的，他说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我们这么快速的气候暖化的这种升温现实。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全球的气候治理要开始朝一个三种的战略开始努力的去推进。这三种的战略主要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现在越过

气候 1.5 度的这种快速升温的过冲，不要超越的太多。它虽然超过了，但是希望它不要超过太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限制这个超标的幅度，限制它超标的时间，同时还要强迫它超标的幅度要开始回头折返，也就是全球还要慢慢的降温下去。他说我们怎么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呢？那他就提出来了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第一个战略，我们化石燃料要加速的淘汰，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要加倍的扩张。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在不断强调，巴黎气候协定也一直不断推动的。很可惜我们的这个化石燃料还在这个不断的增长，我们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的迟缓。这是第一个他提出来的战略，可是呢目前的现况却让我们非常的不乐观。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严连控制短寿命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这个甲烷的控制，他说一定要这个大量的限制。那甲烷呢，它是一个寿命很短的温室这个气体，可是它的温室效应非常的强大，它以这个短周期来说，它几乎是二氧化碳的80倍。因此呢，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限制甲烷的排放，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地球的温度把它降下来。我们现在升温了摄氏 1.5 度，其中有三分之一，就差不多是 0.5 度，是由甲烷这个温室气体所贡献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很快的控制甲烷，它的寿命又很短，就很快的就会从我们大气层里面把它的浓度大幅度的降低，那就会让我们全球升温的幅度能够大幅度的减缓。这是一个最立竿见影的一个手段。那可惜这种手段呢，需要让我们现在化石燃料开采的过程做严格的管制，然后我们这个监测甲烷的排放要更全面更周详。那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设出来的这第二个战略，其实他的推动我们过去已经知道说我们在努力推动了很久，不过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成效。所以他再提出来这个第二个这种战略，其实成效也是很难去这个乐观期待的。那第三个他就提到了要保护我们地球的气候盟友，要审慎的去推动我们地球的所谓的碳捕捉碳封存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地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森林海洋，我们的生态环境，它是我们地球上非常重要的吸收碳的这个储藏库，我们叫做碳库。那它呀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气候盟友，所以联合国就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大幅度的停止对于天然森林的砍伐，要保护我们的深海，我们的海岸地带这些很关键的生态系统。那一方面就让他们能够发挥吸碳的功能，那第二个他说我们要继续推动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减碳吸碳，还有把这个碳这个收起来然后存在我们地壳里面的这种吸碳的这种技术，也就是碳清除的这种技术。那这种技术呢很重要，但是它能够发挥的功能也还是很有限。那更可怕的是当我们这个推动说二氧化碳清除的这种技术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技术，为什么我们还要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带来了一个负面的这个效果。
因此这件工作呢

他告诉我们说，联合国提出来，可是他能够承担的效果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从联合国提出来的这个解方看起来，未来我们要期待说，我们全球的升温能够得到抑制，我们的温室气体的含量能够大幅度的被这个压低，甚至于将来透过我们的这种吸碳的技术，然后把它降低。那目前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所以从联合国的这个报告，我们只看到一个现象。第一个全球升温现在是没有办法抑制，它正在快速的往上扬。第二个，现有全球这个气候治理的这些工作到目前为止都是成效不彰。联合国所提出来的这些三重战略其实过去都已经在推动，那我们也很难期待它还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因此气候暖化其实这个脚步已经没有办法挡下来了。未来升温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各国我们要采取的这个最重要的措施，当然减碳这个还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升温的过程里面，全球极端天气所带来的冲击只有越来越高越来越强。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调适的工作。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一个气候敏感度非常高，那对于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们的脆弱性也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全球面对气候暖化这个战役里面，我们这个台湾其实是没有这个后退的余地。减碳我们还是要做，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基础建设、我们自然生态的保育要通通做到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全域性的一个决战。那这个就需要我们国家抛弃过去那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这种渐进式思维，要用更不一样的方式从我们的农业、从我们的水资源从我们的海岸防御以及我们整个这个基础建设我们的这种高解析度的防御模型去着手让我们面对这种极端天气的冲击，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可以安全的存活下去。所以面对气候暖化，现在已经越过了摄氏 1.5 度这一个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历史宿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不作为，相反的，这其实是我们全人类以及我们台湾未来的必须要去承受的一个宿命。而这个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没有办法继续拖延下去了，在我们这一代，在我们的下一代就要开始全力的去推动。这可以说是我们地球的一个生死的分水岭的时刻。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继续的把它搁置，不管是再痛苦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打这一场硬仗。尤其是我们台湾，我们可以说是未来所带来的冲击像海啸一样的这个危险，我们每一步都要好好的用勇气，用我们手上有限的这个资源，然后用超越我们这种现在短期政治这个眼光的这种超越它的这种这个高度去面对摄氏越过 1.5 度的这个

可怕浪潮。我们台湾真的是没有置身事外的特权，我们只能够起而行啊，在这个可怕的暖化浪潮里面，用很任性还有不怕的这种决心，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保住一个还可以居住，而且我们还可以保住尊严的生存未来。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跟您的分享，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好好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不要让我们的地表温度升温太多。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d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哎，我们好久不见了，前几集的这个娱乐来了一个同学会系列，从国中同学开始。国中，奇怪，我怎么没找小学同学呢？我这也有点纳闷，因为小学的时候大家大概都还在唱音乐课本上的歌曲，还比较不会在一起唱点流行歌曲，所以从国中同学开始，历经了高中同学，今天终于要走到大学了。今天呢，这个娱乐在节目里面找到我在大学里面最好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那我要怎么介绍他呢？因为他这个有一个别名叫高飞，对，就是那个高飞狗，大家也可以叫他高飞，可是以前我们都叫他打币的，因为他去学法文，就我们去发现那个法文的 David 叫做打币的，所以我们也叫他 David。 所以今天呢，就是由这个 David 高飞打币的来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听众朋友问好吧。
3: 你好，大家好，我是高飞。
2: 好吧，他是可见他喜欢，他习惯别人叫他高飞，我们就叫他高飞好了。对，我们拼两个字的嘛，我娱乐你高飞啊。
3: 高飞娱乐。
2: 高飞娱乐还蛮配的。

0: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1: 大学怎么认识？应该是我，看到
0: 我们是同班啦。
1: 同班，可是就看到女生嘛。
0: 对，就很爱闹。
1: 对啊，比较好聊，
0: 比较好聊，
1: 比较好聊，能接受男生在无厘头的那边怎么讲，算作怪。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有试过跟别的女生聊过天，
0: 就没那么好聊，对不对？
1: 没那么好聊，有距离感。
0: 对，因为我从国中就念那个男女合校，
1: 真好，
0: 就男女合班，嗯，所以我跟男生都处得不错。
1: 我是没办法，到现在都还没办法。
0: 你是说跟男生还跟女生？
1: 跟女生。
0: 哦，那你跟我不错啊，嗯，我们大学超好的，欸。
1: 其实自从大学离开大学以后。工作这么多年，然后再来退休开始混，算是一般社团。
0: 嗯嗯嗯，哎，欸，你太早退休了吧？大家听到他退休，以为他已经65岁。
1: 我40岁退休，到现在要10年。
0: 你看，强者强人，可以40岁就退休。
1: 然后也比较好混的，我反而。妈妈团体很好混，
0: 会把你当儿子，
1: 我把我们当小朋友。
0: 嗯，
1: 不管他再年轻，只要碰到我们这些老单身，然后很幼稚的老单身，他会觉得说
0: 看得出来，
1: 然后他们就会，我们就会受到很多的照顾。
0: 嗯，
1: 然后如果是他们小孩大一点的话，然后反而变成我的玩伴。
0: 对啊，我看你应该在妈妈团体也很吃得开。
1: 是比较好混的，
0: 啊。嗯，
1: 然后可是在单身女孩子那边的话，比较好混的大概比较好聊，然后给个眼神，给个动作就知道是。
0: 就很有默契就
1: 对。
0: 对，
1: 很有默契的，我目前为止只有你。
0: 真的齁，嗯。我也相信，因为我记得以前大学的时候他实在好夸张，他跟我玩得太凶了，然后都会引起别人的侧目。
1: 啊，对对对。他们都以为说，欸，你为什么你自己的女朋友不跟他玩，跑去跟别的女生玩。
0: 对对对。
1: 那
0: 可是那时候，但是你女友是我好友，所以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1: 嗯 ,X。
0: 对对，当然是 X 啊。都多少年了，拜托。
1: 嗯，多少年了，快20年，
0: 二十年了，
1: 快20年，
0: 二十年，
1: 快20年，我快20年。
0: 对啊，你前女友我到现在还有联络哦。
1: 那个美女一个，美女一个。
0: 是啊，是啊，到现在也还是美女。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念的大学还蛮特别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要规定住校的。
1: 这个倒是蛮稀，
0: 这个很稀奇，对不对？
1: 真的，
0: 因为大学大家都会觉得，那，啊，念大学了应该是很自由自在。然后不会被束缚这样子，
1: 可是他才是一个我后来过了40岁，然后离开了工作以后，后来才想想，这才是一个该有的标准。
0: 真的哈，
1: 哦，对，
0: 你会怀念吗？以前的住宿生活？
1: 我会。他住宿生活还好，我是觉得他的基本精神，后来让我觉得蛮敬佩，蛮讶异的。
0: 真的，哦，你觉得有对你有什么影响？
1: 他是个大学，是属于一个专业的学校，他并不是一个普世的学校。
0: 对，他是一个基督教大学。
1: 他是在台湾带出另外一个该有大学水准的地方。
0: 嗯，哦，评价很高哎，欸，
1: 真的。你会用他，因为他是以基督教为主嘛，
0: 对对，
1: 所以他
0: 有个核心价值，
1: 他有个核心价值，嗯，然后在核心价值里面再培养专业的人才。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学姐很厉害。
0: 嗯，怎么
1: 哈利波特是他翻的。
0: 哦，好厉害哦。
1: 而且他还不是英文系。
0: 真的，
1: 如果记得他不是英文系，他
0: 那么强。
1: 对，
0: 可是我们学校是以英文著称的。
1: 对，然后他让我觉得一般的大学来讲，他们人才很优秀。
0: 嗯嗯嗯，
1: 教授很优秀。
0: 嗯嗯，而且很多都是外国人，外籍老师。
1: 我们是外籍老师，
0: 我们是
1: 比较占这个的优势，嗯，可是并没有，学生并没有去截取他该有的优势。
0: 嗯，
1: 这蛮可惜。
0: 对对，有点可惜。
1: 我是说我自己。
0: 你还有说我吧。
1: 然后可是

0: 可是它带给一个核心价值真的很重要。那除了当然以宗教信仰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最方便亲近主的地方，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让你知道说你不需要像说什么 lost 那个迷途羔羊的这种感觉，
1: 不会迷失，
0: 对，不会迷失，然后你就很基本的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去成长，然后去增加你的专业。
1: 对，其实如果不仔细讲，听众朋友可能不晓得，就是我们学校是它是第一个规定住校，每天还有门禁时间，我记得是十点，是不是？就是晚祷之后9:40会
0: 十点
1: 可以放出来，
0: 对，
1: 再做一点就是买东西啊。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女生不能出校门嘛，
0: 对，
1: 我们6点就要收那个外出证，
0: 对对，
1: 对不对？我们还有外出证，你看，就是你没课的时候，你还要拿个外出证，然后还要放在门房里面，然后6点一定要回来嘛。
0: 没有了，那个这其实现在讲这种是那个时代的东西。
1: 对啊，
0: 产物那个我们当然
1: 现在已经没有这件事情。
0: 对啊，可是反过来想，你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专制的东西，法西斯的玩意。
1: 可是我现在还有点怀念呢，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学校里，所以大家寝室的那个大家感情还不错。
0: 就有一好没两好，那
1: 也会容易冲突啊。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
1: 因为每天住在一起，
0: 其实。所以我在说那时候对我来讲，我是觉得他那是该有的东西，因为你那时候该是你培养你专业的时候，
1: 对，
0: 你要真，因为你下一步不是升学，
1: 是
0: 很多
1: 就业，
0: 很多人都是就业，然后那时候你武装你自己的时候，结果你那时候还在玩的时候，
1: 对，可是我们也还是在玩呢。
0: 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
1: 你很认真吗？你不要骗我。
0: 我那时候蛮认真的，
1: 真的。
0: 我那时候，
1: 但是你有认真帮我写作业是真的。
0: 我那时候为了赶上你们的进度，因为我是当完兵才去读的嘛。
1: 对对对对。
0: 我要赶上你们的进度，其实我是每天2点前我是不敢睡觉的。
1: 真的哦？我不知道你那么认真呢。
0: 我2点前我是不敢睡觉，
1: 因为你每天都骑车带我出去玩。
0: 那下午时光嘛，那当然是，而且也。20几岁的年轻人有爱玩心还是比较重，可是到了晚上，你的我本身就有忧郁那个忧郁症
1: 哦，是哦，
0: 所以我不大敢睡觉，然后我一定要把书读完，然后把明天可能准备要读的篇章或者是考试，我都要重新看一遍，我才敢睡觉。
1: 真的，
0: 大概就是每天大概就是2点准，我不敢太早，提早也得1点以后，所以那时候我。
1: 你现在不讲我不知道哎。
0: 那时候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听爵士乐。
1: 哦，
0: 台北爱乐林晨他有放爵士乐，我那时候也养成一个习惯听爵士乐。然后后来，可是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以我要赶上你每天这么辛苦，也勉强及格。
1: 我真的不知道你那么认真哎。
0: 人都有很多很多面的嘛。
1: 对啊，
0: 对啊，
1: 因为我现在原来才知道我是损友，我到今天才知道。
0: 我其实我也蛮羡慕你们的，有时候读一读，然后看一看就可以睡觉。
1: 哪有？我就只是很潇洒而已啊。
0: 至少你可以，你考得过嘛？
1: 对啊，就是考得
0: 过而已。对啊，其实现在，而且他也。他对我的另外一个好处，除了我的英文基本，至少能说人家算也要蛮辛苦，连老外都蛮辛苦的，要听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可是他至少让我基本的，对啊，基本功已经有了。然后后来就是那种研究的心也会比较有一点，因为其实我是没资格读，真的没资格读大学的人。
1: 真的吗？
0: 我有很，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学联考比较
0: 难。不是，我有很严重的阅读选择
1: 阅读障碍吗？
0: 那不能，还没有到障碍，我选择性阅读的困难。
1: OK。
0: 那像你刚刚给我看的那张，说实在，我会在瞄我想看的东西。
1: 哦，就是你会自己
0: 我
1: 会选择
0: 我
1: 想
0: 看
1: 的，
0: 想
1: 看
0: 的
1: 跟你不想看，
0: 我
1: 自我意识比较强。
0: 不知道这个，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因为它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我就不会去
1: 管它。
0: 对，

0: 可是如果它影响到我的生活，嗯，在大学时候的养成，我就会去，我现在反而会去研究，
1: 嗯，
0: 我会觉得说，嗯，既然那件事情是我该懂的，
1: 嗯，
0: 就像昨天我跟朋友聊天聊一聊，我就觉得说你要减肥然后生酮，那我就反问他，哎，小姐，生酮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真的
1: 应该他不知道，
0: 他跟我讲这是个很科学的，他很认真，他真的很认真，这是个很科学的事情。然后我看了一下，我说哦，然后因为他有点生气，因为我的，嗯，我想说你，他已经在生酮减肥，然后我在反问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答我，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嗯，所以他很生气的跟我讲这是很科学的事情。OK OK OK OK， 然后可是我做了那就像比如说人家说我英文很好，其实我没英文，我英文其实单字懂得搞不好比高中生还要少，可是我多了人家一件事情。
1: 你敢讲
0: 不是，敢讲的时代已经过了。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情，现在是必须讲，因为某个程度我也算是一家老板，
1: 嗯，
0: 该出嘴的时候你还是得该讲话，嗯，可是年纪大了还有一个好处，该闭嘴的时候要闭嘴，
1: 也要懂得闭嘴就对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多做了一件事情，我会查资料，我会翻字典，
1: 嗯，
0: 所以人家以为英文我英文好，没有，嗯，我只是翻得比你快一点。
1: 我觉得你也是勤劳啦，因为我就像我还真没想到，原来你在大学时候这么认真，我都一天到晚都call你出来吃喝玩
0: 乐。嗯，某个程度来讲的话，客家精神吧。
1: 哦，欸，我觉得奇怪，我明明觉得自己跟你很熟，怎么到今天才觉得好像，
0: 没有啦，
1: 听到一些我以前没听过的东西。
0: 嗯，这也是年纪增长了以后，
1: 嗯，
0: 然后虚长人，你通常会建议说真的多说无益，可是多看真的 很有帮助，你多看多听，有时候这个源头其实是不好的。
1: 嗯，
0: 在商场上面你要跟人家多看多听，然后你要知道人家的缺点和弱点在哪，嗯，这个是那 quick 那不好的事情，啊，可是你交朋友的时候其实它是个很基本的礼貌。
1: 嗯，
0: 因为人家到底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出来，
1: 你总是要 catch 得到嘛。
0: 对啊，你要当他的，你要跟一个人交往，你要他适不适合，
1: 嗯，
0: 他好不好你要先知道。
1: 对，
0: 那如果他今天是一个好朋友，可是我一直在大放厥词，那搞不好人家先害怕。可是他是个好人啊，
1: 嗯，
0: 那你就是不是就丧失一个机会。然后今天他是个坏人，可是他可能真的饱读经书的，
1: 嗯，
0: 可是他是个坏人，
1: 嗯，
0: 可是我们就很
1: 那也没用啊，
0: 我们会，可是我们没有得到这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迷失。
1: 嗯，
0: 哇，
1: 嗯，
0: 这个人对不对？又帅，然后又有钱，然后又大方，可是他放出他讯息的，他是个，比如说会背后说坏话，
1: 嗯，
0: 或者是
1: 人品不好，
0: 人品不好，或者是男女关系不好，
1: 嗯，
0: 可是你要不跟他做朋友？但是你的自己的抉择，可是你要先发现，
1: 嗯，
0: 你要跟他做朋友也没关系，
1: 嗯，
0: 其实即使是你要当他的女朋友都无所谓，可是你要先知道他什么样的人。
1: 对啊，
0: 那我就是后来就养成这种习惯，
1: 嗯，
0: 然后，
1: 那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会跟我做朋友应该我还不错吧。
0: 嗯，这个问题我还倒还没想过。
1: 你还真的想嘞？
0: 我也想
1: 先休息一下。

0: 欸，这齐秦的《不必勉强》是你爱的歌？
1: 嗯，算是
0: 以前常听的，
1: 所以也算 常唱的。
0: 常唱。
1: 高中的时候，那种你知道那种少年的心。
0: 哎、欸，我发现男生听的歌跟女生真的不一样，
1: 差很多，
0: 差很多。
1: 然后我个人又因为我忧郁症嘛，所以我还蛮喜欢蓝调。
0: 哦，
1: 小时候
0: 你又听爵士？
1: 那爵士是这大学小时候最常听的那首那种美国黑人的那种圣歌
0: 哦，
1: 那 Happy Day。
0: 哦，
1: 他那首歌让我就
0: 哇，你小时候听的歌
1: 蛮奇怪的，
0: 蛮有水准的。我记得我们以前呢、啊，那个就是晚祷后不是都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去买宵夜嘛。
1: 嗯、哦，对。
0: 然后我们学校里面有一家钉子户。
1: 那个阿扣娘
0: 黑店，
1: 对，阿扣娘
0: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学校宿舍，我们宿舍里面学校开的的那个算是便利商店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叫白店。然后那个钉子户不搬走，就是在学校里面的那一家，然后他也卖泡面啊，卖三明治啊这些的，
1: 他的花样比较多。
0: 对，

0: 然后我们都叫他黑店。
1: 黑店，对。
0: 然后你要是去买东西跟阿空娘讲黑店，他就很生气。
1: 因为那其实那阿空娘 这三个字的创始人我还认识。
0: 是真的哦、嗯、是我们学姐学长还是
1: 学姐
0: 学姐哦。
1: 对啊，音乐系的。
0: 啊，是哦。
1: 对啊，然后还住我家。
0: 为什么？
1: 那个人就是我姐姐。
0: 啊，真的啊。
1: 对。
0: 那是你姐娶的哦。你姐是我们的学姐。
1: 音乐系的。
0: 真的。哎、欸、为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有提过了，因为不重要嘛。
0: 我竟然不知道你姐是我们学姐。
1: 嗯。
0: 你姐比你大几岁啊？我没遇到她吧。
1: 大六岁，她属蛇。
0: 哦，
1: 大六岁。
0: 没遇到。
1: 没遇到，没遇到。他遇到那个谁啊？
0: 张信哲吗？
1: 张信哲，
0: 真的，
1: 真的，真的。
0: 张信哲好像没有念完，对不对？
1: 没念完，嗯、可是他遇到张信哲。
0: 哦，张信哲不是英文系的吧？
1: 他是英文系，
0: 他是英文系，
1: 他是英文系，可是好像喜欢音乐系女生多、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感觉上他好像混在那边混的比较好。
0: 哦，所以跟音乐系的女生算熟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很好玩，就是竟然学校中有一户不愿意搬走，他就在学校里面开店赚我们学生的钱。
1: 嗯，你学生钱好赚。
0: 真的好赚，因为我们不能出去啊，我们被关在里面，
1: 其实
0: 一定会去消费的、啊。
1: 其实即使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观念有时候真的是小朋友花都是花父母的钱，
0: 那是一定的，不然要花谁的、
1: 啊、然后其实我最印象最深的不是我们学校的，反而是淡江大学和文化大学，
0: 他们比较自由，
1: 他们
0: 外面花的钱应该比我们多很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他们还在那边租房子，不是有一条淡江那边有一条叫做什么同居街还是什么的，
1: 嗯，好，对
0: 之类的。
1: 我去那边晃过，
0: 我也去晃过啊。
1: 然后可是我是觉得我现在在过去我会觉得是说你们吃的比我现在还好。
0: 对啊，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啊，花父母的钱不会觉得心疼。
1: 嗯，父母蛮辛苦的。
0: 那当然。
1: 那我现在看到车友的
0: 也有花父母钱的在玩车的
1: 啊他们是更辛苦。那我玩车最重要的就是那两条轮子。
0: 对啊，因为听众可能不知道高飞呢，先玩重机，然后现在又在玩越野车，每天都在，我每天看他脸书都在那山上冲来冲去的。那种我们一看就觉得不可能上去的路，他们在那边冲啊冲冲。
1: 嗯，玩越野车是一种精神，其实我们不是在玩什么车子什么。
0: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
1: No, never say give up。
0: 哦，
1: 你就不能、
0: 哦、很有道理耶，
1: 你不能放弃，因为我可以帮你，可是 你不能放弃。
0: 对，因为你们你看我看你们都是在那种山坡，可能还有树竹林间，就在那边就是往，而且是斜坡，很斜，要往上
1: 骑，人都站不住的地方，你要把车子骑上去。
0: 对啊，
1: 然后你不能，其实
0: 所以那是一种意志力，对不对？
1: 那我还意志力还没有，我意志力还蛮薄弱的。可是基本上来讲啦，跟生活的一种感受蛮接近的。嗯，我常跟人家讲是说，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0: 嗯。
1: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能快乐？你的快乐的时间，绝对是你痛苦的时间的可能百分之几千分之几，
0: 嗯，
1: 你的痛苦的时间冲的比较长，
0: 嗯，
1: 所以你不痛，你不会觉得你活着，
0: 嗯，
1: 在山里面其实是个很痛苦的事情。
0: 我看你们好像玩的蛮开心，就旁观者是这样。
1: 其实我们也这真的很开心。那我为什么会说它是痛苦？你看到那个坡，然后你就会先，你不要鲁莽，因为会受伤。
0: 对。
1: 你要先走上去看一下。
0: 哦，还要先勘察。
1: 对，勘察一下这个地，不然旁边一个石头或一棵树，它肯定让你断手断脚或断肋骨。
0: 哎呦，
1: 嗯，那蛮危险。
0: 真的耶。
1: 你要先去看，可是问题来了，你爬上去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
0: 因为很难爬。
1: 这个坡怎么那么陡？然后轮到你。

0: 的时候你就开始痛苦了，我的油门要转多大，我要冲多久，我要在哪边要放弃冲冲，或者是这是个很痛苦的，
1: 真的耶，
0: 真的啊，
1: 所以真的是在这真的是一种精神锻炼，你的一种意志力判断力
0: 也有吧。然后我是觉得其实骑越野车来讲，像骑重机在马路上跑，就是就找到弯道，大家就常说找到弯道，骑越野车不表示你就能到，
1: 对，
0: 然后我就是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尝试以后发现嗯，但是真的不是说我想再讲
1: 天哪，
0: 然后
1: 欸，我觉得这几年毕业那么多年，已经快二十年，
0: 快二十年，
1: 你怎么变成哲学家了？
0: 哦，没有，这种生活经验嘛。然后你会看到的是说，年轻人很容易放弃。
1: 嗯，
0: 他们的体力技术比你好。
1: 对，因为他们赢的就是在年轻嘛。
0: 对，他们体力真的很好，
1: 体力真的好，
0: 然后技术学一下就会。你想老半天，然后还想说。离合器要放多少，然后冲上去的时候要怎么弹离合器，办离合器，然后身体要怎么做姿势，那个很重要，那个
1: 就是你姿势不对也会让你
0: 会翻车，
1: 翻，哎呦，会到翻车，
0: 然后车子，然后你要翻车还要学你要跳哪边
1: 要往哪边跳，
0: 没有哪边跳你才不会被车压到，
1: 对，那个压到也不得了，
0: 压到还好啦，就最多在130公斤啦，
1: 天哪，
0: 然后轻的话大概就我像我现在的车是108公斤，
1: 那也很重耶，拜托，
0: 那还好啦，那顶多就是骨头挫伤啦，裂伤那种是还好，
1: 什么还好，
0: 撞到石头
1: 想到我就痛死了，
0: 没有撞到石头或者脚翻折，就是装备穿不够那种你看到，我是还目前为止还没亲眼看到，只看到照片，脚转九十度，脚踝转九十度，
1: 转九十度就断了，
0: 手指头转，手指头跟你的手臂粘在一起，
1: 哎呦，
0: 我没看过亲眼，我只看过照片，也是很痛，
1: 真的啊，好恐怖哦。
0: 可是这种 endure 的 spirit， 他们明天还硬。Endure 就是一种硬耐力，那种 spirit， 他那种精神，下次他们还在出现，
1: 他们还是来
0: ，
1: 哇塞，这也是一种运动加精神啊，也是一种啊。
0: 其实太高尚了，只是爱玩而已。
1: 玩这个代价还蛮大的，对吧？
0: 金钱、体力，然后还有单身汉，好，我们这种单身汉是没什么问题。他们老婆小孩的
1: 有老有小的，
0: 那种顾虑就真的是蛮多的。前两天在跟一个朋友聊，他不敢跟我们跑，他觉得说我们的会让他造成身体上的伤害，然后还会造成他更严重的心理上的障碍。
1: 哦，是哦，
0: 对，然后也是了。说实在，我没办法反驳他，完全没有办法反驳他。
1: 那你玩这个对你就是自己除了你的身体锻炼以外，就在你的人生观上面是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0: 有，我更会学习到妥协的艺术。
1: 哦，哇，讲的我真的觉得你变成了学家
0: 没有，你要妥协大自然给你的障碍，
1: 真的，
0: 你要怎么样去妥协，你要妥协你车子的能力足与不足，能力足的时候你要妥协你自己的不足，车子不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妥协它不足，然后让你能成功，然后再来就比较复杂，就是你的车友你要怎么样妥协它各种不同的反应，
1: 而且你们还要需要互相帮忙，对不对？
0: 那如果他不帮你呢？
1: 对啊，会这样子吗？
0: 会啊，
1: 真的。
0: 那你这么，我现在我也会啊，
1: 怎么那么坏？
0: 人的，所以人是最复杂的，因为我不是不帮你，我是算蛮势利的了，可是你要有回馈给我，你如果你想上我帮你，如果你不想上，说实在我扶不起的阿斗干嘛帮你？
1: 所以你们真的很认真的在看待这项运动，
0: 所以你要去妥协你的，连你的

0: 你有这次出去玩的我们叫做车友，你要去妥协他，他哪些人愿意哪些人不愿意。
1: 嗯，
0: 对啊，那你今天的说他比较愚钝，那愚钝的话我多帮你搬两次，其实你有点年纪了你也搬不了几次啊。
1: 就是先天的限制，
0: 有时候你自己的车你都搬不动了。对啊，那你就必须要去妥协这件事情，这个环境，这一次的旅行，比如说也有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一出发我就翻车啊。
1: 哦，哎呦，
0: 对啊，撞到一根树我就翻了，然后我就要去妥协这一次，我今天状况真的不好，然后我等一下一定会继续翻车，那我要怎么样去小心？小心不是小心我不要受伤，我不要什么车损，那个车损一定会，可是那是你的事嘛，可是你不能让人家怎么了，娱乐你又翻车我又要搬你，这是平路呢。你懂意思吗？因为我搬三次五次，
1: 对，
0: 我就没力气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因为车也很重，
0: 对啊，然后如果多一个人帮你也不会超过十次，大家也都没力，因为他也要 搬他自己的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这个妥协的艺术我是觉得是说有时候还真的蛮有意思、
1: 真的耶，
0: 你必须要去好好思考这个，
1: 真的真的，哇塞，我还真没想到骑个车还可以这样子，妥协的艺术讲得真好。
0: 有了，其实比较讲说你讲的意志力的话是骑重型机车，可是现在是不允许的嘛。重型机车这是个很烂很坏很不好的观念，就是我不超速我干嘛骑重机、
1: 哦、因为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环境能骑重机的地方并不多，
0: 真的不多，
1: 对不对？
0: 真的不多，
1: 因为台湾小嘛，可是你骑重机就是速度啊，它就跟汽车，它的速度可以跟汽车一样快。
0: 现在比较诟病的就是山路沙湾，那个大家都在讲这山路沙湾一直在出事情，可是他们没有受过好的训练以后，然后就造成社会负担、家庭负担。
1: 对啊，所以其实骑重机也是要很小心啊，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真的齁。现在回头来我就想到说，那个我们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也不是很奇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像男生不能去女生宿舍，女生不能到男生宿舍
0: 嘛，是，
1: 对不对？可是有一天会开放
0: 啊，对对对对，校庆
1: 校庆那一天，
0: 对对，
1: 而且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好好玩哦，就是我们还要把那个寝室布置
0: 啊，对对对，
1: 有人布置成鬼屋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可以去，就很好奇那一天就是开放男女双方可以到对方的宿舍去。
0: 他是一个很奥妙的事情，因为他是可以盈利的。
1: 哦，可以吗？我怎么不记得？
0: 他进你的房间是可以
1: 收费啊？
0: 可以收费的。
1: 是啊，我怎么不记得？
0: 因为他那天不管是各个摊位，或者是你房间有什么特别 special 的，对不对？
1: 哦，因为我们等于
0: 是
1: 有
0: 圆游
1: 会啦，
0: 我们对，他是盈利，他是可以收费的。其实学校他其实他错误，怎么这也不是一个 mistake， 他是一个
1: 就是有趣味吧。
0: 他是一个想办一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可是其实学生那时候最重要最其实是个好奇。
1: 对，好奇好奇，
0: 男生宿舍长什么样，有多自由。
1: 后来我们去以后觉得，哦，男生宿舍不但人一间人数少，而且设备都比我们好。
0: 对，比较新啊。
1: 对啊，
0: 比较新，真的比较新。
1: 女生真的好可怜哦，
0: 女生
1: 八个十个人挤一间。
0: 而且可是换个角度想，你们在宿舍里面的设备
1: 没有你们好啊，
0: 可是它是古董。
1: 哇塞，你真的你人生观也实在是太正向了吧。
0: 没有，他那些东西你要想想看，他
1: 是古董没错，
0: 而且可能都超过二十年。
1: 天哪，哎，你这你确定你有忧郁症吗？思想也太正面了吧。
0: 没有，汽车有好处，汽车还有爬山。
1: 真的太正面了。我还记得有一个好玩的，就是那个12月24号报佳音的时候
0: 啊，

0: 有一个很莫名其妙，就是男生可以从就是女生宿舍丢苹果，想要把我们砸死哦。
1: 哦，没有吧？那个应该是男生能
0: 在闹的吗？
1: 在闹的吧。
0: 哇塞，那个苹果丢进来，我们还要接不接住会被打，会被打死。
1: 不过基督书院有一个好处，
0: 嗯，
1: 离那个医院嘛。
0: 哦，马街啊，
1: 马街很近，
0: 淡水马街很近啊。
1: 对
0: 啊，你是说如果被丢到可以直接送急诊？
1: 淡水马街曾经去过一次，
0: 嗯，
1: 安宁病房。
0: 哦，
1: 到目前为止，我这辈子只进去过那一次。
0: 你是去看朋友是不是？
1: 报佳音。
0: 哦，报佳音。哦，有啊有啊，我也有去啊。
1: 嗯，就是那一次，然后我也再没进去过安宁病房。我这辈子就那一次。
0: 哦，真的哦，
1: 到目前为止真的
0: 就去报佳音。
1: 报佳音，
0: 难怪你印象那么深刻。
1: 超深刻。
0: 对啊，讲到安宁病房我就想到那个张雨生，你还记得吗？
1: 啊，
0: 张雨生出车祸那时候我们刚好是大学。
1: 那，啊，对对对，
0: 那时候好像还蛮晚的吧，我们在寝室里面听广播听到的。
1: 嗯，好像十点多吧。
0: 对对对，然后广播里面好像就讲，然后大家就一起在那边听。你们男生有在那边听吗？嗯，
1: 他们有冲过去看。
0: 有冲过去看，
1: 有。
0: 对，因为你们可以出去。哦，
1: 有人有冲去，
0: 我们就不行。
1: 他不是冲去看车祸现场哦。嗯，
0: 那去
1: 他们是去看张雨生。
0: 哦哦，去那个医院
1: 是去医院，他们也去医院，他们只是说他们回头的时候有看到车子。
0: 哦，
1: 就这样子，
0: 所以撞得很惨。嗯，
1: 对，然后他们也没有，那当时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0: 嗯，
1: 只有说是张雨生出车祸了，然后。
0: 而且离我们很近，嗯，
1: 很近，是非常近。
0: 对啊，
1: 那个路口
0: 就在往淡水跟灯辉大道那个中间
1: 那个路口。
0: 以前有好望角 KTV， 我们不是都还去唱歌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好久以前。
0: 对啊，来怀念一下张雨生吧。

0: 哇，选了一首那个张雨生听起来比较感伤的歌，没有烟抽的日子。
1: 嗯，你就知道，哎，坏习惯真的不要养。
0: 对啊，那个没有啊，少年不是愁滋味啊，以前我们都喜欢听这种歌。
1: 哎，
0: 这首我也爱啊。
1: 现在我会劝年轻人真的不要碰烟。
0: 嗯，还敢说别人？
1: 嗯，你
0: 不久前才戒酒哦。
1: 啊，对对对对，
0: 这个戒烟还要再加加油。
1: 嗯，
0: 哎，你还记得那个我们以前去那个埔里，是埔里吗？
1: 埔里
0: 山训嘛。
1: 对对对，
0: 山训的时候不是要走那个，就是总共有四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第一关是下面一条线，然后旁边两条线，你可以抓着两条线走在那个一条线上面。
1: 对对对，
0: 然后第二关是上面一条线，下面一条线。
1: 嗯哼哼，
0: 对不对？你要走下面线，然后上面是给你抓的，
1: 那那个一个安全扣锁。
0: 对，就是你当然有人，就是下面有两个人锁着你。
1: 对，
0: 然后如果你掉下来，那两个人就的重
1: 力，背后一条安全锁，前面一条安全锁。
0: 对，然后呢，第三关就独木桥，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抓，但是有一个木头可以走过去。
1: 啊，对。
0: 第四关是一条。上面一条，但是绳子是垂直的，
1: 嗯，
0: 然后下面一条，你要走在那个绳子上，就是先抓前面这一根，
1: 嗯，
0: 然后抓稳下一根，你才能往前走。
1: 嗯，
0: 就这个真的是考验人的那个恐惧耶，因为很高嘛，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
1: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他那个点，就是人最恐惧的那个高度。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那个啊 ，Hobiter 啊 ，Mr. Hobiter 就说，
1: 老师
0: 啊，就叫我先啊，
1: 啊，
0: 美丽你先，你先，那我就第一个走，就我第一个在那边，到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到独木桥那边的时候，就等待超久的，
1: 因为那个
0: 没有东西可以
1: 抓，你的屏障，你的屏障不见了，
0: 对，可是其实独木桥是最好走的，
1: 你看宽度够宽，
0: 对，然后绳子的话就是根本就很摇摇晃晃，其实比较难，可是它那个是你的一个心理。因为你发现你没有东西可以抓住了，
1: 对，
0: 所以你到那一关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就会在那边待很久。很多女生在那一关就哭了，
1: 嗯，对，
0: 对不对？就是吓到就哭了。我记得那个时候，连你男生在上面也都待了一会儿。
1: 那要看一下，
0: 对，
1: 因为真的是没有屏障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子啊。没有屏障的时候，你都会。你说好听点是谨慎，
0: 其实就是有点害怕。
1: 对，实际上就是害怕。
0: 没错，
1: 现在我也常干这种事，不管，哦，其实不管是在你比如说啊，骑车也好了，
0: 嗯，
1: 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常干这种事情。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一种害怕。我还记得我最好笑的是我在上面。

0: 都没哭，感觉很神勇，对不对？
1: 那功多。
0: 然后一下来就是结束了，走完了一下来踏到地板，我开始大哭。
1: 你其实某个程度，其实我也是这种人啊。
0: 是哦，可是你没哭啊？
1: 不是不是，而是说，
0: 因为你哭就太丢脸，因为你是男生。
1: 有时候，其实真的有时候眼睛闭起来往前冲。
0: 对对对对，
1: 什么事情什么难关，
0: 就是那个压力，
1: 你在你 OK 了以后再去释放它，
0: 对对 对，
1: 然后反而会觉得说，不管是事情事业或者是困难上面，你反而是美好的，
0: 对对对对，就是过了以后才在那边大哭，
1: 对，
0: 然后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超好笑的，
1: 因为那当初年轻啊，有没有就觉得是说这。
0: 管他丢不丢脸，像你们男生就不敢哭。
1: 嗯，有时候其实我是很怕那个鬼屋的。
0: 哦，是真的，我不知道哎。
1: 我玩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些游乐场的鬼屋，我是会腿软的。
0: 真的还假的？
1: 嗯、真的、啊，
0: 早知道应该带你去玩鬼屋才对。我们什么都玩，就没玩那个。
1: 嗯，死都不会进去啊。
0: 我们后来还有去九族文化村、啊。
1: 对对对。
0: 对啊，玩了很多东西。
1: 玩了很多东西，就是没进鬼屋。
0: 对，
1: 就是因为
0: 搞了半天，原来是这样。
1: 其实是腿会软的。
0: 结果每个人腿软的地方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我还记得那个 Mr. Rush 啊，就是我在一边哭的时候啊，侯贝特来抱我，你也来抱我，结果那个 Rush 是过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吃饼？”然后我还边哭边说：“我要吃。
1: ”这其实他的智慧真的是有的，让你不要去一直去
0: 害怕，就转移注意力、啊，
1: 对，就害怕一件原来的那件其实已经过后不存在的事情。
0: 对，我还记得有一关就是那个信心岛
1: 啊，
0: 有没有？那一关是我最过不了的、
1: 欸。那一关很多人在问我说：“他们在玩什么？”我说：“那就是一种信任度啊。”
0: 对啊，就是你必须要完全放松倒下去。我觉得我还真难呢、欸，
1: 因为网络上面有一个影片，它是往前倒，
0: 那就完了。
1: 然后就很多人问我说：“哎，那个是什么东西？”我说：“那个是信心的问题啊。”
0: 对，就你要相信你的队友，
1: 那
0: 会接住你在下面。
1: 对，可是一般社会上面他们并不玩这个游戏。
0: 对啊，
1: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这样子会很害怕吗？因为你看影片，你不会，
0: 对对，
1: 你看影
0: 片，
1: 你自己在那边等的时候，你会很紧张。
0: 对对对。我那一关是我最难，就是我后来倒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弯。其实弯的话对你的队员很不好
1: 啊、哦，会受伤，
0: 会受伤、啊，
1: 会受伤。
0: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直直倒下去才行。
1: 然后倒下去反而觉得我再重也还好。
0: 对，
1: 为什么
0: 我们也都接得住你？
1: 对啊，为什么大家都自己接得住？而且都是女生，
0: 对，还蛮厉害的。可是我在那边，其实我待最久的是这一关呢、欸。我在上面一直迟迟无法倒下来是这一关。那个三序那些都还好，结果我就被师母就失去耐心。就是因为后来他生气我才倒下去的。
1: 因为师母是个很相信人的。
0: 嗯。
1: 他 我师母超可爱。他什么人都是好人。
0: 对对对。就非常正向思考。
1: 对，他非常正向思考。
0: 对啊。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那个宜家他们家玩。
1: 啊、
0: 宜兰。对，那个晚上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但是聊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
1: 不记得了。
0: 对，但是我们两个在车上聊超晚的，因为进去怕吵到别人嘛，
1: 啊，
0: 对不对？
1: 那个我还记得，
0: 对对，但是聊超晚。
1: 那他们的小木屋，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就是度假木屋，
1: 对，
0: 还蛮棒的。
1: 哦，现在还蛮多的。
0: 现在还蛮多，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常去宜兰那边，
1: 还蛮
0: 台东，
1: 对对，全台湾到处乱跑。
0: 对啊，你不是即将快要去瑞穗吗？
1: 野营，
0: 野营哦，
1: 对，睡路边，荒郊野里，
0: 真的，
1: 嗯，
0: 哎，你为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喜欢玩这种比较刺激的运动？
1: 嗯，有一次去美国，看到美国人的那种生活，然后我会觉得很向往。
0: 哦，
1: 然后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我是向往的是美国还是他们的生活、
0: 哦、
1: 生活方式。后来过了，后来退休以后，骑了重机，后来发现

0: 第一个啦，这种年纪去美国买，你大概也活不下去。然后以我的收入来讲，可是台湾蛮美的。
1: 对啊。
0: 那台湾能不能过这种很自然的生活？
1: 嗯，
0: 可以啊。
1: 对啊。
0: 那可以的话，那为什么我不去？
1: 一定要去美国？
0: 对，不用去美国。
1: 对啊，在台湾也
0: 台湾就可以了。那我为什么不去实现我当初想的梦想？
1: 真的哎。
0: 嗯。
1: 所以你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念头啊？
0: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可是就不切实。
1: 大学的时候还没吧？
0: 还没有，没有，没有。工作以后，
1: 工作以后，
0: 工作以后是属于一种逃避的心态。
1: 哦，
0: 嗯，不想上班嘛。然后退休了以后，其实也没开始。是有一天骑车骑到，比如说台巴或者是东海岸，那种美，你会觉得说，台湾还真美。
1: 嗯，
0: 然后。台湾绝对不止这一点美，
1: 嗯，
0: 然后我就往山里面跑，然后重机就进林道，
1: 进林道，
0: 哎、欸，重机不是只有跑柏油路，就进林道，
1: 太夸张了，
0: 然后
1: 想把你的车超死哦，
0: 他超坏了，然后那车当然是有限的，
1: 嗯，
0: 然后就改越野和露营，
1: 哦，
0: 你也没有。也没多久了，目前到现在也才快满一年而已。
1: 对对，我知道你越野应该是最近才开始
0: 的。对，嗯，还
1: 我还蛮佩服的，
0: 嗯，
1: 都已经是大叔了，还在那边骑什么越野车。
0: 嗯，就是因为大叔要抓住
1: 青春的
0: 尾
1: 巴。哎、欸，今天真的很高兴哎，我这个大学同学真的好久不见了，在一边聊啊，聊一聊现在的生活啊，聊一聊以前共同的回忆啊，这个聊着聊着时间也就到了。那最后我们来听你失恋的歌曲好了。
0: 啊，好。
1: 我最喜欢挑别人的伤疤了。好了，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咯。
0: 啊，各位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好，我是在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2: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欢迎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台湾哈，我们选举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很多生活在台湾，尤其长时间生活的朋友，应该是相当不陌生哦。因为我们每两年呢，大概的时间两年，我们就会经历一次这个所谓大选，哈，也就是说，所谓全国的人民呢，就是都要动员起来去做一个投票，哈。那但是呢，这两次的这个选举有一点不太一样，哈。那一次呢，我们简称或者俗称为中央性的选举，而另外一个呢，就俗称是所谓的地方的选举。面对最近的这一次2026年的年底11月份的这个选战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就我们这个录音的当下大概已经不到80天的时间，也就是少于三个月的时间。那这个对于一般我们才说在打选战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时刻，因为当然首先各个候选人基本上都已经就位了，大家阵营也已经摆出来的，这阵势都摆出来了哈。那现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动员，诸如此类，什么成立什么大会哈，然后谁要担任什么要角，诸如此类的事情就开始展开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选举的这个本意上面来去做一个思考，就是到底我们在所谓的民主体制当中，为什么需要选举？选举到底要选什么？而为什么我们又要分所谓中央的选举跟地方的选举？当然还有一种声音是说，哎呀，中央你都搞不定，你现在还想搞地方啊，这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透过这个整体的这个眼观来跟大家好好来说明一下，到底我们即将面临到的这个11月底的时候，所谓的现在叫做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它到底要选什么，而选出来的这个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眼观来看，到底我们要支持什么样子的人，他可能会

0: 对我们的接下来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我必须说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呢，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都必须要请到一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今天一样是请到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他已经很长的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这相关的这些问题，为我们解惑。他同样也是这方面非常有名的专家，虽然他常说不要再讲他专家，但他真的是在这里面的翘楚性的一个角色，必须说他带为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今天我们再次很荣幸的介绍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庄伯仲教授。老师好。
1: 非常荣幸，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念伟好像很久没有找我了
0: 啊。是啊，老师这不好意思啊，这个因为最近这个庄老师的这个节目也如火如荼的开始，我可是忠实的观众呢。
1: 感恩了，福报了
0: 哈。是的，福报。这个他跟庄老师、跟庄伯仲老师、跟赖强慧老师，两位都是我老师哈。这个
1: 感谢捧场。
0: 这个很精彩，欢迎大家也可以去锁定哈。老师，我们要来谈选举，因为呢，我必须说这个题目就是受你们的启发，因为你们最近也在追选举，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说今天也请您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投票这件事情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在台湾就是时不时就可以投票了哈。你从小到什么什么什么管委会哈，大到这个全国，连总统，只要你到法定的年龄，你都可以投票。问题是投票要投什么？我跟你讲，你问十个人哈，搞不好有十种答案。这个不是大家都那么了解要投什么，而且投这个人的意义是什么？这一票你给他赋予了他什么权利？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请老师来为我们上这个基础的民主素养的这个课。老师，我们来谈一下这一次在11月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到底要选什么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意义？这个名字又是干嘛的呢？
1: 好的，我在回答你问题之前呢、我要先纠正你刚刚所讲的。
0: 是。
1: 刚刚主持人讲到是不是20岁有资格，
0: 是
1: 符合投票资格，对不对？
0: 是。
1: 哎，这样讲不完全对。
0: 哎，
1: 还有其他条件。
0: 是，请说。
1: 第一个，中华民国国籍
0: 啊，很重要。对，
1: 乔生或是还没入籍也不行的哈。
0: 嘿，
1: 再来呢？你应该是住在新北吧？
0: 对，我住在新北。
1: 好，哪一区啊？
0: 我在巴黎区，我的户籍在巴黎区。
1: 巴黎区
0: 户籍，
1: 那你户籍要4个月呀、
0: 啊？啊，有。
1: 如果说你迁到巴黎才3个半月还不行。
0: 对，
1: 哦，还有一点，行为能力未受监护宣告
0: 啊。了解啊，
1: 记不记得我们的马前总统啊，马英九前总统之前有涉及是不是监护宣告议题嘛？媒体也炒得沸沸扬扬，
0: 是、
1: 哦，所以。不是只有年满20岁啊，年满20岁最基本条件而已。
0: 所以这要看马英，所以要看马总统今年会不会出来投票，是不是？
1: 对对，好，那他当然他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选区在文山区也住满4个月，但
0: 是
1: 如果他受到监护宣告还是不行的哈。
0: 了解了解。
1: 当然我们这讲的是一个法律的通则了哈，我们这个法律规定哈。那刚刚您提到就是说，以前台湾年年有选举，那因为社会过度动员啊，这个政府觉得不好，所以慢慢把它分流了，变成每隔2年选一次。
0: 是，
1: 那我们2024是中央的啊，就是选这个总统跟立委。
0: 对，
1: 那2026就地方，就九合一的地方行政首长跟民意代表。那接下来2028又要选什么？
0: 也是又是回到总统跟立委嘛。
1: 哦，了不起哇！你这个证明你没有失智啊！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都是老师教的好啊！
1: 不干哈，然后再2030又是九合一嘛，哈，
0: 对，没错。
1: 不过这地方就耐人寻味了。你在新北巴里区，你可以拿到几张选票？
0: 拿到几张选票？首先选里长嘛，对不对？里长是一张，对。然后选议员是一张，新北市议员是一张，是一张，
1: 对。
0: 然后再来选新北市长，是一张，三张，
1: 对。那这样就是按那年三合一而已啊，
0: 对啊，
1: 怎么会九合一？
0: 对对对对，
1: 我跟你报告哈，
0: 不敢当，老师请说。
1: 因为我户口在彰化，
0: 那是
1: 我有5张选票，
0: 好，5张。
1: 第一个彰化县长，彰化县议员，还有这个我所谓的里长。
0: 里长，对，跟我一样。
1: 那因为我住彰化市嘛，哈，彰化市还有彰化市市长，还有彰化市的建筑上的市民代表，所以我有5张。那为什么你巴里区区长你不用投票，还有这个不用选巴里区的这个区市民代表、区民代表呢？
0: 哈，对对对，
1: 因为是这样子，因为直辖市的话，区长由市长任命，
0: 嗯。

0: 只就没有那个乡镇市长选举，也没有这个乡镇市民代表。
1: 是，
0: 不过三加五也才八合一嘛。
1: 对，没错。
0: 好，这个玄机在哪里呢？
1: 哎，是，
0: 就是啊，原住民区啊，
1: 还有、哦、
0: 他们可以选原住民区长。我考你啊，你新北的，住新北，新北哪一区是原住民为主？原住民很多，
1: 乌来区。
0: 嗯，
1: 有没有？是吧？
0: 对。因为他原住民区泰雅族啊，
1: 对对对，
0: 哦，因为他是乌来区，所以他的区长是由原住民朋友选的。
1: 了解，
0: 当然这个原住民朋友要有认证资格啦，要户籍登记啦。
1: 对对，
0: 你不能说我认同他，我什么我被主灵赶召去投，不行啊，要登记才可以。
1: 对对对对，要登记，
0: 所以我们就不能投。但不止新北啦，齁，桃园的地方产水蜜桃，
1: 嗯，拉拉山
0: 很多泰雅族，那是什么区？
1: 复兴乡。
0: 哎，对，答对了，答对了哈。那台中还有和平区的泰雅族啊，
1: 对对对。
0: 那高雄市有什么纳马夏区、桃园茂林啊？
1: 对对。
0: 哦，这六个区还有选区域代表，所以全部加起来九合一没有错。那当年是叫三合一，后来变七合一，现在变九合一了。
1: 嗯，
0: 所以有必要说清楚，因为很多大学生哦，班上的搞不清楚，老师为什么九合一？我才三张票、五张票啊，是把它全部加起来，九合一啊。
1: 是，
0: 哦，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1: 啊，不过老师还有今年是不是还会再来？还有公投，对不对？
0: 对，今年公投，一个是今年公投是什么？核电的吗？还是
1: 对对对对对，核电就是废掉那个无核非核家园，停止废核，
0: 然后编型的没有通过嘛？
1: 编型没过，对。
0: 然后18岁公民权的也没有再提出嘛，
1: 对，对没错，
0: 主要是只有一个啦，一案而已啦，
1: 对，应该是废
0: 除非核家园，没错啦，嗯、对啊，其他都没有通过啦，
1: 哦，
0: 所以说你可以顺便一并进行公投，
1: 对，多一张，
0: 那公投的门槛很高，对，那个要有、嗯、按照目前的规定啊，要有这个大概一半呐、啊，
1: 嗯哼，
0: 就是我们选民有投票资格在1900多万嘛，
1: 对。
0: 要有一半同意才可以啊，
1: 嗯，
0: 哦，一半同意才可以、嗯、啊，所以你说投票太低，或是同意率太低也不行，
1: 了解，嗯，
0: 哦，
1: 好，这个就是这个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嘛，哈，好，老师，我们要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哈，因为。我们当然刚刚了解在这个选制上面，我们大概可以拿到大概几张票，所以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你可以拿那个票越来越多，可以投很多。好，问题是呢，在民主的环境里面，其实选票的意义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责任，好，交给他选贤与能嘛，好，我们要把我们手上人民的权力交给这位我们所投出来的这个领导，那这个领导呢，要来为我们谋福利，要为我们要行使我们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嘛，好，那同时间他也背负着要照顾这个有拿到这张选票的这个人民，他应该要有生活福祉这个责任嘛，好，问题是我们就想问了哈，你看在这么多的这个层层的这个里面，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地方选举，那你选一个市长，那这里面他又有比如说彰化县长，我选一个彰化县长啊，他管彰化，这可以理解啊，问题是彰化市又有彰化市长，那这个彰化市长也是人民投出来的、啊。对不对？那这个里也有这个里长啊，那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从属关系呢，还是那如果有从属关系，你为什么不就一条编下来就好了？你选一个就好了嘛，那他来指派就好了。那又要分那么多，那他们彼此之间的权责又是什么样子一个互动的关系？很多人说啊、比如说现在吵得很凶了，这个新竹县，你这个如果比如说国民党拿到就好了，管你竹北是谁，对不对？谁怕你竹北是谁、啊？反正他都得听你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又要为了竹北的这个是谁要来选市长，来吵成这样？到底他
0: 这个真的是
1: 是要怎么样？
0: 大问
1: 对，请老师为我们解惑一下。
0: 这真的是大灾问。不过我要稍微补充一下，我刚讲的公投门槛是旧的，就是要一半这个选民啊，
1: 是
0: 选举人数一半。过关才算过那门槛，那是旧规定哈。
1: 是，
0: 那后来现在最新修改是双二一
1: 双二一，
0: 一半以上的选举人出来投票，
1: 嗯，
0: 而且又有一半同意，就是同意大于不同意，就双二一。
1: 了解。
0: 对对对，那以我刚讲嘛，目前的这个合格的今年的选举人数在1900多万嘛。
1: 对。
0: 哦，所以你要有这个同意票大于不同意票嘛，哈、嗯，就是。 有效同意票必须达到全体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一。
1: 嗯，了解。
0: 好、哦，

0: 也就是说将近500万，500万票才可以的。这个已经降低了，也就是说至少要有1/4，500万以上
1: 是、
0: 同意、而且还要比不同意还多。如果你过1/4500万票，但不同意600万，你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了解。
0: 等于双二亿的，至少一半以上人出来，对了，一半以上出来投，其实未必哦。
1: 对，
0: 就是反正啊，最好记的方法就是说，最简单的，同意票、同意公投要多于不同意。
1: 对
0: 啊，而且这个同意票还要1/4以上，
1: 四分之一，
0: 将近五百万，
1: 接近500万。
0: 对,
1: 對 ，OK， 好，了解。
0: 对，所以最简单，1/4以上啊、而且同意呢还要比不同意多。
1: 对，
0: 这样就 OK 了啊。
1: 好，
0: 那刚刚你提到的问题很有意思啊。刚提到嘛，以前台北县时代。巴里是乡，是不是？
1: 对，巴里乡，没错，
0: 乡长嘛，
1: 对。
0: 那后来改制成新北市十几年的，
1: 对，
0: 就变成巴里区区长。
1: 区长，对。
0: 对，那当时巴里乡长就没得选了嘛，他一定会反弹嘛，
1: 对，
0: 以后给市长指派。
1: 是啊。
0: 所以当时我们的中央政府有做一个规范，就是未来改成巴里区啊，第一任的区长由原本的乡长、原本的乡长续任。
1: 嗯，
0: 所以那就比较不反弹了吧、
1: 对。
0: 那如果第一任续任完之后呢，还聘他为这个类似啊顾问的头衔。所以这个新北市的各乡镇市啊，也用这种方式啊，这个四环则圆，就解决了这个冲突。
1: 是。
0: 不过你刚刚问题问得很好，如果说今天新竹县长是国民党的，可是竹北市长是民进党的，那会不会产生那个汉格不入的一个摩擦？
1: 对啊，
0: 那不无可能啊。
1: 是。
0: 对，那也有人讲说，这个不是要落实地方自治，应该尽量让各个行政区都可以选啊。
1: 对，
0: 这个说法也不能成立。
1: 嗯哼，
0: 因为我们现在讲究责任政治嘛。
1: 嗯，
0: 今天我们既然信任由你来当选新北市长，那么就由你来安排区政。那你要负完全责任，你有完全权利又负完全责任。
1: 对，
0: 所以如果比较我们六个直辖市来讲，这个区长是由市长指派来看哈。其实这个县市啊，我们讲的地方县市，应该也没有必要啊，乡镇市那些应该没有必要再选这个了，所以这个会产生摩擦。但是呢，为什么大家还乐此不疲呢？因为那个是调啊咖啊，调啊咖，
1: 懂了懂了，庄脚、
0: 而且很多人讲说村里长都要废掉啊，因为全世界好像只有台湾有这个制度啊，
1: 是，
0: 而且有宣过很不敢跟我讲，他觉得这个村里长做的工作。不要大学毕业，高中毕业就可以做了、所以
1: 都不知道村里长的对村里长有一些很忙哎、有一些很闲的、我其实搞不懂你要怎么规范村里长要做什么事情。
0: 这些东西有村里干事啊，有公务员再来协助嘛，
1: 是是，
0: 因为有村里干事就好。所以有人讲说这个是不是要把它废除？不过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啊，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可都是地方政治人物的调和咖，
1: 对，
0: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把它这个。解除掉，好，这是我特别说明。对对对，
1: 好。但是老师，这个是我们就要来理解，就是说，那他们彼此之间是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哈，比如说他们在预算上面彼此之间是有可以包含跟包含余的关系，比如说像您的家乡，那你要选彰化县长，但是又有彰化市长，那彰化市的这个安排。他到底要听彰化市长的，还是要听彰化县长？如果他们彼此之间是有干戈的话，他是一个透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做？还是没什么好说，就是彰化市长无条件就只要听彰化县长的，所以他们你选谁的？
0: 我们知道马路有什么国道、省道、县道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如果是国道，就是高速公路局嘛，
1: 对对，
0: 省道就是公路总局嘛，那县道就是县政府啊，负责保养维护。
1: 对，
0: 那如果一些产业道路呢，或是乡道，这就由那个市公所他们来处理。
1: 对，
0: 那像路灯不亮、水沟不通，那个就属于乡镇市的这个权利。那像那个市公所又有一些什么办殡仪的啊，那县政府还有殡仪处啊，
1: 对，
0: 就是各有所思啦，单纯行政方面是还好，只不过是由不同政党的人士来担任职务啦。但是有没有必要维持乡镇市长，这是可以讨论，因为我们六都的实验证明是成功的。他们没有选区长，
1: 是
0: 巴里区长没有选，大家过得好好的，而且减少不必要的这个社会动员啦。
1: 是，
0: 这个都是可以思考的。
1: 是，所以老师，您觉得如果比如说我们说。

0: 现在在讲，彰化县他们现在在讲说，有喊出一种说法，但我不知道哈，这个到底成不成，就说什么彰化要成为第七都，对不对？现在已经有六都了。
1: 对，因为我们地方自治法哈有规定人口啊，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20万以上啊，就可以来申请第七都。
0: 嗯，
1: 所以当时彰化县政府也很卯起来要拼第七都啊。
0: 对，
1: 不过

0: 民党，
1: 搞不好就
0: 中央是，对，中央是民进党，但当时彰化也是民进党县长，或许就过了，或许就过了。
1: 了解了解，所以彰化真的是有这个条件的，就是了。他真的有、
0: 对，不过现在人口负成长，现在恐怕没有123，他119而已吧，因为后来人口负成长，
1: 就是差一点点，所以他要拼一点点才有机会过那个门槛，就对了，他刚好在那个门槛那个交界的位置就是了。
0: 对，但是我们台湾的直辖市人口都很少，比如说120万，按照地方自治法就可以申请那个升格成直辖市嘛。那中国大陆的这个，考考你，中国大陆有哪些直辖市？
1: 中国大陆不就北上广深吗？是吗？
0: 那是最有名的四大城市，但四大都市不是直辖市
1: 哦，不是直辖市。
0: 北京是直辖市，
1: 是
0: 上海是直辖市，
1: 对。
0: 那广州跟深圳不是
1: 啊，了解。
0: 因为有个天津是直辖市，重庆也是直辖市
1: 啊，对。
0: 那重庆人口3200多万，那北京跟上海都2000多万，
1: 对对。
0: 那天津是1000多万，嗯。所以这个不同的风情啊，所以我们借机来。这个了解一下也不错。
1: 是，好的，老师，我们要来更进一步的来这个来谈哦，因为最近谈到这个地方的这个选举就很有趣了，因为我想有在接触这个这个新闻哈、政治的一些朋友应该都可以知道说，现在因为从这个赖总统上任了之后呢，台湾就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局面，就是。政治的版图就是立法院是属于这个蓝银加上白银的多数，目前他们两边看起来在政治立场上面相对比较一致，那另外就是绿银就变成一个少数，但是呢现在我们又碰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宪政上面的一个新局，就是行政院长有一招神招，
0: 这叫不附属，
1: 对，叫做不附属，也就是说立法院通常我们一般的可以理解就是说他在制定一些法律之后他就必须要交给行政院，然后总统要颁布公布，然后行政院长要附属，所以这个法律就会执行嘛，这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意义，就是以前都是这样子做了，但现在又来了一招叫做不附属，来了一招不附属之后呢，这个立法院就看起来也拿他没皮条，就是除了在那边骂他，一直拼命骂他，问题是当他脸皮够厚的时候你骂不穿，所以就没有办法。
0: 对，因为宪法学者多次批评不附属违宪的、
1: 是，
0: 但我们的卓院长就给口皮皮啊，就是笑骂由人啊，拖兵之干就还撑下去。
1: 是，
0: 我前两天才跟好这个国会的记者啊参叙嘛，哈，他们讲到啊，当然这个是臆测啦，哈，
1: 是，
0: 那据聊据说啊，这是我只能讲据说，因为国会记者跟我讲的啊，
1: 对，
0: 明年春节过后有一波内阁改组，那某位南部的地方真人会上来组阁，
1: 是
0: 啊，然后再来孤妄听之吧，你应该知道是谁吧？
1: 懂，完全懂，完全懂，完全知道。
0: 你要猜看是什么？
1: 对对对，我猜现在有旁边有一个耳朵的，哈，一个耳朵在旁边，
0: 那另外一边是一个东的，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我可以完全。
0: 那个城市在很难编嘛？
1: 对对，很难编，
0: 对，
1: 是，
0: 因为他也卸任功德圆满了嘛，刚好更上一层楼，而且他在当地的风评也不差，
1: 是
0: 啊，那。这个刚好我们卓院长也很辛苦撑了那么久了，总算可以这个下场到板凳休息了，
1: 没错，
0: 换人上阵了，
1: 是，所以但是老师我们要延续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局面呢看起来当然它是比较新的了，以前 没有不附属这一招，你也 不得不说他们很有创意了，就真的找出一招，那对违宪没有错，你违宪违宪违宪，问题是你违宪叫他100遍可是也没有罚则嘛，对不对，除了现在被
0: 大法官主要是总统我任命的嘛，
1: 对啊对啊，
0: 这是我提名的，
1: 对，都是我的人嘛，
0: 又任命，对，求证都是我的人，
1: 对，求证都是我的人，所以你也没拿我没皮条，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罚我？你现在除了他的薪水被这个现在这个就是冷冻嘛，冻结嘛，哈，被冻结，但冻结也不是删除啊，所以你等可能哪个时候解冻不知道了，哈。Anyway， 就是如果他没有，如果他不在乎这个薪水，好，他看起来好像你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那你这个地方选举你现在选的这个有什么用呢？因为你地方的事务你全部都熬不过中央的事务嘛，所以你地方就算比如说随便乱讲，就是蓝营假设大营，对不对？你的北中南全营，好，你全部地方都是你。问题当你中央不执政的时候，这些地方选举它的意义在哪里？它还值得大家花那么多的力气去选这个地方的选举，因为你的地方自治刚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用嘛，因为法令都在中央。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提问？
0: 我先补充一下，刚提到说 行政院长信委被冻结，好像没差嘛。

0: 哎，是。
1: 那个，如果换你我来当就有差了。
0: 啊，
1: 那我们
0: 是。
1: 卓荣泰应该没差，因为他家底比较丰，
0: 对的，家底
1: 比较
0: 丰
1: 那个
0: 厚，
1: 丰厚，应该没
0: 哎，
1: 差。
0: 是的，是的，
1: 哎，你我就有差了，就非常
0: 哎，
1: 珍
0: 有
1: 惜
0: 有差
1: 啊，
0: 很大，差很大。
1: 差很大哈。那我们回到刚刚九二一哈，其实应该这样讲，它是2028总统大选的前哨战了，哦，热身赛啊，所以还是很重要了，
0: 是，
1: 哦，至少这个气势很重要啊，哦，那在地方自治法里面。当然，中央负责管着两岸外交、
0: 国
1: 啊、
0: 防，
1: 军事这些嘛，对，国防军事这些哈、啊。但是呢，这个地方还是有一定的行政权的、啊，哦，所以当你民进党才会喊出，我不知道你的年纪很浅哈、啊，
0: 是，
1: 很浅，比较年纪比较这个
0: 比
1: 不
0: 较
1: 像我这么
0: 小，
1: 老哈、啊，
0: 那
1: 有没有听过一
0: 小。
1: 个？对对，这个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包围中央的口号？
0: 啊，有，老师有听到，有听过的，有听过，地方包围
1: 对，因为
0: 中央，
1: 当你我念大学的时候，因为中央是国民党嘛，所以
0: 是
1: 民
0: 是，
1: 进党寻求在地方突破。那时候党主席许信良喊出一个"地方包围中
0: 是，
1: 央"，就是希望从这个各地方现在突破，慢
0: 是，
1: 慢的达成那个政权轮替，所以还是有意义的。
0: 是，但是问题就是，感觉国民党也包围了中央，包围了那么久，好像。你好像感觉不出来这个包围之势哈，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所谓的包围，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如果地方执政跟地方跟中央是一条，跟地方中央不同条，它对人民有什么差别呢？
1: 但就按照地方自治法的分工了哈。那今天像这个，比如说捷运的新建，当然捷运也包含中央补助款。那你知道最近那个基隆要盖捷运，或是台铁嘛，对不对？
0: 对，
1: 哦，为这个台铁的改良还怎么样哈？
0: 是，
1: 那要不要盖北宜快铁那些哈？那些是中央跟地方合作了。但是呢，因为主要是刚刚讲到前哨战，因为有一个讲法叫做那个西瓜效应，西瓜挖多少边嘛。
0: 了
1: 当
0: 解，
1: 然同如果你在地方选举获胜，接下来的总统大选有可能比较有优势。不过另外一派讲法是钟摆效应，
0: 对，
1: 因为民众对于蓝绿营都很堵烂嘛，一个烂党一个乱党，那这次我投给一个烂党，下次我该投乱党
0: 对
1: 啊，就钟摆摆荡。
0: 是，
1: 那这两种理论都有成立，也都曾经发生过。但是基本上，如果你问真人物啊，希不希望九合一赢？当然还是希望啊，
0: 是，
1: 至少比较心面比较踏实嘛，所以还是有相当大的意义的。
0: 是，好的，老师，我们要来请您分析一下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想这各个地方都已经就位了嘛哈，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个台湾的这个选情哈？那前面当然我们知道在。还没选之前，也就是现在，目前蓝营的执政的这个县市是大幅多过于绿营了哈。当然，一直以来台湾都有一个蛮有趣的这个北蓝那个南
1: 蓝
0: 绿，
1: 绿，
0: 哎，蓝天绿
1: 这个
0: 地的
1: 翻译要
0: 感，
1: 清楚啊，不是骂人啊。因为
0: 对，不
1: 有一
0: 是对，
1: 次，这个学生出
0: 我
1: 来
0: 都没
1: 报
0: 有这
1: 告
0: 样想过，
1: 那
0: 对
1: 个
0: 对对，
1: 乔生啊，报告很北蓝，我以为他在骂人啊，说北蓝蓝绿乔生国语不
0: 对，
1: 标准啊。当然，
0: 蓝。
1: 这个北蓝蓝绿也未必成立啦。
0: 哎，是，
1: 韩国瑜不是曾经在高雄
0: 对，也曾经
1: 突围
0: 过，
1: 吗？柯文哲也可能在台北这个异军突起嘛。所
0: 对，没有
1: 以
0: 错，
1: 北蓝蓝绿讲的只是一个近几年的趋势了。
0: 对，
1: 事实上，我念大学的时候啊，高雄市长都还吴敦义，
0: 啊，
1: 哦，还是国民党
0: 没
1: 地
0: 错，
1: 盘，30年前了、
0: 对，
1: 啊，哦，
0: 没
1: 所以
0: 错，
1: 说这30年的一个发展了、
0: 是。
1: 啊，哦，
0: 老
1: 以
0: 师，
1: 上补充。
0: 我们怎么看？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一盘棋？有哪几个县市是我们可能会比较需要注意，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体的选战的布局里面，比较有看点的几个县市的
1: 我们
0: 选
1: 先
0: 举？
1: 讲没有悬念的了哈、
0: 好，请说。
1: 哦，我们这个地方哈、哦。第一个，我必须声明哈，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实际对象跟想法，我们讲只是从民调
0: 没
1: 资料的
0: 错，
1: 研判或
0: 是的，
1: 网络大学的研判
0: 没
1: 哈。
0: 错，
1: 那个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基本上比较没有悬念的地方，第一个桃园的，
0: 然后桃园，哎，是，
1: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桃园民进党桃园市长候
0: 对，
1: 选是谁
0: 我也不知道他的，他黄什么？对不起啊、
1: 前法务部长
0: 民进
1: 黄。黄世杰啦，
0: 黄世杰，对，黄世杰，
1: 对啦，
0: 没错，你看，连我都当机那么久，黄世杰，没错，
1: 他很年轻哎、欸，
0: 啊，
1: 很
0: 他
1: 年
0: 几
1: 轻
0: 岁？他
1: 了哈，
0: 几岁来着？
1: 40几而已吧，
0: 哦，40几
1: 四十
0: ，OK，
1: 几，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好，
1: 他印象中，还不到50岁啊，四十几而已啊、哦，那算年轻的哈、哦，那因为基本上。大家不想当炮灰嘛，温书威啊，那就是干脆大家推来推去，就孔融让梨嘛，
0: 孔融让
1: 就
0: 梨，
1: 有推给他的哈。
0: 对，了解，
1: 啊，如果
0: 黄。
1: 是。

0: 情。
1: 越赢了就当仁不让了。
0: 对对对。好，黄世杰。
1: 哦，这个应该没悬念。
0: 对，因为对上现在的 市长这个张善政嘛，他曾经是行政院长。这个当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强暴，而且他曾经跟韩国瑜搭档选正副总统嘛，哦，所以是已经是中央级的人来担任这个桃园的市长。
1: 在2021年的时候是副总统候选人。
0: 对，没错。嗯哼，
1: 对。好，那但如果你就民调资料来看呢，啊，哈，固然沈柏阳，最近这几个礼拜造势哈，风风火火，但如果从民调资料来看。我觉得应该还是蒋万会胜出。
0: 嗯，台北的悬念也比较小，就是了。好，看起来
1: 对悬念比较小。
0: 对，除非有什么天大的异动，对不对？不然看起来
1: 这个趋势是，比如说重大弊案或怎么样，但是看起来应该不至于的哈。那这个当然沈柏阳的洋流带动很多的这个人潮，但是呢，这个人潮跟当选还是两回事的。比如说我一个学生担任柯文哲的干部，他一直认为柯文哲会当选，后来败选，他痛哭流涕啊，那个脸上
0: 痛哭流涕，是是是，
1: 因为他跟我讲说，他每次陪柯文哲出去跑场子，都是到处很多人过来跟他握手合照，捐款捐物资，谁到最后不能落选？这个人气高是好事，但是人气高跟能不能当选还是两回事啊。
0: 对 对，
1: 高有没有高到那个门槛还不知道。
0: 没错没错，
1: 那高雄市的话应该有拼的。
0: 嗯嗯嗯。高雄有拼啊，就是，高雄有拼，
1: 柯志恩跟赖瑞龙哈。那如果说明天投票的话，我觉得赖瑞龙会赢，但是因为还有两个半月嘛。
0: 对对。
1: 哦，柯志恩因为是成长中，
0: 是
1: 他上一次就拿了41%的票，
0: 41%其实也不算太远，
1: 基本盘，
0: 基本盘是。
1: 对对，再来个5-6%过来哈，双方一来一往就有可能
0: 是
1: 这个打平的哈。
0: 所以其实老师这个事情很有趣，因为很多人都对于高雄有一个误会，都觉得说这个地方反正就是绿营稳赢的哈。但是其实蓝营在高雄有一个其实算是蛮稳固的一个基本盘，对不对？而且很多军系的主要的地方都跟那边有关系嘛，对不对？
1: 四成啊，对。而且赖瑞龙不比陈其迈啊，能不能顺利把他的这个政治版的转移？这个还要再观察啊。
0: 是是。
1: 那还有哪几度？新北。
0: 对，
1: 新北的话，如果看民调的话，互有领先。
0: 嗯哼，嗯哼，
1: 就是有时候是李世川小赢，有时候是苏小慧小赢。
0: 嗯哼，
1: 但如果综合来看哈，这个前期啊，李世川赢的比较多。
0: 对，
1: 那后期的话，只是慢慢双方各自追平的。
0: 嗯，
1: 那网络声量方面，几乎是苏小慧
0: 是
1: 占优势。
0: 嗯哼，
1: 但是不要忘了哦，大罢免的时候，你如果看网络声量。那32%被罢免的温系耶，对不对？
0: 对对对，温系耶。
1: 哎，后来出现32-0了。
0: 对, 對，
1: 所以网络上到底是童文成在搞事，还童文成在瞎起哄，还是代表民意，可以再观察。
0: 了解。
1: 因为新北市长选举有选区的限制嘛，你网络声量再高，如果你根本没有那个选区，或者是没有出来的话，还是没有用嘛。
0: 对 对, 對。
1: 啊，更何况有些网络声量是网军或侧翼带动起来的。
0: 对 对, 對。
1: 所以我觉得要再观察。
0: 是。
1: 哦，那如果硬要我二选一啊，虽然两个都很有拼，我会压李世川一票。
0: 嗯，了解。Okay、
1: 如果后来一旦落选，我就请石牛肉面。
0: 哦，是是是，好，没问题。老师，我们那个录音已经录起来了。
1: 啊，
0: 对，我录音录起来了。不
1: 讲又没事啊，不涉及金钱交易哈。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台南嘛哈？
0: 对，台南。
1: 我押宝。如果你问我要押宝，我会觉得陈廷飞会胜出。
0: 嗯哼，了解了解，机会比较大，就是目前此刻来讲，此刻来讲，
1: 我觉得，当然谢龙介也是有战力，不过这一次他感觉整体的动能啊 ，momentum 啊，还不如上一次啊。
0: 了解。
1: 陈廷飞非常卖力啊，仿佛全力在参选啊，在竞选，所以我比较看好陈廷飞。
0: 嗯哼，
1: 哦。那你还要问卦哪些县市？感觉我像算命先一样。
0: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问的，一定要问的。老师，台中还有台中一都啊。
1: 对哈，台中应该是毫无悬念的。
0: 好，这毫无悬念是毫无悬念。
1: 对的。
0: OK，
1: 那个卢秀燕哈，当时他赢林佳龙十几万，赢蔡章20几万呢。
0: 嗯嗯嗯。
1: 那江启仁能量不在卢秀燕之下。
0: 嗯嗯，对。
1: 因为江启仁当时
0: 8年前他们就打过。初选
1: 对，才差0.6%啊，民调0.6%，等于电话再多打2-3通就
0: 追
1: 平了，
0: 对，就追平了。他们很近，我记得我非常清楚，对，
1: 对，0.6%啊。如果按照统计误差的话讲，这完全不是四维同一个等级啊。不过他还是愿赌服输了，还是认的哈，很有风度，
0: 对，很有风度。
1: 所以他能量绝对不在罗秀燕之下啊、
0: 嗯。
1: 那这方面应该毫无悬念了、啊，只是赢多赢少了。
0: 了解，
1: 我压江启仁一票。
0: OK。好，老师，我们来再看一下，我。

0: 我们反过来讲，你觉得在其他的县市里面看起来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是有可能蓝绿之间可能会互搏，可能比如说可能有可能会变天的这些县市有哪些是值得我们
1: 关注？你这样是逼我当那个装扮仙的哈，
0: 这个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1: 这不准备打脸怎么办呀？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先这样分析嘛，分析啊、哦。
1: 好好好，
0: 对，
1: 要来分析的话哈，这个宜兰的、啊，我认为宜兰有可能被轮替掉。
0: 是，这个轮替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想问，
1: 第一个，
0: 因为你说
1: 现任的县长林智妙出包，你知道吧？国民党籍的、
0: 是，就是官司的问题嘛，对不对？
1: 对对，那个涉及贪污嘛，好，那所以再加上这个林国璋啊，他是一个这个深耕已久、啊，他是律师出身，那吴宗宪只是算空降来的、啊、
0: 哦，他算空降，
1: 所以会选的比较辛苦，主要是先前那个包袱他要盖棺承受了，
0: 就是林智妙的包袱他要盖棺承受，
1: 对对对、
0: 了解、
1: 哦、因为他如果林智妙清清白白他可能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刚好不巧遇到这种事情、
0: 了解，
1: 一审有罪啊、如果还在起诉那就还没事、
0: 对对，
1: 都已经停止了、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可能翻盘的呢，花莲台东应该不会的、那金门澎湖啊，金门马祖也不会了，
0: 对对好、
1: 那你觉得澎湖会不会翻盘？
0: 欸，澎湖这很有趣齁，因为澎湖原本是原本的县长陈光复，他照理来讲
1: 他应该
0: 对他应该要来选嘛，但后来他好像是跌倒，对不对？就是反正出了一个意外，
1: 伤到脑部，
0: 对，伤到脑部了，所以现在呢是他的太太出来选，对吗？对，这个戴夫出征的故事，
1: 吴淑锦，对，但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0: 比较占优势，
1: 因为这个一方面啊，陈光复他的风评不差，另外一方面人一般选民同情弱者嘛，
0: 对，
1: 这个他出了包啊、那可能就是由戴夫出任吴淑锦、你会把他投射到身上
0: 啊、
1: 所以
0: 传为佳话，
1: 我觉得应该
0: 了，这个有人
1: 对应该没有翻盘，还是由民进党蝉联的，那另外两个离岛连江啊、马祖嘛、还有金门应该还是一样、
0: 这个从来没有、这个国民党从来没有在这个地方丢掉过、我看这个大概是、
1: 有的话也是自己人啦、
0: 对对，这是国民党跟国民党选，我记得这样
1: 是就是是国民党靠他们，不是他们靠国民党啊，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换来换去，有时候国民党就是无党籍，有时候亲民党啊，
0: 对对 对，
1: 是连民党都有可能啊，
0: 对 对，
1: 那但现在是陈玉珍嘛、
0: 是没错，
1: 那连江现在是
0: 对王中明争取连任
1: 哦，
0: 对
1: 哦是对对对对，
0: 王中明
1: 是上，王中明啊应该是他了、应该是他了，那陈雪生是立委，这边陈雪生了，
0: 对，
1: 姓曹是前一任县长，
0: 曹尔元、曹尔元是现在是前那个连江县的地政局长，他现在要挑战，
1: 对对
0: 对，无党籍来参选，
1: 对对对，那应该是由我们陈兄啊，应该会顺利蝉联的哈。那花东就不用讲了哈，花莲应该是由那个吉安乡长刘淑珍，
0: 对，
1: 对，因为他获得那个傅昆萁
0: 的
1: 取证为奥运，
0: 对对对，没错。
1: 对，当然有人对这个傅氏王朝很有意见，但凡存在者必定合理吧？
0: 对，比有他。
1: 如果说他这么那么恶劣，早就被推翻了，怎么办？
0: 我曾经还有一度想说他会不会回去选的、对不对？我还想说这个会不会这傅昆萁再回去选花莲县长？对，有
1: 人讲说
0: 没有不行啊，对不对？
1: 没有不行，已经中断就可以。那有人讲说尤淑珍是他的代理人，那这个就我们就。对，就看未来表现
0: 了。对了，对了，
1: 对对，那当然有人讲说，这个为什么傅氏王朝呼风唤雨，在台湾都能够选赢，那么恶劣，形象那么差？
0: 是，
1: 其实我们反向思考了，如果那么恶劣、那么差劲还能当选，那表示民进党推出的人选应该比他还不如吧？要、不然花莲乡亲眼睛也雪亮的、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所以这个反向思考应该这样子吧？如果他那么烂，还有办法胜出，是不是他的对手又更差一点？
0: 了解。好，老师来要问那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这个地方了哈。来，我们先谈新竹好不好？新竹是一个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1: 当然就是原本蓝白合讲好说新竹啊，礼让给蓝营，那竹北市长礼让给这个民众党的，
0: 是
1: 啊，就是邱成元要
0: 选嘛。原本的新竹市长还是让高虹安去争取连任，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大家讲好蓝白合嘛，就是因为地方选举不像总统，就一个职位，大家来排列组合平均分配

0: 嘛。
1: 嗯
0: 那既放生人物也委屈啊，你蓝白河对有什么好处？我为了配合蓝白河，我的家族积在地方几十年基业毁于一旦啊。有一首名有歌叫什么？松得力，干扣铁挂，对不对？我蓝白河爽到党中央，我自己没得混啊，所以为什么地方会排斥？就是这样。
1: 了解
0: 。很多人讲说蓝白河不就跟赤壁之战一样吗？这个东吴要跟蜀汉合作才有办法对抗曹魏嘛？
1: 对，没错。
0: 合作都不一定能赢，更何况分裂。
1: 嗯哼。
0: 但问题是啊，地方生人物响应了蓝白河，响应到自己的版图都不见，他们情何以堪？所以实物上没有那么单纯。
1: 嗯，了解。所以这个不是一句话就可以讲完的，就是了，对不对？
0: 对。不过因为现在都登记了啦，那到底会不会到时候又有什么那个？气谁保谁啊什么之类的操作就不知道了啦。
1: 但是老师我请教，这个已经登记了能够怎么样？他已经登记了，那
0: 登记
1: 他能够不选吗？不能不参选了吗？他已经登记了嘛。
0: 对，但是选民如果自己发起气谁保谁啊。
1: 哦，
0: 记不记得？
1: 哦，了解了解。
0: 当年马英九出来选台北市长的时候，对手是陈水扁。
1: 啊，对。
0: 还有一位是新党是谁，有没有印象？你年纪尚浅，可能
1: 不会是赵少康吧？
0: 王建轩
1: 王建轩王建轩是对，
0: 所以王建轩那时候进了不选嘛，鼓励大家把票投给马英九。
1: 了解，可以哦，他有这样做过就对了，了解。
0: 对，会不会这样就不知道了哈？因为离选举还有这个八十天，你加什么都言之过早。
1: 对，
0: 所以但是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国民党丢掉新竹县。原本的一个杨文科已经连两任是国民党籍的，所以有可能丢掉。
1: 对，
0: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丢掉就是嘉义市，
1: 是嘉义市。
0: 哎，你知道嘉义市原本是黄敏惠吗？
1: 哎，我知道，因为黄敏惠在我还念书的时候，他就是嘉义市长了，所以
0: 他应该创下地方自治史上的一个先例，因为他已经当了16年，他是8年之后中断一任，又来两任了。
1: 对，
0: 应该创了我们。的先例的哈，
1: 对啊，这个其实我这也是我很好奇，他那有人家说什么东方不败，那为什么看起来这种事情，这个老师我们要想问为什么哈，就是说前一任的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他到底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方式才比较能够有效的延续这个所谓政治的影响力，还是政治就是这么悬，他就是没有无法延续还是什么？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0: 我记得黄敏惠他以前是中山女中的，因为我以为是。那个婚丧喜庆啊，红白铁、啊、红铁了哈，不是白铁，红铁，他跟我坐同桌，哎呦小聊一下子，后来他就跑下一个行程，
1: 是，
0: 他跟我讲，他原本是中山女中的国文老师，那爸爸好像是省议员吧，如果没记的话，
1: 是，
0: 后来因为爸爸这个生病嘛，
1: 对，
0: 他紧急回去接棒，啊，那一路就选上来，
1: 对，
0: 好、哦，那因为他有优势嘛，国民党就在推他出来，当了8年，休息4年又推他出来，又选8年，
1: 对，
0: 好、哦。啊，不过他任满不能再选了嘛。那因为他跟彰化县长王惠美一样，并没有这个安排很强大的接班人。好、哦，所以这个民进党提名，注意哦，民进党提名的是王美惠哦，王惠美是国民党彰化县长。
1: 对，
0: 所以民进党提名一个强棒叫做立委王美惠，
1: 对，
0: 就很有可能这个斩获嘉义市啊。
1: 嗯，
0: 那蓝白河即便推出张锡凯，但因为在地的渊源比较低啦，他只能够不分区嘛，虽然有媒体光环，所以大家比较看好那个王美惠。
1: 对，
0: 一方面再来就是国民党已经做得够久了，瓦郎这跨埋，那个变天也不错啊、哦，
1: 是，
0: 所以嘉义有可能翻盘。
1: 嗯哼，好，老师，我们要来讲这个，也是一样很有话题的彰化了哈、哦。老师你怎么看彰化这一句？
0: 彰化这个就是。这是大乱斗，
1: 对、啊，大乱斗。好，我们原原本本跟大家稍微整理一下。我相信有一些朋友还是不了解这里面的来龙去脉，老师可以为我们整理一下。
0: 彰化它有个传统啊，就是国民党两任，民进党一任。那当年呢，这个民进党一任之后又换国民党两任。我记得是周清玉一任，换阮刚门两任。阮刚门结束之后呢，翁金柱一任，又换卓伯源
1: 两任。对。
0: 接下来换民进党魏明谷一任，
1: 嗯，
0: 后来又王惠美两任，
1: 嗯，
0: 如果按照这个循环呢，似乎啊这一次应该是民进党的，不过因为他的样本太小了，就只有这几届，也未必，但是有一点看起来很有成真啊，因为国民党瞧不出好人选
1: 啊，
0: 因为目前的最强棒应该是国民党唯一的在彰化唯一的立委
1: 谢依凤，
0: 南彰化的谢依凤，
1: 嗯，
0: 但是呢，他的政治家族啊，首先啊。

0: 他们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唯一啊三代都当过立委的。他的阿公谢延信，他妈妈郑汝芬、谢依凤都当过立委。
1: 对，
0: 哦，那因为地方最重要的公职有三个嘛，一个是立委，
1: 对，
0: 再来就是县长，还有议长。
1: 是，
0: 弟弟谢典林又是议长，
1: 是，
0: 啊，如果姐姐又当了县长，那不就是被我们家鬼话旁一样，被我们家
1: 哦，
0: 包办的啊？所以
1: 哎。
0: 不止民进党不爽，国民党派系更不能接受啊。
1: 这个
0: 所
1: 这
0: 以
1: 个老师，这个
0: 再加
1: 会
0: 上，
1: 这个有违
0: 哎，
1: 法吗？这个没有违法，对不对？
0: 不违法，
1: 它是
0: 不违
1: 观
0: 法，
1: 感
0: 但
1: 的
0: 是
1: 问题，对不对？
0: 对观感，因为而且哈，这个很多人讲说，哎呀，什么这个姐姐未来当县长，弟弟当议长来监督他，事实上这一点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姐弟感情很不好，从小就闹翻。
1: 这哦，了解了解，姐弟感
0: 对，
1: 情是
0: 但
1: 不
0: 是
1: 好
0: 所以
1: 的。
0: 说，你看这次出来很多那个扯后腿都是他弟弟嘛，哦，那当然这个姐弟之间纠纷不予评论，
1: 但
0: 但
1: 是
0: 是确
1: 谢依
0: 实
1: 凤有
0: 他们
1: 试
0: 感
1: 图
0: 情不好。
1: 寻求这个能够竞选这个，对不对？他有试图努力过嘛，对不对？
0: 对，但是呢，第一个家族不同意，因为他们认为资源有限呐、啊，选县长未必选赢，还不如巩固比较有可能的议长，啊，就是比较用比较保守这个稳妥的策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知道有些家族如果太做大，中央就会关注嘛，对不对？你像
1: 了
0: 那
1: 解，
0: 个台中的严家，对不对？你太做大就会有人来关切
1: 对，
0: 啊。
1: 云林的，对不对？
0: 那
1: 张家的，
0: 对对对对对，哎，所以这个。可能为了这个稳妥，就选择固守议长而已啦。因此呢，国民党最强棒没有出来啊。那民进党方面呢，则是有陈树岳，他是一个资深的地方政治人物，担任过3届县议员、4届立委
1: 四
0: 啊。
1: 届立委，
0: 那
1: 那真的是蛮厉害的哦。
0: 还是4届县议员、3届立委，因为我在彰化，他是一个算是妈祖伯那种型的啊，就是一个。老派的地方真人物，那很重视选民服务、红白铁或地方建设，所以口碑还可以。
1: 了解。
0: 不过呢，民进党也分类，
1: 也
0: 因
1: 分裂，
0: 为当初民进党他们采用内初选，民调只是参考，还要加上党中央的选举对策会、选对会的一个综合评估啊，还有地方七老的意见，所以民调最高的黄秀芳没有出现，而是由陈水扁出现，所
1: 所以
0: 以。
1: 黄秀芳当时候是最高，选
0: 对，
1: 最高民调的
0: 对，
1: 是最
0: 据了
1: 高
0: 解
1: 的，
0: 最高。对，但因为他的内初选民调只是其中的一个指标而已嘛，
1: 了解，
0: 最后经由选对会的一个这个审酌啊，还是由陈水扁出现，因为他是跟黄秀芳、郑国辉的，那
1: 陈树元是
0: 陈水扁是跟赖清德比较
1: 新潮
0: 近
1: 流
0: 的，
1: 的，
0: 哎，陈新潮流，
1: 了
0: 哎，
1: 解了解。
0: 那因此呢，原本的前任的彰化县市长邱建富，他之前也当过县议员，也当过。民进党县党部主委啊，还是执行长啊，反正是县党部的这个同仁然后，那他就很不爽，所以也脱党参选啊，
1: 了解，
0: 已经退党来参选了，
1: 了解，
0: 所
1: 了
0: 以
1: 解，
0: 变成说这个大乱斗
1: 大
0: 啊，
1: 乱
0: 大乱斗。
1: 斗，对，所以就是国民党看起来没有推出很强棒的人选，现在是一位未平正嘛，对不对？因为他最近他
0: 对，他是
1: 女儿还上新
0: 他
1: 闻了，
0: 是。
1: 对，
0: 我知道，哎，就是因为力挺爸爸生意，他选过这个社头乡长，那20几年前了，后来落选啊。他妈妈当过乡长啊，他是律师的，他是丝袜少东啊，他的那个
1: 丝袜的是吧？丝袜少东，
0: 下面做丝袜的，我记得那一排好像叫做昆蒂斯吧，还是哪一排
1: 了解了解，
0: 啊？还是伊蕾丝啊？因为我不是女生啊，
1: 是是是，
0: 那个就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无党籍候选人。啊、哦，名字我忘了啊，就总共有四个人了、啊：民
1: 了
0: 进
1: 解，
0: 党的陈树岳、国民党魏平政，还有邱建富啊。那这个是个大乱斗的局面啊。
1: 不过看起来就是说，蓝绿这边各自有各自的短处跟长处嘛，对不对？蓝营的看起来它的短处就是这个目前看起来这个在整合上面，王美惠，
0: 对，
1: 好，
0: 特别这一题就是汪惠美啊，汪惠美
1: 对不起，王惠美，
0: 她的最爱啊，她的这个最期盼人选是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1: 哎，
0: 可
1: 怎
0: 是
1: 么会
0: 刘和
1: 跑到
0: 然
1: 刘
0: 因
1: 和然？
0: 为
1: 刘和然跟彰化有什么渊源呢？
0: 他彰化人
1: 他是彰化人，
0: 啊，彰化人哎，但是因为刘和然没有兴趣嘛，哦，他自己从来没有参选过啊，那他兴趣缺缺，所以这个汪惠美也没有积极栽培接班人，那。

0: 政又不是他的系统的，所以他对魏平生只有讲一些祝福的客气话，也并没有实际的支持的。
1: 了解。
0: 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担任他竞选总部主委，王惠美讲说他每天跑行程就是在帮他辅选啊，这种讲法
1: 啊，这
0: 一般都不能接受。比如说心里面有一些气的哈，
1: 对
0: 啊，刚刚查到的啦，这个魏平生家里面是做昆蒂斯的，Quintex。昆蒂斯库啊，可能你的夫人有用过了，
1: 是
0: 他是丝袜少东，
1: 是了解。所以呢，看起来这个蓝营这边有蓝营的短板，就是看起来原本的这个彰化县长力量没有挺到这个地方，但是绿营也有绿营现在的困境嘛，因为绿营等于
0: 内忧还有内忧，
1: 他就分裂了嘛，老实说，对不对？所以如果他这个，如果他看起来这个。邱建富如果他的这个声势起来，他就会可能会把这个陈素月的票给分掉，对不对？
0: 有可能。所以目前魏平任虽然看起来民调趋于劣势，但是有些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反败为胜。第一个或者王惠美系统的权力奥援。第二个白银啊，白银在彰化应该有10%、10几%的支持度啊，白银权力
1: 支持
0: 这个合作。第三个呢，邱建富又吸走了陈树月的不少票，那或许他就可能胜出了。
1: 了解，
0: 在这三个严苛条件之下，
1: 是
0: 并不是没有希望，
1: 蛮严苛的哈。但是看起来目前陈树月是有一个领先的幅度，对不对？目前的情况
0: 是。那我们还有两个县市没有提到了，
1: 是
0: 南投。
1: 南投，南投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悬念呐、啊，对不对？南投有什么悬念？
0: 没有什么悬念，应该是那个许淑华
1: 啊，对，许淑华要争取
0: 连
1: 任，
0: 应该是顺利。对，那他的对手啊，
1: 是
0: 跟桃园市长黄世杰有拼，一般都不清楚。
1: 对，
0: 他这个牙医师啊，
1: 没错，
0: 温世正，因为大家不想一张炮灰嘛，就互相孔融让梨推来推去哈，推温世正。
1: 好，
0: 对，所以应该没有悬念的。
1: 是，
0: 那还有一样云林啊，
1: 云林，对，
0: 你应该是知道是张家俊嘛？
1: 对，张家俊，对，原本是立委嘛，对，他是就是云林张家也是很有名的哈。
0: 对。那民进党也派出立委，
1: 对，
0: 刘建国
1: 也是，
0: 就立委跟立委身边身，但是因为张家俊比较占优势，主要是他爸爸、他姑姑已经执政多年，有上加班，
1: 上加班。
0: 那刘建国毕竟他的能量只有到立委层次，
1: 对，
0: 这个因为云林不是只有一个立委啊，那有些地方的不是在刘建国选区，可能就对他不清楚了。
1: 对，没有错。不过刘建国也算是个老牌的立委吧，对不对？他在云林也
0: 张立委很多届了，
1: 对，他也是个蛮老牌的立委嘛。
0: 对，老牌立委，对，很多届了，他一路选上来啊。
1: 是，了解。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请这个庄伯忠老师为我们来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统整哈。当然，我们必须说这个呢，这个不是逼老师当这个装半仙哈，但是呢，
0: 半仙
1: 。但是呢，我们就此时此刻，因为就像老师讲的，面对这个选举，他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嘛，哈，所以他这里面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呢，我想我们也帮很多的听众朋友做了一个整理，就是说到底目前台湾这个选举，它到底是一个地方选举，它目前的现况是什么？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也整理了，就是地方选举它的意义是什么？好，所以我们还是要说，强调这个选举就是把你手上的权力交给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让他来行使你的一些权利，那当然他必须要背负着为你谋福利的这个责任，所以你才把这样子的权利给他。所以朋友们，这个选这个这绝对不会是选一个面相的问题啊，最近那个面相很红啊，这个选举绝对不只是选一个面相的问题啊。当然有人说那个人要你看得很顺眼也很重要啊，对， maybe 他也是很重要，但是他的能力、他的背景、他的政党、他的政见，以及他过去这个政党在这个地方的执政的绩效如何，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评估一个候选人他合不合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再说，我绝对不会说什么这个政党不重要这种话，我觉得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你说什么所有东西我们只要超越党派，我觉得这个讲话这个话是不实际的。但是你要看这个党派他在这个地方的经营，因为我们要选地方选举嘛，他在这个地方的经营上他的成绩怎么样，而他接下来这个人有没有机会能够延续这样子的执政，不管他是好还是坏，我想这个是我们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0: 是的，
1: 对，
0: 这个立委我们刚刚落一个地方，台东。
1: 哦，台东，哦，台东，老师
0: 请
1: 补充。
0: 因为饶庆你已经两任8年了嘛，那接班人是吴秀华。
1: 吴秀华是。
0: 那对， 那对上民进

0: 啊，陈颖，那应该吴秀华会轻骑过关的，应该吴秀华
1: 嗯，
0: 会占优势的哈。
1: 对。
0: 那特别一提就是说，我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特别是离选举还有将近投票128啊，还有80天，那大家呢，择你所爱，爱你所择，希望都能够选出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候选人，来担任这个县市长或其他的民意代表职务。
1: 好，这个感谢，这次我们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也是陪伴我们多年的老师，这个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庄博中教授，再次感谢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老师。
0: 是，不要忘了，我们还有牛肉面之约啊，这是
1: 是
0: 牛肉
1: 啊，
0: 面杯啊，
1: 没错。
0: 到时候看你情我爱我请你哈。
1: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老师，我们就是
0: 好，
1: 看牛
0: 谢
1: 肉面
0: 谢，
1: 了哈，
0: 好，
1: 感谢，再次感谢庄老师，也感
0: 是，
1: 谢朋友
0: 也
1: 们
0: 谢
1: 你的收
0: 谢各位
1: 听，
0: 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哈，
1: 谢
0: 晚
1: 谢
0: 安，
1: 谢
0: 拜
1: 谢，我
0: 拜，
1: 们晚安，下次再见，拜
0: 拜
1: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1: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2: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伦梁律师。在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跟大家谈到劳资会议为什么要召开，它是要协调劳资关系，劳资关系是对等而不是对立。当然更进一步我们也跟大家谈到会有什么好处，就是创造互利双赢。也跟大家提到，就是说在有关劳资会议这样举办的时候，它的相关的费用设备还有呢相关的场地的负担是要由事业单位来负责。当然如果事业单位它譬如说台湾帅哥公司下面有分成台北那嘉义 总公司、台北分公司、台中分公司、华联分公司、高雄分公司，这些总公司分公司就是所谓的事业场所。那事业场所如果劳工人数在30人以上的时候也应该要举办。事业单位跟事业场所举办劳资会议是要分开召开的，分开的，而不能说把它合并召开。另外呢也可以设置专案小组来协助处理相关选举啊、议案啊、重要问题。那当然代表人数上面呢，原则上大家记得这是要有同数，劳方跟资方要有同数的代表，也就是说2至15人，各2至15人。那假设如果今天事业单位人数是在100人以上的时候，劳方跟资方那就不少于5人以上，也就是说5至15人。那当然呢也跟大家进一步谈到，就是说任期是4年，还有包括怎么样去起算那个时点，也跟大家谈到资方的资格，就是呢有熟悉业务和劳工情形的人来担任哦，而且可以随时改派。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是工会，他具有工会干部的身份，他本身也是可以依然可以担任资方的代表，他担任资方的代表不会丧失他工会干部的身份。当然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本身假如说去呢有可能会被选为劳方代表，也有可能会被选为资方代表，那就只能二择一，他不能同时间担任资方代表跟劳方代表，他只能说诶，我劳方代表跟资方代表，我就选择担任资方代表或选择担任劳方代表。那当然这是属于资方代表的部分。那更进一步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诶，劳方代表要怎么样选举，因为资方代表其实就是由公司指